0: 立夏之后啊，要提倡这个防体内湿气找上门。你像头重啊，口腔黏腻啊，比如说像刚才我说这个什么正规大产生长
1: 啊，
0: 这可能是你嘴里边有点不利索，湿气太重。
1: 你
0: 啊，
1: 你真能找茬。
0: 还有就是脸部，你感觉特别油腻，有人就说了说，哎，这个老崔，你现在感觉太油腻了。我说不是，这是季节问题
1: 啊。立夏了，
0: 湿气太重，
1: 我
0: 脸上有。
1: 我这是应季反应。
0: 就应季
1: 啊，所以每到一个关键的节点，这种时令啊、节气啊，大家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是要适当的变一变的啊，对自己的身体都非常有好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啊，也让我们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去了好几个地儿吧。
0: 我们跟着大家一起溜达了。
1: 哎，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1: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20到24度，最低气温白山2度，其他地区5到9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8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
5: 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时极品，唇齿之间寻味极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接着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哎呀，铁锅炖整挺好呗。
1: 哎呦，老香了，昨天吃的啊。我昨天那个看好多朋友在群里跟我互动那个铁锅炖啊。
0: 对，
1: 因为真的我大锅，而且就是点柴火炖出来的那种，
0: 不一样。
1: 那个排骨啊，就是它咋就那么软烂？
0: 排骨，我看还有豆角，还有粉条，是吗？
1: 对，
0: 还有
1: 豆角粉条，
0: 还有别的吗？
1: 没有了，就这三样。
0: 那可以了，就可以了。
1: 然后就是昨天那个开锅的时候啊，我当时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干锅了，结果往起一翻，发现底还很多，还有一些汤。我说不要再炖了。
0: 对对对。
1: 现在就盛出来，然后把这个汤呢，一会儿都浇到这个排骨上边。
0: 对。
1: 我说现在就是最好吃的时候，我说千万别炖的干干的。
0: 对对对。
1: 然后结果就是捞上来之后啊，就盛到一个大盆里。
0: 哎呀。
1: 就是那个大锅、
0: 啊、
1: 我家有一个大盆，正好把那一锅都能装进去、
0: 哎呀，
1: 然后就盛上来，盛上来。

0: 来之后呢，就是它那个汤汁在浇上来之后啊，你就在那盆里放一会儿，那个汤汁就都被那个粉条吸收了。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呀，我昨天好像一口米饭都没吃。
1: 啊，你没吃米饭啊？
0: 没吃，但我吃了非常多的粉条
1: 啊，
0: 然后吃了豆角，吃了好几块大排骨，还配了两根就是很细的小香葱。
1: 哦，
0: 就很解腻，但是非常好吃。
1: 哎呦我天哪，看着确实太香了。
0: 哦，哎呦，那大锅一开盖的时候啊，你我那时候那个一个心情
1: 啊，
0: 真的你能懂吗？
1: 你看那个高温岁月就说宽粉好吃，粉条吸满汤汁，锅边呢再贴几个锅出溜饼子，嘎嘎香。
0: 哎，但真的一个是我家那个锅，就昨天大家应该看图片也能看到，我家那个锅吧不太大，就是炖完那一锅排骨之后呢，就没有地方再贴大饼子了。
1: 啊，看着是挺大的，实际没那么大。
0: 但一般好像也不能一下炖那老些排骨，就是我家昨天炖，你想十来口人吃，就这个是主菜，就那个锅基本上就是富溜富溜的了，但是啊，就哪怕有空间的话，我家没有人会贴这个饼子。
1: 啊，对对对，
0: 好像贴饼子是一个挺需要技术的活儿。
1: 对，
0: 这个我家没人会，他们有的时候想配那个饼子，我们就在那个店里买，买一些大饼子，然后拿回家配那个铁锅炖
1: 也行，反正有这铁锅炖，其他的我觉得都是那种附属品了，有没有都无所谓了。
0: 对，然后昨天我们除了那个就是大排骨炖之外呢，还买了什么猪手
1: 啊，
0: 还买了一些什么小肚，一些其他的，但好像就是都没有排骨吃得快
1: 属于假期最后一天的一个就是相聚，然后大家这个开开心心的
0: 哈。然后今天就都上班了嘛。
1: 对对。
0: 我们看看啊，这群里今天早上大家讨论的也真热烈呀。从天气然后聊到 AI， 是不是又聊到日子啊。我看看啊，还有很多朋友下雨天下楼刷车，这天就别刷车了啊。
1: 今天估计得小一天吧，这个雨下的。
0: 淅淅沥沥的。你看今天不仅是长春下雨啊，蜗牛在哈尔滨也说那个在下小雨。水之蓝发这个视频当中，这雨啊看着也不小。
1: 哎，反正我觉得也挺好的，总比昨天那个大风强啊。
0: 啊，对对对，而且昨天那个大风刮完之后啊，今天要是下点雨呢，还能把那些灰尘什么的压一压。我真的觉得今天的空气都清新。
1: 非常好。
0: 虽
1: 然有点凉飕。
0: 对，
1: 高安岁月说秃噜秃噜就是个吃，一吃一个不吱声。
0: 那真是太香了啊。老同志也在我们平台上打卡问好了，说芳菲早。
1: 哎，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点啥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这个消息，就是蓝莓啊，它现在有粉色的了。
1: 我看到过，但是吧，这个粉蓝莓有点让我不太想点进去。
0: 为啥呀？
1: 我觉得粉蓝莓，
0: 你觉得它不怎么正经？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是一个正经的蓝莓。
1: 对对对对，
0: 我看第一次看见粉蓝莓的时候，我就被深深吸引了。因为我就是可能就跟女生有关系啊，就是我拒绝不了一切粉色的东西。
1: 啊，是吗？
0: 你比如说树莓。我就非常非常喜欢。就除了它的口感之外，就是它那个颜色，然后样子，就让你觉得说，哎呦，就是很心仪。包括芭乐。对吧，就是芭乐那个粉心儿，
1: 对，
0: 哎呀，让你觉得就是很美好。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粉色蓝莓的时候啊，我也非常的心仪。我就觉得说，那我一定要尝一尝。
1: 尝到了吗？
0: 当然没有尝到了。一个呢，就是确实卖粉色蓝莓的呢非常之少
1: 啊，太少了。
0: 另外呢，就是你看到啊，就是哪怕你能找到，它的价格呢是非常之贵的。
1: 那可能只能在网上，如果咱们感兴趣的话去找一找了。
0: 对，然后现在呢，你在网络平台上搜，你能买到一些就是粉色蓝莓的果苗。然后我看有的人是自己在家做这个果苗的。但是能自己种成功的也不多。但是粉色蓝莓就是整个能被炒到多少钱呢？就大概能卖到400块钱一斤。
1: 一斤400块钱，
0: 吓不吓人？
1: 我的天哪，我感觉现在就是那个原来的大的那个蓝莓，好像一斤也就小几十吧，最好的那个品质了。
0: 就是咱们东北不是种的那个是酸甜的那个蓝莓嘛，就过两天等那个大批量上市的时候，其实蓝莓的价格就非常划算了。
1: 对，
0: 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呢，我们能吃到一些云南大棚里的蓝莓，
1: 那个也好吃。
0: 对，它有那个甜脆的，
1: 脆的，
0: 而且就是它那个如果个头很大的话，一般价格都比较贵。但那个即便再贵，它跟粉色的蓝莓它也不在一个level上。
1: 对
0: 所以这个粉蓝莓就贵的让我觉得非常离奇。所以 今天我们跟

0: 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粉色的蓝莓。
1: 行行，你看豁然开朗说，他说他见过粉色的蓝莓，贵了，
0: 老贵了是吧？是丹东有卖的吗？
1: 哎，有可能。
0: 但是长春的市面上我还没看见有卖的，
1: 没见过，没见过。
0: 然后网上不是大家都在说啊，粉色蓝莓啊，卖的很贵啊，大家都讨论嘛。然后就很多网友质疑说，这会不会是 P 图的呀？然后有的人说那是不是变异的产品啊？然后还有人就是传啊，说粉色蓝莓，那你看它卖的那么贵，就是因为它营养也丰富啊，它的花青素是普通蓝莓的5倍。然后网上就有很多就关于蓝莓的真粉色蓝莓的真假以及营养价值的争议。
1: 对，我其实挺想了解了解它的营养价值的，就是到底哪个地方那么突出，还是就是因为一个色儿就卖那么贵。
0: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解答一下这个关于粉色蓝莓的相关情况啊。
1: 好，
0: 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解答。那这个时候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好视力劳动节致敬全体劳动者，特别面向吉林全省的听众啊，重磅开启了五一专属补贴。如果大家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护眼产品呢，我们始终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它呢是26年的大品牌了，也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如果咱们的眼睛啊干涩、流泪、怕光，手机电视呢不太敢多看，还有的朋友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瞅不清人，还老怕磕着碰着什么的，咱们走路都很费劲哈。那么推荐大家呢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问题，贴到眼皮上就跟做了按摩似的，可以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的更快，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不少，用完我们眼睛会觉得特别的清晰透亮。
0: 那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呢，趁着现在啊好视力的五一补贴，赶紧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会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呢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上一大瓶的蓝莓护眼软胶囊，这些通通不让大家再花钱了啊，赶快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欢迎开朗说，方圆，你认识这个东西吗？该怎么吃啊？
0: 我感觉就是柚子茶吧。
1: 这就是蜂蜜柚子茶。
0: 对对对，但是它图片上这个画的呢，又很不像柚子，就很像一个橙子。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柚子茶还是橙子茶呢？
1: 然后莹也说，这不是柚子茶吗？
0: 对呀。然后目前为止，他发的这个照片当中，我是没有看到配料表的哦。对吧？
1: 对对对，这应该是原产地韩国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蜗牛发来了这个各种野菜的这个小视频，
0: 又逛市场去了顶着小雨儿去逛的市场啊。那看来哈尔滨的雨没有长春的大。
1: 对对，
0: 是不是应该就是小毛毛？
1: 对对，
0: 要不然这个摆摊的应该也不能在这儿待得这么安稳
1: 啊。
0: 希望说没见过粉色蓝莓啊，前两天上网查蓝莓里面有什么颜色的，网上说有紫色的跟白色的。白色的，
1: 白色也没见过。
0: 白色的我没见过，但是粉色的确实是我是没在市场上见过啊，就是在网上看见过图片。那我们赶快来说说这个粉色蓝莓啊，其实呢它早就有，不是一个新的品种了。然后目前全球市场上主流的品种都有啥呢？名字都非常好听。有红粉佳人。有粉色爆米花。有粉色宇宙。以及粉黛。那个黛是6宫粉黛无颜色的黛。粉黛，哎呦，这不听起来都很文雅。
1: 确实确实，他们呢，你看比如说这个红粉佳人，它早在2006年的时候其实就培育出来了。这个呢是美国培育的，然后它呢培育出来之后呢，也在全球成为了一个比较普及的这个粉色蓝莓的品种。产量呢大概是普通蓝莓的1/3到2/2吧。但是它呢，为什么咱们说你像2006年就出来了，咱们为什么没吃到呢？是因为它的那个储运性特别差。
0: 是的。
1: 一般情况下就是3到5天。所以它大概很久很久啊，在2012年，就是过了很久嘛，才引入到了中国，然后也就是在云南和浙江这样的地方呢，环境比较适宜的地方，它小范围试种了一下。
0: 然后就是那个粉色爆米花呢，是2015年育种而成的。这个品种呢，它是特别耐寒的啊，就大概在-30度的时候呢，它也能生存。其实它非常适合北方啊，但是我们北方呢，只是试种过，没有大范围的种植。
1: 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粉。

0: 红宇宙，它是24年的育种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它很耐热，果实很大，一般情况下这个果实是比较均匀的，粉玫红，带一点花香和桃香，口感呢说是有一种清甜的气泡感。
1: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三个品种啊，都是美国培育的。那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很好听的粉黛啊，那它呢是首个国产的粉色蓝莓品种，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啊，大连大学王鹤新教授团队给它培育成功的。这个品种的果实呢，它就是粉紫色的，而且大果率非常的高，风味呢是浓而且甜的，它的丰产性呢优于进口的粉色蓝莓品种，像是南方啊，北方啊，都能试种。
0: 哦，那等于去年呢，这个才培育出来。
1: 对，
0: 咱们大范围的普及的吃，以及这个价格打下来，我估计
1: 还需要一定的周期。
0: 确实是。那听起来这个大果率高，风味浓甜，我真的很想吃。
1: 对吧？而且我就是看到颜色和样子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非常被种草了。那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具体的说粉色蓝莓的相关情况啊。我们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我觉得这个呢是特别适合大家补钙来吃的。而且像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那个黑豆一样，它呢是需要大家见缝插针的补。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钙呀。
0: 哎呀，
1: 一个是你运动量大呀，或者现在咱们喝的很多饮品呐，然后包括我们的运动啊，会让我们的钙流失的非常快。哎，还有没有特别喜欢泡澡的朋友？泡澡的话，它会让钙流失的更加加速。
0: 这个我真是第一次知道。
1: 而且你像咱们现在有，如果你平时本身补充的量就不够，再加上呢现在有很多这个钙都在不停的流失，那么咱们给身体补充钙这个就更重要了。
0: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天然的钙啊，天然的钙里边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黄瓜籽粉。
1: 哎，
0: 我们上了岁数之后啊，这个钙呢它就是在慢慢的流失的，然后我们如果觉得说日常啊骨头关节有一点发僵发酸不得劲儿，其实这个都是钙流失的一些早期的征兆啊。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黄瓜籽粉作为日常的一个餐食给它溜着，你在无形当中就把这个钙给它补进去了。
1: 然后这个黄瓜籽粉呢，它是喝起来啊带着淡淡的清香味儿的，但里面绝对不会加糖，所以大家放心啊。口感呢温润顺口，这比吃钙片要舒服多了，因为有的钙片吧那个片可大了，咽着贼费劲啊。那这个黄瓜籽粉呢，咱们日常喝起来特别省心，你可以早上冲上一杯，咱们配馒头配包子就当个早饭，或者你早上如果喝粥的话啊，提醒大家别熬得太烂乎，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黄瓜籽粉呢拌到粥里。
0: 对，
1: 下午饿的时候呢，咱其实冲上一杯给肚子垫一垫，也不用刻意的去吃药片了，轻轻松松的咱们就把这个营养给补足。
0: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三罐送六罐，到手呢是买三罐送三罐，到手呢一共是六罐。然后六罐黄瓜籽粉，再送大家一罐芹菜籽粉，我们拿到手一共是7罐。
1: 对，
0: 7罐是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想先看一看，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黄瓜这个词，黄瓜，然后大家就收到链接了。
1: 然后我们不是就是买三送三，这六罐黄瓜籽粉到手，再加送大家一罐芹菜籽粉吗？之前有那个朋友买过这个套组，然后就跟我们反馈说，芹菜籽粉呢喝着稍微觉得有一点苦丝丝的，然后就是那能不能换一下这个赠的这个额外的一罐呢？这次特别贴心的是啥呢？如果大家就是说我不想要那个芹菜籽粉，我都想这7罐都拿黄瓜籽粉，完全可以。大家可以选这个套组啊，就是我买3罐送3罐之外，还送的那一罐，我不要芹菜籽粉，我就要黄瓜籽粉，你就直接跟小管家说，或者在平台上拍的时候，他也给大家新增添了一个这个选项。那也就是说，大家可以199块钱拿到7罐的全黄瓜籽粉的规格，不用混搭了，咱们随心选择，更合心意。
0: 可以啊，反正这个黄瓜籽粉里边它就是钙的含量非常充足，维 A、维 E、铁、锌的多种营养成分呢也很充足。我们一边补骨头，一边呢去调理身体。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赶快打电话吧，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黄瓜"这个词，黄瓜，然后大家就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然后今天呢还有返场的咏李记的北极红参啊，好水才能出海好参呢、啊、那海参呢对于生长环境它其实是特别挑剔的，就是海水稍有污染就长不出来好的海参。咏李记的北极红参呢，它是生长在北大西洋冰岛深海的好海参，都是100%自然生长的啊，没有人工喂养，就是在水下30米左右的这个纯净海域里它自己慢慢长大。
1: 然后这个春天呢也是咱们补充自身的免疫力的一个最佳时机了，对吧？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吃这个天然的，比如说黄瓜籽粉啦，去补钙，然后我们再可以吃上这个北极红参，去增强自身的那个自护力。这红参里边呢它有非常多的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胆固醇很低。你比如说平时咱们容易疲劳，哎，或者说有一些三高啊，体质偏弱呀，其实呢大家都特别适合吃这个北极红参。
0: 然后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原价啊，每斤的冰岛北极红参都是398块钱，今天的福利呢是买三斤送三斤，咱们整整到手六斤的价格呢是498，核算下来一斤就是80多块钱吧，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保证呢都是野生的品质啊，个大肉厚，而且呢红筋分明，营养也会特别的足。现在大家如果订购三组的话，再送大家两瓶法国伊尼特的高档红酒，而且咱们是有深卡的啊，深卡的那个卡的那个面值是3288元，
1: 对，
0: 所以说你买上这个呢，送给亲戚朋友啊，或者你拿它回个礼呀、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啊，然后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参这个词，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海参呢个儿大，真的是个头特别大。然后呢，大家如果想要的话，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参，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我们看好了呢，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海参这俩字儿，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梅子说了，赵飞芳儿早上好啊。赵飞太可爱了。在芳儿姐说大锅炖排骨的时候呢，我好像看到了赵飞的眼睛盯着锅里的排骨，嘴里边流着口水，马上就能伸手去拿一块似的。
0: 那个真的非常的诱人。
1: 昨天我一看群里边那个图片，我说哎呦我天哪，
0: 哎呦我天哪，这行啊，
1: 整什么早上关键是很就是没说，没提这事儿。
0: 但你知道吗？就是昨天早上下节目，我就直接开车就奔着那个全家聚会的那个地儿去了。
1: 真太香了啊！
0: 哎呦，真的绝了就那个一定得是柴火炖。
1: 然后豁然开朗就是说这个蜂蜜柚子茶怎么吃怎么喝，对吧？这特简单呢，你就挖上一勺，然后那个弄一点温水。老好，其实我可爱喝蜂蜜柚子茶，
0: 特别好喝，
1: 尤其那个柚子的那个皮是哏哏啾啾的感觉，
0: 柚子皮的那个清香味儿真的很好
1: 啊。
0: 而且就是你看到吃柚子的季节的时候啊，很多博主就会推，就是怎么咱们吃了那个柚子瓤，就吃了那个肉之后，他那个把瓤掏一掏，柚子皮也别浪费，
1: 对，
0: 那个是可以自己在家里做成那个柚子糖的，
1: 可以。
0: 而且其实柚子蜂蜜水咱们其实在家里就能做，
1: 我也想说，
0: 就
1: 拿咱那个之前给大家带来的黑风岭椴树雪蜜就行。
0: 对呀、那个椴树雪蜜它还有那个除了蜜的清甜之外，还有椴树花的清香，而且它那个完全不齁。我之前就是喝过外面买的那个就是大罐的这种蜂蜜柚子茶，就像光辉那个像忽然开朗发的那个，但是不是这个品牌的，我也买过，回来一喝呢，我就发现就是你不管加多少水吧，就可能它那个蜜里边还是额外加了糖。
1: 对，
0: 就它不是用纯蜂蜜酿出来的，所以它喝起来呢，就是让我觉得就齁嗓子，
1: 对对对，
0: 齁甜齁甜的，喝起来不舒服。那如果大家之前买过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你就可以直接拿它来做，或者你把家里那个橙子，包括好吃的那个什么啪啪干，你给拿那个小棒，你给它把那个果肉捣一捣，捣完之后你把那个蜂蜜，哎，崴一小勺加进去，然后就用那个45度的水一冲泡，
1: 哎呀，
0: 非常好喝，马上天要是热的话还可以拿去冰镇一下。
1: 哎呀，那等过一段的吧，给大家带这个黑蜂雪蜜的时候大家可以买一买，然后回去试着做一做。
0: 忽然开朗说我们这儿有哇哇白的草莓，你们见过吗？哇哇白的草莓见过，也吃过，我觉得味道一般，就没有那个 红彤彤的那个大草莓吃起来口感好。
1: 嗯，祁连柱这回来了，终于。
0: 嗯。
1: 他说这段时间吃的美食看的景儿，
0: 嗯，
1: 第一个呢是紫薯花样馒头，我刚才点开这图片我简直了，
0: 紫薯馒头，哎呦我天呀，
1: 就是它这个太紫了，
0: 这咋会这么粉啊？
1: 哦，它这应该是就是本来是紫薯和的面，嗯，然后上面又撒了那个紫薯粉。
0: 哦，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它一定是撒了那个粉末状的，外面才能是现在的这个观感。
1: 就饱和度太高，太想吃了。
0: 嗯，而且我一开始你没说它是紫薯的时候，你点开图片，
1: 嗯，
0: 我以为它是火龙果
1: 啊，也
0: 和的那个面，
1: 也很像。
0: 嗯
1: 啊，
0: 嗯，
1: 第二个呢是芝麻酱梅花糕。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每一样看起来都太好吃了。嗯，你这上面就是一定有那种糯叽叽的口感，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它有这么多的果仁，就是一定嚼起来非常香。
1: 哎呦，
0: 哦，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鸭血米线。
0: 嗯，
1: 那天也是把你馋懵了，
0: 把我馋懵了。
1: 对对对，
0: 想组织一场鸭血粉丝汤的那个聚餐
1: 啊，
0: 未能成型。
1: 哎，真的，这鸭血配米线应该口感也很好吃。
0: 那我还没吃过哎。
1: 啊，对对对，最后一个呢是蛋饺。
0: 蛋饺。
1: 嗯，蛋饺。还有一个是应该是秦淮河的夜景吧？
0: 嗯
1: 嗯嗯，对，秦淮河。
0: 但那个擎天柱啊，出门这几天呢，确实比在家里吃的稍微要清淡了一些，是不是？在家里有的时候这个菜呀做的什么那个量也大，
1: 你今天得上班了吧？
0: 不一定。
1: 你今天还不上班？
0: 因为我记得他之前好像说是不是休到11号也不几号来着。
1: 哎呦我天哪！
0: 你看景是前天晚上拍的，周一晚上拍的，今天不一定能回来。
1: 哎呦我天！
0: 行啊，玩吧，有假就在外边玩的时候心情最好了。
1: 哎，极度使我面目全非，让我面目可憎。
0: 嗯，今天跟大家聊这个粉色蓝莓嘛，网上有很多朋友关心说这个粉色蓝莓它是不是染色的
1: 啊？
0: 对此呢，有专家也解释了，说粉色蓝莓啊，它是不同育种资源多代杂交选育之后的产物，它不是染色的。而且呢，国内有很多野生蓝莓呢，就呈现出了天然的红色、黄色、白色等等，
1: 嗯，
0: 所以大家不必过滤的这个担忧。
1: 嗯
0: 嗯，但白色红色的蓝莓我还真没见过，
1: 没见过。
0: 嗯，
1: 没见过，期待就是能早日比较普及吧，让大家尝尝不同的口味啊，然后价格别太高。
0: 对对对，我觉得主要问题就是价格别太高啊，才能让我们都有机会尝一尝。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
0: 嗯，然后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蜂蜜柚子茶吗？还是想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在喝那个蜂蜜水的时候，千万别拿特别热的水去冲泡它，
1: 哎，
0: 就用45度或者是最高也不能超过65度的这个温水去冲泡，要不然呢，它会非常影响就是蜂蜜的这个活性物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还要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呢，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沃克净水器，有很多朋友呢都已经下单了，大家用的怎么样啊？记得跟我们反馈。
1: 嗯，
0: 现在呢也可以拨打400-077-1861，400-077-1861，不管呢大家是住在城里的呀，咱们是用自来水的，还是说住在农村，咱们用的是地下水的，都有机会啊，用15天的免费体验来感受一下沃克净水器给你生活带来的这种变化。
1: 嗯，
0: 那它现在呢都是给大家能够免费安装到家的，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免费试用半个月的这个活动体验。
1: 嗯，
0: 如果咱们这半个月用的好了，我想买，咱们就把它留下，总价呢是2588元。
1: 嗯，
0: 那么我不想一次性付清的话呢，咱们还有一个分期付款的这个活动。
1: 对，
0: 一个月咱们就交199，用13个月把它付清，而且是没有利息的。试用满意了，咱们就留下，还是这个电话400-077-1861。然后你要说我用着我觉得不满意了，那你就还打这个电话，
1: 对，
0: 让他就直接拆走，咱们整个过程呢是不收一分钱的。
1: 对，不管大家在哪儿呢，都能给大家做这个安装。然后这个安装呢，如果大家是试用啊，不管是这个去安还是哪怕15天之后咱们给它拆，也是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的，咱就是放心用就行了。这也是给咱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机制，咱们逮着这样的优惠呢，想薅就薅，没事的啊，不用有任何的这个心理的不舒服。其实推荐大家咱们都试一试，然后你会发现呢， 真的是对比了之后体验感真好。因为你想平时喝咱们那个自来水，烧完水那个水壶是一定有水垢，
0: 嗯
1: 啊，这是绝对有的啊。
0: 而且我家那个壶就是烧完了之后，它不只是有水垢啊，
1: 对，
0: 就是你晃一晃呢，它那个沉的那个底儿当中还会有些那个白花花的杂质。
1: 对对，
0: 你就会非常好奇，你说它这里边到底是啥？而且我家是装了前置过滤器的，就是从那个就是楼道里一入户，我其实就已经装了一个前置。然后那个家里还有一个，就当时花了6000多买的那个净水器，接出来就有的时候它依然有，但你可能因为我好久没换管了，
1: 对对对，
0: 就是没换那个滤芯了。嗯、
1: 对，然后你看现在咱们那个大家都住高层什么的，对吧？有的那个高层它都是二次供水
0: 啊，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更需要咱们去在家里边再装一道那个净水的防线，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呢，它是做了20多年的专注的这个净水器的一个品牌了，跟我们台呢之前也有合作，这次呢又再次合作，也是想把这样的好的体验、好的产品带给大家。当然，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机制的，对不对？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分期付款，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呢，我们安装这个净水器会送大家那个速热机，那个刚刚好。
0: 咱们就说这个速热机啊，就如果说你在家里想给孩子冲个奶粉，你就直接让他出45度的水，然后。你要是想要喝蜂蜜水呢，咱们就用45度或者是65的水，就省去了咱们说你烧开晾凉，你万一要晾那个过头了呢，咱还得往里边兑热水。
1: 对，
0: 你兑热水你还得再重新烧，就非常麻烦。然后如果说我家里愿意喝那个咖啡的，咱们85度的水一冲泡，哎呦非常方便。然后你要想说直接就喝常温水，也能一键出水。
1: 对，
0: 就是你把哪怕是半夜起夜，我想随时吃个药，我在外边特别特别累，我逛街回来我就想喝一口凉快水，马上咱就能直接喝，都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这个1380块钱的沃克的智能速热机是送给大家的，送给大家的，你会发现整个的生活体验感啊，我们为健康投资这个事儿特别值得啊，很快速的提升。反正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想安装、想试用，咱们就都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然后如果大家说我可以这个2000多块钱我一次付清呢，2558吧，是不是？
1: 对，
0: 2558这个价格呢，2588啊，这个价格我一次性付清的话呢，会再送大家一个微压的炖煮锅。反正不管就是你用哪一种方式来付款，都能够拿到我们的赠品。就是非常划算。
1: 大家可以体验体验啊，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20到24度，最低气温白山2度左右，其他的地区呢是5到9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8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
5: 在这个世界如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 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大家觉得现在看东西呢眼前模糊的像隔层纱，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疼，出门风一吹啊就特别爱流泪，那接下来这个好消息大家一定要注意听。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特别为咱们吉林听众开放了五一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会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
0: 特别是咱们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为了家庭事业呢，操劳了一辈子，早早的就熬坏了眼睛，看啥都雾蒙蒙的，特别的模糊，手机电视也看不清，眼睛呢又干又涩。哎，咱们呢别给耽误了啊，趁着五一的优惠大，我们推荐大家都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光是草本精华就有十几种，还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的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轻松透亮。
1: 今天呢，好视力还专门给咱们吉林的听众啊，重磅开启了五一的限时特惠。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呢，每人再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大家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到手整整是4重大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今天呢，跟大家唠唠这个新的品种粉色的蓝莓。哎，在咱们普遍的认知当中呢，蓝莓是蓝色的，粉色的蓝莓呢，能给咱们带来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它确实啊，现在属于一种网红消费场景了。
1: 对。
0: 那个比如说过节呀，尤其过什么情人节、特色节日，或者是送这个朋友一点不一样的这个礼物啊，平时咱们也有拎水果的，对吧？
1: 也有拎的
0: 啊。那这时候你说你拿点粉色蓝莓，其实也有这种需求，吸引力十足。
1: 对呀、就是它很特别、因为大家现在送礼物呢，都想送出心意。但是好像就是送很多东西，你颠来倒去的，它就是这些东西。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有一个新兴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呦，那这可能是一个好选择。所以它我觉得卖这么贵的价格，也就是抓住了大家的这种就是消费的心理。那目前呢，市面上呢，像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几个品种啊，比如说粉红佳人呐、粉色爆米花，然后粉红宇宙以及粉色蓝莓等等的品种吧，它都是国外的品种啊。一个呢是存在着知识产权的限制，另外呢它是存在着一个普遍商业化难度大、口感不佳、产量偏低等等的问题，所以说它是非常难以满足咱们国内市场的一个规模化需求的。
0: 对对对。哎，我还上网搜了一下这个粉色蓝莓啊，其实挺诱人的。
1: 对呀、你看它那个颜色。就是如果它上面再有些斑斑点点呢，其实很像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山楂树上长出来的那个山楂。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表面呢是非常光滑的。然后它带着那个就是粉里透着紫。然后有的是那个是白里透着粉的那种好看。然后它顶上有的那个是带有一层蓝莓的那个霜。
0: 对对对。
1: 就让你会觉得说很想尝一尝，它应该是那种很甜脆，然后带着那个什么花香的那个这种口感。
0: 对，真的很想吃一吃啊。是那个粉嘟嘟的感觉。
1: 对
0: 啊，而且蓝莓本来就好吃，真的蓝莓太好吃了。
1: 就蓝莓就是你洗一小盘坐在那儿，一会儿一把一会儿一把就能吃得非常快。
0: 对对对对。
1: 而且蓝莓确实在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意识当中吧，蓝莓它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那像刚才我们跟大家又说了一个粉黛，这个粉黛它就是大连大学的蓝莓生物育种技术团队研发的嘛，所以说粉黛的研发它很好地弥补了我们刚才说的其他品种的那些短板，它呢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佳，它是非常适配于现在的市场消费需求的，也能给蓝莓的种植户带来一些更高的收益。
0: 期待这个粉黛赶快大量的上市，因为它大果率很高嘛，20毫米以上的果的占比比较高，然后果肉的感觉也是很绵密香甜的，蜜香浓郁，对比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国外的其他的品种啊，它呢这个果要更大，然后粉中带点紫啊，那么它的商品性呢要更优一些。
1: 那像是在这个产量和适应性上呢，我们说的粉黛啊，目前为止看到的它数据上啊，它的亩产能达到1500到2000斤，这个是远高于国外粉色蓝莓品种产量的。它呢能够适配云南等南方的主产区，种植条件其实跟普通的蓝莓比较接近，管理难度上也是更低的。
0: 目前这个粉黛呢，它是在试种， 还有就是开放授权的这个筹备阶段，可能大概在云南的红河呀、澄江啊这样的南方的这个产区呢开始试种，大概是在2027年，就明年哈，正式启动商业化的种植和规模化的授权。你这样的话，我估计明年啊2027、2028、2029什么的，咱咋的都能吃到了。
1: 对，我觉得2027年如果开始种的话，可能到年底，
0: 对，
1: 或者哪怕年底吃不到的话，我觉得2028年咱一定能吃到咱们国产的这个粉黛品种的这个粉色蓝莓了。
0: 对对对对对，今年呢，如果就不说这个粉色蓝莓哈，就是这个正常的蓝莓，这个下市呢，我就打算多买一些，多囤一些给它冻上。
1: 对，
0: 留着冬天吃。
1: 一定要冻一些，你现在就可以把你家冰箱啊，适当的就吃一吃，清一清，给蓝莓留出一些空间。
0: 对对。
1: 夏天有很多水果，我觉得特别值得一冻。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蓝莓，还有呢就是荔枝，
0: 荔枝也很适合。
1: 你给它去了核，你给它扒好去了核之后，你给它冻上，真的吃起来像冰淇淋一样。
0: 尤其夏天咱们屋子里边很热哈，吃一点这种凉娃的。
1: 对，还有什么呢，就是百香果。
0: 啊，百香果冻？我从来没吃过。
1: 但不是你把整个大果冻进去你是把百香果就是挖开之后把那个芯儿掏出来
0: 取出来冻。
1: 取出来之后你可以把它分装冻在那个小冰格里。然后你就这样拿出来泡水呢，就是一个小冰格，
0: 对，
1: 一个小冰块，它就是一个百香果酱。而且它是纯天然的果酱哦。然后你就可以拿它就是拌酸奶也行，然后你拿那个温水冲泡也行，你拿它拌沙拉也行，就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各种 DIY。
0: 我听起来已经感觉好像闻到了味道似的。
1: 我之前冻过，真的很好吃。就是有朋友从那个海南回来说带了一大箱。你想，我就每天吃的话，其实你也赶不上它坏的速度快。所以你就是把那个都抠下来之后，就冻在那个冰格里，然后这样随时想吃的时候都能吃到那个冰冰凉凉的百香果口感。
0: 哎呀，太行了，太行了啊！咱们这个提前做一些准备。
1: 对，这个好方法也推荐给大家，一定要给自己冰箱留出空间。夏天的时候，咱就是要冻上一些蓝莓。
0: 行吧，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天然的补钙的好物就是黄瓜籽粉。黄瓜籽粉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紫瑞康的这个品牌。这个黄瓜籽粉呢，它用的是东北的老黄瓜籽。为什么用这个作为原料呢？因为它颗粒饱满，原料很纯正，工艺呢是低温烘焙的工艺，这样的话就能够锁住它的营养，我们吃起来呢会温和好吸收，这个不燥，然后也不伤肠胃。所以比如说家里的孩子长身体啊，咱们上了年纪啊，中老年朋友，我们去给自己的那个关节骨骼去补钙，我们日常喝这个黄瓜籽粉是完全有用的。
1: 让人放心的是这个黄瓜籽粉呢，它是正规大厂生产的，资质齐全，而且原料啊来路清晰，干净靠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药物，不刺激，纯食材，咱们就是食补。老人喝呢，咱们强骨骼稳腿脚；孩子喝呢，补充营养，助力成长，全家呀都能放心。而且它是可以常年喝的。日常你像出门遛弯啊，买菜做家务，咱们腿脚硬朗，关节舒服，更省心，对不对？养护骨头关节啊，本来就是这个常年的刚需。那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套组呢，原价每一罐都是66元，现在就是超值6+1的组合嘛，咱们买3罐送3罐，这就是6罐了。下单呢再额外送大家一罐，大家可以自己选是要芹菜籽粉还是要黄瓜籽粉，反正就是199元，咱们现在能够拿到手整整是7大罐，算下来一罐呢就是20多元。
0: 对，
1: 性价比真的拉满了，咱们全家一起喝，补营养强筋骨，划算又实惠。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黄瓜这俩字儿点击链接可以直接下单。
0: 对，大家可以先看一看，然后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选品的这个标准之一了。还有就是大家如果拿到手呢，你会发现这个黄瓜籽粉它不像有的，我们之前也买过，它那个容易结块，冲起来呢反正就是不那个整个粉质不好，甜感很差，
1: 还有的里边就是添加了糖。
0: 对对对，但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它是那个精研细磨的粉，粉质呢像面粉似的，温水一冲它就化开了，口感是很顺滑的不卡喉咙，所以咱们任何时候任何年纪喝都是非常靠谱和那个适合的。
1: 而且这个它采用的是铁罐的密封包装，就比那个散装的更容易存放嘛。它首先防潮，而且不反潮，不容易结块。咱们居家存放呢，就是干净又卫生。我前一段时间刚给那个家里买过一个大套组，真的很不错啊。喝起来呢，你要是觉得说它略带一点点微苦的感觉，可以加上一点点黑蜂雪蜜
0: 啊。对，
1: 口感温润又香甜，好喝又养生，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送黄瓜这两个字儿，然后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另外一个给大家带来在春天养护身体的就是永里记的北极红参啊，这个呢它是自然生长的好海参，自然生长了8到10年啊，不人工喂养，不催长，营养呢是实打实的啊。捕捞之后呢，直接给大家做了速冻保鲜，里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色素、明胶，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纯自然的啊，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生长的这个身体特别壮实的北极红参。
1: 然后这个红参呢，它里面是富含着这个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还有多种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它是真正做到了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的啊！你像很多的那个滋补品当中，你可能它油会大，或者呢它嘌呤很高。你像如果有三高的朋友啊，或者就是怕那个血糖升高的人都不敢吃。但是北极红参呢，它就是温和不腻，忌口也少，所以平时想要调理身体、增强体质的朋友可以放心来选。
0: 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就是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参这个词，海参，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啊，看看这海参长什么样子呀，看看配料表啊，哎，看看这个价格呀，哎，大家呢看好了，手机一选，直接就可以下单了。
1: 然后再来说说，我们看看啊，微信群里是不是有朋友留言了？
0: 谭先生，我觉得这个也说到我心里边去了。
1: 怎么说呢？
0: 他说：“赵飞，方圆早上好，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吃火锅。”
1: 哦，对呀，
0: 真的很适合。
1: 吃着火锅，唱着歌，然后唱着歌听广播，挺美的这小日子啊。今天大家在家里，我觉得吃火锅行，或者大家就是炖点汤。
0: 哦，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特别想喝鸡汤。
0: 哦，那就是你身体在给你做一些提醒了。
1: 我需要这个营养。
0: 对对对。
1: 真的需要吗？不是单纯的嘴馋吗？
0: 喝一点没事儿，咱们可以喝一点那个比较清亮的鸡汤。
1: 煲点鸡汤，然后可以煮点那个豆腐串什么的。
0: 啊，对呀。
1: 下点鹌鹑蛋。
0: 自己
1: 在家里调个那个小料。
0: 对对对，整点那个小蔬菜也下里。
1: 哇哦！啊，还可以做个鸡汤面。
0: 啊，对对。
1: 我觉得鸡汤要是做面的话，就得下那个就是细丝儿的那个龙须面。
0: 都
1: 细溜溜的，很好吃，
0: 都非常适合今天的天气呀、啊。哎呀，
1: 非常的不错啊！今天大家就可以吃火锅，或者是给自己煮个汤，下点面条，都挺好的。
0: 这蜗牛应该是买的莴笋吧？这莴笋也很适合吃火锅。
1: 你这位莴笋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呀？好大一根啊！哎，我特别想问问，就是莴笋这么长的一段啊，就是它顶上那个就挺长的那个菜叶的部分，咋做呢？还是直接扔掉了？
0: 那个大部分反正就直接扔掉了，但是其实也可以吃的。
1: 可以炒菜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像有很多的那个菜，我觉得就是你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损耗。你比如说那个西兰花，我就喜欢吃顶上那个朵儿，底下那个杆儿呢，我就不知道该咋吃。
0: 啊，那个，那个我一般会也削削皮，然后把它切成片儿啊。比如说，要是水煮就一起煮，要是蒜炒就一起炒，
1: 就一起炒进去啊。
0: 其实很好吃的。
1: 那它会跟那个朵儿就是成熟的那个时候一样吗？
0: 一样，
1: 就是一起下锅。
0: 对，你下次一定别扔，你会发现它更好吃。其实
1: 你会切多厚的片儿呢？
0: 就是大概我这个手机的1/2。
1: 那其实也挺薄了。
0: 对对对，很好。
1: 那你那个朵儿也不是很大，是不是？
0: 对，朵会掰得稍微小一点。
1: 然后这样就都不浪费。
0: 对对对，你下次一定别扔，特别好吃。
1: 好的。
0: 啊，脆脆的。
1: 脆脆。
0: 对。
1: 脆脆的口感。
0: 对。
1: 那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粉色蓝莓吧。刚才不是说到有网上传说它的那个营养就是不得了，是普通的什么5倍吗？
0: 对。
1: 粉色蓝莓火上热搜之后呢，关于营养价值的争议啊，确实也更多了。对此呢，这个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副主任啊，他呢辟谣称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因为从基因层面上看啊，粉色蓝莓。

0: 呢，它要比其他的正常的蓝莓的含量要低。
1: 对，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它就品种稀少啊，或者说的这个售价比较高啊，就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营养，那反倒没有。但是我相信啊，就等这个蓝莓在大量上市的时候，我觉得等价格合理，咱们去尝一尝鲜，这个还是可以的。
0: 对呀、啊。反正因为它那个其他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类黄酮啥的，这个营养素也还都在，也可以尝尝鲜吃一吃嘛。
1: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网上不是还有很多卖那个粉色蓝莓的那个树苗的吗？有卖苗的，有卖籽儿的，这个不建议大家去尝试啊，因为确实是你看到那个有就是那个苗啊，大部分呢可能都是跟风销售的，然后包括网上你可能看到的那个苗它是长这样的，等你收回家的时候呢，发现它又不长成那样了，所以如果你说那我就想买一个，我就种着玩、那没关系，咱可以试一试，但你也。前提是比比价格，咱别买到太贵的。
0: 对，我看那个豁然开朗的留言特别有意思啊。
1: 怎么说呢？
0: 方圆，你的问题我给你解决了，你就去超市买两袋白象老母鸡汤面，都给你搞定了，还省事儿。
1: 我连汤都不用熬了，是吗？
0: 对对。
1: 老母鸡汤面我还真没吃过，白象就有啊。
0: 你这真能对付人呢，你。
1: 反正挺省事儿的一个方法。
0: 不行。
1: 那跟自己熬出来汤的不能一个味儿啊。
0: 对对对。
1: 挺有意思啊。然后那个蜗牛说了，说这个卖家说叶子可以炒着吃啊。光辉岁月说就凉拌莴笋丝。啊，莴笋丝焯水半分钟，放蒜末，各种调料。
0: 蜗牛每次都问光辉岁月，这用焯水吗？
1: 用焯水吗？
0: 用焯水吗？
1: 你就焯呗。
0: 其实你都可以简单的焯一下。
1: 就是别焯大劲儿了。
0: 对对对。
1: 焯大劲儿它就影响口感，有的是营养它也会被焯掉嘛。
0: 反正你就是如果拿不准的呢，都可以简单焯一下，这样一方面呢可以杀杀菌，对吧？去去浓残。一方面呢就是有一些蔬菜里边它有草酸嘛，你焯一下也能去除的。
1: 是的啊。谭月说赵飞你俩去不？咱们约一下。
0: 那必须约哪儿几点呢？
1: 工作日就先不约了。然后蜗牛又说了，说你说的丝儿是凉拌，不是炒着吃的吧？
0: 莴笋丝，
1: 对呀，他说凉拌莴笋丝儿嘛，
0: 一般情况下对切丝拌比较好。炒，反正咱们就
1: 我前两天在一个饭店吃了那个莴笋的捞汁儿
0: 啊，很好吃。
1: 莴笋丝儿的捞汁儿，就是它那个汁儿里边呢醋放的还挺多，就是那个酸酸的，然后冰冰凉凉的，特别解腻。
0: 对，莴笋真的很好吃，
1: 很好吃，朋友们啊。那今天大家也可以买莴笋，
0: 可以。然后如果大家愿意，就煮个火锅，火锅里边也可以下莴笋。
1: 哎呀，
0: 不行了，真有点想吃，
1: 真有点想吃火锅了。今天也非常适合，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在家里就中午或者是晚上给全家或者给自己安排一顿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啊，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我们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啊，会不敢穿这个裙子、短裤，也会有这样的苦恼。那如果大家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大家都要注意。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那他呢是引进了德国技术啊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是30分钟，不需要大家住院，然后整个治疗的过程也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大家的工作跟生活。那专家预约电话大家记好，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天夏天都是咱们下肢的静脉曲张的治疗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的比较明显，然后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也会更好，更加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的，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参加。而且在整个的活动期间啊，这个所有的检查，你看原来呢包括这个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加到一起呢可能得大概1000块钱吧，现在给大家做的活动费用是196块钱。而且每天前5名预约的朋友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这个援助。所以大家如果有以上的问题，可以打这个电话啊来咨询或者是预约。电话呢就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哎呀，看看群里啊，蜗牛又说了，说因为光辉岁月是大厨啊，我吃着放心啊。
1: 嗯。
0: 自从有了这个群呢，就是费钱的，以前不会做的，群里有大厨都能咨询了。
1: 那挺好的，咱都尝尝。
0: 对啊，一个是咱吃的样更多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咱可能做法更科学了，
1: 嗯，
0: 可能做出来也更好吃了。
1: 哎。
0: 大家共同分享，共同进步吧。
1: 行。
0: 那今天的即时极品、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就明天跟大家继续品美食聊健康，
1: 拜拜。
2: 热烈庆祝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好视力一起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好，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呢？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室外现在啊，烟雨朦胧啊，尤其是快到单位的这块地方的时候，发现这个雨啊开始倒了。就之前有的路段上呢还是淅淅沥沥的在下，但是有一个阶段的时候它会噼里啪啦的开始往下掉啊。
2: 下大了哈。今天大家明显感觉到天凉了，因为随着雨水的到来，全省呢都迎来了降温。长春市区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3度，最低气温呢是6度，大家还是要多穿一点的。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1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有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4: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6: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春雨贵如油，今天呢全省多地其实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啊，部分地方就下雨了。那今天大家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呢我们也和大家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一周全省的天气情况。
3: 我们特意在这个环节啊把这个天气预报留到这儿说，就是应该大家要详细的说一下。当然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开始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今天早上吉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短期72小时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像往上倒一样啊，就瓢泼大雨这样的情况，今天呢会在不少地方会出现。那么像长春的东南部、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今天是小到中雨，长春的西部和北部，还有四平的中西部、延边东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东部21到26度，其他大部13到1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5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6度。
2: 风力方面，中部地区呢预计有4-5级的西南风转3级左右的偏北风，包括东部地区啊，瞬间风力呢是6-7级，其他地方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所以你打着伞呢会发现还是会少雨的。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下雨的地方明显变少了，其中辽源的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可能会有中雨，温度继续下降。明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啊，大部分地方集中在14到19度之间，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个位数2到6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呢是17度，最低气温4度，全省大部预计有3-4级的西北风。
3: 嗯，你说这个五一过的，前几天天气真的都非常的好啊，等到了这个上班的前一天，就像昨天开始刮大风，今天呢下大雨，明天又要降温了，是不是完全说出了主人公不想上班的这种心情、啊、
2: 太知道我们了，
3: 就在描写这个外部的天气。

0: 情况烘托了主人公的这个心理状况。不打啊，咱们想上班啊，现在就打起精神来。五月八号呢，也就是说后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呢？我们看看有没有回归正常啊。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白山东部和南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最低气温东部3到5度，其他大部6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8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转偏西风。
1: 嗯，也就是说这一周我省呢普遍会迎来降雨，就像蜗牛阿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上留言的啊，她说严大方宁上午好，哈尔滨呢下了点小雨，现在不下了，老家这雨挺大的，蜗牛阿姨啊、嗯、还是和我们一样啊，都惦记着家里的这个庄稼。她说城里不下雨没事儿，家那儿种地啊需要雨。是啊，春雨贵如油嘛，的确这场雨对于咱们吉林省来说，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是特别宝贵的。大家的药打完了吗？如果药也打完了，那咱们就等着天一好苗呢就钻出土了。
0: 哎呀，真是太盼着这场雨了
1: 啊
0: 所以大家可能在城里生活的朋友们，今天这场雨的出行扰乱了您的上班的节奏，你会发现今天的上班的路上比往常可能要稍稍堵一些，一方面是我们节假日今天回来首次上班，那么另外呢一个方面呢，就是今天这个雨啊会给大家的交通出行带来了一些不便，那咱们尽量路上注意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1: 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一位是德惠的马先生，前段时间也给我们打过电话。您好马先生。
0: 马先生您好。
2: 你好严大方宁。
1: 您要咨询什么问题？您
0: 好您
1: 好。
2: 啊方宁你好。
0: 您好，
2: 我是德惠的。
0: 嗯，
2: 从太乡。
1: 嗯，我们知道您，您是想给自己的去世的儿子问关于怎么退个人账户的事儿，是吗？
2: 都没了5个月了，要那个钱怎么都返回来呢？
1: 上次我们已经给您问了，德惠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您是4月12号左右申请的，大概需要在5月的中下旬才能到账。
0: 大爷，别着急，就是您这个月再等一等。我们热线编辑特意给您打电话，然后把这个事儿帮您问了。我们前几天的反馈当中也说了，您老可能没听着，是不是？
2: 对，
0: 嗯，
2: 方明啊，
0: 哎，
2: 我在跟你说，人大呀，我跟人家说，
0: 嗯，
2: 我就是太困难了，说跟我办个低保，能不能给我办上啊？
1: 这个事儿我们都跟您说了呀，老爷子。您先控制一下情绪啊，因为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特别惦记，我们也特别理解您，因为孩子46岁就去世了，您现在就自己一个人特别难。
0: 嗯，
1: 现在呢您需要做的一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是最最重要的。二，咱们需要和村上沟通，看看能不能申请失独家庭补助金，这个比低保待遇还要重要。您就这一个孩子，有独生子女证吗？
2: 没有。
1: 您问过村上能不能申请失独家庭补助了吗？
2: 问到了，没问到，问到那个啥，说的那个没有呢，说的那个
1: 什么没有，大爷，
2: 低保没有呢，现在
1: 跟那个没关系。我们说的是另外一项待遇，失独家庭补助比低保金给的还要多，所以我们希望您能申请到失独家庭补助金这笔待遇。
0: 您确定就这一个孩子是吧，大爷？
2: 不懂那些事儿啊。
1: 不懂，咱们可以问嘛。
2: 帮忙吧，谢天谢地呀。
1: 我们已经帮您问了，但是您自己也得申请。您自己不申请的话，人家不知道咱们是啥样的情况。
0: 大爷，人家不能说我们给您申请，得是咱们本人申请。就你在村里直接就申请这个项待遇。五一期间吧，咱们好多的职能部门人家不上班，但是从今天开始你该问问啊，大爷别说咱们不知道，现在开始我俩不是告诉您了吗，咱们现在想办法，咱们该申请就申请，人家要说咱不符合呢，咱们再看看哪项不符合。您确定就这一个孩子是吧，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是孩子，包括养女啊养子，咱们就这一个儿子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那您就去申请呗。
2: 上哪申请去？
1: 先问村上。您老这情绪终于平复了，那您需要记着，第一步问村上，村妇女主任、村会计、村书记都可以。

0: 如果他们说不知道，您把他们的电话记下来，记到一张纸上，完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昨天前天你不都给我们打过电话吗？对吧？我们的热线编辑都跟您说了，我们帮您问了，您儿子的那个保费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能退还到咱们申请退费的账户上，所以这个事儿您不用挂记，等一等。那关于您想申请低保也好，五保也好，失独家庭补助金也好，您都需要先和村上沟通。如果村上不管你，我们再帮您问咱们同泰乡，你是同泰乡的对吧？
1: 对对对。
0: 第一步您需要先和村上沟通，
2: 然后把他们的电话要到啊，这个一定要帮我们要下来。我们通过114查，一个一个查，那且得查一阵呢。
0: 而且114没有村上的电话，
2: 对，找也找不着本地。
0: 这个事儿，
1: 人大方明啊，
2: 嗯，
1: 我给那个通快的电话给你啊。
2: 你先自己申请，大爷。
0: 你手里头有的话，你给我们，完了你也得问他。
2: 因为这个只能本人申请，我俩替你申请不了。
1: 嗯
2: 嗯，但是我们可以帮你问，比方说他啥原因说咱们不符合，或者咱们得需要哪些条件才能符合，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帮您问，但是大爷一定要自己去申请，不要着急啊，现在该问就问，现在已经六号了，大家该上班都上班了。
1: 嗯，村书记的电话号给你啊，
2: 手机号吗？
0: 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把马大爷电话先接出去，他老人家手里有哪个电话，有谁的电话，
2: 嗯、
0: 咱们就记谁的电话啊。
2: 尤其是手机号，我们不在直播里说啊、嗯，因为也涉及到个人隐私，我们接出去记录一下，然后我们帮大爷打电话问一问。
0: 好，我们再来迎进其他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长春市的石先生，让您久等了，抱歉啊，石先生。
2: 你好，石先生。
0: 石先生，您还在线吗？
2: 石先生想问一下低保的问题是吧？还在线吗，石先生？
0: 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给石先生再回打个电话。低保怎么变成特困？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2: 嗯。
0: 所以石先生到底想问什么？我还真得把电话接进来了解一下。蜗牛阿姨说90%都没胆药呢，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啊。据我了解，现在咱们中部地区大盆的都已经胆完了。如果要是胆完了的话，等着这场雨，
2: 嗯，
0: 一停啊，太阳一出来，那一下苗就钻出来了。
2: 梅子说白山的天现在是半阴半晴的，应该下点雨了。我觉得我们这春天一整个春天也没咋下雨啊、
0: 嗯、
2: 终于下点透雨了，太好了，天还是凉飕飕的，出门一定要穿这个防风的衣服。是的，今天大家也要注意保暖。
0: 是的，如果要是没下透的话，那的确有点着急了啊，有点汗啊。好，我们来迎进石先生电话。你好，石先生。
3: 哎，严大，
0: 你好，
3: 你好，
0: 嗯，
3: 我是吉林新闻综合听众，我正在听你们节目，
0: 忠实听众哈，谢谢您。
3: 哎，我是方宁，你们又是方来赵福业，还有郝峰，以前那主持好，我都听到。
2: 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谢谢您。
3: 哎、我遇到点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
2: 嗯，您说。
3: 我问一下，咱们是吉林广，咱们的这是吉林广播电视有限公司，是不是广电大厦那边？
0: 嗯，不是的，这是两家单位。
3: 我想，我再问你一下，就是我使的是咱们中国广电那个5G 的手机卡，我要遇到的一些老的问题了，这里边也隐私涉及到权限，他的地址在哪里？吉林省那个广播电视有限公司应该是全程吧？
0: 您是咱们长春市的吗？您用的是长春市的？
3: 对对对，我是在咱们正规营业厅买的卡，我们刚新手机换的，刚就出现问题了。那我的隐私啥的都。
0: 那您在哪儿买的卡？在哪儿用的这个网络申请开通的网络？咱们就到营业厅去办理相关的业务就行。
3: 他们解释不清楚，他们说咱们这卡没问题。我还问他了，我说咱们是不是跟中国移动一起走？他说是那边走，他们去了。他说咱们那个信息啥，他们都应该看不到。但是我这不已经出现问题了，我这所有的都没动呢，那边那些软件就已经提示我了，手机管家那边就说这边有问题，存在风险了。那个他那地址在哪儿？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0: 嗯，这个地址首先我还真就不太清楚，不了解，但是他应该有客服电话，您可以打一下客服电话先问一下。看看您就近的。
3: 他这地址不在咱们广电大厦那里边吗？
0: 不在。
2: 不在啊，我们这个是电视台和电台。
0: 对，卫星路2066号，咱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不是您要找的那家单位。
3: 啊，他的地址我就是想之前问一下，那个咱们查不到，不知道是吧？
0: 还有一个就是，大爷，如果您身边有年轻人，有您能信得过的家人，可以让他们看一下您的手机，因为有的时候呢，像安卓系统，它可能会提示存在相应的这些风险，但不代表。

0: 表它真的有风险，只要咱们点击，不管是忽略还是怎么的，点击相应的这些按钮，不会影响咱们正常使用的。它就是有一个告知的程序，当然我没看到您的手机啊，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提醒的，可是根据我自己过往的经验，
1: 他就是说那个图片和音频视频那边都，它那允许权限都能看到，支付宝所有的都能看到，老多钱是
2: 那是你手机设置的问题啊。
0: 对呀、
2: 啊，
0: 跟网络跟卡没有关系，
2: 对，跟你哪家通信公司也没关系，是你手机设置的时候你给了他权限，就是我们年轻人明白在哪个地方能捅过，一般在微信上有一个叫做什么通讯设置啊，在设置里面又有一个什么安全，安全里面又什么网络，然后授权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一步一步那里边有，但是这跟哪个运营商啊，哪个什么服务啊，他跟那个没关系，他也帮你干不了这个事儿。您可以去，比方说你是手机是哪个手机，你是苹果
1: 红米的，
2: 你就去这家，最好你就是去这家手机的运营店，你跟他说我现在就是那个，比方说你是在哪方面，比方说图片我都给他设置了，让他能用了，你现在帮我把它设置成不允许，就谁也不允许访问我的比方说地址啊位置啊，然后是不授权给他，是你手机设置的问题，你不用找运营商，就我们自己手机通讯设置里面就可以实现这个问题。
1: 那说自己能可以排除掉吗？
2: 对，自己能搞定，这是你自己手机设置的，
0: 你给他的权限，
2: 就是你给他的权限。
0: 对，
1: 我这个都没敢乱弄，就他就是在那个动物园去应用商店就下载一个微信那边，
2: 他有可能出信出厂设置的时候可能是被允许了，你最好就给他都关闭，还有可能就是你点了一些网上的一些小视频的时候，他可能问你了是否允许，咔你就点开了允许，你想看你就允许了，然后他就给你把这个权限自动打开了，所以啊，你自己再设置一下就好办了。
1: 好，那我真没敢乱动，那就感谢谢你俩了。
2: 没事，不客气，
0: 不客气。因为这不是一个多严重的问题，
1: 谢谢
0: 大爷。首先咱不焦虑。
2: 嗯。
0: 第二呢，您身边如果有信得过的家人、年轻人，你跟他们说一下，
1: 哎、
0: 他们都会通过。
1: 今天我实在说句不好听话，我都吃老亏了，这就把我四部手机都给我兼容了，都他们这些人就为了这利益，其实咱们真不像人家那啥，咱们是。坑蒙拐骗诈骗，你要是
0: 兼容是什么意思？
1: 兼容就是把他们给你设置住，就比如我使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他给你设置，给你手机给你造假了，给你弄虚作假，给你多费流量，完了后来咱们知道了，完我转一家，我上联通那去，完联通夸把这个。
0: 您是说套餐的情况是吧？
1: 对，
0: 没有经过咱们允许，私自给咱们改套餐了。
1: 他就给你重置的，把这毛给他设置那些毛病又拉进他那里去了，完你说给我打的，有时候打电话都打不出去了，你说我太生气了，你说我是一本来就是低保特困人员，我们有时就。有时候我说我就连打个电话连人家，有时印证我都不敢使我的名字，我就拿人手机名，太不容易了。你说，
0: 我觉得呢，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不是说没有啊，像我们的套餐被没有经过自己允许的情况下就被更改了，但是呢，很少会存在不同的运营商之间，他们彼此可能会更改彼此的套餐，或者把移动的套餐放到我的联通里，一般情况下不会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石先生，您还是把咱们的手机啊相应的这些权限，该开的开，该关的关，您找一个靠谱的人，您信得过的人，或者是去咱们买手机的这个授权的营销店、经营店，让客服帮咱们看一下。但是您说的运营商互相之间啊彼此兼容的这个事儿，我们要打上引号，这个我还真就没听说过，因为各走各的道啊，它不涉及到您说的这个。
2: 这也不太可能啊，而且咱们现在的相关的安全法、网络的这方面的安全也非常重视这件事儿，不允许这样干啊，就是你也大可放心，咱们也不是啥特别那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关密钥人物啊，人家不至于把咱的这个信息这么严格的给咱们盯上啊，您也不要有那么过多的担心。但是呢，您比方说自己手机上这个设置，您的这个安全意识还是对的，就是我不能让别人或者随便的就能查看到我的位置，包括呢我不能通过，就是别人也不能够通过通讯录一下就查找到我本人，这些你都在手机上可以设置不允许，然后他就看不到了啊，这个是手机上能设置能做到的。
0: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希望能解一解您的心疑啊，也希望咱们能够安全的使用手机，先和您说到这儿。
2: 多保重啊。
1: 好的，
0: 好，再见啊。的确啊，现在大家生活都离不开手机了，可是这个安全意识、安全的这根弦儿一定不能松。如果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

0: 忽然发现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啊，不管是补漏洞也好，还是咱们要找自己信得过的亲戚家人朋友也好，要把这些潜在的隐患给它排除掉。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还是大可量的放心，因为咱们个人的信息从国家层面到法律层面到现在咱们整个公安系统防电信诈骗啊，各个层面，其实我觉得给大家的这个信息的保护支持力度是很大的。只有咱们自己啊，如果要是动了歪心思，比如说，天上真的会掉馅饼吗？咱们可能误入某些骗局了，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还看到了新闻报说，在整个五一小长假期间啊，公安系统呢一共劝退了5000多疑似被电信诈骗的群众，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的。
1: 嗯，平常我们也要多提高这种安全意识啊，像我们这个隐私啊，像我们的身份证、银行卡、户口本的照片啊，千万不要随便的发到群里啊、朋友圈啊。然后我们在支付的时候呢，也要尽量关掉这个免密支付，小额免密也建议大家啊慎重选择，尤其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们，我们要定期的查一查微信、支付宝的这个自动扣款，不用的全都解约，就不允许他随便就扣我们的钱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它关闭啊，这个都是在手机上可以操作的，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0: 嗯，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几分钟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0: 嗯。

0: 今天的好物推荐呢，先和大家一起来团购我们的龙河湾的鱼罐头。为什么小长假过完了要团购鱼罐头呢？您是不是直拍大腿呀？五一五天小长假，咱们出去露营的，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吃的被少了？接下来即将要到的就是端午节小长假了，一转眼就到啊。那如果大家想在下次露营的时候，各种吃的咱们都备得足足的，龙河湾的鱼罐头绝对合适。它呢是快手菜，也可以安心吃。为啥呢？里边没有防腐剂啊。如果要是老人孩子，咱们平时呢吃鱼比较少的，完全可以试一试这款鱼罐头啊。要是觉得这个鱼罐头好吃，可是呢不知道怎么挑的，那您完全可以放心。咱们龙河湾的鱼罐头之前团购过好多次了，现在199块钱到手整整24罐。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999-0139。
1: 最近一段时间农民朋友下地干活，可能会经常要外出啊，咱们自己呢准备点这样的鱼罐头，再带点馒头，那真的是饿了随时都可以吃。像日常囤货呢，咱这个鱼罐头啊非常的耐放，可以放2年，整整24个月，随时想吃随手就开盖，出门坐车呀旅行啊，咱们随身携带上2罐呢，又小巧又不占地儿，外面的这个饭菜有的时候不合口味的时候啊，咱们也可以随时垫垫肚子。小酌的时候，比方说咱们去钓鱼啊，你就带点这个鱼罐头，咱们有的时候饿了风吹日晒的时候也可以配着吃啊，家常佐餐都行，又解香啊，又非常的解馋，又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想要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在河边蹲了一天，一条小鱼没钓上来，但是不耽误咱们吃鱼罐头啊。
1: 对，自己带呗。
0: 是的，这一罐鱼罐头呢199块钱，24罐嘛，算下来一罐才8块多，它和咱们上个世纪80-90年代看到的那罐头瓶子的不一样，它是铁盒的真空灭菌包装，所以呢它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那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打开之后您会发现它都是中段和尾段的带鱼，加上呢去头的黄花鱼，内脏呢都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汤汁，也没有其他的豆子充分量，它就是啊实实在在的鱼骨头呢，鱼骨头啊特别的香酥软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一抿就化了。
1: 叔叔阿姨们，平时家里咱们做家常饭啊，总免不了饭菜油腻呀，吃多了容易肠胃发沉，嘴里发腻，没胃口，不想吃东西。可是咱们这个营养要是跟不上，整天浑身没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所以啊，咱们适当的吃点鱼，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而且这个鱼罐头非常的香，开胃解腻又下饭，还能够补充营养，日常吃也特别适合。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早点。

0: 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沃克净水器啊，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儿女都回来了是吗？那如果您一直想犹豫要不要安装沃克净水器的，您征没征询家人的意见？如果要是家人同意的话，您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现在沃克净水器免费体验15天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如果要是想体验的话，不管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都可以免费试用15天，400-077-1861。
0: 400-077-1861。这个喝水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关系到咱们全家老小身体健康的长远大事儿。您现在喝的是什么样的水呢？就决定您日后是什么样的体质。有人说推荐这个净水器啊，听着确实是挺好的，尤其这个沃克净水器啊，听你们说了之后呢，挺心动的。但是2000多，是不是有点贵呀？我跟您说，这笔钱呢，咱们花的值啊，咱们算算账。就以前咱们要是天天订这个桶装水的话，一桶水怎么要10几块钱，对吧？一年算下来多少钱啊？而且这个桶装水放久了呢也不新鲜，换水呢咱们有的还可能得自己扛，老人小孩根本就搬不动啊。咱们再看看沃克，不光能过滤掉水里的杂质、水垢、重金属，还能够搭配速热机，5档水温一键就出。咱们老人泡个枸杞茶呀，给孩子冲个奶粉啊，都不用等，也不费劲儿。最重要关键的是，咱们告别了这种千滚水，就是一遍一遍的这个热啊，这样的水呢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害的。我们每一口水都是鲜活的好水，这2000多是不是花掉了特别的值，给我们全家的健康做了一次长远的投资。大家如果想要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沃克净水器呢是一家深耕净水领域20多年的老牌企业，它呢只生产一样东西，就是净水器。在他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呢，有贵的，那我们觉得犯不着，那也有便宜的，我们希望大家呢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能用得住的。2588块钱，现在沃克净水器的这一款活动价是2588，13个月付清，一个月呢是199块钱，这是分期付款的。如果您要是觉得麻烦，咱们也可以一把拿齐，现在下单除了可以免费体验15天之外，还可以送您一台1380元的即热式的开饮机，各种各样的温度咱们随心调。同时呢，如果一次性付清的，打电话400-077-1861，还直接送您一个包装特别精美而且特别实用的红彤彤的啊微压的蒸炖锅。如果大家想看一看，想试一试，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发送净水器3个字，可以看到沃克净水器的产品。
0: 嗯，说实话，就这个净水器它就本身就超值了，送的那个5档智能温控仪啊，就是真的是最适合我们了。你像我家呢，就是小孩早上上学的时候要带水，这个水呢一定是正好的，不烫也不凉的温水。那像我们平常，我呢喜欢喝咖啡，要热水来冲咖啡。我爱人呢喜欢喝茶，那他也得用烫一点的水来这个冲茶。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喝蜂蜜水，又得用温水40-50度的这个水。你说等你自己试好了这个水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还有家里有小宝宝的，你那个冲奶粉的时候，你这个水温也得一遍一遍调。你像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这个大爷大妈啊，带孙子辈儿的时候还用嘴尝呢，这个可不卫生啊。但是如果都用手，就是手心上有一个那个地方啊，就是有个最薄的皮肤那个地方来试这个水温，如果这个水比较烫的话，就会烫的皮肤特别疼，那这个也不方便。而我们给大家就是直接送的这个5档智能温控仪，直接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咱们全家人啊，就是你要用哪样的一个温度的水，直接打开出了这个水龙头的水，既是净水器过滤后的水，也是这个温度刚好是你需要的这个水温，真的是太方便了，太实在了。而且现在价格，你看咱们也做到了什么呢？就是13个月可以分期付款。如果大家感觉到一次拿2588这个有压力的话，我们可以每个月199块钱，13个月付清，非常的方便。大家如果想要，就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再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肠胃健康。最近一段时间啊，春天啊都火大，是吧？如果要是火一上火，咱们肠胃循环变慢啊，蠕动变慢，就会发现呢上厕所有点费劲了。如果出现上厕所费劲，比如说费力啊、量少、时间长啊，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家人，现在呢有19.9的体验活动。现在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19.9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邮费也给您包了，不用您自己领9928。
0: 相信大家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不排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是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2: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现在有体验活动啊，不是免费的，但是呢咱们只需花1/4的价格，19.9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邮费也给您包了，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100-9928。体验活动呢预计到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或家人上厕所费劲的，那可以试一试华夏鲜宝，19.9啊，咱们每人有一次体验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好，上午的9:33，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们刚刚好物推荐环节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我们之前啊和大家团购过好多次的龙河湾的鱼罐头。那如果家人想尝一尝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蜗牛阿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们互动，发来了一张照片，就是这鱼罐头的照片。她说一会儿呢要下一单，因为阿姨有小爱商城的会员，可以直减30元。阿姨说自己的小孙女特喜欢吃这鱼罐头，就剩这一罐了。
0: 咱家有小馋猫是吧？哎，这个鱼罐头啊，孩子吃、老人吃都行。因为它那个鱼刺啊特别的软烂，就是你不会说吃的卡在喉咙里那样的感觉，非常的香酥软烂，很好吃。大家如果想要自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是的，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3个字净水器。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分享啊，沃克净水器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一款2588元的沃克净水器，现在呢可以免费试用15天，同时呢也可以分期付款，13期，一期呢199元，现在还有1000多元的赠品，我们觉得性价比是很高的。那您喝过净化过的水之后啊，发现您再直接喝这自来水完全不一样了。
0: 嗯，而且就是赠的那个，就我说的那个5档的那个速热仪啊，就是那个东西都很漂亮、很时尚，放在咱家呢，那绝对的，那杠杠的。而且呢，关键它好用啊，而且喝的这个水，咱们全家人的水都能够改善。你像我们自己要是说你买桶装水，或者说矿泉水每天都换，或者说换新的，那真的得多少钱啊？那咱们直接安一台净水器，从水龙头出来的这个水它是经过过滤的，它就是直接可以洗菜呀、淘米呀、做饭啊、喝呀都行啊，这个非常的干净卫生。但是你喝凉的还不行啊，那人家赠的这个5档的这个速热仪，那就直接解决了咱们这个问题，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自己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白山市的傅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傅先生。
4: 哎，你好，你好。
2: 嗯，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4: 我有个事儿，就是我哥上个月吧，他去世了。去世吧，他是低保，他有这个城居保，他是城乡社保这个。他这个我听社

0: 是说的，意思说这个能给法回来。
1: 您哥哥57岁，没达到60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去世之后，您是想问他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保费能不能退回来，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
1: 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0: 上个月。
1: 现在户口都已经销户了吗？
0: 没销户呢。
1: 还没有呢哈，因为他一直享受低保待遇吗？还是从哪年开始享受的？之前他自己交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吗？
0: 他交过一会儿，剩下的是市区给交的。
1: 是，他享受低保待遇之后，是由国家给他代交的100块钱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在享受低保待遇之前，他自己交过没？
0: 这个没交，他就交过一次，说交500块钱交过一次，是。
1: 他自己交的加上国家给他交的都在他个人账户里，那咱们去社保局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比如说需要给他社保销户，这个钱呢会直接退回来，您可以到社保局窗口去问一下。
0: 这个就是上社保局去问就妥就可以呗。
1: 对的，
2: 对，
1: 咱们是白山市里的是吗？
0: 对对对。
1: 那到社保局窗口就行，
2: 直接对办理销户，然后就是你先去办理这个退费啊，退社保，把他这个社保呢给他消耗了，同时呢把这个里边的个人账户里的这个钱领出来，得是他的直系亲属，就是他。
0: 我去也行呗。
2: 还有别人吗？就是他自己，比方说
0: 他是
2: 子女啊，
0: 他没有子女，
2: 直系亲属都没有了，是吧？
1: 有媳妇儿吗？
0: 那个就是我是他弟弟，再就是还有那个老妈。
2: 老妈
1: 他没结婚是吗？
0: 对对，他是。
1: 那如果要是没有妻子子女的话，那你们只能你们自己去了。去的时候呢，需要带着你们本人的身份证、他的身份证，还有用他名字开户的银行卡。
2: 包括死亡
1: 证明、
2: 火化证明，如果户口注销了，就带着户口的注销证明，包括很可能还会要你们的亲属关系证明。
1: 如果你们在同一个户口本上，把这户口本拿着就行。
0: 俺们不带一个户口本啊。
2: 那就可能得证明，要不然随便拿一个人拿着他的这个证就来领这个退休金了，或者是不是退休金，要叫个人的这个账户里的这个钱，人家不一定给你办呢。所以你得证明你们有亲属关系，包括他的低保证啊、银行卡、社保卡都有的话，都得带着。
0: 好。
1: 要是他从你们的户口掰出去，户口上有他迁出的记录也是可以的。
0: 好，
1: 那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照顾老妈的责任就落到你一个人身上了。保重身体啊。
0: 好，多谢。
1: 先和您说到这儿。
2: 不客气啊，我们说声再会。
1: 再来迎接四平梨树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李女士。
3: 哎，方年元大，你俩好。
2: 您好。
1: 您好，您好。
3: 我经常听你俩这个节目，我那个有个事儿啊，就是想麻烦你俩问一下子。这是我婆婆的事儿，就是我婆婆吧，今年90了，完公公呢66年就没有了，完了那个我家这个人吧，就是属于独生子，独生子吧，他不就是享受那个独生子的待遇了吗？去年2025年9月份就没有了，没有了那个，他现在不享受这独生子女待遇吗？完了，我听别人说，就是我家婆婆就现在就剩一个儿子了嘛，就剩一个人了嘛，也没有姑娘，这不属于空巢老人了吗？别人告诉我的，完了就是空巢老人吧，让我当那个我们当地一咨询，他说可以办那个就是特服那个，这个转特服，完我这个也办了，办完我是今年4月29号办的。我当办完，完他我问他，我说这钱得什么时候能给呀？他说得来年。那个严大爷，我想麻烦问你一下子，这时候到底来年能给吗？
1: 您说的这个特服指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失独补助，对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1: 现在咱们所有的材料都已经交上去了。
3: 啊，对。
1: 4月29号，咱们把材料交上去的，还是审核通过的。
3: 不是，我才交上。
1: 那工作人员跟没跟咱们说大概多少个工作日之后能告诉咱们结果，就是您的婆婆是不是能够享受失独补助？
3: 他就是这个都合理了，都通过了，他也说了，他说的我给你报上去了，他说这个钱得来年能给你。那我就寻思这咋来年能给你这么长时间呢？
1: 工作人员是否跟您说了这个钱呢是按月给的，还是按季度给的，还是半年给的？
3: 就是按月给。
1: 一个月是740吗？
3: 啊，一个月，对对对对。
1: 那您是 想问接下来的2026年的这几个月都没有这个钱，还是从2027年开始给，还是2027年发2026年的？您想问的是哪个？
3: 我想问的就是从我现在开始报，就是4月29号报的，
1: 嗯，
3: 他说的得来年2027年呢。2027年才给这个钱，
2: 嗯，有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集中上报，一般来讲咱们省内是10月份报，一般是10月到10月31号之间来申报，所以他说有可能是来年给，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事儿。但是我们得帮您问一下，那像您从现在申报，那么到10月他们集中上报，那么这个钱咱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发？是从咱们4月份申请发，还是从10月份上报发，还是审批之后咱们才可以发？这个我们可以帮您核实问一下。
1: 肯定是得通过审批通过之后才能发，
2: 所以这个时间就有点长。你看我们4月份申报的，9月份才10月份才集中上报，所以他说来年咱们才能领到，那这个呢就不是太合适，所以我们帮您核实一下。
1: 您问的是郭家店镇里的工作人员是吗？
3: 对，他这个我婆婆是黎书县蔡家镇的。
1: 嗯，蔡家的。
3: 哎。
1: 啊，那您问的是蔡家镇的。负责这方面工作的，
3: 蔡家镇就是他那个工作地点，搁蔡家镇派出所叫计生办呢。
1: 嗯，
2: 再问一下，你婆婆多大年纪？
1: 90岁。
3: 我今年我婆婆90。
1: 嗯。
2: 你丈夫当时是有独生子女证吗？
3: 有，他那年代好像是没有，但是他确确实实是独生子。
1: 嗯。
2: 他也享受到独生子女待遇了。
3: 他被享受到了。
2: 啊啊，行，那我们知道了。
1: 正常情况下，如果老人是1933年之后出生的啊，这些高龄老人事实上只有一个孩子的，是可以申请独生子女奖励费的。那针对您的这个情况呢，一方面希望您自己可以信得过工作人员的答复，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帮您核实一下，但是大概率就像方宁说的。
2: 我们是猜的啊，就是有可能是得是就是10月份集中上报完了呢，到时候人家集中审批，审批通过之后啊再给咱们发，但我们不知道给不给咱们补之前的，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帮您核实一下。
3: 啊，那好了，谢谢方宁。
2: 不客气啊，
1: 希望能帮助到您。
2: 哎，
3: 谢谢您俩啊，谢谢俩。
2: 好，
3: 工作愉快。
1: 哎，
2: 谢谢您，不客气啊，
1: 保重身体啊，
2: 别让老人家保重身体。
3: 好嘞，谢谢。
1: 因为涉及到关于申请的事儿，所以呢，他不是说咱们今儿申请，明儿就通过，后儿就给咱们发待遇的，不是的。全省这么大地儿，这么多人，不可能说就可咱们一个人。
2: 嗯。
1: 他有集中上报的时间，就像我们认证也有集中认证的时间，咱们的审核呢也有规定的时间。我们还是希望咱们要提高效率，尽量的能够满足大家各种各样的需求吧。
2: 是的，希望是能够这样啊，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想给我们打电话的，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啊，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天哪，那鱼罐头能放2年，那得有多少防腐剂啊。我们让蜗牛阿姨呢把这个鱼罐头的配料表发了过来。阿姨刚刚是没戴这个眼镜的，拍的都是花的，我们看不清。阿姨把眼镜找到之后呢，又重新拍了一张。我们以5香黄花鱼罐头为例，它的配料表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花鱼，说明黄花鱼占比是最高的。其次呢是植物油、生活饮用水、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料酒、味精、香辛料，加上黄原胶，里边没有提到啊关于防腐剂的事儿，因为它用的就是真空的灭菌包装。那我也好信儿，我也在网上问了一下，咱们的铁皮的罐头如果是真空灭菌包装的，它的保质期的确啊就是在1到2年之间。
2: 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咱能放的久，其实它全都密封的，就一点空气都进不去。如果你能够储存的方式也 也比较科学，就是你别在阳光底下暴晒，你要是暴晒呢，那这个罐头给它鼓起来了，这你绝对不能吃了啊，就不到两年你都不能吃了。但如果你放在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太阳不要暴晒它，你也不用放冰箱，它就可以保存两年。所以这个罐头是咱们特殊时期啊一定要常备的。那像这个五花的这个五香的罐头啊，五香黄花鱼的鱼罐头，它是可以放的时间长一点，因为它是密封包装的，就你进不了空气啊，也进不了水呀、啊。

0: 你也沾不到外面的这些其他的一些细菌啊什么之类的，非常的安全，你放心吧，大胆的吃啊，我们也吃过了，没问题。
1: 嗯。
0: 但开就是那个膨胀了，你可千万别吃了啊！
1: 对，如果要是起鼓了，那咱们就不要吃。特别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啊，开盖之后呢，省啊，舍不得。我一般情况下一顿这一罐根本都不够。那如果您要是吃完了，一定要想着给它放到冰箱里啊，因为现在虽然这两天温度低，可是像前阶段都二十几度，那放到咱们的室温肯定是不行的。开罐放到室温里保存
0: 是不行。你是想说吃不完放冰箱吗？吃完了那个罐头还放冰箱要收藏啊？
1: 啊，那我又被香迷糊了啊，又被香迷糊了，不收藏啊。
0: 其实那个一小罐为什么给大家做的是小罐呢？就是方便大家吃一顿，哎，吃了就拉倒。要不然你说老有负担，整那么一大罐，那倒出来半拉，吃完那半拉不一定啥时候能想起来。但想起来的时候，里边没准长毛了，你根本就不能吃啊。咱们尽量别隔夜，就这一小罐，咱们开开就给它吃掉，尽量别浪费。
1: 是的。轻松傲雪在视频号端留言说，咱们吉林省啊，失毒救助每个月呢是760块钱，去当地社区上报。这也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和咱们德惠的马老爷子提到的，这个呢要比一部分的低保金还要高，所以符合条件符合要求的90岁的老人都可以申领失毒补助。那如果马先生马大爷他才84岁，如果事实上只有这一个孩子，正常情况下也是可以申请的，所以要问这个待遇啊，它会更高一些。
0: 是的，大家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今天视频号表现不错啊，我们可能换了新设备之后呢也是马力全开，好多朋友在视频号上给我们点赞留言呢。老同志说严大方您上午好，还有健康幸福陆晨海大哥不倒翁酷派小西还有玉琴老刘东东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1: 哎，燕明问说为什么喜马拉雅哪里搜不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了呢？有可能是版权的问题。市民，如果您要是方便的话，用一下学习强国，或者是直接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吉林之声也是可以听我们的直播的。学习强国它有一个模块叫听广播，您找到进入到各省区市广播，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可以找一下啊。
0: 明真大哥给我们竖了老多的大拇哥了，谢谢您。还有国有1957他说上午好，我在安徽宣城向大家问好。哎呀真好啊，谢谢您给我们的留言。
1: 哎，
0: 还有曹淑琴七月春华泰山都赞了我们的直播，泰山都来给我们点赞了。哎呀感谢呀泰山，
1: 听众就是我们的泰山，
0: 我们是北山，
1: 听众就是我们的黄河啊。
0: 还有听众也，我们还有蜗牛啊，慢慢爬，虽然山比较高，但我们慢慢爬，是不是、啊、蜗牛？
1: 蜗牛是自己就带个房子来的，
0: 还带着太阳来的。
1: 平安芳草，谢谢您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开饮机，您已经安上沃克净水器了是吧？您选择的是这一款，就是它可以直接咱们的和净水器连接到一起的，放到咱们的台面上很方便。我用的那一款呢是自带小水箱的，需要接水，因为我家的那个台面呢不允许安这样的，它没有那么多的位置，所以我就选择了另外一款，那个水箱呢是3升的，接出来那个水直接放到这个开饮机上啊，就可以按照咱们的这个相应的模块，你甭管是咖啡呀、蜂蜜呀、柠檬水呀、开水啊这样的模式，咱们一点就可以了，还是很方便的。谢谢您的信任。
0: 哎呦、
1: 啊、
0: 真好看，多时尚多美观啊、你知道我家为了每天早上晾水，大大小小瓶瓶罐罐，热水壶、晾水壶，然后孩子的水杯摆了一个窗台，妈早上都不够忙活的。你说这要有这么一台饮水机，再来上这么一个速热机，直接拧开水，那让孩子自己接呗，是吧？多方便啊！
1: 的确
0: 太棒了。
1: 如果要怕孩子被烫着的话，它也有铜锁的这个功能。我们只有解开这个铜锁，水才能出来，所以呢，家长也不用担心孩子误触误碰可能会被烫伤，因为它是有锁的。好，我们再来迎进农安县的王女士，今天可能都是关于独生子女的问题啊。
0: 王女士您好，抓紧时间请讲。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是农安县看镇石场村的。我这两个儿子都没了。就剩一个姑娘。这姑娘呢今年57。还也是单身，也没孩子。就这种情况，我想问我，这国家的政策你应该我能享受点啥玩意？
1: 咱们是农村的，有地对吗？
2: 有，农村都3亩地。
1: 那也就是说咱们一家5口人的地都在一

0: 没都死，现在两个月了，正月是不知道多少号，正月十一走的。现在这不还就这样的吗？后来我给这几亩地就卖了。
1: 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像您和大爷呢都年事已高，两个儿子又都去世了，只剩一个女儿，您女儿是打工呢还是在家呢？
0: 女儿是在长春打工。不在家，在家我们仨相依为命呢，还得
2: 他没有成家吗？
0: 没有。
1: 他是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吗？还是打零工啊？
0: 打零工，这是给那个个人呢，就是卖猪肉的。
1: 好，那您的两个儿子在去世之前是农民还是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0: 都是农民。
1: 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可以试着到村上问问能不能申请相应的低保待遇，但是呢，他需要核算咱们家庭成员的总收入情况。
2: 就是包括您女儿的收入情况。老人家，像您这个情况呢，不符合就像咱们独生子女失独家庭的这个补助，因为咱们本身就不是独生子女，所以这个待遇咱们不用想，咱们不符合。但如果咱们家庭生活困难，您和老伴儿只有退休金，是不是养老金有吧？就每个月100-200块钱那个。
0: 那个不就是60岁农村
2: 对对对
0: 那个吗？
2: 对，
0: 那个有。
2: 再过几年，你们两位还可以申请高龄津贴，即使是农村的朋友，到了80周岁，咱们也可以申请。然后现在呢，就是如果咱们今天家庭生活的确特别困难，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先后两个儿子都没了，女儿的收入也不高，家庭总收入都不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到社区或到村里，咱们去申请一下低保，看能不能申请下来。
1: 申请低保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个困难，因为你把自己将近一晌地全都卖了，应该是一大笔钱，对吧？
0: 每年没卖。每年种了，今年给这老头搂了，今年就种不 了。
1: 那咱们是彻底卖了，还就是卖一年的？
0: 就卖一年。
1: 啊，就包出去一年，这一年大概是？
0: 今年这不能种了吗？
1: 啊，1万出头呗。
0: 那卖9亩地吗？能卖1万出头呢？今年农村地都13000。
1: 对呀，地好，今年地价高，有的地方能卖到16000以上啊，包的话16000以上。
0: 农安县的地不好。
1: 啊。如果要是咱们的银行卡里没有超过2万以上的近期的大额的收入情况，那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咱们先去问一问，如果您要是问不明白的话，让您女儿给村上打一个电话。如果要是都问不明白，
0: 我去年11月30号做一个户头，换户头了。
1: 阿姨，那个不影响。如果要是有大病的，比如说您或者是您老伴儿大爷，现在呢因为治病花了不少钱，那咱们更可以申请了，一并问一下。
2: 对，如果换股骨头花费比较高的话，这个都可以说啊，一定要如实的说，包括女儿的收入，家庭的实际情况，咱们如实申请就行了。
1: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如果要是都问不明白，完您想着再给我们打电话，但是一定要自己问啊。先自己问。
2: 自己申请啊。
1: 好，
2: 多保重啊。
1: 这儿，哎。
0: 哎。
1: 9:55，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蜗牛阿姨说：“严大，你真完蛋！我的小孙女自己一顿能吃一罐，我那不是开玩笑呢，我一罐哪够呀？
2: 都不够炫的。
1: 对呀，恨不得把这个罐我都翻过来舔一舔。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深海鱼罐头组合啊，12罐黄花鱼罐头加12罐的带鱼罐头，整整24罐，现在包邮到家，只要199元。打电话400-999-0139。”
2: 400-999-0139啊！如果大家早上起来做饭啊，感觉到就是时间特别紧张，像很多的上班族、上学族的啊，咱们可以直接囤一点这样的鱼罐头，给它稍微加热一下也行，或者就着凉着吃也没问题啊。咱们给它蒸点馒头啊，或者说煮点面条，把这上面啊给它放几条小鱼儿，又好消化又美味，然后还解馋，而且里边呢营养也非常好，富含优质蛋白。大家如果想要，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已经被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啊。北京血管病专家高主任高振奇主任将会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呢，带来了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

0: 一张，一般情况下轻症只需治疗一次，整个过程呢半个点左右，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1: 嗯，大家如果想预约的话，先记好这部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有优惠，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如果我们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还有三脏尘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都可以参加。
0: 是的，而且现在各种各样的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196块钱。大家如果要是预约成功的，前五名预约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想缓解视疲劳的，整个五一小长假一天也没闲着，干嘛刷手机来着？如果出现了严重视疲劳，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难受的，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一份，同时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蓝莓护眼软胶囊一大瓶，四重好礼限时加赠。400-609-2166，400-609-2166。
1: 如果您经常啊感觉到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话眼睛模糊发雾啊，那特别难受的，尤其平常在家刷个手机啊，就感觉都特别费劲的，咱们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呢，很多的朋友都在用，贴完之后大家说啊，就感觉水水润润的，可透亮了，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之后啊再出门看风景啊，去遛弯啊，那真是干啥都轻松啊。
0: 10分钟之内，大家如果订购好视力的，打电话400-609-2166，除了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收音机，再加一台按摩仪，再加蓝莓护眼软胶囊一大瓶，四重好礼。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9:59了，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记这个电话啊，1394410916，1394410916。五月六月，咱们有机会去新疆，同时呢，还有一趟九寨沟的专列。
1: 嗯，大家要是说想发微信问问都有哪些地方，能不能发点美图，可以的啊，您直接打这电话或者加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1: 好了，严大方您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拜拜。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 愿幸福。

0: 承办万家灯火。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很高兴咱们每一天呢都能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咱不少的这些老同志、老伙伴，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病又犯了，其实不是今年这样，可以说就每年的季节变化都这样，包括秋冬季节。你现在觉得不舒服，那么等你到11月份、12月份，那个时候你会更难受。大家现在呀，就得多注意着点啊，讲话了，咱们得关注着点重点。第一，就这梅花鹿骨是怎么回事？第二呢，这个安糖软骨素和梅花鹿骨结合到一起，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们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我这一身的风湿骨病的问题？第三，这个梅花鹿骨安糖软骨素，我需要吃多久？大约我得花多少钱能解决好我这风湿骨病，我这颈肩腰腿疼痛的这些毛病？那咱们今天呢，就一一的跟大伙呀说一说。那咱有一说一，就是实打实的唠一唠。那么你想解决你这风湿骨病，你首先你得了解这个病。那我希望接下来这几十分钟你能够认真的听我讲。我以一个临床40多年的老大夫，一个老中医，以这么个身份来给你讲一讲，为啥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它不好治，为啥你那病甚至说是日益加重，为啥你这病它是反反复复。就我们临床就到现在常见的风湿骨头病啊，大概有17-18种之多吧，什么颈椎病啊、肩周炎呐、网球肘啊、腕关节炎呐、指关节炎呐、骨刺增生、腰椎间盘突出，包括椎管狭窄、髋关节炎、骨头坏死啊、膝关节炎，还有这个膝盖滑膜炎、膝盖滑囊炎啊，还有膝盖的半月板损伤、踝关节炎、髌骨软化症，再就是什么呢？风湿、类风湿。这就是目前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些风湿骨病。那目前来讲，就是风湿骨病它的致残率是最高的啊，很多人最后啊都在轮椅上度过的，要不就是什么呢，卧床的。因为你关节已经不灵活了，你动不了了，所以不是卧床就是在轮椅上。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称这种病叫什么呢？不死的恶性病。一般到后期就得这病的人呐，那是受尽折磨，那真是痛不欲生。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把每年的10月12号定为国际关节炎日。那么定这个日子的目的就是啥呀？要提醒人们啊，对关节炎、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要引起重视啊，尽量做到什么呢？早预防、早治疗，防治这个疾病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致残的现象啊，就防止这个病情加重。因为这个病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疼痛， 不仅仅是生活上的不方便啊，这个病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终是啥呀，就是残疾。你看很多人是终身残疾，你像我在临床上我接诊过很多呀，啊，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这个患者，那手到最后萎缩的一丁点肉都没有，两个手指拧的那都变形了，握拳都握不住，说我想拧个瓶盖拧不开，说洗把脸擦个脸费劲，拧个毛巾那都拧不了，上个厕所啊就拿那手指，自己拿那手指有的可能都拿不了，有的呢够不着屁股，对不对？那有的讲话了，那膝盖关节炎患者啊，最后那站都站不起来，你就别说走路了，站起来都费劲，出个门啊那就是老伴啊孩子啊高轮椅推着，那没人推，没人推怎么办呢？那就在家躺着呗，对吧？下床都费劲，最后那就是什么呢？终身的残疾。那还有是啥样的呢？那种骨头坏死的啊，有的那一辈子他也站不起来，就是太多了，多少颈椎病最后瘫痪的呢，甚至高位截瘫的太多了，从床上起都起不来。那有多少腰间盘突出的，椎管狭窄的，想翻个身都困难的，就常年倒背疼啊，不敢动，动一点一身汗啊，动一点出一身汗，上个厕所、尿个尿都费劲，就在临床上就经历这样的患者呢，的确是太多太多了。你像风湿骨病，夏天相对舒服一点，冬天一直到四月份，这七个月呀，是颈肩腰腿疼痛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最痛苦的时候。过去有句话说得好，叫莫惊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就这个病还没有经历过的人不知道有多痛苦，你经历了你就知道了。讲话了，你经历了一次你就再也不想有第二次。我别人不说，我就说我两次腰间盘突出，第一次呢是30多年前，那个时候啊犯病就挺重，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在哈尔滨住不筒子楼嘛，就那个酸菜缸就在走廊放着，咱北方人他愿意吃酸菜呀，而且讲话了，那个时候菜品它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这么多，基本上在东北到冬天呢就是白菜萝卜土豆子酸菜，对吧？偶尔家里边有的是什么的呢，腌点咸菜，咸黄瓜呀、蒜茄子呀、小土豆猴啊，再就是什么呢，咱们说的那个咸菜疙瘩呀，对吧？就是这些夏天给它切了，完了之后晾干了，到冬天的时候需要吃的时候拿过来泡水。这咱北方人多数情况下有很多家家都腌酸菜，那酸菜你得翻啊。那天呢我就觉得那个酸菜缸那位置啊有点热，我就怕你再给腌坏了呢，对不对？所以我就想着给它挪一挪，我这一挪不要紧，那腰瞬间就不能动了，讲话就跟折了一样啊，我就知道哎呀坏了，这就不能动了，是不是？哎，赶紧的扶着东西就一点一点挪着进屋了，就2米远的距离呀、得挪了得有将近10分钟。你等到晚上那就更严重了，动都不能动了。第二天这不就老伴扶着我上的医院吗？啊，到医院，我们那个医院那些大夫啊还挺好奇的呢，这老杨怎么的了？一打听知道啊，扭腰了，一拍片腰椎4-5节啊，还有这个什么呢，腰无敌这位置突出了，那就没啥好说的了，那就是腰间盘突出。你看给人治这个病和给自己个儿看这病治这病这是两回事，没得过这病的时候啊你体会不到这病的那种痛苦啊，你体会不到那人那种难，你只有说给病人治病的一个大夫，你自己身上得了这病，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啥都明白了，不用说了这个病啊多么难受多么痛苦，说这病邪乎啊不敢动啊，这腰啊就跟折了一样，翻身都翻不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在家休了2个多月，这个腰啊就跟折了一样，你只能仰壳躺在床上睡觉，你还必须得怎么的呢，就是仰壳躺着。你说躺累了，哎呀总这么躺着累不累，累，哎呀我想翻个身，我想侧着躺， 要是没有人帮你，没有人揍你一下呀，那真的比登天还难，因为你一动它就疼，这腰就跟折了一样，动一下那老疼了。那个时候真的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呲牙咧嘴的疼啊，真是疼的你栽呀。最难的是啥呀？上厕所，从床上你下来，其实这是最难的，得有个人啊扶着你揪着你，要不压根儿起不来，你就不敢起了，它疼啊，这没人揪你，你就得自己一点一点的挪动着，走那两步啊，就像那个眼瞅着就要生孩子那孕妇似的。后期两个月以后，就是休息差不多了啊，这才上那班，就是即使上班了也是需要注意很多，这个不能说马上的蹲下起来呀，不能够剧烈的做一些运动啊，搬啊抬呀等等，是都得需要注意。那有的那个同事还说呢，说怎么走到了还撅着个腚呢，对吧，撅着个屁股走，你看你自己体会不出来，但别人一看呢啊，就歪个屁股走道，这就是啥呀，腰间盘椎间盘突出给带来的疼啊。最难的是上厕所，上完厕所擦不了屁股，够不着，你不敢使劲儿啊，疼的你讲话了那死的心都有了。就我不瞒大伙，甚至有几次上完厕所啊，那都不擦屁股，怎么的，你够不着，疼的你根本受不了。就没得过这病的人，你体会不到这病的痛苦。2019年我是二犯，也是年根犯的，就这病天冷了或者冬天呢可爱犯了。那这一次就比那一次还要严重，到医院出诊，那个必须得有学生架着你，就得有人搀扶着你，架着你给你搀扶到这椅子上，绑着腰带，完事呢给患者看病。这两个学生啊给我架起来，这次腰托明显感觉到什么呢，排尿费劲了，他这个犯病之后压迫我这个腹部，压迫我这下肢的神经血管，所以呢这个排尿明显感觉费劲了，上厕所擦个屁股啊，这就得需要有人帮忙了，这你自己就完成不了了。所以讲话了，我也算是一个什么呢，老骨病，这个老颈肩腰腿疼痛患者，所以也应该算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本身他有这病啊，所以我比一般的大夫更能体会说这病人的痛苦。那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这个颈椎腰腿疼风湿骨病，为啥它不好治呢？其实你要想解决疼的问题相对来说就容易了，怎么的呢，你吃止疼片呗，对吧，有那止疼药啊，你吃上之后一两个小时之后它指定就不那么疼了。如果你没吃过，你吃上止疼片之后一个小时之后指定这个疼痛感就减轻了，这个疼的感觉差了减轻的这种感觉顶多能够让你维持3个小时左右。所以临床我见过有的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止疼片一天得吃多少回啊，有的一天3次，有的一天至少是2次。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天天吃经常吃，最后怎么的，肝呢肾呢就全都给吃坏了，有的都吃出囊肿了，有的讲话了全吃出结石了啊，还有的呢都吃出坏死了，你包括有很多骨头坏死的，就是用激素用的，就是用那个止疼片用的嘛。我临床上我遇到过一男同志，就2个肾上长满了这个结石和囊肿，那2肾最后都得切了，就是活的这个很渺茫。他就是有这个风湿病特别严重，2个手2个脚2个膝盖讲话呢跨过轴子就全变形了。他最早呢是在那个西安岭那边上班，大家听说过吧，大小西安岭嘛，对吧，有大西安岭有小西安岭，他最早是在小西安岭那块上班的。什么工种呢，这是属于伐木工。他就跟我讲他这个病啊最主要呢就是啥，累的动的，年轻的时候呢没理会，这老了这病全找上来了，年轻的时候种下的因，老了呢结下了这么个果，对吧，他做下了这个果。 这不就是咱说那个因果吗？

你想想是不是？为啥说这病它是不死的恶性病呢？因为这病啊，它折磨人，最后这人就残疾了。你想想，我当年一个正值壮年的人，那腰托犯上就跟瘫痪似的，你何况咱们这些老年人？所以，人上岁数啊，最经受不起的就是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的折磨，主要是怕自残喽。一旦动不了了，一旦坐上轮椅了，一旦啊下不了床了，下不了炕了，我告诉你，那离死也就不远了。现在世上各地的发达国家，现在全用这个氨糖软骨素来抵御和防治风湿骨病，外国是普及的，100%普及，但在我们国家现在特别少，还没有实现70%的普及。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推移，它这个普及率肯定会大大提高的，未来呀指定会完全的普及的。你像止疼片啊、激素啊，啊，你像我昨天跟大家讲的那个封闭针啊，这些都是临床应急的，啊，应急还可以。包括你吃的那些个活血化瘀的药、祛风湿的药，你知道为啥这些效果都不那么理想不？因为这个风湿骨病跟其他病不一样，跟心脑血管病不一样，跟肝病、肾病、胃病也完全不同。颈肩腰腿疼痛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它这个病变的位置在骨头啊，详细点说，就它这个病变的位置在骨膜的上面，也就是说这个病在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呢是在两个骨头之间叫关节啊。有一点你要知道，人骨头啊是骨头，那关节是关节，能明白吗？就是骨头是骨头，关节是关节。我这么讲大伙就明白了吧？首先我们得先给你科普一下，你知道这人身上一共有多少块骨头不？知道这骨头和关节咋回事不？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连接部位，这叫什么？这叫关节。就像那个火车一节车厢连接着另外一节车厢似的，那个连接的部位就叫什么？关节。那么骨头，你像咱们说成年人一共是206块骨骼，这里边上肢骨是64块，下肢骨是62块。那么有人说，这个上肢怎么比下肢多两块骨头呢？多哪儿了？就多了两个什么呢？哈喇叭子上面了。这个哈喇叭子是土话，要是专业点讲呢，这个叫后背肩胛骨。有一个病叫什么呢？肩胛肩综合症。肩胛骨这个位置啊，它疼，这个骨缝里边疼，属于肩胛骨炎症。病变部位在肩胛骨这个位置，一般多见于司机啊，尤其是什么呢？一些长途开车的，包括一些出租车司机，还包括一些坐办公室的、敲电脑的。所以上肢骨是64块，下肢骨呢是62块啊。人的这个躯干骨啊是54块，54块当中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后背脊柱骨头26块，这后背脊柱骨26块里边，颈椎是7块，胸椎是12块，腰椎是5块，然后呢就是屁股蛋的这个骶骨和尾骨各1块。人小的时候6岁以前，那骶骨其实是5块的，长长啊它就完全的怎么的合成了1块啊，就是这5块骶骨啊慢慢的就合成了1块骨头，所以最后就变成1块了呗。那人脑袋这个骨头啊是29块，包括耳朵里边那个小骨头叫什么呢？叫听小骨啊。有人说老杨怎么讲的这么专业呢？怎么整的那么明白呢？因为我经常给我们医学院的学生们上课，我最早的这个专业啊就是什么呢？骨伤软伤科。大伙你知道的啊，哎，知道我治疗脑血栓偏瘫，治疗冠心病拿手，针灸拿手，开方号脉拿手。你不知道的，其实我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更拿手。你像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膝盖关节炎呐、就这几个病，你像那个网球肘也好、腕关节炎也好、腕关节炎呢。

啊，叫什么呢？叫腕管综合症。这些病啊，临床不多见，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我都不用给你拍片子，我就用手摸，我就能摸出来，你腰间盘突出，你是哪节突出了？你突出到什么程度？能好到什么程度？你颈椎病你是什么类型？是神经根型呢？你还是脊髓型呢？你还是交感神经型啊？就我拿手我摸，我就能给你摸出来，啊，你包括这个手法复位，所以对于颈肩腰腿疼痛，对于风湿骨病，我心里太有数了。所以你就记住，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它是关节病变，病在关节，比如说膝盖关节、股骨头髋关节、脚踝关节、肘关节、肩关节、腕关节、手指关节、颈椎关节。啊，胸椎关节、腰椎关节，它所有病变位置全在这关节上，所以任何一个风湿骨病患者，病变都是关节病变，并不是说你骨头病变了，是你关节病变了。但是你这个根儿，咱讲话了，说这个病根儿在哪儿啊？病根儿是在骨头关节这个软骨上面，就骨头和骨头之间连接活动。那个位置它有一个关节，那么这个关节靠什么活动啊？就靠骨头上面那个软骨，大骨棒都吃过吧？大骨棒的两端，啊，就滑溜的那位置，对吧？有人说，哎，看着怎么发青啊，滑溜的，那位置就叫关节软骨。所有的颈肩腰腿疼痛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它这个病变呢，就在这个。软骨的那个位置上，关节病变，根儿在软骨。那我们讲软骨怎么了？软骨没有弹性了，软骨变薄了，软骨粗糙了，软骨没有保护了，所以活动起来它怎么呢？它就摩擦，摩擦之后它就会出现疼啊、水肿啊、变形啊、增生啊，最后那位置瘫痪了，最后致残了。我这么跟大家解释，怎么解释呢？就是这个软骨就相当于保护垫。你看那运动员，尤其你看那个体操运动员，他在做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底下得有个保护垫啊？你要没有这个保护垫，你试试。因为有这个保护垫，所以能保护你避免损伤。骨头这保护垫也是一样，你有它，就你有这软骨，它能保护你关节。让你这关节在活动的时候，关节润滑顺畅，所以你看年轻人，尤其那小孩，成天是蹦蹦跳跳的。现在小孩也不怎么出来玩了。我记得俺家那小子小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忙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我也上班，完了之后他妈也上班，幼儿园接回家就自己一人在楼下玩，今天这儿磕了，明天那儿碰了，那太正常了。你像过去那孩子，也没啥好玩的，对吧？尤其咱说农村的孩子，一整上房了，是不是？一整就跑火车道扒火车去了，啊，有的那2米高那大墙，啊，说跳下来就跳下来。我那块有一小子，啊，名叫大勇，我记得他小时候啊，有两个小玩伴，就是那个小伙伴，他们几个人呢，成天就上火车道。就爱从那个高处啊跳下来，啊，2米来高大墙啊，噌一下就给你跳下来了。现在回忆那个时候，啊，讲话了，你这没摔着啊？讲话有人说那没摔死都算命大的，可不是咋的？我记得有一次，其中有一个孩子从3米多高的那个墙上往下跳，哎呦，那摔的那脸都给卡破了，膝盖都破皮了，啊，合计的不得上医院呢？人家那孩子。啊，上我家，我也没在家，俺家那小子，直接给擦了点药水，就擦的那止药水，结果第二天人那孩子该上学上学，对吧？一点不耽误，完了之后约好了哪天还出去玩去呢。你要搁现在，那家长那还不得疯了啊？另外，你别说那几米高大墙，就咱这上岁数人，你就下楼没下好，你就摔了一下。哪怕你就坐了个屁股墩儿，你信不？
都得给你摔骨折了，你信不？那有多少就做了个屁股墩儿，那腰椎就压缩性骨折的太多了，那有多少就摔了一下骨头摔折的，骨茎摔折的太多了。说白了，为啥会是这样的呢？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个保护垫了，啊，关节软骨少了。就像人小的时候那个骨髓呀、啊、是红骨髓，现在你看上岁数了，你这个骨髓成什么颜色了？成黄骨髓了。你等过了60岁以后啊，人那个骨髓呀、啊、甚至基本就变成什么白骨髓了。你等到70岁以后啊，这人那个骨头里边就开始怎么的了，没有骨髓了，就连说白骨髓你都没有了啊，骨头棒子都空了。所以你这个关节软骨它就越来越薄啊，越来越没有了。你这个关节软骨没有了，你这个骨头关节呢它就等于说没有了保护垫，所以磕一下碰一下，哎，那这一下子怎么的就骨折了。为啥很多老人这颈椎病，这腰间盘突出，这椎管狭窄，这膝盖关节炎总不好啊？就是因为这骨头之间，这关节之间没有软骨了，没有那层垫了，所以你骨头活动就疼，你动换就疼。这个它干磨呀，你想想干磨呀啊！你看别的咱不说，咱们呢你拿着手你上家外边那个柏油路你去蹭一蹭，你擦一擦，你看疼不疼？肯定疼啊，对不对？你干磨它还能不疼？你如果说我戴上手套呢，你再一蹭你再一摸你就没有感觉了。为啥？它中间有层手套啊，它不就相当于这层保护垫吗？对不对？所以你骨头活动就疼，你也不敢动换，就是因为你骨头没有保护垫了，你关节没有这层垫了，所以你活动就疼，你那位置活动就肿啊，那位置就胀，就是因为你关节软骨没了，那骨头关节保护垫没了。为啥你骨关节病总是久治不愈呀？为啥这病总是反反复复的呢？你看你平时怎么治的？贴膏药，对吧？膏药没少贴啊。我现在在门诊很少让这个风湿骨病患者贴膏药了啊，其实说白了都是掩耳盗铃的事儿。你还不如让他吃点这个激素药，吃点止疼片呢，都是掩耳盗铃，都一样。包括很多人贴膏药涂药水，又消炎药又止疼药又激素的，其实呢你都在这掩耳盗铃。因为你明明知道你这个病根在哪，你明明知道这些方法都是掩耳盗铃，可你还是愿意去相信，因为你觉得只要不疼就行了。多少人的肉都贴烂了啊，还在那儿贴呢，多少人那个肝肾呢都吃坏了可还在吃，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只要不疼就行。所以咱们很多人啊，这风湿骨病严重到今天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是自己给自己加重的。你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骨关节问题，解决这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你就必须得找到病根。我再说一遍啊，关节疾病的根源，这核心关键就是你关节软骨，就是你关节软骨退化了老化了，说白了关节软骨少了没了薄了，最后造成你这个关节疾病。那么这个关节软骨啊是什么物质组成的呢？为啥会老化呢？为啥会退化呢？这个关节软骨是由氨糖啊，就氨基葡萄糖和这个软骨素组成的。软骨跟骨头它不一样，大家你记住哈，软骨和骨头是不一样的。你像骨头啊，它是由钙组成的，关节软骨因为它是软骨，它是由氨糖和软骨素组成的。这两种物质，你比如说氨糖啊，它能增强关节软骨的耐磨性，能增强关节软骨的防腐性，防治这个关节软骨在活动中产生炎症，增加润滑，它主要起到就是给关节增加耐磨的作用。那么这个硫酸软骨

这个关节软骨，就像骑自行车似的，你就保养的再好，它能不磨滚珠吗？对吧？就跟咱们人穿鞋似的，你说我这鞋呀，我这么舍不得，那么舍不得，你别管你怎么舍不得，你这么爱惜保护它，你只要穿着它下地走，它那个鞋底儿肯定就有磨，对吧？肯定会有磨损。我骑自行车我知道啊，对吧？你保养的再好，它也得磨损。所以这个氨糖和软骨素啊，一个增加你关节的耐磨性、防腐性、润滑性、消炎；一个呢，增加你关节软骨，让它这个关节之间这个软骨始终保持弹性。所以这两个东西组成了你的关节软骨，也就是说，人的关节软骨是由氨糖和软骨素组成的。国外是最早开始做这项研究的。因为他们发现运动员很多过了40岁以后，有的就不能动了，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走路都很困难。后来发现原因，就是他们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大量的运动磨损了关节软骨，以至于后期瘫痪致残。所以，怎么能避免这一点呢？后来他们发现，这关节软骨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就开始给运动员吃氨糖和软骨素，结果发现，从十几岁开始吃的这部分运动员，直到退役，他那个关节啊仍然完好无损。那些损伤或者退役之后的运动员，常年的服用这氨糖软骨素，后期也逐渐的生活可以自理了，因为损伤的软骨可以重新长出来，随着你服用的时间。这新的软骨会逐渐的长出来，直到恢复正常。到后期，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被应用到医疗领域，治疗那些个骨病患者的疾病。所以，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患者，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你最好的选择。因为我见证了很多瘫痪，甚至卧床的，坐轮椅的，最后。在氨糖硫酸软骨素上得到了奇迹，人呐，你得面对科学，所以你颈椎病也好，你腰间盘突出也好，你椎管狭窄也好，你股骨头坏死也好，你膝盖关节炎也好，你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这个病根儿就在我们这软骨上，而源头呢就在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上面，你把这个缺少的。给他补充上，他的疼痛自然而然就缓解了，而生活质量呢，自然而然也就上去了。但这里边啊，有一个核心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含量和成分。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我太知道这里边咋回事了。就治骨病，首先你得联合治疗，你不能说我就补钙，我就用中药，我就吃氨糖，我就吃软骨素。风湿骨病它也是一个复杂的疾病。啊，你单独靠一种根本不好使，所以治疗这个风湿骨病，你得怎么的？联合治疗，你得联合用药。就拿氨糖软骨素来讲，含量和成分是第一位的。首先，你得考虑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的含量，含量低了效果上不来。也就是说，营养素的含量决定了这药的效果。所以你现在。你拿出你吃的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那个小药瓶，你看一看，啊，你在哪买的那无所谓，对吧？哎，你说我在谁家买的，哪家药店呢？哪家那都无所谓，啊，我不是抨击谁，我教你怎么看，你拿出来你看一看，你看看每100克中含氨基酸葡萄糖是多少，硫酸软骨素是多少，正常含量它是有个门槛的。门槛是20，这20呢相当于分水岭，你要是低于20，那就没什么效果。一般高于20以上叫医用级的，所以治疗骨病，你吃这个氨糖软骨素啊，含量这是第一位，你含量低，它效果体现不出来，那你还不如不吃呢，对吧？第二，你看它里边含不含钙，没有钙也不行。因为老年人岁数大的人都骨质疏松，所以得有钙。第三呢，就是随着这几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外国的东西啊不能拿过来就用，
你不能搬。

0: 耐久用，啊，你觉得哎呦我照搬就行，错了，还得怎么的，适合国民，因为你中国人的体质跟人外国人体质，尤其欧美国家人的体质它就不一样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在这里边加入梅花鹿鹿骨，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说梅花鹿鹿骨，那你知道啊，在治疗这个风湿骨病上，它是仅次于虎骨的，虎骨几十年前就已经不让用了，对不对？那梅花鹿鹿骨我告诉你也在不远的将来啊也会不让用的，所以治疗这个骨病啊，治疗颈肩腰腿疼痛，治疗风湿，你记住我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风湿骨病病在关节，但源于氨糖，源于硫酸软骨素啊，根在这儿呢。第二句话就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含量和全面是第一位，你含量不够没有用啊，你成分不全也不行，你就再便宜啊，讲话呢你白给我都不吃，为啥？因为它耽误你病情，影响你心情，我说对吧？就像今年是冷冬，风湿骨病指定不好过，所以我们医院就跟生产氨糖硫酸软骨素的药厂，就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的药厂提出来了，那需要帮我们生产一批超级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全国生产氨糖硫酸软骨素的不超过三家，咱们选肯定选最好的啊。药厂就说那你们有什么要求啊，我说含量要比市场上所有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啊要比他们高三倍以上的含量，因为我们是医院，我们要效果要保障。药厂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你这个要求我们不是说不能实现，可以，但是那成本就上去了，说白了就是成本高了。我们说那不计较成本，那不计成本啊，你就生产就行。完了他们就说那不计较成本，那梅花鹿鹿骨家里不，家里呀，梅花鹿骨治疗骨裂治疗骨刺是吧，那都是好药，所以得家里啊，壮骨效果那讲话都最好的。而且呢梅花鹿骨补肾去风湿，他们说那个骨碎补家里不，我们说家里啊，讲话那骨头碎了他都能给你补好，多好个药啊，那能不加吗，家里啊。还有那个钙往里加不，加啊，钙也要加里，因为咱们很多老年人他就缺钙嘛，家里。最后经过测试，我们这款超级医用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它纯度达到了95%以上。就大家之前吃的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那个氨糖和软骨素啊，它的这个纯度不超50%，就含量上以大家熟悉的大品牌谁家的我就不提了，它那里边的那个氨糖含量是10点几，咱们这个氨糖含量呢是它的几乎三倍以上了啊，咱们这个氨糖含量是25，是他们接近三倍以上了，就完全医用级的。而且里边更主要加入了什么呢，梅花鹿骨。梅花鹿骨的好，第一补肾，第二壮骨，第三去风湿。所以你就记住，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含量和成分全不全面，这是第一位的。你含量和成分全面上来了，那这个效果它才自然而然的能上来，那个效果才能怎么的，立竿见影啊。那么价格上呢，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咱们梅花鹿氨糖软骨素因为是医院的，所以你扫药盒上那个二维码它就能弹出这价格，而且呢全国统一价298一盒，它有二维码，它是治疗是半个月量，保健是一个月量。我跟咱们医院院长说了，我说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啊，就从医院走呗，但这价格上给便宜点，就当给老百姓发福利了。价格上说能不能半价呀，能不能150一盒啊，啊领导说梅花鹿骨钱都不够啊，成本都不够。我就说，我说领导啊，这老百姓口碑很重要的 你就当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吗？我说你看，那不少腰托的都犯病了，老百姓不容易呀，你照顾照顾，对不对？照顾照顾。那院长就说，老杨啊，你一天你净给我找事，我这么合计的，谁也不能倒下。我的意思是啥呀？咱们别遭罪，病啊都别加重了，啊，别走不了，别动弹不了，那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有这高含量医用级别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呢，最起码你这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是风湿骨病患者，你没有事啊，价格上没高，完含量上呢比以前提高了将近3倍，而且还加入了梅花鹿骨。有人说梅花鹿骨这药好在哪儿啊？就所谓的梅花鹿骨入药，那不是整个梅花鹿骨头全能入药，所谓梅花鹿骨指的是梅花鹿4个腿骨，梅花鹿奔跑跳跃就全靠它。你看梅花鹿啊，它那个腿多细呀、啊，皮下呢一点肉也没有。你看生长在长白山，那冬天多冷的地方啊，但你看哪有一个梅花鹿有这个风湿骨头关节病啊，对不对？所以梅花鹿骨能补肾，能壮骨，能去风湿。梅花鹿那总在那跳跃着，一走路它就是跳着走，所以韧性好，骨密度高，所以你说这对人好不？不比那钙片强10倍呀、啊！这叫天然的骨黄金，讲话呢，让你吃出钢筋铁骨来。你以为你就鹿茸值钱呢？比鹿茸值钱的太多了啊！梅花鹿鹿心、鹿血、梅花鹿这鹿骨。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着鹿骨能补肾虚强筋骨。长白山老猎人说，喝3个月的鹿骨汤，70岁能扛狼。有人说鹿骨凭什么能秒杀普通骨头？都说那个牛骨补钙啊，鹿骨钙的含量是牛骨的30倍，而且富含天然的骨胶原，直接营养关节软骨，而且鹿骨骨髓中干细胞的活性物质能促进我们关节自身修复能力。你像那个满族皇室必饮梅花鹿骨汤，康熙曾赐名叫什么呢？铁骨羹，意思是喝完了这个鹿骨汤，你这个骨头啊就跟那钢筋铁骨似的。2023年中国骨质疏松杂志研究显示，鹿骨可提升骨密度27%以上。冬奥会大家知道吧？对医配方，鹿骨粉加维生素 D， 预防运动员应力性骨折。所以你就说梅花鹿骨好不？是好东西不？那么咱们这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这回你吃上看看。至于说什么时候能有，那这大伙你得等我通知。完，大家呢，你有啥不明白的地方，你随时你给我来电话吧，好吧？
1: 好，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氨糖，构成人体顽固的核心物质，自35岁起，体内氨糖会逐渐流失，从而引发关节磨损、疼痛及各类骨病。坚持补充氨糖，可促进关节滑液生成，修复软骨，清除关节腔炎性物质。研究表明，持续使用氨糖6个月，关节功能改善率可达78%以上。它是维护关节健康的基础物质，是国际公认的关节养护核心成分。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 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五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这两天呢，您讲的也太好了，我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啊。
0: 哎呀，那好。
3: 就我家呀，现在呀，还有氨糖软骨素。
0: 啊、
3: 你要是不说呀，我都不懂得吃这东西还要看含量。
0: 那肯定得看含量啊。
3: 你我这含量我看一下子这十几，
0: 那就不行。
3: 不行哈、
0: 啊、那我要说难听点的话，你吃这东西啊、嗯、你就白花钱了，它没效果。
3: 和你们这个医院比呀、啊、比不了啊。
0: 嗯，那肯定啊。
3: 嗯，我说吃的效果呢，哎呀，不是太理想呢。
0: 是不是、啊？
3: 你说没效果吧？多少还能强点、
0: 啊、
3: 但也就是强点啊。这再疼还是疼啊！您这是教我们本领啊！别谢谢您呐。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你能学到啊，这也是好事。其实咱们呢，就尤其是上了岁数的，那多少呢，咱们得学点这个治病的方法。对吧，咱不说出去给谁谁看病啊、但是最起码自己在选择药物、选择治疗方法上自己能有自己的主见。就跟咱说吃这个氨糖似的啊，你不要看着哎呦那有卖的，甚至说打折了便宜了我就去买点，有用咱去买，你没有用咱买它干啥呀。咱吃的目的是啥呀？有病是为了治病。你说我要是没有这骨关节疾病，说我啥病没有，我这关节可灵活了，也不疼，下雨变天也不疼，平时也不疼，你就吃含量是八的是五的都行。为啥？它就是为了预防保健嘛。但是我如果说有的关节病，你说我这是膝关节炎呢、肩周炎呢、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啊有的骨头关节有病变了，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性质就变了，它就变成是以治疗为主了。这个时候你就得用医用级的。医用级啥意思？就是它这个氨糖含量必须得是超过20才行。你就像咱们说最简单的，你看咱们现在出去吃饭啊，完了之后有的那个打包是不是都给你那个一个小餐盒，那就是咱们说都是用塑料做的吧。这个塑料是啥呀？它的主要成分是聚乙烯，这东西有毒。但是人家有的说是啥呢，食品级的。什么叫食品级？就是说它把这里边的有毒成分给去掉了，它已经达到了可以直接让食物进行接触，就是你把这个食物啊凉的热的你放在这盒里边接触都没事，这叫食品级的。有的就普通的，你接触上它就吸收，你吃多了它就犯病，那就不是食品级的，就随便装个垃圾啥的那行，对不对？
3: 对。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区别啊。那我们这是医用级的，它不是供你养生保健用的，它是真正能解决疾病问题的啊。
3: 嗯嗯。
0: 哎，而且它不光说是氨糖，这里边还有其他成分呢。我也跟大伙说了，你成分还得全面，因为自古病它不是单一的，我就通过氨糖去消炎止疼就行，不是的。
3: 我们也讲了，你们这医院的氨糖软骨素啊、
0: 嗯，
3: 和我们那个市面买的就不一样啊。
0: 对。
3: 这个是啥呢？是梅花鹿提取的。
0: 梅花鹿鹿。
3: 完了呢，含量还高、
0: 啊。对。
3: 啊，还是什么？医用级的。
0: 是、
3: 啊、我觉得这个能管我这个腿。
0: 嗯，
3: 所以呢我也想吃点。
0: 可以，既然说咱们是想要治疗就用医用级的， 医用级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这个安糖。

0: 正好呢。
1: 那你跟我说说，你是属于哪一类的关节病变？
0: 大年老师啊，
1: 嗯，
0: 我是有黄膜炎。
1: 嗯。
0: 哎呀，都有好几年了。
1: 啊。
0: 严重的时候啊，哈，腿肿的呀，就像扣个馒头一样。
1: 啊，还肿。
0: 那皮肤啊，给你撑的净亮的。
1: 啊。
0: 一摁里边呢，还扑哪扑哪的。
1: 那就是有积、啊。
0: 哎呀，就像有水似的。
1: 啊。
0: 也抽过了几夜，抽、
1: 嗯、
0: 了两三回的，就这个人，完了封闭这人呢。也打了两次了，
1: 嗯，
0: 能停两年，
1: 啊，那不错。
0: 完过后呢，还是不行了，后来慢慢走路就不行了，蹲不下，起不来呀，
1: 啊，
0: 孩子呢就把我接到城里生活了，
1: 嗯、啊，
0: 要不是在农村吧，厕所不行啊，蹲不下呢，
1: 啊，厕所也是旱厕，
0: 也这块啊，
1: 嗯、
0: 啊，这几年吧，也就抬手下楼，
1: 啊，
0: 天好的时候呢，偶尔下楼在小区里边上啊溜达溜达。
1: 嗯，
0: 最远呢能走到小区门口，
1: 嗯，
0: 走时间长了呢也不行，
1: 嗯，
0: 两条腿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平时呢我就吃点那个止疼药，要不咋整啊？
1: 啊，
0: 疼的也都受不了了，时间一长呢，
1: 嗯，
0: 腰也不行了，
1: 嗯，
0: 哎妈，应该是有腰托的
1: 啊，
0: 干点啥呢不能弯腰，
1: 嗯，
0: 还不敢使劲儿，平时没点东西呢都不行了。
1: 啊，
0: 疼的不说哈、啊，他总是酸唧唧的。大学老师、
1: 啊，嗯，
0: 我就想把我这个骨病啊给我治一治。
1: 嗯，
0: 你说儿子儿媳妇虽然不说啥，
1: 嗯，
0: 但咱们也得有自知之明吧。
1: 对，
0: 有时候确实不方便。
1: 不方便。
0: 你说心脑血管吧，还、
1: 嗯、
0: 行，也没有那么严重。
1: 嗯、
0: 就是走不了道，这一下子把我折磨的没有原样了。
1: 对。
0: 所以呢。我就想用点你们医用级的暗藏软骨素、
1: 嗯、
0: 要是自己生活没问题了，我还想愿意回农村，在这蹲着像监狱似的、
1: 啊、
0: 哎呀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1: 啊、是
0: 大迪老师、
1: 啊、
0: 你也费费心、
1: 嗯、
0: 帮着问问、
1: 啊、
0: 看看这暗藏软骨素啥时候能有啊，
1: 嗯，
0: 我还想买点，
1: 想买点想用点啊。
0: 啊，
1: 你去，你说咱们在这个农村老家呀，生活一辈子了，在自己家那老家住，可能那环境没有市里那么好，对不对？卫生条件呐、啊，各方面啊，啊，什么东西使用起来呀、啊，不像市里使用的这么方便。但是呢，对于咱们来讲，可能还是觉得回到老家啊，这心里更踏实。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哎呦，我就在城里住啊，在那小屋里边，真跟蹲监狱似的。这生活不习惯，但是别忘了咱上岁数了，你腿脚不方便啊，孩子呢也是一片孝心，对吧？你万一在农村就像你这种啊，再出点啥事儿的呢，后悔都来不及。所以接到市里了，但是像你说的，哎呀，接到市里了，一是心情不好，二一个呢，这个病给孩子也带来很大不方便。虽然说孩子不说，但是的的确确咱自己能感受得到。你轻手利脚的，你啥都不用孩子操心，和啥事都得孩子替你想着替你管着，那能一样吗？所以咱们就是尽量想办法让自己健康。咱们说梅花鹿骨氨糖，有机会能用的话，肯定我让你用一用啊。刚才我就说了，不光说是这个氨糖的含量，你还得考虑它里边的成分。有的时候咱说真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光图便宜，它便宜了它没有效果，你买回来你吃的有啥用？就像你现在吃的
0: 它白花钱，
1: 对呀，钱都白花了。所以咱们看看吧，啥时候有机会我给你用一用啊，就咱们医用级的，它这个氨糖含量呢在25以上，是真正啊能够帮助我们康复关节和软骨的啊。再一个里边还有一些钙的成分，能够帮助我们壮骨，再加上你想想梅花鹿骨本身就能起到强筋壮骨，对于我们关节啊关节软骨啊它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所以它不光是治疗，包括什么呢，修复疗养，使我们的关节腔呢更加灵活，活动起来呢就是更加便利啊，这样咱们就没有关节的疼痛了，那咱就活动自如了，活动自如了啥事没有了，那咱讲话呢我就可以回老家了，自己能生活了，自己能照顾自己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哎，所以看看啥有机会的啥时候我给你争取点啊。
0: 嗯，再一个是哈，听你说的是现在正是治骨病最好的时机，
1: 嗯，
0: 争取把这个药啊腿呀、啊、都治好了，
1: 嗯，
0: 到时候也省得遭罪呀。
1: 对呀、
0: 啊，我就怕给孩子添负担。
1: 嗯，
0: 所以呢，这高含量的氨糖软骨素有消息了、
1: 嗯，
0: 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大林老师。
1: 没问题， 为啥说现在这个时候治疗最好呢？因为你等

0: 象明显了，就说明这病加重了。而且咱们有很多老伙伴，他本身这病就是打寒凉这儿得的。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年轻的时候着凉了，对不对？损伤关节了，啊，你现在这个时间久了，关节本身就已经发生这种病变了，你再加上天气一变一凉，这个关节病就加重。所以为啥咱非得等着病重了再去治啊？是不是？本身有这病，那咱就应该好好的提前去治，对不对？你等到变天的时候，天冷的时候，咱这病它不加重，或者说哎不疼，你这不就是好事吗？所以没事啊，我这块呢，看啥时候有，我给你争取上。
1: 那我谢谢大林老师了，
0: 那客气了，
1: 啊、
0: 客气了，
1: 嗯，
0: 好嘞，
1: 好嘞，
0: 好，再见，
1: 再见，老师。
2: 深百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新闻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间人人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

0: 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孟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非常荣幸啊，这一次呢受邀又一次的来到了广播电台，和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学健康、聊健康、接触健康、讲解健康，到最后呢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可能啊，收音机前呢有一部分的听众朋友啊以前曾经听过我的声音，那这一些呀可能就是孟飞老师的老粉丝了。但是呢由于工作单位那边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这边呢这几个月呀就在忙着单位里面的一些事儿，所以啊就把这个广播节目啊暂停了。但是呢忙完手里的事儿啊，干完了自己应该干的那点工作之后啊，我这个心里面呢确实是放不下，所以呢第一时间啊又回到我们的广播电台，又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继续咱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把我这一生所学呀讲给我的听众朋友来听。那这一次呢可能说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呢都是我的新听众，那我呢就把我自己呀简单的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我呢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大家听我讲话呀应该能听得出来这个普通话还算标准，可是呢你如果要是细听，哎，你能够听到我有一定的东北口音。那祖籍呢是山东的，大家知道啊当年那个年代呢就是闯关东的年代，而我这边呢无论是从父亲这个祖上还是姥姥这边的这个祖上，哎，都是山东的。我的父系呢是这个山东邹城的，我的母亲那边呢是祖籍山东潍坊的。那当年呢这个闯关东时期就推着个小车担着个担子一路从山东就到了东北，过了山海关，哎，过了辽宁，过了吉林，一路啊就走到了黑龙江。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扎根了，从此啊就在这个地方生活了。那我呢就属于身上流淌着山东人的血脉，但是呢身上又有着东北地区这个人呢直爽豪迈的这种性格特点，所以呢啊这就是我。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仔细听你就能够听得出来孟飞老师这个声音呢听着年龄就不大。那多大了呢？76年生人，50岁多一点。有人说哎呦这还是个小大夫，哎，可以这么去讲啊。你看咱们在广播电台当中啊动不动咱们就是60多岁、70多岁、80多岁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老前辈。当然啊无论是医术、阅历、人生经验，那从我这个角度呢绝对是跟人家没法比的，毕竟啊人家是老前辈啊，经得多见得广。 中国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说人家这个经历和阅历啊，那看到的那不只是山山水水，那掌握的也不只是人生百态，对不对？咱们不讲吗？这老前辈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都多，哎，走过的路比我走过的桥都多。所以说呀，有的时候呢，我偶尔的时候听到了这类的节目啊，听到哪一些老前辈讲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啊，我也悄悄的把这个笔和纸拿出来，我也做记录。为什么？咱们不讲吗？人这一生啊，他学无止境啊，活到老学到老。那我这边呢，跟别的这些医生和大夫啊，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看啊，很多人呢，进入到医学系统，那这一块呢，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这个家庭环境的影响。你看很多人呢，在家里面他就有医生有大夫，有的是中医有的是西医，在这种环境下呀，哎，慢慢的熏陶，甚至说叫言传身教，那他学起来呀就容易快捷，他的起步就比别人早。你看有一些小孩子，这家里面父亲母亲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类的呀，有是中医的，是不是家里面几代传承的这种，他从小几岁他就开始认药变药，哎，小的时候这个汤头歌啊，啊，各种什么这个药方啊，人家就开始背了。这样的情况下，人家长大了之后啊，跟这个科班出身的这些，起码要早上十几年的接触。大家可不要小瞧这十几年呢，大家想想，小孩子是不是刚刚这个几岁的儿童，正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而对什么东西都有兴趣。甚至可以说那个时候叫过目不忘，那小的时候记的东西啊，记得还牢靠，可能一辈子那脑子里面的印象都特别的深刻。你看这个按照练功来讲，这叫什么呀？这叫苗正根红啊，哎，这叫童子功啊。那可能说这一类的是最厉害的。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呢？从小就有一个师傅，你这样就拜师学艺啊，是不是？或者说呀，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啊，老中医带到这样的门下，那有师傅带着，言传身教。同时呢，咱们自古不有句话吗？叫言师出高徒。那有这个老师带和没老师带，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在我这就深有体会。怎么讲呢？这我呀，这正宗的科班毕业啊，大学才正式的开始接触到中医。那我这边呢，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家庭啊，可能说收音机前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是以前听过我节目的，对我呢有一定的了解，很多呢都是没听过孟非老师节目的。那我呢就把我的经历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让你呢对我有个认识。刚才不讲到吗？第一类的叫童子功，那第二类的呢就是说从小就有师傅带，那这两样啊都是很好很好啊，或者说呢基础打得非常牢非常牢的这一种。那我这里不一样，我这里面呢无论是从父亲还是从母亲这两面，这所有的亲属长辈里面是没有一个从事医疗工作的，一个都没有。换句话来讲吧，你看我父亲这面这个大家族人也不少，我母亲这面的大家族呢人也不少，可是这两个大家族里面只有我这么一个从事医学工作的，哎，从事这个医疗工作的。那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这个今年呢跟以前不一样，听过我节目的都知道，这个今年呢属于我半退休的状态。我呀在咱们国内一个比较知名的叫什么呢，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工作。我呢作为一个慢病康复救治这个里面的一个医学负责人的一个身份，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呢我前十五年的这个工作经历啊一直在哪里呢？一直在这个西藏的林芝。啊，大家可能说有的人呢旅游啊很多地方都去过，你看有雷峰塔的这个杭州啊，是不是？然后包括这个景色很美的，是不是海南岛啊，对吧？啊，你包括这一些风光秀丽的戈壁滩呢等等，这些地方旅游的人去的比较多。可是说如果到西藏去旅游就不太合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藏区有一样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海拔太高了，很多人去了呀不舒服，有明显的高原反应。你看体内陆地区啊，这个很多地方大家一

席，咱们就能够知道，甚至亲身去过。但是在藏区呢，去过的人就并不多。每个去藏区之前呢，心里都在打鼓，哎呀，说我去西藏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那我呀，这前15年，就是我现在算啊，前15年都在西藏工作，这一干就干了15年的时间。所以说呢，这对那边呢就相对有了解了啊，这是我的工作的地方。那刚才咱们说到啊，是师徒传承，还有这个家族里面这没有学医的这块，那我呀起步就比别人晚。我是怎么回事呢？是我小的时候啊，这母亲呢生了重病，那到最后呢，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那这一个打击啊，大家想一想，对这个孩子来说呀，这家里面的父母啊就是天呐，那自己的爹和妈组成了一片天，那你说这个母亲生重病去世了，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天都塌了一半啊？所以啊，在那个时候母亲病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是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了，然后呢我父亲就领着我母亲到哪儿呢，哈尔滨一大二院，在那住院，哎，这一下子就住了3年。当然不是说3年的时间都在那里住院啊，但是基本上是住4-5个月院，回到老家啊待上个个把月，然后又严重了，又到那里去住院。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直到最后这半年，这个医院里面的大夫就说了，说回去吧，养一养啊。这后面那句话我一说大家就都知道了，好好照顾，在家里面啊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你看到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就听懂了，这个医生只要告诉你们回家吧啊，到家里面好好照顾，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就证明什么呀，叫无力回天了。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呢生命就走向终结了。所以呢，这我母亲在临终前的这半年呢就在家里面，这半年呢在家里面呢跟着我那朝夕相处。我这半年呢我还休学了，就是为了在家里面能够照顾母亲。我记得清楚啊，这是初中2年级的时候。大家想想，那你说跟母亲在一起那半年的时间呢，这个一是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二呢家里面的这些家务都是我来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说我要学医。为什么呢？你看当时在哈尔滨一大二院住院呢，什么各种药啊用的那就不提了啊，我可以这么去说呀，说那个年代这个家里面的条件谁家好谁家好，当年还有个词儿叫什么万元户啊，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一些长辈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万元户不得了啊。可是呢大家知道吧，我清楚的记得啊，我母亲去世了之后，这个我父亲那边借了很多别人的钱呢，你到最后得还钱呢，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卖了房子之后还钱的时候总算了一下账，就是我母亲当年生病的这3年所有的住院开支一切的一切加到一起啊，差不多小10来万。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那个年末我们家的家庭条件好不好啊？有人说你们家什么家庭条件呢，那个时候能拿出那么多钱呢？我告诉你们啊，这里面呢有一部分是找亲戚朋友借的，还有一部分呢这个我母亲的单位里面呢有报销，但是呢这么算下来自己家里面也花了大概有6-7万。那这6-7万呢，有人说了，你得上多长时间班啊？这个小孟啊，你可别骗我们，我们当年那个年代工资哪有那么高啊，这我清楚，是不是？我记着我小的时候6岁左右，我父亲呢那个时候搬过来一台收音机，哎，那个收音机啊，那音匣子吗，哎，回来了之后这可高兴了，这放到枕头边上啊听那个杨家将啊小说，天天听天天听。那个时候家里有个收音机不得了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恍惚的记着一个事儿，记着什么事儿啊，就说了，说这个一个月工资全花了。我记着我6岁左右那个时候，我父亲的一个月的工资是32块多钱。所以说听众朋友一听，说小孟，说你这个初中时期和6岁能差多少年呢，是不是？6-7年的时间你们家能拿出来10来万，哎，这是事实。为什么？因为说那个时候我父亲母亲呢有正式工作，哎，我父亲呢是在这个砖厂上班，我母亲呢在水泥厂上班，工资真的不高，就到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啊也就那么200来块钱。那你说这个10来万怎么来的？做生意。他们这两个单位啊在东北啊

冬天的时候呢，都放寒假，这寒假的时间还不短，尤其砖厂啊，那你说一结了冰，就结了冰之后，那怎么烧砖坯子呀？是不是？怎么拖砖坯呀？那就放假。我父亲母亲呢，这个有点小关系，什么关系呢？我们家有亲属啊，在二成纺织厂，哎，这个在那儿呢，就拿着这些布料。当时啊，这些商场商店呢，都属于国营的，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我爸妈呢，就每一年的冬天，赶上他们两个放假了，年前那两个月，就在这个人民商场，那时候叫人民商店，就在那门口卖什么呢？卖布。哎呦，就这3年多的时间，那我当时是不知道赚那么多钱。可是呢，这后来我母亲生病，这把家里这个所有的家底都花光了，还找亲戚朋友借的。到最后呢，这个没办法了，还不了了，把房子卖了。我记得清楚，房子卖了1万多块钱嘛，然后给这些亲属还钱，好多亲戚还都不要了，是吧？那这是说我学医的经历。那为什么当时坚定了说要学中医呢？就是说呀，当时医生啊，海医大二院的医生给我老妈抢救了多少次了？啊，甚至说，如果说没有这些医生的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可能我母亲呢，这3年下来呀，早就没了。所以啊。我父亲说你妈呀是遇到了贵人，说好几次是在鬼门关给人拉回来，对吧？那实在是到了最后2年半多，这大夫也说了，说这身体啊基本上就糟透了，啊，再在医院里面待着也是等，那还不如回家里面去亲亲呢，家人呢见见面，陪陪孩子。就我妈回来之后啊，也没背着我，就说了，她说儿子呀，她说我这个在医院里面最大的动力。就是你，他说我就想回来见到你，我心才安。你看，这就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最深情的挂念。所以啊，当时啊，这半年的时间在家里面，虽然说我那个时候年纪小，初中，可是啊，这个毕竟来讲，那能够看得出来自己的老母亲啊，在这个病床上这个饱受折磨，那你说心里能是一个什么滋味啊？再小吧。他也懂事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学做饭啊，洗衣服，收拾家务，甚至到最后端屎端尿，我认为啊，这是为人子女者必须应该干的一件事情。父母给了自己生命，那你说作为子女回报父母，是不是赡养父母、孝顺父母、照顾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对不对？咱们自古以来不讲吗？是不是？咱们这个小羊跪乳啊，乌鸦反哺啊，是不是？这孝道，孝道。仁义孝道在中国这是最古老，或者说在现在为止中华民族这个体系最认同的道德标准。你百善孝为先呐。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就奇怪了，说医院都判了死刑了，怎么回来了之后还能坚持半年呢？你看问题就找到了，怎么回事呢？在我们老家呀，有这么个大夫啊，姓冯，就这么多年呢。我依然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但是呢，基本上见不到了。现在据说跟着家里面的孩子早就走了啊，到外地去享福去了。这当年我母亲生病的时候啊，就是他给看出来的。我母亲最后这半年也是他给维持的。怎么回事呢？这当时我母亲就不舒服，然后呢，在医院里面去看了看，到最后不行，我们地方小镇子没有那么高的医疗条件，这一不行啊。这到最后拿的药也不管用，就感觉身上累乏，没精神，起不来。最后啊，就找到这个姓冯的这个大夫。那这个姓冯的大夫呢，就是一个中医大夫啊，在我们那块儿啊有点名气，跟我们家呢也认识。那我们镇子本来人就不多，那几乎啊都认识他。那我对他都有印象，为啥呢？有印象的原因呢，就是他扎过我。我小时候有一次啊。什么原因我不太记得了，反正是调皮捣蛋。这个我老爸呀训了我一顿，就照着我脸上拍了一下。有人说是不是给了一巴掌啊？不是啊，那就是划拉了一下。结果这一下我就哭了，我这一哭了之后就往外走啊，就站在这个屋门和厨房门之间，就这么个地儿。夏天，结果呢在那哭，哎，哭了半天，这到最后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个啥，不哭了。晚上呢？这老妈一看不对，为什么嘴歪了？哎呀，这受风了，这小的嘴歪了，鼻子也跟着歪过。

这没办法了，那你说咋办？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针灸，结果呀、啊，就是这个姓冯的大夫给扎好的。哎，扎了多少天了？我记得可清楚了。那你说这针是不是有长有短呢？跟那大夫我就是说呀，我说大爷，我说你挑细的，挑短的给我。那当然了啊，你大的针、小的针扎的都是一样深啊。但是呢，小的时候不懂啊，哎，就这么的，就对他有印象。当时啊，我母亲不舒服了，最后没办法了，找的就是他，也是喝了几副汤药。你看原先家里谁不舒服了找他呀？几副汤药下去都管用。结果这次呢，几副汤药下去了没管用，然后我妈就又去了，又去了之后，人家这冯大夫就说了，他说按正常来讲，这个几副药下来一定会有变化，你这个没变化，我再给你拿别的药。拿的什么药啊？小白片。哎，给你拿了个十几片，说你回去吃吧，一天吃两片。如果说你吃上三五天有用，那你就去哈尔滨，抓紧时间到省城里的医院。而如果吃了再没用，你过来找我。哎，这个事儿啊，后来我这个在半年时间照顾我老妈的时候，老妈都给我学了，我也都能记着。结果呢，真的是吃了两三天，那就感觉身上明显的好多了，就跟没啥病一样了。这一下，我妈就说了，说当时说呀、啊，说有效了赶紧去哈尔滨，那没效了再去找他。我妈说不行，我得去找他。哎，结果去了。一到那冯大夫那儿，冯大夫一看，这人变样了呀，精神头好了呀，走道也直溜了，看着也不像没劲了，就问，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一点了？我妈说是，结果人说，那你们赶紧去哈尔滨吧，你这个病有点麻烦。就这样，就到了哈尔滨了，赶紧去。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临去的那一天呢，我妈和我爸早起坐五点多的车，我们老家呢是属于哈尔滨下面的一个小镇。离着哈尔滨呢还挺远，过了我们这儿就等于出了哈尔滨的辖区了。哎，那个时候火车还慢，坐火车得坐差不多两个小时到哈尔滨。结果呢，当天去当天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回来了之后晚上了，我放学了回来了，哎呀，我就见屋里面的东西啊收拾了好多。那时候啊没有什么皮箱，那个时候叫什么叫包袱，哎，什么东西啊，拿这个包袱，拿这个皮兜子来装。结果我妈看着我呀，饭也做好了，搂着我就开哭。我也不懂怎么回事啊，反正自己老妈哭我就跟着哭呗。结果我们是母子俩是抱头痛哭，哭过了之后我妈告诉我明天要到哈尔滨去住院，然后呢让我呀去我舅舅家待着。就这样一下就住了四个多月的院。结果四个多月院一回来，那明显我妈不一样了，哎呀，满脸是紫色，身上啊是胖嘟嘟的。我妈本身呢就是个才女，结果这一下明显长得就不一样了。就这样我才知道没妈的滋味。哎呀，这人不说了吗，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这没妈的孩子呀一根草。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你说舅舅再好他跟妈是不一样的，对吧？在舅舅家多多少少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当然是自己亲舅舅啊，这舅舅对外甥也特别的好，但是呢总不是那么回事。哎呀，心里面总就感觉憋着这个劲儿。那你看这一下子小的时候啊，这种感觉自己心里就最清楚。所以说呀，一次病痛就把我们这个家庭就给打碎了啊。然后呢就这么来回去住院，来回去住院。那到最后我这个中医之路啊，就从这个阶段就有了最明确的目标，就是我老妈在家里面临终前的这半年。因为这半年呢，就是这姓冯的大夫给我妈开的这个药，他那个时候就是纯中药，每天熬一副，别的药再吃着。也就这个中药给我老妈又延续了半年的生命。每天是熬药这活我来干啊，家里面缝缝补补我不会，但是洗洗涮涮这些活都是我来干，缝个扣子我也能干，家里面所有的做饭能干。你看家里面那个地方有个院子，院子里面还能种点菜，你说我十来岁的小孩子这些都是我干，那这一下啊我感觉我就长大了。每天看着熬那个药，那闻着都苦啊。结果呢每天熬一副，一副熬两碗，早上一碗晚上一碗。哎呀，那你想想谁喝那个药感觉能好喝呀？那我妈咕咚咕咚的喝，我妈就说了，我还没见着我儿子上大学娶媳妇呢，
就直到现在呀，每一次到了这个什么清明节呀，啊7月15啊，这个过年的时候啊，每次祭祀的时候，我永远都能想起来这句话，说我还没见着我儿子结婚娶媳妇上大学呀，哎呀，这可能说是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我就跟自己的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我要学医。你看现在有这么句话啊，这个跟那个年代不一样了。现在怎么说？说现代人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啥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劝人学医是最不好找工作的，不是说医生没工作，是学医的人太多了啊，工作安排起来非常麻烦。但是我那个年代，我一说学医，我老妈当时眼泪都下来，她说儿子，她说老妈支持你，她说你呀，学出一个结果，咱们也治病救人。你看后来老妈去世了，我呢，这个就彻底没妈。然后啊，这个心里面这件事儿一直以来就从来没有放下。那到最后呢，报考到哪里啊？我到最后上的学校是江西中医药大学，当然是个省级的中医药大学啊。也就是在这儿，就正式开启了我的医学之路。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我这个学医之路啊，也是正式开始了。说实话啊，我不是那种聪明的孩子，也不是那种聪明的学生。那当时啊，到了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呀，这个上学期间，我就属于那种丢在人堆里，你基本上看都看不着的那一种，就是特别特别普通的人。如果说在当时那个阶段下呀，谁要是说，哎，小孟，以后啊，能在一个医疗机构里面做到医学带头负责人这个位置，那我告诉你，你说出来谁都不可能信。你说长得平平无奇，个子也不高啊，口才又不好，话又不怎么会说，然后呢属于一个小镇子半农村出来的这么一个孩子，也没接触过大世面，也没接触过特别多的人，就傻乎乎的那种啊。你想想啊，就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未来有大出息啊？啊，就这样我就进到了这个学校了。那大家知道啊，当时呢这个我母亲生病，家里面呢很多的这个钱都花光了，最后呢房子都卖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当时的家庭条件好，但是呢这后来呀，这家庭条件就不好了。那你说慢慢慢慢上学，哎，这家里面的花销啊慢慢就得承受不住了。所以怎么办呢？这上大学呀就干了一个事儿，干什么呢？勤工俭学。当然了，此时此刻一说勤工俭学呀，哎，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那个时候呢，说勤工俭学呀，跟现在比它有差别。有什么差别呢？没那么多活儿。你想想啊，现在咱们出去说，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出去了，这个什么发个广告啊，啊，送个快递啊，你都能干。那我们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活儿啊？是不是？那个时候还是以企事业单位为主，私企的少一些，啊，就这个样子。那当时呢，我这边呢就出现了一个对我来说影响我后半生的这么一个事儿，或者说呀是一个天大的机会。怎么回事呢？大家想想啊，这个中医药大学呀
他是不是有这个实验器材呀？然后呢，中医药大学最多用到的就是这个中草药啊，它有个药库房，那这个库房啊，它就比较大，很多的学生啊，学药认药啊，包括配方配伍啊、称重啊等等等等，包括考试啊，都得用到它。那你说中草药、中药材这些东西啊，它不可能说的它不晾啊、不翻呐、啊、不切呀、啊、不晒呀、啊，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整理这个库房，那就得用到人呢。这里面呢，这个有库管啊，这是正式工，同时呢还雇了这个临工、临时工来干这个活。那当然呢，在这个学校里面，那你说雇谁最好啊？是不是雇一些愿意干点活？家庭条件又不好的，想多少赚点钱的这么学生，啊，就干这个活。我记得特别清楚啊，一个月多少钱呢？一个月100多一点。那一个月100多一点不少了，大家想想啊，那个时候吃饭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你那个时候打一碗米饭才2毛钱啊，那个菜便宜得5毛钱，一个月100多块钱不少了。反正我是到最后根据这个情况，我就报名了。报名了呢，然后呢就跟着。那刚刚开始上学呀，那哪认识这些东西啊？还是新学生啊，对这东西也不熟。那有老的，哎，老同学，这个学长啊就带着，包括还有老师也带着，就开始啊干这个活。咱们呢属于小地方出来的，这个天大的好事落在咱头上啊，咱都不懂。那你想想啊，一个学校得有几个这样的位置啊？那我在这，我这个人呢就没别的，有点傻实在。第一呢，我这人比较犟；第二个人呢，我这个人比较直；第三个呢，我这个认死理儿；第四个，这个事儿啊，我得表扬一下我自己，就是我比较勤快啊。不论说是小的时候到现在，还都是比较勤快。你如果到我住的这个屋子里啊，这个无论是我单位里面的宿舍，还是到我自己家，一定一定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是我的一个生活习惯。那再有呢，就跟我照顾我母亲呢有直接的关系。我母亲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干净的一个人。那你说在她身边呢，就被她影响了。我认为啊，这种影响啊会持续我的一生。再有呢，那个时候照顾母亲呢，家里面不说了吗？除了缝补咱干不了，什么洗洗涮涮呢，做个饭呢，照顾家里面的这个菜园子呀，啊，然后呢这点活啊都是我给干了。那这一下啊就习惯干这点活了。所以呢，在学校里面，这个勤工俭学当临时工啊，弄这个药房，就是给装药材这个库房啊，就没有说什么感觉太累，也没有感觉说这个活啊絮烦都没有。那当时呢，这个巧合啊就在这儿，要不说是个天大的机会，遇到了一个影响我一生的这么个人，就是我的师傅，也是我的老师。这不就讲到了吗？说有师傅带和没师傅带，那完全是两种人生。你如果没有师傅带，那你学起来就费劲儿，同时呢，你有师傅在，从小学你学的就更快，甚至说你到了大学里面，你要是有一个老师，这老师他针对的是全班的学生，但是如果你要有一个师傅，这师傅啊，他教学生很多，他真正的最用心的一定是对自己的几个徒弟，这就叫师傅和老师的一个区别。当然了，称呼自己的师傅可以叫老师，但是呢，师傅他就是师傅。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勤工俭学，在学校里面打零工赚这个钱的这个事儿，我呀就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老师，啊，也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也就是说，遇到了我师傅，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什么情况呢？在我们这个库房边上啊，这有这么一大间房子。这个屋子呀是干什么的呢？是一个药剂加工室，熬膏的。嗯，那这个大家知道吧？药里面分几种啊？分这个丸散膏丹、汤定九路啊。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膏，这个膏啊也分两类，一类呢是外贴的，那咱们知道的什么麝香虎骨风湿膏啊、狗皮膏药啊、拔毒膏啊，啊，这是外贴的膏。还有一类的膏啊是吃进去的。那咱们讲啊，你看，一到了这个江浙一带啊，中国的这个华东地区，这些地方就流传了一句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用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膏。那这个膏啊，
跟这个汤药不一样，跟药丸又不一样，它比这个汤药要粘稠，比药丸要稀。你看咱们现在家里面，如果你买过那种秋梨膏，你就知道，哎，跟这个就像。还有外面吃的那个叫龟苓膏，跟这个也像，就是特别浓稠。我们讲究一句话叫什么？就是说你测试这个膏熬没熬到什么程度，熬到一定程度了之后，拿这个尺子一挑，竹尺一挑，还讲究一个事儿叫挂脊啊，就是这个顺着这个竹尺往下滴的，形成一个瀑布，这叫挂脊，这叫熬膏。这熬膏啊，这要技术的。这当时呢，这个屋子呀，就是这个加工这个药膏的地方。我呢，就傻乎乎的。当然，咱们讲这句话，就傻人有傻福。我就感觉呀，这事儿在我身上，哎，就出来了。怎么回事呢？这个屋子里面啊，经常能够见到有个老头。当然，咱不用问也知道，这老头啊，一定是这个我们学校里面的老专家、老教授。那我呢，见到了之后吧，几乎每一次啊，哎，就点个头，打个招呼。那我们不认识是谁啊？那见着了，偶尔见着了，从我们这门口过来，到这个熬膏这屋去啊，我就行个礼，我说老师好。你不知道是哪个老师，也不知道姓什么，那就叫声老师好，没问题。然后啊，这个老先生有的时候就领着两三个年轻人，就在那里面熬这个膏。大家知道熬膏这个事儿啊，很辛苦的。那一般来讲，这个药物啊，要精选，要浸泡，然后要熬煮，然后要收膏。那一熬下来之后啊，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都是它。那你不可能熬一锅呀，对不对？你熬一下子要熬很多锅呀，那这个就费时费力。那一费时一费力，你熬完了之后，你说这个火你要不要收拾？那屋子里面有灰呀，冒烟咕咚的，是不是？熬过这个汤，那个汤桶你要不要刷？熬完这个汤桶你要刷，药渣你要倒，倒完了之后啊，最重要的熬这个膏的时候啊，用的是铜锅。那这个铜锅熬完了这个膏啊，你把这个膏倒出来之后，这铜锅上面，哎，这个竹铲子、竹尺上面粘的是黏黏腻腻的这种膏。大家知道啊，因为收膏的时候，要不然就用到阿胶，要不然用到鹿角胶，而用的最多的收膏用的又是蜂蜜，这都是属于黏糊糊的东西。那你说这个时候刷起来呀、啊？它那个粘的时候，你熬拿竹尺还能熬得搅得动。等到说它收拾了，火降下来了，温度下来了，倒完了，剩的粘到这个铜锅上，那就不好刷了。尤其这个铜锅呀、啊，一经过那个木炭火烧完了之后，那上面啊斑斑点点，很难看。这个当医生熬药的药工也都有这种强迫症，就是总希望自己用的这些东西啊，它干干净净的。你发现没有啊？你见过哪个穿白大褂的大夫？你见哪个人那白大褂油子麻花的，上面都是脏的？没有，不可能有，是不是？咱又不是炸油条的，那炸油条的、做面点的、街边摊儿，你这个上面有油点了，这还别人还不说你。但是如果你大饭店里面的厨师，你那个白围裙有油点，那就让人感觉脏。同样，你见到医院里的大夫穿那个白大褂，你要见到上面有这个油点，那你明显就感觉这大夫不称职，对不对？这属于行规了。所以当医生的呀，对卫生很重视，都要弄得干干净净。那你说熬膏身上见那个点儿不好洗，锅要刷，铲子要洗，煤灰要倒啊，屋子里面要扫灰。所以说有的时候一忙起来呀，这老爷子带着两个年轻人呢，就一鼓捣就鼓捣半天。那老爷子呢，这年纪大了，目测着这个也不小了，年龄啊，当时看着，然后呢，你说不可能多让他干活吧？结果呢，就年轻人干，有的时候两个，有的时候三个，一骨头就骨头一下午，一骨头就骨头一下午，搞得这屋里面呢是一尘不染，干干净净。当时熬完了刚那个锅呀，那铜锅呀，黑的麻漆的，结果拿那个刷完了之后啊，刷成什么样子？我告诉你们，反光锃亮，银灿灿、金灿灿的，就这样的一锅。用什么刷？到最后的最后，都要用这个细沙和煤灰来刷。你想想累不累？是不是？那你说我呢，在学校里面就勤工俭学干这个活，结果呀、啊，我就感觉这是不是也跟我们库房是一起的呀？我也以为那会儿库房管。哎，那有的时候我这闲着了，我看着他们在那忙活，哎，我就过去干啥呀？干点活呗，自己感觉又累不坏。

就跟着这两个年轻人，当然看着比我大，就开始隔长隔短的啊，就跟着他们一起在这耍。哎呦，这没想到啊！我跟你说呀，人呐，傻人有傻福，就在这儿，勤快点啊，没坏处。这刷来刷去，刷来刷去，就刷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下来，有一天呢，这老爷子呀，这走，我见到了啊，我看他熬完了走了，剩两个年轻人在那儿呢，我也从那门出来了，我就想着过去帮忙去嘛。然后这老爷子就站我面前了，他说：“小伙子，你认不认识我？”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你不认识我呀？”他说：“我知道，你姓孟，叫小孟啊，你是好孩子。”他说：“你这两个哥哥跟我说了，说你呀，这个经常帮他们干活，而且呢也勤快，同时呢，你看你又懂事啊，帮助家里面解决困难。再有一个，你在这个药房里面、药库里面，你这个学的东西啊也比他们多。他说小孟啊，你看看你愿不愿意？如果你要愿意呢，以后啊，你要是有空的情况下，你也到我那个屋里面去。我要再熬的时候啊。”你也跟着帮帮忙，我顺道呢，我就教你怎么熬这个膏，你看行不行？哎呦，我一听，我说好事啊，因为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上了一个多月学了，我就知道了，这熬膏啊是个技术活啊，咱就别说你当不当医生，当不当大夫，你的技术怎么样，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学会熬这个膏，学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技术要好的话，我告诉大家，这个。以后都能找个好工作，因为很多药厂和医院里面就招聘专门能够熬制好的成品膏的这些药工，收入一点都不低。我说那我太愿意了，是不是？他说小伙子，我告诉你啊，这个可不给你加钱加工资啊。我说没问题，我说我去，就这样，哎，就跟这个师傅接触上，就这样慢慢慢慢的时间一长，这个老爷子呀就收我当徒弟了。啊，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我师傅啊姓刘。当然呢，今天我跟大家说，我师傅这都去世好些年了，啊，去世的时候吧，90多岁了。你想想啊，这一辈子呀，从医的路上、教学的路上，那到最后啊，临没之前、去世之前，我们这几个徒弟啊，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啊，没有我师傅，没有我的第一位恩师。就没有我的今天。那跟着我的师傅啊，学的什么呢？第一个，在学校里面学到了别人学不到的技术；第二个，也是我非常非常早就有机会跟着我的老师啊，在这个医院里面了。咱们在学校里面呢，大家知道一个事儿啊，都有个词儿叫实习。你看，普通的学校也要实习，社会实践。那医学院校里面这个学生啊，他也要实习啊。那你说在哪实习？一般来讲。大三、大四，带到医院里面去实习去。可是我不一样啊，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师傅也就是我的老师刘教授，就开始领着我在医院里面实习。而且呢，他经手的病人普普通通的，他就把病历和这个案例给我看。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病人，他也给我看，亲自给我做指导，告诉我怎么回事。所以说我的起步啊，虽然说不像别人童子功，但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儿，我能够多接触到的这些东西，绝对是经过名师指路、高人指点。大一我就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我就跟着拉屁股后啊。他接待什么病人，接诊什么病人呢？那我跟大家讲啊，我在后面啊，我记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呢？你想想啊，咱们中国有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啊，说的就非常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啊，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啊。那你想想，我拜了这么一个老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起步就比我的同学要高。第二个，老师从这么早的时间，大一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那也让我呀更早的开阔了视野，更早的接触到了医院里面的这些事儿，也更早的知道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种纽带和联系。也更早的看到了人间疾苦，也更早的看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医者仁心，救死扶伤。你看，在医院里啊，当时老师，我在大学上了几年学，老师就在医院里面带了我几年。这种社会实践和医学实践，
是很多毕业了五年十年的这些医学大夫，包括这些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们都达不到的。所以说我这傻人有傻福啊，我这一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我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就遇到了我的老恩师。甚至包括说现在此时此刻孟非老师的这个后半生的工作都是我老师给我引荐的，也就是说没有我跟老师的相遇就没有我的后半生，没有跟我老恩师的遇见和安排就没有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和任职和我现在的职位。所以说咱们中国讲一句话呀，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别人那里他们怎么认为我不清楚，但是呢在孟非老师的心里，在孟非老师的内心最深处，对这句话是永远刻在骨髓里。中国人讲啊礼仪之邦，中国人讲孝悌文化，中国人说呀叫仁义礼智信，中国人又讲天地君亲师。大家想想啊，师长者能够指你一生之所路，能够教导你一生之所学，师长者教你做人，教你做事。所以说一个师长啊，他的这种跟你一生的牵绊和你对你一生的指导真的不比你的父母差。那在这里啊，给自己的恩师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这是为人子女为人徒弟必须干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也跟我的学生提到我当年从医的经历，你看我在老师身边在医院里面学的特别多的一个招，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第一次对我老师产生了最浓厚的兴趣，就是因为一个小现象。这什么现象呢？一对老夫妻啊，在住院的地方啊，我们老师去查房啊，这老夫妻是什么原因呢？这老爷子严重的糖尿病，而且那个脚啊烂得很严重。当时啊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多少年的老糖友了，结果呀、这个糖尿病严重的动不动就在医院里面住院，溃烂一住就住好几个月。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帮着老太太端菜，没想到这个手艺不稳，一盘热菜咵扣到脚面。大家可以想象啊，糖尿病是最怕后期严重了之后受伤的，这个伤口是非常不容易好的。结果呢这一下子就烫破了，赶紧啊又是冲凉又是抹酱油，土办法用上了。结果呢到最后一看不行，第二天早上感染了，伤口破了，明显感染了，本身就是糖尿病，本身以前就曾经破损过，本身也感染过，马上送医院了。结果到了这个医院又是消炎又是处理又是包扎，没想到啊到最后是越治越严重，越治越严重。结果呢辗转反侧了两三家医院，到最后医院里面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不乐观的话，最后可能要截肢，你这个早做准备那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老两口啊一看就穿着朴素，条件不是特别的好，结果呢到最后是抱着仪式就来到了我们中医院啊。在中医院里面赶得巧吗，在这个医生啊看完了之后也是包扎也是用药啊。大家不要奇怪啊，这个中医院里面也住院，中医院里面也有输液，很多中药现代化呀它也能输液的。结果呢何老师带着我们这几个学生查房的时候就见到这种情况。哎呀，当时我记得那个场景啊特别特别的清楚。这个早上这老爷子呀在床上，这个老太太呢弄了个小马扎，边上摆了个泡沫垫，老太太晚上是在床边上睡，然后早上起来吃的是什么东西啊？我给大家学一下，给老爷子吃了一个鸡蛋啊，给老爷子倒了一杯豆浆，我记得很清楚啊，这是给老爷子的吃的早饭。然后呢老太太自己就拿了一个像煎饼一样的那么个东西，一看就比较硬，就拿着那么吃。当然老人家呀早上起来吃的简单点无可厚非，可是别人呢那床边上的东西啊，住院的人什么都有，就这老两口一看穿的也朴素，咱不能说破衣烂衫吧，绝对是不怎么好，边上的一些生活用品一看就质量就是非常差的那种，这你看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条件不好。周波老师看看那个伤口，哎呦都发黑了，那一圈烂肉，这个烂肉的颜色不一样啊，外面一圈发黑，再往那一圈发紫，再往那一圈发白，再往那一圈凹下去就有泡，然后啊里面又脓还能挤得出来。小波老师一看说这情况有点严重啊，结果老爷子没说什么，老太太就哭，老太太说大夫啊
做这个舅舅吧，做这个好几个医院。

就是最后一招了，看看你们这儿。他说我们呢最多就能住七天院，他说我们住不起啊，他说看看如果有招了，我们感觉有效了，我们就拿着药回去吃。他说如果实在是还是解决不了，他说我们就找一个便宜的医院把这条腿锯了算了，以后呢就不花钱了。你看这一定是老爷子老太太两个人早都商量好的这么一个结果，太可怜太可怜。结果你说我师父能说什么呀，我师父给看看病历摸摸脉，然后嘱咐嘱咐怎么吃，嘱咐嘱咐怎么弄，就出去了。我以为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我师父该走就走了。结果我师父领着我们长安王回来了，单独叫顾我，他说小孟你过来，我就过去了。我师父给我掏了100块钱，说你这个样子啊，待会儿呢你把这100块钱拿给他们，让他们买点吃的，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在医院里面住院哪能便宜得了啊，他说我告诉你个方，你呀、啊、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去买，可能啊对他这个效果特别好，不用花那么多冤枉钱。他说这个事儿你别让别人知道，他说咱们呢有救死扶伤之心，但是呢咱们也不能影响医院的收益。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为什么呢，我师父就啪拍了我脑袋一下，他说笨孩子，等以后你自己就明白了。结果到今天呢我才能想得明白，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医德，这就叫医者仁心啊，又不能破坏医院的规矩，但是呢私下里面呢对这种家庭条件不好的生活贫困的病患，我们老师啊尽到了最大的心意和照顾。那老师给了个什么方呢，我呀今天也不遮着瞒着大家，我老师告诉我，你呀跟他说好，就用这个沙棘油和这个紫苏油，药店里有卖的也不贵，1:1的比例调和了就抹那个伤口，然后啊口服一点消炎药，几天那个地方慢慢就能绷起来片。我说师傅，我说这算中医方还是算什么方，他说当然算中医方啊，说这东西啊这是我好多年以来琢磨完了之后给大家用过，效果很好，什么烧伤烫伤冻伤皮肤溃烂啊伤口感染坏疽都有。哎，我到最后就把这个方啊给了老太太，然后那100块钱我也说这是我师傅给的，就是不要，到最后老太太是哭天抢地抹着泪把这钱收了，然后拿这个抹，你看没想过用了几天的时间，就用了5天的时间，明显的感觉中间最严重的那一块慢慢的结痂了。哎，大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如果有伤口感染溃烂的坏疽的，皮肤瘙痒的，烧伤烫伤冻伤的，伤口这个不愈合的，沙棘油紫苏油1:1的比例，你到药店去买都有的卖，拿回来你就抹这个伤口上，对这个伤口愈合呀啊久治不愈的这种伤口溃烂的效果特别的好。你看所以说这一下啊就一直在背书啊，是不是各种什么医学的书籍都在背应付考试啊，但是只有到了医院里面才发现，原来医生啊不单纯的靠书本，一个医生的技术高与低他看的最重要的就是经验。为什么说一定要找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大夫呢，就是因为他的经验足阅历深见多识广，各种病难不住他。你小大夫你的阅历不够经验就不够，你看在我师父身上是不是就明显的看得出来。所以说这个方我学会了之后啊，这是我可能是当年学到的第一个最实用的方剂，我把这方啊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教过多少人了。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老听众都听过孟非老师说过这个方，但是呢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讲的，那你今天把这个方记下来，沙棘油紫苏油，把这两个油啊1:1的比例，你不用多，一样放一两就行，搅匀了放到一个小瓶里，你就抹那种什么烧伤烫伤冻伤，包括皮肤感染啊，包括这个伤口不易愈合，你就用这个吧，效果特别的好。所以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就给大家简简单单的讲了讲自己的学医经历，当然呢我这个经历啊很丰富，以后呢慢慢的把我这个工作经历啊，把我的治病方式啊治病方法呀一点一点的教给大家。那同时呢也是为了庆祝咱们节目的开播，我这里啊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福利。什么福利呢，我今天呢卖个小关子啊，明天开始我呀就准备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一件小礼物，当然了

0: 这个小组啊，它一定是跟健康有关的。那咱们既然讲的是健康栏目，咱们呢给大家一个小礼物，就算是给我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份福利，也能够通过这份福利让你收获一部分小小的健康。那这个健康你拿到了，咱们这个缘分呢啊就在一起了。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不只是说这两天给大家送福利发礼物，咱们以后这节目啊持续播出。然后呢，每个月孟非老师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份礼物，这是作为一个晚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同志长辈们啊给的一份孝心嘛。然后呢，也让大家真真正正的记住我。同时呢，我呀把这个每个月给大家发放的一小份的福利物资，其实啊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获得一个小小的健康，这才是我作为一个晚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最大的心愿。所以说呢，啊，今天呢，咱们通过短短的一个时间，跟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重新做了个认识，也让大家呢对孟非有了一定的。明天呢，我们就正式的啊拨报一个400的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也有利于我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直接的沟通。如果说你以后身体方面有哪些的困惑或者困扰，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咱们相互之间取得联系，架起一道健康的桥梁。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咱们的第一天咱们就到这里。以后啊，孟非老师准时的在广播当中与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咱们相约明天，相约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4: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3: 资讯大包放送。
5: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3: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3: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6: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7: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南部、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中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东部21到26摄氏度，其他大部13到1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5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6度。
3: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6: 在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一条氢能通勤线串联起市区与园区，一座绿氢母站实现智储家用全链条零碳运行。让我们跟随记者从零碳通勤路出发，去探寻吉林氢能产业从零到一、从示范到标杆的跨越之路。
8: 每天清晨6:30，长春市光谷大街与蔚山路交汇处，都会有一辆特殊涂装的氢能大巴准时等候乘客。
9: 师傅你好，咱这是上那个中韩示范区的车吧？
10: 对。
9: 那个示范区他们告诉我说早上在这儿能找到这个。
8: 司机王铁柱告诉我，作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员工的专属通勤线，市内共有6条线路往返中韩示范区。我们所称作

0: 的二号线单程近60公里，共设8个接驳点。刚刚上车的这位女乘客叫张强，是这条线路的常客。
1: 你为什么坐班车上班呢？
2: 因为坐班车的话比较方便，我们家离单位的话大概有100公里往返，班车的话是走高速的，准时准点，不容易迟到。青龙大巴的话最大的感受就是比较安静舒适，相当于我们天天都在绿色出行。
0: 选择绿色出行的不止张强一个人，每天会有240多名来自园区不同单位的员工搭乘氢能大巴上下班通勤。线路开通3年来，氢能大巴运行里程已达60万公里。
3: 这些大巴车的燃料主要是氢，那他们在哪里加氢呢？答案就在这里，这里是长春中韩合作示范区的制氢加氢一体化站，也是长春市唯一的氢源母站。
0: 走进加氢区，一台氢能大巴正在进行加氢作业。
4: 加氢的方式，我们这个你看10多分钟大概也就加满了，后面那个排气管子滴的出来的那就是纯净水。
5: 我们这块是8组氢瓶，每个氢瓶是140升，现在可以加注到22.6公斤，保证这台车跑400公里。
3: 最后它是发电是吗？
5: 对，它是通过氢发电，电在驱动着整个这个车在跑。
0: 邓鑫告诉我，这座加氢站宛如一台大自然转换器，光能产生的绿电在这里通过电解水的方式生产出了氢气，是全国首个可再生能源加派姆制氢加氢一体化创新示范站。
5: 规划建设18.56兆瓦的屋顶风速光伏，在咱们这个道路对面，最大的制氢能力是每小时600标立，最大的加氢能力每天是500公斤。
6: 这个项目呢，是真正的打通了前端的新能源发电，然后到制氢，到储氢，到给这个大巴车加氢，乃至大巴车这个运营，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和这个商业模式，这是在国内乃至全球都是头一个。它拉开了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序幕。
3: 从零碳出行的民生体验到全链样板的产业高度，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氢能实践是吉林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随着吉林氢能产业链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氢能应用场景从示范走向普及，一条涵盖制、储、运、用全链条的氢能生态正在吉林加速形成。
7: 日前，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关于2026年禁渔期的通告。通告规定，禁渔范围吉林省境内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禁渔时间为5月16号12点到7月31号12点。五一假期，吉林多地文旅亮点频出，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的服务保障，让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拉满，活力释放。
8: 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交响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演出以红旗颂开篇，共演绎了14个精彩曲目，
9: 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的强大，生活的日益的幸福，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劳动者的无限的荣光。
8: 伪满皇宫博物院在五一假期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其中一城花市一院芬芳丁香梨花季持续火热，船的故事海事文化主题展和天配良缘近现代婚恋婚俗食物展同步开展，市民游客可一边赏花拍照，一边参观珍贵文物，享受惬意假日时光。
10: 我想看看伪满皇宫里面人文景色，在这拍了特别多的照。
8: 吉林省首届活力 UP 中老年健身舞公益邀请赛五一假期启动报名工作，大赛以活力引领、舞动健康为主题，将于6月中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进行总决赛。
11: 健身舞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带来快乐与成就感，我们也希望联合更多社会的力量，共同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让吉林引领真正的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见。
8: 在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丰富的非遗体验活动让民国风情街区焕发独特魅力。在辉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林间栈道，欣赏火山地貌与野生杜鹃花海。景区推出赏花加演绎特色活动，丰富游玩体验。
12: 真的是姹紫嫣红，而且和这个山水相匹配，相得益彰，还有游玩体验也特别的棒。
8: 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6个民族传统婚服巡游与婚俗仪式原汁原味再现，让游客在观赏中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
13: 特别有氛围感，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8: 五一假期，长白山池北区云顶市集夜色璀璨，烟火升腾，特色美食、文创休闲、民俗演绎一应俱全，成为长白山假日文旅热门打卡地。边境古城吉安推出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火盆街民俗展演、江畔实景历史演绎，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松原，盛世契丹春纳波情景剧配合马头琴演奏等非遗节目，带领游客穿越时空。白山市江源区百人秧歌汇演、临江市礼赞劳动美、奋进新征程文艺演出等精彩节目，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儿。
7: 今年五一假期，长春电影市场热度走高。长春五一档电影市场实现总票房615万元，观影人次150000，放映场次16750场，票房位于东北四市第一名。
14: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31省份 GDP 数据已经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的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日前，国内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正式通航，航线往返大连、青岛，单程340公里，飞行约2小时。第139届广交会5月5号闭幕，共有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比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的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假期过完，你有没有？

0: 得维护公共卫生。
1: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2: 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小屏端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五一小长假呀，刚刚过完呢，今儿是第一天这个工作日啊，又逢下了大雨，您现在的心情怎么样？您家小朋友早晨起床的时候有没有说，哎呀，我还没有睡醒，哎呀，能不能多睡一会儿啊，哎呀，今天不想去上学了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啊？我估计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心情可能不像放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假期现在是画上了句号啊。那么

当你的孩子跟你说出"妈妈，今天我不想去上学"，哎，您是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啊？是不是一早晨听到孩子在你的这个做饭的声中啊，他发出了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你瞬间觉得空气好像都凝固了？有没有妈妈当时觉得，哎呀妈呀，这句话怎么这么上头啊？一瞬间觉得，哎呦，我又愤怒又烦虑又烦躁又不解，然后种种情绪呼一下子就涌上心头。咱们做父母的，可能很多人采用的第一个这个回应的方式就是纠正，开学了不能不去上学，对吧？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设奖惩了，说哎，你今天早点起来去上学，晚上妈妈奖励你一个什么什么，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快快别磨叽，赶紧起床。总之就是目的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的把娃给赶回学校去，是不是？今天我们要在天天家长会里跟大家就探讨一个这个话题，听起来好像有点离经叛道，实则是充满了教育智慧的观点。就是在我们孩子发出今天我不想去上学的信号的时候，或许我们首先应该做的真的不是纠错，也不是把那孩子向前推一把，而是停下来听听这背后的求救。与其我们逼着孩子在崩溃的边缘强行坚持，不如允许他回学校混一混。哎，我估计我说到这儿，您有挺多家长就画了魂了哈，说怎么了，怎么还混一混呢？其实我们要从厌学的真相开始讲起。我曾经接待过这样咨询的小朋友啊，他总结了一部分原因，最后说呢，阿姨，我妈说我就是太懒了，我不想去上学，真的不想去上学。其实我想说，厌学的背后不是懒惰，而非常有可能是心理能量的枯竭。在我们大多数的家长当中，咱们是一提到厌学这两个字儿，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孩子是不是偷懒了，上个学有啥累的，是不是贪玩，是不是我家这个孩子意志力太薄弱了。我跟您说实话，其实最初我没有学家庭教育，没有学心理学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甚至那个时候我也会想我自己，我是不是最近犯了懒了。但是后来当我接触到一些儿童心理学的研究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后非常有可能是冤枉了我们的孩子。长假之后不想上学这个事儿不是挺正常吗？就像咱们长假之后也多少有点不咋愿意上班，是不是？其实它有一个更科学的叫法，就是节后综合征，心理学上把它称之为短期适应性障碍啊。说白了就是说孩子身体和大脑的调节速度没能跟上现实生活节奏的切换。我们也不妨想象一下，其实如果说孩子的内心像一个蓄水池，那么平常的日子里这个学业的压力呀，同伴的竞争啊，老师的期待呀，以及家长的管教啊，这些都是在持续不断的支出，就给你这蓄水池放水。池子里的水其实也就是孩子的心理能量，它本来就在一点一点的消耗。而五天的这个小长假，孩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熬夜追剧呀，打个游戏呀，啊，甚至他睡到自然醒，大脑因为各种娱乐分泌了大量的多巴胺。那大家都知道多巴胺是什么，它是一种让人快乐的物质。但是一开学所有的刺激突然之间就消失了，生物钟要强行的扭回来，那种巨大的落差感就像是一个人你吃惯了这个山珍海味，然后突然要天天吃白粥，你的大脑就会产生强烈的倦怠感和空虚感。这个就是所谓的叫什么多巴胺戒断综合征。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还是不依不饶，不停地去催促我们的孩子，给他讲大道理，甚至脾气火爆一点的家长上来就给孩子责骂一顿，这个就等于在加速消耗孩子仅有的那点心理电量。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要么你的孩子就彻底关掉了对学习兴趣的开关，要么就直接切断了跟学校的连接，严重的甚至会引发孩子的焦虑症和抑郁症。所以当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哎，我们要立刻切换一个思路，这个在节后特殊时期能不能把目标从追求卓越暂时给它向下调整一下，调整为维持现状。只要我们的孩子每天还能添，哪怕他偶尔走走神儿，发发呆，看看窗外，在课本空白的地方画俩小人儿啊，这个本事

真就保住了两样极其重要的东西，你猜是什么呢？第一个叫做与外界的社会连接，第二个叫做基本规律的作息节奏。那咱们先说说这个社会连接，因为学校不仅仅是学知识的地方，更是孩子重要的社交场所。一旦长期孩子闭门不出，那他很容易与社会脱节，产生被世界抛弃的孤独感。而只要他每天身处集体当中，哪怕只跟同桌说了句闲话，看到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儿，他的大脑就在接收信号，说我是正常的，我没有被抛弃。那咱们再说一说作息的节奏啊，长假里有不少小孩这个昼夜是颠倒的，所以如果我们在长假刚结束的时候就逼迫着孩子说你必须高效率学习，那么只会让他彻底崩溃。但是如果我们允许他在学校里混一混，哎，他至少能够维持固定的起床和睡觉时间，保住生物钟的底线，等他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心理能量才能有机会一点一点的回流，这个比逼着他多考几分要重要100倍，是吧？那么什么叫混一混，我得跟大家说说啊，这个混一混不是说我们放任不管爱咋咋地了，是吧？它叫做保住底线，科学低耗运行。这个就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具备极高的情绪稳定性和沟通的智慧了，在幕后悄悄做好三件事儿。哎，你要怕记不住，拿好纸和笔，听一听啊，这三件事儿都是什么？首先，成为孩子与老师之间的缓冲带。第二件事叫完成家庭评价体系的自我革命，怎么做？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第三件事就是教会孩子混也是一种生存智慧，记住了吗？记好了，我就一个一个跟大家分析了啊。这个什么叫混一混，就是保住底线，科学低耗的运行。怎么做到？第一件事儿就是成为孩子和老师之间的缓冲带。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他比孩子还害怕老师，不敢跟老师说实话，就怕被贴上说不负责任的标签。但是我得告诉您啊，真诚主动的沟通，这个是解决问题成功的一半。所以我建议您在这个时候，如果孩子出现了厌学或者说我就是不想上学的这个状况，您一定要主动联系一下孩子的班主任老师或者是任课老师，坦诚地跟老师讲孩子最近状态不佳，他正处于节后的心理调整期，那恳请老师在这一段时间暂时降低对孩子学业表现的要求，只要保证安全和基本的课堂秩序就行了。那具体怎么说，我再教您一下啊。你可以这样说，说老师啊，我家孩子这几天确实是在体力低谷里，我们特别希望您能让他先跟上节奏，不强求他马上恢复到最佳状态，特别想请求您在这段时间对他作业完成度和课堂表现的标准稍稍放宽一些，只要他能每天到校不影响课堂秩序，我们就已经很感谢了。你会发现啊，当老师的目光从分数转移到孩子的状态上，那么孩子在学校的压力指数就会直线下降，这个比我们在家苦口婆心的劝上一天一夜啊，这个要有效的多。第二件事儿啊，我们的家长朋友要完成家庭评价体系的自我革命。这个好像比较术语化概念化啊，这个事儿怎么解释呢？就想说在节后孩子出现了短暂的厌学或者是节后综合征的时候呢，这个特殊时期您呢别光求老师，您也得把那张旧的成绩单暂时收起来，别盯着孩子的排名和分数，也千万不能够在这个时候拿邻居家的孩子跟咱自个儿家的孩子做比较。新的评价标准啊，应该就只有三条，就是孩子今天愿不愿意出门，他的情绪是否相对稳定，还有就是孩子晚上能不能够安然入睡。基本上只要这三点能做到，那您就应该发自内心的去肯定孩子，因为孩子之所以不想上学，本质上是他感到自己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感。当家里不再是一个充满期待和压力的考场，而是一个安全的港湾的时候，那么无论我在学校今天表现如何，父母都会依然爱我接纳我，那我们的孩子才能够一点一点地积蓄起勇气去面对外面的风雨。
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在北京有一家心理咨询机构，其实他们专门开设了什么呢？叫拒绝上学门诊。哎，有一个初一的小男孩，他呢就是升入重点中学之后，就给自己制定了年级前三的目标，结果一次没考到就开始焦虑失眠。他爸爸妈妈最开始特别不理解，觉得孩子怎么这么起矫情懒惰，甚至为他偷偷打游戏大发雷霆。后来去了门诊，医生没有逼他第二天必须上学，然后让他列了个清单，说你必须考前三的理由有哪些，同时让家长每天花半个小时听孩子说话，但是绝对不允许提学习。慢慢的呢，这个小孩就开始对自己说哎呀，其实考第五也没关系，是吧？但是绝对就是最后他没有休学，而是和医生约定说下周先去学校试一试，每天只待一两个小时，哎，觉着舒服了再延长。这个就是阶梯式返校计划，就是什么呢？先允许孩子混，哎，然后再慢慢的恢复到正常节奏里。所以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您家里这气压的阀门啊，您得给它调低一点，千万别再追着孩子问说，哎，作业写完了吗？今天测验多少分？而是问今天中午食堂吃啥好吃的啦？同桌说了什么好玩的话？哎，当孩子感受到他在被无条件接纳的时候，他才愿意重新站起来。那第三件事呢，就是教会孩子混也是一种生存智慧。人生很长，没有谁是一直站在高光时刻里的。真正的强者不是从来不疲惫，而是懂得在低谷期如何保存实力，允许孩子在某些阶段成绩平平，允许他偶尔在课堂上神游天外，其实是在教他一种弹性的生活哲学，就是如何在逆境中调节自我，如何与不完美的自我和解。这种心理韧性呢，远远比一张满分的试卷更能支撑他走过漫长的未来人生之路。你想想看，其实我们成年人是不是也有不想上班的时候，偶尔也会有摸个鱼偷个懒儿调整一下状态，这不都是正常事儿吗？孩子也不是发条虫，那为啥到了孩子这儿咱就不能接纳不能理解呢？对不对？那接下来我还要提一点，就是要警惕一个红线。咱们刚才说了啊，你允许孩子在学校里混一混，那什么时候是绝对不能混的，这个事儿咱得说清楚了。在倡导宽松氛围的同时，咱得画出几条底线。如果孩子一提到学校，或者是一靠近校门就出现明显的身体不适，就比如说心慌胸闷、剧烈腹痛、呕吐、严重到失眠甚至惊恐发作，那这个时候亲爱的爸妈们绝对不能为了维持出勤率而强行把孩子送到学校。这些反应叫什么呢？在心理学上它叫做躯体化症状，说明学校的环境已经对孩子造成了实质性的心理创伤，身体的疼痛是潜意识发出的最强烈的求救信号，这个时候再勉强他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记得静言说的吗？积极暂停键，我们要及时的果断的按下，让孩子彻底离开那个刺激源，然后尽快带他到专业的心理门诊或者是精神科来进行评估，先疗愈创伤，然后咱们再谈回归校园。另外，如果你孩子厌学的情绪已经持续超过了两个星期，并且伴有明显的体重变化、自残想法或者是极端言论，那么你必须立刻马上寻求专业帮助，千万不要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就是从忍一忍开始的。哎呀，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们，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最想传达的只有一句话，就是养育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啊。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如何在阳光下奔跑，也更要教会孩子们在跌倒的时候如何优雅地躺下，积攒力气，等待下一次起身的机会。教育的终极目标从来都不是培养一个只会考试答题的机器，而是一个拥有健康人格、能在风雨中屹立不倒的人。所以下一次当您的孩子对您说不想上学的时候啊，你千万忍一忍，压下您心里的那口气儿，蹲下来看一看孩子的眼睛，轻轻地问他一句，是不是最近有点累啊？没关系，爸爸妈妈陪着你，咱们慢慢来。允许孩子回到学校混一混，也许这就是您能给到孩子目前最好的礼物了。
好的，那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在亲子教育方面有

0: 其他困惑，也欢迎您在吉林之声的公众号下面留言，我们会尽力的为您解答。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位父母都能在陪伴中收获成长。那么喜欢阅读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静言读书会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成长。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大林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通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长春市呢，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3度，最低气温是6度。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四季轮回，寒暑交替，24节气就像大自然写给人间的24封情书，准时赴约，从不缺席。在和煦温柔的春风悄然退场之后，我们已经迎来了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皆此皆长大。那么每年的公历5月5号到7号啊，太阳呢到达黄经45度，立夏便如期而至。不同于立春的萌芽、春分的舒展，立夏呢是天地万物彻底舒展、蓬勃生长的开端。从这一刻起啊，春天的温柔落下帷幕，热烈鲜活的夏日正式登场。 很多老朋友呢，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啊，一辈子顺应时节过日子，是最懂顺时养生、应季生活的道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季是万物生长最旺盛的时节，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调节身体、养护身心的关键时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文琪啊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立夏之后大自然的万千变化，咱们讲讲衣食住行、饮食作息、情志养生该如何的顺势调整，咱们更健康的迎接整个夏天。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哈，立夏之后呢，我们身边的大自然究竟发生了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身处北方的咱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应该是深有体会的，立夏前后的天气和暮春呢有着截然不同的质感。像是暮春时节啊，气温呢是温润柔和，早晚微凉，清风拂面，带着花草的清甜。而立夏一到，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气温快速攀升，昼夜的温差开始缩小了。这个时候呢，春日里啊是早晚清冷啊，正午温暖的天气格局就彻底改变了。立夏之后，白天的日照时间开始越来越长，阳光呢变得明亮灼热，不再是春日温柔的柔光，而是热烈的暖阳。空气当中的湿度慢慢的升高，北方呢褪去了春日的干燥清爽，渐渐啊开始有了温润闷热的初夏的一种体验。而这个时候的南方呢是雨水增多，湿气加重，空气呢是湿润粘稠，典型的夏日氛围扑面而来。除了气温之外啊，大自然的草木花鸟更是迎来了疯长期。古人说哈，万物至此皆长大，这里的长大是繁茂，是充盈，是蓬勃。春日里呢，抽芽的柳枝，新绿的草木，初开的繁花，到了立夏时节，彻底的舒展枝叶。像是路边的绿植、田间的庄稼，还有庭院的花草啊，真是一天一个模样。绿意呢，也是从浅绿、嫩绿变成了浓郁的墨绿，苍翠也是生机盎然的。而春日里的花朵呢，多是娇嫩素雅，像是桃花、杏花、樱花次第开放。而立夏之后啊，盛放的呢，都是耐得住温热、开得热烈的花木，像是石榴花呀、蔷薇啊、月季啊，还有鸢尾啊，百合也不再是含蓄出绽了，而是肆意的盛放。其实啊，在物候划分当中呢，立夏是有三候的，每一候呢都精准描绘了初夏的一个自然景致，特别适合啊咱们老年朋友细细的品读，感受时节之美。立夏初候呢，就是这个楼国名啊，楼国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楼菇。春日呢常蛰伏在泥土之中，悄无声息。立夏之后啊，随着气温升高，地气回暖，楼菇呢开始在田间草丛鸣叫，清脆的虫鸣划破静谧，这是夏天最早的声音，也预示着喧嚣鲜活的夏日正式到来。立夏二候呢就是蚯蚓出。蚯蚓啊是喜欢温湿避寒凉的，春日呢地气尚浅，蚯蚓呢是深藏在土中，但是立夏之后啊，地温呢大幅升高，雨水渐多，土壤啊是这个比较的湿润松软，蚯蚓呢就纷纷的爬出泥土，穿梭在田间地头，也成为了初夏田野间最常见的生灵，所以我们在夏天会经常容易看到蚯蚓哈。立夏三候呢就是王瓜生。王瓜呢是乡间常见的藤蔓草本植物，春日悄然生长。立夏时节啊，藤蔓呢快速的攀爬延伸，开花结果，藤蔓蔓延，果实出挂，尽显万物生长的蓬勃之力。一候一景，一景一更，从无声的草木到有声的虫鸣，大地彻底换了模样，春日的清幽静谧也换成了夏日的热闹鲜活。除了这些景致声音的变化，我们人体的感官啊也会清晰地感知到时节的一个更迭。立夏之后呢，阳气由升转长，天地阳气呢达到一年中升腾最快的一个阶段。 中医当中呢常讲天人合一，人体的气血运行还有呢脏腑的状态会随着天地阳气的变化而变化。春天啊，人体的阳气缓缓地生发，气血趋于体表，而立夏之后呢，阳气大盛，彻底外散，人体的气血呢更多的是运行在体表的四肢，内脏的气血就相对的减弱。所以呢，很多老年朋友呢会发现啊，立夏之后自己容易微微出汗，身体微微发热，不再像春天那样畏寒怕冷，同时呢偶尔会感觉疲惫乏力，胃口变差，这都是身体啊顺应时节的一个正常的反应。春夏交替，气机转换，身体呢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也是我们立夏之后呢必须调整生活方式，做好养生调理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了解立夏的自然变化和身体节律的更迭，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咱们老年朋友哈最关心的一些内容了。立夏之后啊，我们的日常起居、衣食住行、饮食情志到底该怎么调才能够顺应夏气，养护身体安稳度夏呢？首先啊，咱们来说一下起居作息的调整，这是老年人养生的基础，也是最简单最关键的一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立夏是养阳的一个关键的节点。立夏之后呢，昼长夜短越来越明显，日出更早，日落更晚，我们的作息呢也要随之早睡早起，顺应昼长。春天的时候，我们建议呢咱们老年人早睡早起，舒展阳气。到了立夏哈，这个作息规律呢更要坚持，而且要适当的微调。建议各位老年朋友，咱们早睡不熬夜，早起赶晨光。夏季啊，阳气呢是盛于外的，夜晚呢阳气收敛，早睡啊可以养护体内的阴气，避免阳气呢耗散过度，而早起就能够顺应天光，吸纳天地清晨的清气，舒展肺气，生发阳气，让我们老年人的一天都精神饱满。很多老年朋友呢习惯啊春天晚睡，晨起赖床，立夏之后咱们一定要改掉这个习惯。清晨五六点啊，天光呢就已经亮了，空气清新，这个时候起床散散步，拉伸一下，打太极或者慢走，对于疏通经络、提振气血是非常有益的。切记啊，晨起贪睡，久卧呢是容易伤气，夏天久卧呢会导致阳气郁结，让人啊是越睡越困，浑身乏力，头昏脑胀。同时呢，立夏之后昼夜的温差是变小的，但是啊早晚呢是依旧有凉意。很多老年朋友哈、啊、容易忽略夜间的一个保暖，夏季养生呢是最怕贪凉伤阳的。咱们老年人阳气呢本来就偏弱，脏腑功能衰退，抵抗力啊不如年轻人，夜间入睡的时候呢毛孔张开，气血舒缓，寒气是极易入侵到我们身体内的。所以呢咱们立夏之后睡觉啊，切记整夜的要开窗吹风啊，不盖被褥，这样是不好的。哪怕是白天再热，夜晚呢气温回落啊，晚风微凉，咱们呢也最好要关好窗户，这个薄被呢咱们把它盖好，腰腹啊关节这些部位。因为腰啊它呢是肾之府，关节呢是最怕寒凉的，夜间受凉是极易引发腰酸背痛、风湿关节痛、肠胃受寒腹泻，这个都是初夏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养生误区，所以呢大家哈一定要多加的注意一下。

这里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继续呢跟大家聊一聊啊，在立夏节气之后，咱们老年人呢应该如何养生。其实立夏之后呢，很多人会出现夏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春困过后夏乏来袭。白天呢容易困倦，精神萎靡，懒得动弹，这是因为夏季阳气外散，体内肺腑的气血相对不足，加上天气闷热，湿气渐生，这个湿气啊困脾，导致呢身体是很疲惫的。所以啊，针对咱们老年朋友的这些下乏的问题，最好的调理方式呢就是午时小憩。午时指的是咱们中午的11点到13点，是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咱们短暂的休息15到30分钟，不用久睡就能养心安神，补足气血，缓解下乏。老年人啊，切记中午久坐打瞌睡，趴在桌上睡觉，不仅呢是压迫心肺，影响血液循环，还容易受风着凉。那么安静平躺小憩片刻，醒来之后会觉得精神清爽，血压平稳，对于养护心脏是大有裨益的。说完作息，我们再来聊一聊穿衣穿戴的这些夏季的调整。立夏节气啊，属于春夏交替的一个过渡期，并非酷暑盛夏。这个时期呢，天气多变，冷热不定，时而艳阳高照，气温偏高，时而呢阴雨降温，凉风阵阵。所以啊，咱们老年人穿衣呢是最忌讳骤减衣物，过早的穿夏装的。因为民间啊有老话说春捂秋冻不生杂病，其实呢立夏时节依旧需要适当的挽脱春衣，适度的保暖。很多老年人一看到出太阳，气温升高，就立刻脱掉长袖外套，换上短袖短裤，这是非常伤身体的做法。老年人呢，毛孔开合，体温调节的能力变差，春夏交替之际啊，风邪、寒邪、湿邪是最容易侵袭人体。过早裸露四肢、脖颈、关节，会导致寒湿入体，诱发关节炎、颈椎病，还有呢肠胃病。所以啊，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呢，要遵循啊上薄下厚，随温增减，护住关键部位的一些原则，像是脖颈啊、腰腹啊、膝盖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要重点守护的三个部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饮食养生的调整啊。立夏之后呢，饮食咱们就彻底的告别春季温补的一种模式了，咱们可以转为清淡降火、健脾祛湿、养心护心这个夏季的饮食原则。因为中医啊认为夏主心，心主火，立夏之后呢，心气渐盛，心火易旺。咱们老年人脏腑功能较弱，心火如果说过旺，容易出现心慌心悸、失眠多梦、烦躁易怒、口舌生疮、口干口苦这些问题。同时呢，夏季啊湿气渐生，咱们老年人的脾胃呢运化能力比较弱，湿气困脾，容易出现啊食欲不振啊、腹胀积食啊、大便黏腻、四肢沉重这些情况。所以在立夏的节气之后，咱们要减少温热滋补食物的摄入，像是春天适合吃的那些羊肉、桂圆、红枣啊，包括辛辣的调料啊，这些温补的食物，立夏之后咱们就少吃或者是不吃。那么我们在立夏这个节气过后适合吃哪些食材呢？第一啊，就是苦瓜、苦苣、莲子这些苦味的食材，因为夏季养心呢是重在吃苦，苦味入心能够清心降火、安神除烦。另外呢，像是冬瓜、丝瓜、芹菜这些清热祛湿的蔬菜是对咱们老年人非常的友好的啊，因为呢是不含脂肪啊，清淡易消化呀，是比较适合咱们夏季吃。另外呢，像应季的水果，樱桃、青梅、桑葚、枇杷，都是立夏时节的一个鲜果。那么立夏之后呢，咱们老年人也要科学的补水，
因为夏天出汗多，身体的水分流失快，很多老年人呢，要么不爱喝水，导致血液粘稠，要么一次性啊，大量的猛灌水，加重心脏的负担。其实呢，我们每天啊，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白天呢，咱们可以分多次饮用，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荷叶水、菊花茶、金银花茶，这些呢都比较适合咱们老年人。同时啊，在运动方面，咱们可以慢走啊，练一下太极、八段锦、广场舞、轻柔拉伸这些温和的项目。运动时间大概是30到40分钟左右，微微出汗是一个最佳的状态。那么在立夏时节呢，不仅有养生的智慧啊，还有代代相传的一些民俗的韵味啊，比如说呢，有些地方立夏呢有吃下蛋的一个习俗啊，说立夏吃蛋，石头踩烂的说法，寓意呢是吃了立夏蛋，体魄呢会非常的强健，所以呢，咱们老年朋友日常呢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鸡蛋。时节流转，夏初伊始，咱们告别春风款款，迎来了夏木苍苍。立夏呢，其实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气温的升高、景致的变换，更是生活方式和身心状态的全新的调整。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都能够读懂。

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收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的这一份福利呢，就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福利就越多。好视力五一大让利，限时加赠4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啊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儿。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儿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今天呢，您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10分钟之内的更幸运，你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4重超值好礼，一个电话全都抱回家。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

0: 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又到了每天呐，跟大家见面讲解咱们5000年的中医文化，希望大家不要当耳旁风啊，要对号入座，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收听。尤其你看今年这个开春啊，老百姓说笑话，说啥呢？说今年开春开的挺失败，咋的呢？它不正常。你好好的开春，我们棉袄棉裤一脱，哎，薄的穿上，它不的，它刚暖和两天，它突然间又冷了，把咱们冻的呀，小棉袄小棉裤又都拿出来了，忽冷忽热。年轻人都爱感冒，何况我们老年人呢？老哥哥老姐姐这身子骨啊不好，这身板啊不咋硬实，跟年轻人呢比不了。所以这个老天呐，这么一折腾，忽冷忽热，咱们就得加小心。尤其有高血压的，你不加小心，脑出血、脑梗犯病怎么办？有心脏病的，你一个感冒，你心脏病就加重。有风湿骨病的，哎呀，这开春这骨头缝就疼，是不是？尤其最近这几天，就咱们老家这些老哥哥老姐姐给我打电话打的，你说到啥程度？我晚上我都不能好好休息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不是说你们打扰我休息了，我就是说这个患者多。正常咱们家乡老哥哥老姐姐啊，有的跟我联系呢是白天，要么上午下午，中午很少有跟我联系的啊。他知道我有睡午觉的习惯，晚上8点之前有患者给我打个电话说，慧心呐，我这点事儿跟你说说。最近这几天晚上10点还有人给我打电话，那别的患者我就不接了，我们院急诊的我能接。那我一看吉林地区的，这电话我得接呀，我是你们的主心骨啊，我不接电话你这一宿你都睡不着觉，你说我这心里我心疼啊。哎呀，我一接电话，白城子的老赵大姐，慧心呐，大妹子啊，我这两天心脏不得劲儿，就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扎不约的疼，一走道吧我就心突突。上医院检查了，说心肌缺血，也吃药了，不当啥事儿，你说咋整呢？你看这是原话，这是咱们家乡老伙伴跟我唠嗑询问病情的原话，因为都是家乡人嘛，就是这个家乡话。你看心肌缺血，心难受，吃药不好使，这老姐姐也扎针了，拔罐子了，还去做艾灸了，还去泡脚了，有病乱投医，干整不见效。你花点钱不要紧，钱是人挣的，咱们活着，哎，你看他就能挣了， 这挣不来了，咱活着咱还有地呢，嗯，多少还给点呢，这国家还给点，挺好。但是你们知道吗？我说句话不好听啊，病这个东西，你不能大意呀、啊。花钱是小事，耽误事儿是大事儿。严重心肌缺血，你不知道加小心，一旦你这功劲儿感冒了，浑身冒虚汗，你邦当躺在那儿，你就猝死。啥叫猝死？突然间人没了。那个措辞这段时间比较流行，大家也不陌生，叫心源性猝死。什么叫心源性猝死？说直白点，就是由心脏严重缺血、心肌梗死等等引起的人突然间死亡。嗯，老百姓也有得的，那名人也有得的，避免不了啊。啊，心源性的。那如果你是有脑供血不足、脑梗，心脏严重缺血，那你脑袋也供不上血呀、啊。时间长了不得老年痴呆吗？啊，脑动脉硬化吗？为啥开村有的人原来是脑梗，突然间半拉身子不好使了？那就是严重心肌缺血造成的。尤其刚过完年，刚过完年吧，人这个血压往上走，啊，肝阳上亢的多，血压波动的多。你等阳历四月份以后，接近五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以心脏病发作为主要症状。所以呀，五月份以后，我们有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事儿，那刻不容缓，就是给心脏补能量，养心肌。也就是说，阳历的五月份到十月份，如果你心肌缺血治不好，你到十月一之后，你心脏病会加重，你血压再不稳，今年冬天你会得心绞痛，甚至心梗。如果你心肌缺血治不好，今年冬天你血压还高，你还有脑动脉硬化，你会得脑梗。所以说，你心脏能不能好好给咱们跳，脑血管能畅通无阻，冬天病情加不加重，关键看阳历的五月份到十月份。有个名词啊，大家不陌生，叫冬病夏治。冬病往往指寒凉性的、淤堵性的，你像脑梗冬病，心梗冬病。当然了，夏天也有得的，但是相对来讲冬天比较多。风湿、类风湿冬病啊，糖尿病并发症，都是这些病都是在冬天加重。那么如何能做好冬病夏治，抓住这个机会？确切说，就我们吉林地区啊，啊，就是全国也是整个这一个时间段，阳历的五月份到十月份是我们养心肌、补心血、安心神、增加心脏动力、增强我们心肌的功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哎呀，老伙伴们呐，心脏没小事儿，缺个胳膊少个腿能活，心脏要不跳了，天大的能耐你也活不了了，太上老君来了你也活不了了啊。我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在前一阵儿，我接到一个老伙伴电话，老伙伴姓李，跟我一个姓，今年62啊。他在电话那头可着急了，说话颤颤巍巍的，慧心老师啊，听着说话他那嘴都嘚瑟。他说我这心脏病3年多了，大夫说心肌缺血，吃的啥呢？阿司匹林肠溶片，一天一片，他汀、瑞士伐他汀钙片啊，也叫可定， 还有硝酸甘油。

0: 有，
1: 天天吃，顿顿吃，但是还不行，吃的胃难受了，胃呢总烧心反酸，而且查出来呢肝功能有损伤，就这些西药，说句良心话，总吃对肝肾的损伤很大。你像你心肌缺血，有点冠心病，啊，有点轻微的血栓，它下肢有静脉曲张，这不就还怕堵吗？你说谁不怕心梗嘎一下过去？谁不怕脑梗半拉身子不好使？你遭不起那罪呀！真俩眼一闭，腿一蹬过去了。我说该享的福也享完了，你活到86了，够本儿。就怕你在那不死不活，干遭罪，还啥尊严呢？成天往床上拉大便，你还什么尊严呢？姑娘儿子成天照顾你，他都弄得啊，身心憔悴呀。你儿女也50-60岁了，这姑娘儿子花钱给你雇保姆，大杀手啊！啊，你成天往床上拉尿，脾气还不好，你动不动还打人骂人。保姆要不打你，趁着你儿女看不着，要不怼生你，算你能耐，很遭罪呀、啊，老来难呐。这个老哥哥就是啊，药也没少吃，找我干啥呢？最近就从4月份开始，一走道就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仰壳躺着憋挺。上医院也看病了，心脏彩超也做了，那小盒也带了 Holter 24小时监测的都带了，药一波一波的换，都这些东西也吃了。说我这病咋就不好了呢？我这害怕呀。咋害怕的？他们家后院老张头头天晚上跟他遛弯呢，在门口一圈一圈走，第二天早上他趴窗户一看，老张头他家住3楼，他家窗户挂黄纸了，挂黄纸了，他心思谁没了？这老张太太没了，他就去了，到人家一敲门，老张太太给他开的门，看着他就哭了，哎呀妈呀，老李大哥呀，你来了，昨天晚上老张半夜12点没了，你看咋死的？急性心肌梗死。他老伴儿就听上他在床上哼一声，哼一声，一过去一看，嘴唇都青了，韩喇子也躺下来了，120打电话到他家说没有抢救的机会了，人没了，120就走了。然后就给殡仪馆打电话，开车拿个小黄棺材来，就把人拉走了。你看今天早晨就已经窗户上挂黄纸了，啊，你看看，所以说这老李就吓坏了。为啥给我打电话？谁不害怕呀？你害怕就对了。吓得他睡不着觉了，他说我就怕一闭眼睛过去，这就是严重心肌缺血。说心肌缺血是不是病？告诉你是大病，心梗心衰，多么严重的心脏病，最开始都是由心肌缺血造成的。你说心脏没血能不能蹦了？心脏不蹦血，人能不能活了？咱们心脏干啥的？痛踏痛踏，它蹦，你转拳头转拳头，痛，把血挤出来了，射到全身，一松手刷抽回来了，啊，再一转拳头，再一松手，就这么来回打血。你想心脏里没血了，你这人还能活了吗？活不了了。所以说心脏往出打血，打多打少你就跟着难受了。如果一个人心肌缺血是什么症状呢？就是有点心慌，来那阵心慌。现在我们30多岁的孩子，我都不说20多岁的，35岁往后的咱们的儿子姑娘 孩子上班吧，熬夜吧，掉头发吧，起早贪黑的，还车贷房贷的，可难了。年轻人活得比咱们难，咱们有劳保，哪怕一个月开2000，他到月就给。没劳保，你那点地钱一年能卖点儿。年轻人呢？啊，他有孩子上学呀，他上有老下有小啊，他开车出去上班得加油啊，啊，他离了钱他玩不转呢，你说他不上班行吗？上班有的单位还不给开支呢，你不去更不行了。所以现在年轻人心肌缺血的特别多，啊，猝死的也很多呀，缺血25%，哎，他就有点心慌，严重点就会呦会呦，就是早搏。那等到45岁左右，或者这个人熬夜啊，50岁之前的，他有点感觉前胸后背丝丝拉拉疼，你就注意，这个时候你心脏就缺血50%了，缺一半了。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啊，缺一半是啥感觉？来那阵心慌，丝丝拉拉疼，头皮麻，说我这脑瓜皮木个张的呢，我这手脚有时候发麻呢，还有个事儿，身上掉皮，因为血虚呀、啊，血虚它不养皮毛啊，咱这皮肤你总缺血，你看你那皮就哗哗掉皮，一脱裤子刷刷掉那白皮像雪片似的，啊，怎么回事？血虚了。头发也白，一旦缺血之后，就像咱家吧，那家里头那个灶坑似的，农村待的灶坑，灶坑你得烧火吧，啊，说你锅里蒸的馒头，你是不是得烧火？你做的猪肉炖粉条子，你得烧火吧，啊，你不烧火，那菜能炖熟吗？或者你小火，一会儿给一溜苞米杆子，一会儿给一溜毛嗑杆子。一会儿给一小把柴火，这火还没灭，但是你这饭啥时候能生米做成熟饭呢？火小，一个道理，你心脏要干活，它得跳得有劲儿。术语叫心脏的能量，它得有燃料。你儿子开那车，不加油，能不能跑？不能。大姐，你不吃饭行不行？也不行。所以咱们的心脏要干活，心脏的燃料，心脏的能量是啥？辅酶 Q 十。这个辅酶 Q 十啊，有的人明白，有的人不明白。打比方说，就是心脏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跳，它要吃饭，心脏只要跳，就得用辅酶 Q 十。就像人只要活，就得吃饭。车只要跑就得加油，说白了，它就是心肌细胞的能量工厂。心肌细胞知道吧？心脏有心肌细胞，啊，心肌细胞是不是得吃饭？它得张嘴呀。心肌细胞长得像啥？就像天安门广场的方队似的，齐刷刷的拿枪刷刷刷，是不是？一起抬胳膊，一起迈步。齐刷刷的，他也得吃饭呢，所以心肌细胞想齐刷刷的好好跳，他缺不了辅酶 Q 十，缺了辅酶 Q 十，心脏跳不动了。有心脏病的人，你要是不补充辅酶 Q 十，心脏病是治不好的。就像你，你有病了，是得吃药治病。大姐呀，你甭管有啥病。心脏病、脑梗、糖尿病，我光给你吃药，我不给你吃饭，大姐你能好吗？这辈子你也好不了病啊。所以说心脏缺了辅酶 Q 十，跳得没劲儿，心脏病不补充辅酶 Q 十，治不好病。那咱们的血啥样的？老姐姐你血啥样的？通红通红的，是不是？嗯，在血管里流淌，它 他流淌的过程当中，他携带的就是福米克什，他流到哪儿我们哪儿舒服啊，你看心脏一收缩把

血跨挤到全身，上到头皮，它养头发，下到脚趾盖，对吧？那如果这里头没有辅酶 Q 十，你的血里边是没有营养的，它流不动。没有辅酶 Q 十，心脏就干不动活了。所以要想长寿，得补辅酶 Q 十；要想治好心脏病，得补辅酶 Q 十。有的老伙伴说：“慧心呐，辅酶 Q 十这么神奇吗？没听别人说过啊。”那你就是有所不知了。其实在欧美那些发达国家啊，深圳一线城市，辅酶 Q 十不是什么新鲜东西，都知道啊，医生专家大夫都特别推崇辅酶 Q 十。就是这个中老年人到一定年龄了，你不让他吃辅酶 Q 十，人家自己也要学摸的买点辅酶 Q 十吃。为啥呢？为了让心脏能够多给咱们跳几年，延长心脏的寿命。所以说你看，凡是有心脏病的，你到大医院去看病，哎，那个患者他跟大夫拉好关系，说你给我开点辅酶 Q 十呗，看看能不能走医保。那你要走医保，他在诊断书上就要给你写上严重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是最轻的，你得够条件能给你补辅酶 Q 十。他开辅酶 Q 十呢就没毛病。如果你是高血压，你是二型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啊，或者说多发性腔性脑梗死，你开辅酶 Q 十你就开不出来，医保就不给你报销。那咱们大家知道吧，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有这个走这个劳保统筹，有这个走慢病，慢病你糖尿病慢病能给你开高血压的药吗？你心脏支架慢病能给你开降糖的吗？不能啊，这国家有规定啊，你到那人家药店医院也不给你开呀，对不？所以说心脏病它是万病之根。我为啥这么说？这个人只要他心脏不好，他紧接着他慢慢的他啥病都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心脏是君主之官呢，心脏它得蹦，它得跳，它得把血射到全身呢。你别管得啥病，你缺血，你得脑梗了，你就吃治脑梗的药，通血管。你别管你吃啥，心脏供不上血，心脏这儿怎么蹦，这血射不到脑袋，就到脖这儿。我问你，你脑梗能不能治好？老姐姐，你说你得脑梗了，我就给你治脑梗，你现在心脏严重缺血，心脏蹦的时候这血射不到脑袋，只能射到你脖。我这句话说了两遍，我为啥呢？怕你们岁数大了吧，他有时候理解不了。我这么说，心脏严重缺血，你说你脑梗能不能治好？这辈子也治不好，而且你还得得脑萎缩。所以我现在有个结论，有心肌缺血冠心病的人，早早晚晚他会得脑供血不足、多发性腔梗、伴有脑白质病变、脑萎缩。你不信你去查，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去查，你要心脏病年头多、糖尿病年头多，你去查你的脑袋腔梗和脑白质病变、脑萎缩。你还纳闷呢，我脑萎缩咋得的呢？我也不傻呀，我跟他们打麻将我还挺好的呢，啊，我也识数啊。我告诉你，脑萎缩不是咔嚓一下子就傻了，管妈叫二姐了，不是，他是记忆力减退，反应慢，动不动就有点忘事儿。你锁上门了，你就寻思没锁门。你放菜，你做菜，你搁完鲜盐了，你就寻思，哎，鲜盐放没放刚才？哎，刚才就我这鲜盐放没放里？你就这样，这就是脑萎缩的表现。那么，心脏万病都从缺血开始。

所以说心脏，你看咱们大家注意啊，我在给你们检查心脏的时候，我昨天呢重点讲了什么呢？咱们的心脏说心肌缺血，心肌缺血中医术语叫心悸，就是竖心加一个四季的悸啊，它其中有一个症状是什么呢？啊，就是水饮灵心，水饮灵心，就这人吧平常有心慌，心慌的同时他还迷糊，就是脑袋不清亮，浑浑僵僵的，有这样的吧？对号啊，心慌，脑袋不清亮，浑浑僵僵的，胸口窝憋闷，注意啊，口干，不想喝水，这个症状非常典型。你说口干不干？干，干吧，我还不想喝，喝一口吧，我在嘴里含着，我湿乎湿乎得了，我不往下咽，为什么？咽下去我就打嗝，打饱嗝能漾上了水，或者咽下去我一翻身，我这水就在胃里头哗啦哗啦响。注意啊，就这样的冠心病，你的腿就浮肿了，你再发展就是心衰。这个心脏病很典型的就是心功能不全，水饮灵心，就是心脏缺血，缺血缺时间长了，你刚开始手脚麻，心慌，睡不着觉，胆小，怕动静，没劲儿，特别有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尿尿没劲儿，你不注意，发展来发展去，你这个可定瑞舒伐他汀也吃了啊，拜阿司匹林也吃了，是不是血压高啊，什么酒石酸美托乐尔啊，啊波一定啊，你也吃了，但是呢你在心脏心慌的时候你脑袋是迷糊的，注意啊，脑袋迷糊，心口憋，哎，口干，喝不进去水，喝点就觉这水里在里边咣当咣当咣当咣当的啊，而且有的人啊吐粘弦子，吐的不是吐们，拉长丝儿的粘弦子，注意啊，这就叫水饮灵心，这个水就是肾来的，所以往往有的人他有心肌缺血冠心病，有肾囊肿或者肾结石，腿胖了，那腿一摁一个大坑，这个冠心病最不好治，这个冠心病发展就是心衰，而且容易出现猝死，这个人本来你看一检查是心肌缺血，哎，但是他腿胖，西医解释不通，我们中医叫水饮灵心，我要查说大姐你去查肾，你做肾彩超，肾囊肿肾结石都有，他这腿胖就是肾来的，老大姐一动他上不来气儿，一动他上不来气儿啊，哎呀，说到这儿吧，我说一个病例吧啊，就在我这话呀我不敢跟你们说，这是讲到这儿了，说多了吧我怕大家还怕，因为本身你们一身病，岁数还大了，孩子不在跟前儿，有些病例那我天天看见，你说这一辈子就这住院患者，你来他走的，医院的病床上，哪桩床上不死人呢？啊，就是今年，咱们2026年不过年吗？过完年正月16日，我本不想跟你们说，这是今天把这病讲到这了。正月16日，刚过完15啊，我们跟姑娘都在一起，过完15了，16，白天上班上一天挺好。我姑娘说妈累不累，我说挺好，今天没什么患者，回家晚上吃完饭5点多钟，我们全家坐着聊天，突然间我学生小刚来电话了，老师赶紧上医院来，我姑爷开车把我送到医院，我到医院门口，我学生就在大门口接我呢，拽着我就往抢救室走，你说谁？小刚他二姨，这不是正月15过15吗？跟他儿子生点气，原来就是心脏病，心脏病，哎，我也给看过，哎，肾脏也不好，就有时候就浮肿，这老姐姐那肝还不好。

0: 两条腿浮肿，这都给治的差不多了，这二年也没犯。哎，关键是他肝儿不好，这老太太呢有重度脂肪肝，也没当回事儿。这一生点气，正月十五跟儿子生气了，生完气十六早晨就犯病了，犯病这找他外甥啊，小刚是我学生，到医院看了一白天没什么事儿，晚上老太太突然间嘴唇就紫了，脸就青了，在那躺着呢，这脖一歪，脸就青了。当时吓得呀，大家就喊大夫。哎，大夫到跟前一看，一摸，脉搏是红脉。什么叫红脉？你知道吗？人临死的时候跳的就是红脉。这个寸关尺脉，浮大无根呐，慌慌慌，跟洪水似的，而且潮式呼吸。什么叫潮式呼吸呢？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看着过死人，临咽气儿的时候，你们就看见了，呼倒气儿，一会儿呢又不倒了，在这儿就像没气儿了似的，在这挺着，过10分钟又，就像那个潮水来了，哗哗来了，又下去了，这人喘气儿就是倒气儿倒一会儿。哎，平息一会儿，倒一会儿，平息一会儿，这就叫潮式呼吸。就这样，我学生小刚给我打的电话，扯着我到抢救室。就这个时候，他在门口站着等我有15分钟，我家开车到医院就15分钟。你看前前后后，不到20分钟，他家二姨就没了。哎，人就没了。等我一看的时候，我一摸，脉搏彻底没了，没有抢救的余地了，心脏停止跳动，双瞳孔散大，眼睛瞳孔搁手电一照，瞳孔散大，一点呼吸没有，脉搏已经停息了，抢救没用了。在我来之前，他用除颤仪已经颤了15分钟了，不行了。说老师，你再给针灸啊，行针啊，我说不行了。赶紧准备后事吧，就这个时候把这小白单往脸上一扇，你就听姑娘儿子一哭，完事儿了，就这么结束的。就今年正月十六的事儿，到现在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因为老太太临死的时候我看见了，挺胖乎一个老太太，之前二年净找我看病，哎，开方啊，调理呀，调的挺好，所以一生气一紧张人没了。我给大家讲这个病例，就是告诉你们，一旦心脏有心肌缺血，特别是你身上再有别的病，比如说你有肾囊肿、肾结石、肝囊肿、胆囊炎、胃不好或者糖尿病或者血压不稳，你哪怕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你要摔个跟头，你骨折了，告诉大家骨折。那个骨外伤吧，容易引起血管的当中这个出现淤血和斑块。你看骨外伤，你这骨折了，周围是不是有血管？它这就容易造成周围血管出现斑块血栓，这个血栓就容易随着血液循环吧嗒就堵在你心脏上，引起急性心肌梗死。这个病我都经历过，50多岁，啥病没有。骨外伤，骨折了，然后造成他周围血管当中有血栓，你这个谁也想不到，人突然间，心肌梗死了，就死了。你看这个心梗哪来的？就是那个骨外伤当中形成那个血栓斑块，它流到这儿卡在心脏了，人就死了。所以你看多快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要是有静脉曲张、下肢动脉血栓、颈动脉斑块。你都要注意，特别是心肌缺血的，严重心肌缺血会猝死的。你一劳累一生气，那名人就头两天，40多岁吧，在跑步机上跑步呢，人死了，发现的时候浑身是汗，那不就是心源性猝死吗？严重缺血，心脏停止跳动，哎，平时熬夜呀，所以说，要说起辅酶 Q 十啊，人人都缺，啊，辅酶 Q 十人人都缺， 人人都该补，不只是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咱们的姑娘儿子他总熬夜，也应该给他补。他心脏总有点丝丝拉拉不太得劲儿，但是他们不当回事儿。啊，再就是有脑供血不足的，有腔梗的，也一定要尽早的补辅酶 Q 十，让心脏跳得有劲儿，把血射到脑袋，脑袋不缺血，你就不会得老年痴呆。啊，所以大家呢，手上有辅酶 Q 十的，你就把它拿出来，按一天两粒到三粒服用，这个量呢服到十月份，哎，然后你再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说到这个事儿呢，慧心呢也在着手给大家办啊，因为大家呢手上都没有了，等我消息哦，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李老师好。
0: 你好。
5: 哎，李老师，我是榆树县的，是玉民乡的。因为我单身一个人在农村吧，过十多年。我儿子吧，你研究生毕业了，买上楼了，给我接过来了。我就跟李老师说说病例。
0: 好好，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7岁了，我叫孟庆玲。
0: 嗯，好，老姐姐，慢点说啊，都哪儿不得劲了？
5: 我耳朵背，李老师啊、哦，
0: 嗯，
5: 我就说说我的病例。我老头51岁就走了，因为我这又哭又嚎的这眼。

0: 们就是白内障。
1: 嗯，
0: 白内障嘛，这眼睛嘛就手术了。手术呢，现在这大眼这角子吧，啊，大眼这角就有点，哎，我一着急上手后长三叶。
1: 嗯，
0: 啊，还后长这一完，哎，这眼睛大眼这角是有红肉丝，但是呢，买的黄斑素吃的挺好。啊，现在呢红肉丝减少了。
1: 嗯、
0: 啊，另外我是血压高，李老师。
1: 嗯，
0: 哎、血压高吧，今天也差不多不到20年，也有18、9年了。
1: 啊，
0: 吃的降压药是带金铜。
1: 嗯，
0: 现在我是口主要，李老师，我是口干，口干舌燥，睡不着觉啊。
1: 嗯，
0: 睡不着觉是咋的呢？一天晚上我睡觉时候得1杯2杯水，
1: 嗯，
0: 哎，这2杯水呀，一般都喝上。一般我9点半睡觉吧，得10点睡，睡到12点吧，睡到12点物理就得醒了。
1: 嗯，
0: 但你想，但你就睡不着觉，完就口干醒的，
1: 嗯，
0: 口就给你干醒了，完就老就起夜，起夜折腾折腾得呀。起了3遍夜，完了得到3点吧，能眯到3点能睡着。
1: 嗯，
0: 到3点睡着能睡到5点半吧，又、
1: 嗯、
0: 就醒了。
1: 啊，大便什么样？
0: 大便吧，大便也不大好，但是呢，我大便不好是咋的？李老师啊，我就喝奶。我原先我年轻的时候喝奶吧，喝奶就是好坏肚子。咋肯定现在喝牛奶呢，就是走动能快一点，就是镇的、
1: 嗯、
0: 天天喝奶，天天晚上躺下吧，不比晚上喝一袋奶。
1: 大便能一天便一次吗？
0: 啊，现在还中了，现在能一天便一次了。
1: 嗯，小便这一宿能起几次夜？
0: 啊，小便尿频。
1: 晚上起夜起几次？
0: 哎，晚上我得起呀，4遍一般都5遍呢。
1: 嗯，我知道了。啊，哎呀，这是典型的心肝火旺，心肌缺血，睡不着觉了，而且呢，血不养心神，口干舌燥，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老姐姐，你这个为什么感觉吃完东西有没有烧心、胀肚、打嗝的现象啊？
0: 啊，有烧心吧，吃一，那啥，烧心吧，吃一斤吃那一就得好了，1升斤的药不烧心了。
1: 嗯嗯，我知道了。啊，为啥要这么详细问呢？
0: 那但是那胃呢，胃不好，就是从小饿的，我就跟你说吧，就简单的就说吧。
1: 好。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
0: 另外呢，胆不好，胆结石。
1: 嗯，还有哪些情况？
0: 啊，胆没结足，胆结石。
1: 嗯。
0: 啊，那啥，胆不光滑。
1: 嗯，还有没有要说的了？一起把它
0: 另外我还肺气肿。去年我帮这工界，我帮这工界又就是得供重感冒，就烧的烧了肺气肿，上吉大住了9天院。
1: 啊
0: 啊，我嗓子吧是老黑黑的，就像杀猪马嗓子似的。
1: 好，我知道了。啊，
0: 哎，
1: 那咱们上不来气儿，那就歇一会儿，接下来呢慧心给你讲一讲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儿啊。因为节目啊不仅是咱俩通话，还要给呢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听。老姐姐呢，你看典型的心肌缺血，并且呢是心肾不交。解释解释，你看他越到晚上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起夜，每宿呢4、5次。还有腰疼腿疼，
0: 哎，我
1: 上不来气儿，这是心脏缺血肾气不足来的。
0: 嗯，
1: 另外呢，老姐姐你看多年的肝血不足啊，眼睛有白内障。
0: 哎，
1: 刚才他说个症状、
0: 哎、
1: 非常典型的心火旺、
0: 哎、
1: 大眼

0: 泽红。
1: 哎，
0: 哎，赤龙。
1: 哎，大杨这条有什么肉丝？
0: 是心火旺，心火要旺了，这个肾水不往上掉。你看这点尿都尿出去了，一宿尿四五次，水不往下走，会出现什么？水要往上掉，它就有口，它这个口干就没了。但是它这个水掉不上来，都尿出去了。上厕所四五趟，水尿出去之后，上边必有口渴，这个口渴就是心肾不交来的。说这一宿啊，我要喝两杯水，不喝水我都睡不着。哎呀，口干把我都渴醒了，这就是严重的心肌缺血造成的，并且肾虚。这个病给你开两个方子，你那个胃吧问题不大，这个胃呢，有点反酸呐，哎，吃这个益生菌挺好，接着吃。啊，这两个方子，一个要心肝肾同治，重点养心血，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一天吃一丸。没有固本延龄丸呢，你自己到药房去买这两个药，一个叫天王补心丹，还有一个看能不能买到好一点的辅酶 Q 十。你心脏严重缺血了，啊，给心脏补营养，让心脏吃饱饭，这是辅酶 Q 十的效果。然后呢，再去吃一个小中药，叫六味地黄丸。
1: 啊，
0: 六味地黄丸、天王补心丸、补心丹都行，还有辅酶 Q 十，这三个小方子。连着吃三个月，
1: 嗯，
0: 解决的是睡不着觉、口干、心慌难受，越睡不着越想上厕所的事儿啊。
1: 是，哎，
0: 哎，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哎，李老师，我再有个事儿，因为我吃的降下药是败心酮吧，现在有点不管事儿啊。
0: 败心酮是进口的，啊。消本地平控释片叫败心酮，
1: 啊，
0: 哎，那个进口的就效果非常不错了，
1: 啊，买进口的，
0: 哎，败心酮本来就是进口药，
1: 啊、
0: 它就是消本地平控释片是进口的，
1: 啊，
0: 一盒里七片，一天吃一片，啊，
1: 哎，
0: 那个、
1: 因为是咋的呀？现在是咋的？是现在白天吧，血压挺正常，一到后半夜就血压高了。
0: 你可以吃一个药叫富马酸比索洛尔康心，富马酸比索洛尔也叫康心，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哦、
1: 啊。
0: 到药房去买，这个对你血压不稳、
1: 啊、
0: 有效果啊。
1: 哎、
0: 啊、哎，好，再见，
1: 啊、
0: 再见、
1: 哎，谢谢。谢谢李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吉林通化的。
0: 啊，老哥哥多大年纪了？
3: 71。
0: 嗯，欢迎老哥哥、
3: 哎、
0: 都什么事啊？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我要找你，我就得给你添麻烦呢。
0: 没关系，老大哥别客气，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3: 哎呀，我这两天感觉着这个辅酶确实没有了，能不能给我整点啊？我就是麻烦你啊。
0: 你吃过怎么的？
3: 吃过也是跟你的时候买的。
0: 啊，那是前年我给大家弄过一次辅酶 Q 十，你吃着怎么样？
3: 要不好，我就不找你了。
0: 哦，吃着效果还行。你这个心脏病详细跟我说说，具体啥情况？
3: 冠心病，心绞痛。
0: 冠心病多少年了？
3: 五六年了。
0: 心绞痛多长时间疼一次？
3: 反正吃个辅酶确实就不疼。他是不说是他是加油站吗？所以说是吃上他了就不疼就不犯。这两天没有了就不行了，就有时间就犯。
0: 嗯。

0: 这是典型的心绞痛。心绞痛一般不超过5分钟。你这个疼是怎么个疼法？你给我描述描述。
1: 哎呀，这一疼，身上就不能动弹了，就像一滩泥似的，汗拉拉的，两下就汗就出来了。
0: 是丝丝拉拉疼，还是像针扎似的疼？
1: 那针扎的似的。
0: 嗯，你看你舌头下边血管是不是两条大青筋？
1: 那就不用看了，那也不用说了，那就能崴的。
0: 嗯，这个呢，西医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伴有不稳定型心绞痛，就是他不知道啥时候疼，没规律，可能感冒了会疼，着急上火会疼，累着了睡不着觉也会疼，这叫不稳定型的。那么中医叫啥呢？中医叫胸痹，就是也是心血管堵闭塞不通的意思。那这个是典型的血瘀型心绞痛，叫淤血型的，叫气虚血瘀，没劲儿，上不来气儿，一疼冒虚汗，
1: 对，
0: 气虚血瘀，气推不动血了。什么气呢？心气。所以说平常吧，你老觉着气闷不够用，哎，一走道上不来气儿，心口憋闷，老想，
1: 对对，
0: 哎呀，血瘀型的冠心病，心气不足，血流不动了，流不动就堵到这儿，中医叫血瘀，所以形成的他这个心绞痛就是刺痛，就是像针扎一样滋儿疼痛。那这个疼跟什么有关？跟咱们心肾两虚有关。往往有的人脾不好，大便不正常啊。是
1: 对对对，
0: 你大便干的稀的？
1: 没有便的时候多。
0: 那就是说干吃不拉。
1: 对，还没有。
0: 几天走动一回？
1: 有时候半拉多月，这回这两天是4-5天一回，5-6天。
0: 那正常怎么也得呢，2天一次，天天走最好。有的人排便习惯是2天一次也可以，但你7天你这里都是毒啊，这个毒它就反吸收，到血管里都是垃圾，容易高血脂，血脂高，胆固醇高，血埋汰，你这个不光心脏难受，你这个脑袋也得有脑梗脑萎缩。
1: 对对对，脑梗脑萎缩的也4-5年了。
0: 脑袋有没有迷糊浑僵僵的现象？
1: 那可以说是正常现象了，天天有。
0: 嗯，就脑袋不清亮。
1: 对，
0: 所以你去查有脑萎缩。
1: 嗯，
0: 也
1: 脑袋老
0: 小
1: 胀得糊的。
0: 哎，浑僵僵胀得糊的是吧？
1: 对。
0: 嗯，那这个病吧，告诉你吃辅酶 Q 十啊，对症，它是给心脏补充营养的，让心肌吃饱饭，是心脏的加油站。那咱们人得吃饭，你心脏也得吃饭呢。为什么现在接近5月份？你看5月份、6月份这2月是咱们养心肌最好的机会。凡是有心脏病的，你治也是这2月好治，你犯病也是在这2月犯病。那这2月要吃上辅酶 Q 十呢，对心脏非常好。你手上有还能吃几天呢？
1: 没有了，我才想起来想你。
0: 哎呀，这个事儿啊，也到时候了，也该吃辅酶 Q 十了，要养心肌护心脏。这一夏天呢，把心脏调理好。你这样吧，大哥，手上没有吧，你也不用到处买了。你们在药店买那个吧，效果不好。我呢，给大家张罗张罗，如果能张罗成，争取近期呀，给大家把这个事儿办了。你注意听节目啊，能不能办成，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伙儿啊。
1: 啊，千万千万给我弄点儿。
0: 你放心吧，老哥哥，我尽快办这个事儿，因为不是一个两个老伙伴需要，也正是一个季节。

0: 到这个时候有心脏病不抓紧治啊，就容易秋冬犯病加重，咱们要打好基础。我这边办妥之后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啊、哦、
1: 好了，
0: 哎，好了，哥哥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很高兴咱们每一天呢都能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咱不少的这些老同志、老伙伴，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病又犯了。其实不是今年这样，可以说就每年的季节变化都这样，包括秋冬季节。你现在觉得不舒服，那么等你到11月份、12月份，那个时候你会更难受。大家现在呀就得多注意着点啊，讲话了咱们得关注着点重点。第一，就这梅花鹿骨是怎么回事。第二呢，这个安糖软骨素和梅花鹿骨结合到一起，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们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我这一身的风湿骨病的问题？第三，这个梅花鹿骨安糖软骨素 我需要吃多久，大约我得花多少钱能解决好我这风湿骨病，我这颈肩腰腿疼痛的这些毛病。那咱们今天呢就一一的跟大伙呀说一说，那咱有一说一，就是实打实的唠一唠。那么你想解决你这风湿骨病，你首先你得了解这个病。那我希望接下来这几十分钟你能够认真地听我讲。我以一个临床40多年的老大夫，一个老中医，以这么个身份来给你讲一讲为啥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它不好治，为啥你那病甚至说是日益加重，为啥你这病它是反反复复。就我们临床就到现在常见的风湿骨头病啊，大概有17、18种之多吧，什么颈椎病啊、肩周炎呐、网球肘啊、腕关节炎呐、指关节炎呐、骨刺增生、腰椎间盘突出，包括椎管狭窄、髋关节炎、骨头坏死啊、膝关节炎，还有这个膝盖滑膜炎、膝盖滑囊炎啊，还有膝盖的半月板损伤、踝关节炎、髌骨软化症，再就是什么呢，风湿、类风湿。这就是目前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些风湿骨病。那目前来讲就是风湿骨病它的致残率是最高的啊，很多人最后啊都在轮椅上度过的，要不就是什么呢，卧床的，因为你关节已经不灵活了，你动不了了，所以不是卧床就是在轮椅上。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称这种病叫什么呢，不死的恶性病。一般到后期就得这病的人呐，那是受尽折磨，那真是痛不欲生。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把每年的10月12号定为国际关节炎日。那么定这个日子的目的就是啥呀，要提醒人们啊，对关节炎、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要引起重视啊，尽量做到什么呢，早预防早治疗，防治这个疾病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致残的现象啊，就防止这个病情加重。因为这个病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疼痛，不仅仅是生活上的不方便啊，这个病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终是啥呀，就是残疾。你看很多人是终身残疾，你像我在临床上我接诊过很多呀啊，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这个患者，那手到最后萎缩的一丁点肉都没有，两个手指拧的那都变形了，握拳都握不住，说我想拧个瓶盖拧不开，说洗把脸擦个脸费劲，拧个毛巾那都拧不了，上个厕所啊就拿那手指，自己拿那手指有的可能都拿不了，有的呢够不着屁股，对不对，那有的讲话了，那膝盖关节炎患者啊，最后那站都站不起来，你就别说走路了，站起来都费劲，出个门啊那就是老伴啊孩子啊高轮椅推着，那没人推，没人推怎么办呢，那就在家躺着呗，对吧，下床都费劲，最后那就是什么呢，终身的残疾。那还有是啥样的呢，那种骨头坏死的啊，有的那一辈子他也站不起来，就是太多了，多少颈椎病最后瘫痪的呢，甚至高位截瘫的太多了，从床上起都起不来，那有多少腰间盘突出的、椎管狭窄的，想翻个身都困难的，就常年倒背疼啊不敢动，动一点一身汗啊，动一点出一身汗，上个厕所啊尿个尿都费劲，就在临床上就经历这样的患者呢的确是太多太多。你像风湿骨病夏天相对舒服一点，冬天一直到4月份这7个月呀是颈肩腰腿疼痛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最痛苦的时候。过去有句话说得好，叫莫惊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就这个病还没有经历过的人不知道有多痛苦，你经历了你就知道了。 讲话呢，你经历了一

次，你就再也不想有第二次。我别人不说，我就说我两次腰间盘突出。第一次呢是30多年前，那个时候啊犯病就挺重，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在哈尔滨住筒子楼嘛，就那个酸菜缸就在走廊放着。咱北方人他愿意吃酸菜呀，而且讲话呢，那个时候菜品它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这么多，基本上在东北到冬天呢就是白菜、萝卜、土豆子、酸菜，对吧？偶尔家里边有的是什么的呢？腌点咸菜，咸黄瓜呀、蒜茄子呀、小土豆猴啊，再就是什么呢？咱们说的那个咸菜疙瘩呀，对吧？就是这些，夏天给它切了，完了之后晾干了，到冬天的时候需要吃的时候拿过来泡水。就咱北方人多数情况下有很多家家都腌酸菜，那酸菜你得翻啊。那天呢我就觉得那个酸菜缸那位置啊有点热，我就怕你再给腌坏了呢，对不对？所以我就想着给它挪一挪。我这一挪不要紧，那腰瞬间就不能动了，讲话就跟折了一样啊。我就知道哎呀坏了，这就不能动了，是不是？哎，赶紧的扶着东西就一点一点挪着进屋了，就2米远的距离啊，得挪了得有将近10分钟。你等到晚上那就更严重了，动都不能动了。第二天这不就老伴儿扶着我上的医院吗？啊，到医院我们那个医院那些大夫啊还挺好奇的呢，这老杨怎么的了？一打听知道啊，扭腰了，一拍片腰椎4-5节啊，还有这个什么呢？腰无敌这位置突出了，那就没啥好说的了，那就是腰间盘突出。你看给人治这个病和给自己个儿看这病治这病，这是两回事。没得过这病的时候啊，你体会不到这病的那种痛苦啊，你体会不到那人那种难。你只有说给病人治病的一个大夫，你自己身上得了这病，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啥都明白了，不用说了，这个病啊多么难受多么痛苦，说这病邪乎啊，不敢动啊，这腰啊就跟折了一样，翻身都翻不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在家休了2个多月，这个腰啊就跟折了一样，你只能仰壳躺在床上睡觉。你还必须得怎么的呢？就是仰壳躺着。你说躺累了，哎呀总这么躺着累不累？累。哎呀我想翻个身，我想侧着躺，要是没有人帮你，没有人揍你一下呀，那真的比登天还难。因为你一动它就疼，这腰就跟折了一样，动一下那老疼了。那个时候真的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呲牙咧嘴的疼啊，真是疼的你在意。最难的是啥呀？是没人揍你，你就得自己一点一点的挪动着走。那2步啊就像那个眼瞅着就要生孩子那孕妇似的，后期2个月以后就是休息差不多了啊，这才上那班。就是即使上班了也是需要注意很多，这个不能说马上的蹲下起来呀，不能够剧烈的做一些运动啊，搬啊抬呀等等，是都得需要注意。那有的那个同事还说呢，说怎么走到还撅着个腚呢，对吧？撅着个屁股走，你看你自己体会不出来，但别人一看呢啊，就歪个屁股走道。这就是啥呀？腰间盘椎间盘突出给带来的疼啊。最难的是上厕所，上完厕所擦不了屁股，够不着，你不敢使劲啊，疼的你讲话了那死的心都有了。就我不瞒大伙，甚至有几次上完厕所啊那都不擦屁股，怎么的？你够不着，疼的你根本受不了。就没得过这病的人，你体会不到这病的痛苦。2019年我是二犯，也是年根犯的。就这病天冷了或者冬天呢可爱犯了，那这一次就比那一次还要严重。到医院出诊，那个必须得有学生架着你，就得有人搀扶着你，架着你给你搀扶到这椅子上，绑着腰带，完事呢给患者看病。这2个学生啊给我架起来，这次腰托明显感觉到什么呢？排尿费劲了。他这个犯病之后压迫我这个腹部，压迫我这下

他的神经血管，所以呢这个排尿明显感觉费劲了，上厕所擦个屁股啊，这就得需要有人帮忙了，这你自己就完成不了了。所以讲话了，我也算是一个什么呢，老骨病，这个老颈肩腰腿疼痛患者，所以也应该算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本身他有这病啊，所以我比一般的大夫更能体会说这病人的痛苦。那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这个颈椎腰腿疼风湿骨病，为啥它不好治呢？其实你要想解决疼的问题相对来说就容易了，怎么的呢？你吃止疼片呗，对吧，有那止疼药啊，你吃上之后一两个小时之后它指定就不那么疼了。如果你没吃过，你吃上止疼片之后一个小时之后指定这个疼痛感就减轻了，这个疼的感觉差了减轻了，这种感觉顶多能够让你维持三个小时左右。所以临床我见过有的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止疼片一天得吃多少回啊？有的一天三次，有的一天至少是两次。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天天吃经常吃，最后怎么的肝呢肾呢就全都给吃坏了，有的都吃出囊肿了，有的讲话了全吃出结石了啊，还有的呢都吃出坏死了，你包括有很多骨头坏死的就是用激素用的，就是用那个止疼片用的嘛。我临床上我遇到过一男同志，就两个肾上长满了这个结石和囊肿，那俩肾最后都得切了，就是活的这个很渺茫。他就是有这个风湿病特别严重，两个手两个脚两个膝盖啊，讲话呢胯骨轴子就全变形了。他最早呢是在那个西安岭那边上班，大家听说过吧，大小西安岭嘛，对吧，有大西安岭有小西安岭，他最早是在小西安岭那块上班的。什么工种呢？这是属于伐木工。他就跟我讲他这个病啊最主要呢就是啥，累的动的，年轻的时候呢没理会，这老了这病全找上来了。年轻的时候种下的因，老了呢结下了这么个果，对吧，他做下了这个果，这不就是咱说那个因果吗？你想想是不是。为啥说这病它是不死的恶性病呢？因为这病啊它折磨人，最后这人就残疾了。你想想我当年一个正值壮年的人，那腰托犯上就跟瘫痪似的，你何况咱们这些老年人。所以人上岁数啊最经受不起的就是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的折磨，主要是怕致残喽。一旦动不了了，一旦坐上轮椅了，一旦啊下不了床了，下不了炕了，我告诉你那离死也就不远了。现在世上各地的发达国家现在全用这个氨糖软骨素来抵御和防止风湿骨病，外国是普及的，100%普及，但在我们国家现在特别少，还没有实现70%的普及。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推移，它这个普及率肯定会大大提高的，未来呀指定会完全的普及的。你像止疼片啊激素啊啊，你像我昨天跟大家讲的那个封闭针啊，这些都是临床应急的啊，应急还可以。包括你吃的那些个活血化瘀的药，祛风湿的药，你知道为啥这些效果都不那么理想不？因为这个风湿骨病跟其他病不一样，跟心脑血管病不一样，跟肝病肾病胃病也完全不同。颈肩腰腿疼痛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它这个病变的位置在骨头啊，详细点说就它这个病变的位置在骨膜的上面，也就是说这个病在关节，但是这关节呢是在两个骨头之间叫关节啊。有一点你要知道，人骨头啊是骨头，那关节是关节，能明白吗？就是骨头是骨头，关节是关节啊。我这么讲大伙就明白了吧。首先我们得先给你科普一下，你知道这人身上一共有多少块骨头不？
知道这骨头和关节咋回事不？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连接部位，这叫什么？这叫关节。就像那个火车一节车厢连接着另外一节车厢似的，那个连接的部位就叫什么？关节。那么骨头，你像咱们说成年人一共是206块骨骼，这里边上肢骨是64块，下肢骨是62块。那么有人说，这个上肢怎么比下肢多2块骨头呢？多哪儿了？就多了2个什么呢？哈喇巴子上面了。这个哈喇巴子是土话，要是专业点讲呢，这个叫后背肩胛骨。有一个病叫什么呢？肩胛肩综合症。肩胛骨这个位置啊，它疼，这个骨缝里边疼，属于肩胛骨炎症。病变部位在肩胛骨这个位置，一般多见于司机啊，尤其是什么呢？一些长途开车的，包括一些出租车司机，还包括一些坐办公室的、敲电脑的。所以上肢骨是64块，下肢骨呢是62块，啊，人的这个躯干骨啊是54块，54块当中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后背脊柱骨头26块。这个后背脊柱骨26块里边，颈椎是7块，胸椎是12块，腰椎是5块，然后呢就是屁股蛋的这个骶骨和尾骨各一块。人小的时候6岁以前，那骶骨其实是5块的，长长啊它就完全的怎么的合成了1块啊，就是这5块骶骨啊慢慢的就合成了1块骨头，所以最后就变成1块了呗。那人脑袋这个骨头啊是29块，包括耳朵里边那个小骨头叫什么呢？叫听小骨啊。有人说老杨怎么讲的这么专业呢？怎么整的那么明白呢？因为我经常给我们医学院的学生们上课，我最早的这个专业啊就是什么呢？骨伤软伤科。大伙儿你知道的啊，哎，知道我治疗脑血栓偏瘫，治疗冠心病拿手，针灸拿手，开方号脉拿手。你不知道的，其实我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更拿手。你像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膝盖关节炎呢，就这几个病，你像那个网球肘也好，腕关节炎也好，腕关节炎呢叫什么呢？叫腕管综合症。这些病啊临床不多见，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我都不用给你拍片子，我就用手摸，我就能摸出来你腰间盘突出，你是哪节突出了，你突出到什么程度，能好到什么程度，你颈椎病你是什么类型，是神经根型呢，你还是脊髓型呢，你还是交感神经型啊，就我拿手我摸，我就能给你摸出来啊。你包括这个手法复位，所以对于颈肩腰腿疼痛，对于风湿骨病，我心里太有数了。所以你就记住，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它是关节病变，病在关节，比如说膝盖关节、股骨头髋关节、脚踝关节、肘关节、肩关节、腕关节、手指关节、颈椎关节啊、胸椎关节、腰椎关节，它所有病变位置全在这关节上。所以任何一个风湿骨病患者病变都是关节病变，并不是说你骨头病变了，是你关节病变了。但是你这个根儿，咱讲话了，说这个病根儿，病根在哪儿啊？病根是在骨头关节这个软骨上面，就骨头和骨头之间连接活动那个位置，它有一个关节。那么这个关节靠什么活动啊？就靠骨头上面那个软骨。大骨棒都吃过吧？大骨棒的两端啊，就滑溜的那位置，对吧？有人说哎，看着怎么发青啊，滑溜的，那位置就叫关节软骨啊。所有的就所有的颈肩腰腿疼痛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它这个病变呢就在这个软骨的那个位置上。关节病变根在软骨，那我们讲软骨怎么了？软骨没有弹性了，软骨变薄了，软骨粗糙了，软骨没有保护了，所以活动起来它怎么呢？它就摩擦。
摩擦之后，

就会出现疼啊、水肿啊、变形啊、增生啊，最后那位置瘫痪了，最后自残了。我这么跟大家解释，怎么解释呢？就是这个软骨就相当于保护垫。你看那运动员，尤其你看那个体操运动员，他在做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底下得有个保护垫啊？你要没有这个保护垫，你试试。因为有这个保护垫，所以能保护你避免损伤。骨头这保护垫也是一样，你有它，就你有这软骨，它能保护你关节，让你这关节在活动的时候，关节润滑顺畅。所以你看年轻人，尤其那小孩，成天是蹦蹦跳跳的。现在小孩也不怎么出来玩了。我记得俺家那小子小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忙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我也上班，完了之后他妈也上班，幼儿园接回家就自己一人在楼下玩。今天这儿磕了，明天那儿碰了，那太正常了。你像过去那孩子，也没啥好玩的，对吧？尤其咱说农村的孩子，一整上房了，是不是？一整就跑火车道扒火车去了，有的那两米高那大墙，说跳下来就跳下来。我那块有一小子，名叫大勇，我记得他小时候啊，有两个小玩伴，就是那个小伙伴，他们几个人呢，成天就上火车道。就爱从那个高处啊跳下来，两米来高大墙啊，撑一下就给你跳下来了。现在回忆那个时候，讲话了，你这没摔着啊？讲话有人说那没摔死都算命大的，可不是咋的。我记得有一次，其中有一个孩子从三米多高的那个墙上往下跳，哎呦，那摔的那脸都给卡破了，膝盖都破皮了，合计的不得上医院呢。人家那孩子上我家，我也没在家，俺家那小子直接给擦了点药水，就擦的那止药水，结果第二天人那孩子该上学上学，对吧？一点不耽误，完了之后约好了哪天还出去玩去呢。你要搁现在，那家长那还不得疯了啊。另外你别说那几米高大墙，就咱这上岁数人，你就下楼没下好你就摔了一下，哪怕你就坐了个屁股墩儿，你信不？都得给你摔骨折了，你信不？那有多少就坐了个屁股墩儿，那腰椎就压缩性骨折的太多了。那有多少就摔了一下，骨头摔折的，骨茎摔折的太多了。说白了，为啥会是这样的呢？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个保护垫了，关节软骨少了。就像人小的时候，那个骨髓啊是红骨髓，现在你看上岁数了，你这个骨髓成什么颜色了？成黄骨髓了。你等过了60岁以后人那个骨髓啊甚至基本就变成什么白骨髓了。你等到70岁以后这人那个骨头里边就开始怎么的呢？没有骨髓了，就连说白骨髓你都没有了，骨头棒子都空了。所以你这个关节软骨它就越来越薄越来越没有了。你这关节软骨没有了，你这个骨头关节呢它就等于说没有了保护垫，所以磕一下碰一下，那这一下子怎么的这骨折了。为啥很多老人这颈椎病，这腰间盘突出，这椎管狭窄，这膝盖关节炎总不好啊？就是因为这骨头之间，这关节之间没有软骨了，没有那层垫了，所以你骨头活动就疼，你动换就疼。这个它干磨呀，你想想干磨呀，你看别的咱不说，咱们呢，你拿着手，你上家外边那个柏油路，你去蹭一蹭，你擦一擦，你看疼不疼？肯定疼啊，对不对？你干磨它还能不疼？你如果说我戴上手套呢？你再一蹭，你再一摸，你就没有感觉了。为啥？它中间有层手套它不就相当于这层保护垫吗？对不对？所以你骨头活动就疼，你也不敢动换，就是因为你骨头没有保护垫了，你关节没有这层垫了，所以你活动就疼，你那位置活动就肿那位置就胀，就是因为你关节软骨没了，那骨头关节保护垫没了。为啥你骨关节病总是久治不愈呀？
为啥这病总是反反复复的呢？你看你平时怎么治的？贴膏药，对吧？膏药没少贴啊。我现在在门诊很少让这个风湿骨病患者贴膏药了，啊，其实说白了都是掩耳盗铃的事儿。你还不如让他吃点这个激素药，吃点止疼片呢，都是掩耳盗铃，都一样。包括很多人贴膏药、涂药水，又消炎药、又止疼药、又激素的，其实呢，你都在这掩耳盗铃，因为你明明知道你这个病根在哪，你明明知道这些方法都是掩耳盗铃，可你还是愿意去相信，因为你觉得只要不疼就行了。多少人的肉都贴烂乎了，啊，还在那儿贴呢？多少人那个肝肾呢都吃坏了，可还在吃，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只要不疼就行。所以咱们很多人，啊，这风湿骨病严重到今天，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是自己给自己加重的。你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骨关节问题，解决这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你就必须得找到病根儿。我再说一遍，啊，关节疾病的根源，这核心关键就是你关节软骨，就是你关节软骨退化了、老化了，说白了，关节软骨少了、没了、薄了，最后造成你这个关节疾病。那么这个关节软骨啊，是什么物质组成的呢？为啥会老化呢？为啥会退化呢？这个关节软骨是由氨糖，啊，就氨基葡萄糖和这个软骨素组成的。软骨跟骨头它不一样，大家你记住哈，软骨和骨头是不一样的。你像骨头啊，它是由钙组成的，关节软骨因为它是软骨，它是由氨糖和软骨素组成的。这两种物质，你比如说氨糖啊，它能增强关节软骨的耐磨性，能增强关节软骨的防腐性，防治这个关节软骨在活动中产生炎症，增加润滑，它主要起到就是给关节增加耐磨的作用。那么这个硫酸软骨素呢，它生长这个关节软骨，因为人在生活过程当中指定得有磨损这个关节软骨，就像骑自行车似的，你就保养的再好，它能不磨滚珠吗？对吧？就跟咱们人穿鞋似的，你说我这鞋呀，我这么舍不得，那么舍不得，你别管你怎么舍不得，你这么爱惜保护它，你只要穿着它下地走，它那个鞋底肯定就有磨，对吧？肯定会有磨损。我骑自行车我知道啊，对吧？你保养的再好，它也得磨损。所以这个氨糖和软骨素啊，一个增加你关节的耐磨性、防腐性、润滑性、消炎，一个呢增加你关节软骨，让它这个关节之间这个软骨始终保持弹性。所以这两个东西组成了你的关节软骨，也就是说人的关节软骨是由氨糖和软骨素组成的。国外是最早开始做这项研究的，因为他们发现运动员很多过了40岁以后，有的就不能动了，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走路都很困难。后来发现原因，就是他们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大量的运动磨损了关节软骨，以至于后期瘫痪致残。所以怎么能避免这一点呢？后来他们发现这关节软骨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就开始给运动员吃氨糖和软骨素。结果发现从10几岁开始吃的这部分运动员，直到退役，他那个关节啊仍然完好无损。那些损伤或者退役之后的运动员，常年的服用这氨糖软骨素，后期也逐渐的生活可以自理了，因为损伤的软骨可以重新长出来，随着你服用的时间，这新的软骨会逐渐的长出来，直到恢复正常。到后期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被应用到医疗领域，治疗那些个啊骨病患者的疾病。所以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患者，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你最好的选择。因为我见证了很多瘫痪甚至卧床的啊，坐轮椅的，最后
在氨糖硫酸软骨素上

到了奇迹。人呐、啊，你得面对科学，所以你颈椎病也好，你腰间盘突出也好，你椎管狭窄也好，你股骨头坏死也好，你膝盖关节炎也好，你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这个病根儿就在我们的软骨上，而源头呢就在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上面。你把这个缺少的给它补充上，它的疼痛自然而然就缓解了，而生活质量呢自然而然也就上去了。但这里边啊有一个核心的事儿，什么事呢？就是含量和成分。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我太知道这里边咋回事了。就治骨病，首先你得联合治疗，你不能说我就补钙，我就用中药，我就吃氨糖，我就吃软骨素。风湿骨病它也是一个复杂的疾病啊，你单独靠一种根本不好使，所以治疗这个风湿骨病你得怎么的，联合治疗，你得联合用药。就拿氨糖软骨素来讲，含量和成分是第一位的，首先你得考虑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的含量，含量低了效果上不来，也就是说营养素的含量决定了这药的效果。所以你现在你拿出你吃的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那个小药瓶你看一看啊，你在哪买的那无所谓，对吧？哎，你说我在谁家买的，哪家药店呢，哪家，那都无所谓啊，我不是抨击谁，我教你怎么看，你拿出来你看一看，你看看每100克中含氨基酸葡萄糖是多少，硫酸软骨素是多少。正常含量它是有个门槛的，门槛是20，这20呢相当于分水岭，你要是低于20那就没什么效果，一般高于20以上叫医用级的。所以治疗骨病你吃这个氨糖软骨素啊，含量这是第一位，你含量低它效果体现不出来，那你还不如不吃呢，对吧？第二，你看它里边含不含钙，没有钙也不行，因为老年人岁数大的人都骨质疏松，所以得有钙。第三呢，就是随着这几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外国的东西啊不能拿过来就用，你不能搬来就用啊，你觉得哎我照搬就行，错了，还得怎么的，适合国民。因为你中国人的体质跟人外国人体质，尤其欧美国家人的体质它就不一样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在这里边加入梅花鹿鹿骨。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说梅花鹿鹿骨，那你知道啊，在治疗这个风湿骨病上它是仅次于虎骨的，虎骨几十年前就已经不让用了，对不对？那梅花鹿鹿骨我告诉你也在不远的将来啊也会不让用的。所以治疗这个骨病啊，治疗颈肩腰腿疼痛，治疗风湿，你记住我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风湿骨病病在关节，但源于氨糖，源于硫酸软骨素啊，根儿在这儿呢。第二句话就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含量和全面是第一位，你含量不够没有用啊，你成分不全也不行，你就再便宜啊，讲话呢你白给我都不吃。为啥？因为它耽误你病情，影响你心情，我说对吧？就像今年是冷冬，风湿骨病指定不好过，所以我们医院就跟生产氨糖硫酸软骨素的药厂，就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的药厂提出来了，那需要帮我们生产一批超级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全国生产氨糖硫酸软骨素的不超过3家，咱们选肯定选最好的啊。药厂就说那你们有什么要求啊，我说含量要比市场上所有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啊要比他们高3倍以上的含量，因为我们是医院，我们要效果要保障。药厂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你这个要求我们不是说不能实现，可以，但是那成本就上去了，说白了就成本高了。我们说那不计较成本，那不计成本啊，你就生产就行。完了他们就说那不计较成本。

成本，那梅花鹿鹿骨加里不加里啊，梅花鹿骨治疗骨裂治疗骨刺是吧，那都是好药，所以得加里啊，壮骨效果呢讲话都最好的。而且呢梅花鹿骨补肾去风湿，他们说那个骨碎补加里不，我们说加里啊，讲话那骨头碎了他都能给你补好，多好个药啊，那能不加吗？加里啊，还有那个钙往里加不加啊，钙也要加里，因为咱们很多老年人他就缺钙嘛，加里。最后经过测试，我们这款超级医用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它纯度达到了95%以上。就大家之前吃的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那个氨糖和软骨素啊，它的这个纯度不超50%，就含量上，以大家熟悉的大品牌谁家的我就不提了。它那里边的那个氨糖含量是10点几，咱们这个氨糖含量呢是它的几乎3倍以上了啊，咱们这个氨糖含量是25，是他们接近3倍以上了，就完全医用级的。而且里边更主要加入了什么呢？梅花鹿骨。梅花鹿骨的好，第一补肾，第二壮骨，第三去风湿。所以你就记住，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含量和成分全不全面，这是第一位的。你含量和成分全面上来了，那这个效果它才自然而然的能上来，那个效果才能怎么的立竿见影啊。那么价格上呢，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咱们梅花鹿氨糖软骨素因为是医院的，所以你扫药盒上那个二维码它就能弹出这价格，而且呢全国统一价298一盒，它有二维码，它是治疗是半个月量，保健是一个月量。我跟咱们医院院长说了，我说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啊，就从医院走呗，但这价格上给便宜点，就当给老百姓发福利了。价格上说能不能半价呀，能不能150一盒啊，啊领导说梅花鹿骨钱都不够啊，成本都不够。我就说，我说领导啊，这老百姓口碑很重要的啊，你就当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嘛。我说你看那不少腰托的都犯病了，老百姓不容易呀，你照顾照顾对不对，照顾照顾。那院长就说，老杨啊，你一天你净给我找事，我这么合计的，谁也不能倒下。我的意思是啥呀，咱们别遭罪，病啊都别加重了啊，别走不了，别动弹不了，那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有这高含量医用级别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呢，最起码你这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是风湿骨病患者，你没有事啊。价格上没高，完含量上呢比以前提高了将近3倍，而且还加入了梅花鹿骨。有人说梅花鹿骨这药好在哪儿啊，就所谓的梅花鹿骨入药，那不是整个梅花鹿骨头全能入药，所谓梅花鹿骨指的是梅花鹿4个腿骨，梅花鹿奔跑跳跃就全靠它。你看梅花鹿啊，它那个腿多细呀、啊，皮下呢一点肉也没有。你看生长在长白山，那冬天多冷的地方啊，但你看哪有一个梅花鹿有这个风湿骨头关节病啊，对不对。所以梅花鹿骨能补肾能壮骨能去风湿，梅花鹿那总在那跳跃着，一走路它就是跳着走，所以韧性好，骨密度高，所以你说这对人好不，不比那钙片强10倍呀、啊、这叫天然的骨黄金，讲话呢让你吃出钢筋铁骨来，你以为你就鹿茸值钱呢，比鹿茸值钱的太多了啊。梅花鹿鹿心鹿血，梅花鹿这鹿骨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着，鹿骨能补肾虚强筋骨。长白山老猎人说，喝3个月的鹿骨汤70岁能扛狼。有人说鹿骨凭什么能秒杀普通骨头，都说那个牛骨补钙啊，鹿骨钙的含量是牛骨的30倍，而且富含天然的骨胶原，

0: 直接影响关节软骨，而且颅骨骨髓中干细胞的活性物质能促进我们关节自身修复能力。你像那个满族皇室必饮梅花鹿骨汤，康熙曾赐名叫什么呢？铁骨羹，意思是喝完了这个鹿骨汤，你这个骨头啊就跟那钢筋铁骨似的。2023年中国骨质疏松杂志研究显示，鹿骨可提升骨密度27%以上。冬奥会大家知道吧？队医配方，鹿骨粉加维生素 D， 预防运动员应力性骨折。所以你就说梅花鹿骨好不？是好东西不？那么咱们这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这回你吃上看看。至于说什么时候能有，那这大伙你得等我通知。完，大家呢，你有啥不明白的地方，你随时你给我来电话吧，好吧？
1: 好，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氨糖构成人体软骨的核心物质，自35岁起，体内氨糖会逐渐流失，从而引发关节磨损、疼痛及各类骨病。坚持补充氨糖，可促进关节滑液生成，修复软骨，清除关节腔炎性物质。研究表明，持续使用氨糖6个月，关节功能改善率可达78%以上。它是维护关节健康的基础物质，是国际公认的关节养护核心成分。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这两天呢您讲的也太好了，我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啊。
0: 哎呀，那好。
3: 就我家呀，现在呀还有氨糖软骨素呢。
0: 啊，
3: 你要是不说呀，我都不懂得吃这东西还要看含量。
0: 那肯定得看含量啊。
3: 你我这含量我看一下子这10几，
0: 那就不行。
3: 不行哈。
0: 嗯，那我要说难听点的话，你吃这东西啊，你就白花钱了，它没效果。
3: 和你们这个医院比呀、啊，比不了啊。
0: 嗯，那肯定啊。
3: 嗯，我说吃的效果呢，哎呀，不是太理想呢。
0: 是不是？
3: 你说没效果吧，多少还能强点、
0: 啊、
3: 但也就是强点啊，这疼再疼还是疼啊。您这是教我们本领啊，多谢谢您呐、啊。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你能学到啊、这也是好事。其实咱们呢，就尤其是上了岁数的， 那都

0: 少呢，咱们得学点这个治病的方法，对吧？咱不说出去给谁谁看病啊、但是最起码自己在选择药物、选择治疗方法上，自己能有自己的主见。就跟咱说吃这个氨糖似的，啊，你不要看着哎呦那有卖的，甚至说打折了、便宜了，我就去买点，有用咱去买，你没有用咱买它干啥呀？咱吃的目的是啥呀？有病是为了治病。你说我要是没有这骨关节疾病，说我啥病没有，我这关节可灵活了，也不疼，下雨变天也不疼，平时也不疼，你就吃含量是八的是五的都行。为啥？它就是为了预防保健嘛。但是我如果说有这关节病，你说我这是膝关节炎呢、肩周炎呢、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啊有这骨头关节有病变了，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性质就变了，它就变成是以治疗为主了。这个时候你就得用医用级的。医用级啥意思？就是它这个氨糖含量必须得是超过20才行。你就像咱们说最简单的，你看咱们现在出去吃饭啊，完了之后有的那个打包是不是都给你那个一个小餐盒，那就是咱们说都是用塑料做的吧。这个塑料是啥呀？它的主要成分是聚乙烯，这东西有毒。但是人家有的说是啥呢？食品级的。什么叫食品级？就是说它把这里边的有毒成分给去掉了，它已经达到了可以直接让食物进行接触，就是你把这个食物啊凉的热的你放在这盒里边接触都没事，这叫食品级的。有的就普通的，你接触上它就吸收，你吃多了它就犯病，那就不是食品级的，就随便装个垃圾啥的那行，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区别啊。那我们这是医用级的，它不是供你养生保健用的，它是真正能解决疾病问题的啊。
1: 嗯嗯，
0: 哎，而且它不光说是氨糖，这里边还有其他成分的。我也跟大伙说了，你成分还得全面，因为自骨病它不是单一的，我就通过氨糖去消炎止疼就行，不是的。
1: 你也讲了，你们这医院的氨糖软骨素啊、和我们那个市面买的都不一样啊。
0: 对，
1: 这个是啥呢？是梅花鹿提取的，
0: 梅花鹿
1: 含的呢含量还高、
0: 对
1: 啊，还是什么医用级的。
0: 是
1: 啊，我觉得这个能管我这个肺。
0: 嗯，
1: 所以呢我也想吃点。
0: 可以，既然说咱们是想要治疗，就用医用级的。医用级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这个氨糖含量在20以上。那我们给大伙推荐，就我们医院定制的基本是在25左右的，所以完全达到了医用级的标准，这是一。第二一个呢，这里边不光是氨糖，里边呢还有硫酸软骨素，它属于一个什么呢？多种这个成分的一个复合，包括里边还有一些钙片，包括你说那个鹿骨，它本身还能怎么的？强筋壮骨呢？也考虑到了咱们上岁数人呐、有的人缺钙啊、骨质疏松啊，里边还有钙片，所以综合来看，它对于咱们骨头关节，它不光说是消炎止疼，它还能怎么的？能壮骨，能养骨呢？
1: 哎，
0: 那你跟我说说，你是属于哪一类的关节病变？
1: 大林老师啊，我是有黄膜炎。哎呀，都有好几年了。
0: 啊。
1: 严重的时候啊，腿肿的呀，就像扣个馒头一样。
0: 啊，还肿。
1: 那皮肤啊，给你撑的净亮的。
0: 啊。
1: 一摁里边呢，还扑哪扑哪的。
0: 那就是有积、
1: 就像有水似的。
0: 啊。
1: 也抽过了几夜，抽了两三回的，就这个人，咱们封闭在人呢。也打了两次了，能停两年
0: 啊，那不错。
1: 完之后呢，还是不行啊，后来慢慢走路就不行了，蹲不下，起不来呀。孩子呢就把我接到城里生活了。要不是在农村吧，厕所不行啊，蹲不下呢。
0: 厕所是旱厕。
1: 也这块啊，这几年吧，也就抬手下楼。天好的时候呢，偶尔下楼在小区里边上啊溜达溜达。最远呢能走到小区门口，走时间长了呢也不行，两条腿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平时呢我就吃点那个止疼药，要不咋整啊？疼的也都受不了了，时间一长呢，腰也不行了，妈应该是有腰托的，干点啥呢不能弯腰，还不敢使劲，就是没点东西呢都不行了。疼的不说哈、它总是酸唧唧的。大林老师，我就想把我这个骨病啊给我治一治。我说儿子儿媳妇虽然不说啥，但咱们也得有自知之明嘛。
0: 对，
1: 有时候确实不方便。
0: 不方便。
1: 你说心脑血管吧，还行，也没有那么严重。就这走不了道，这。

0: 二的人都没有。
1: 是
0: 啊。大迪老师，
1: 嗯，
0: 你也费费心，
1: 嗯，
0: 帮着问问，
1: 嗯，
0: 看看这安唐元武术啥时候能有啊？
1: 嗯，
0: 我是想买点。
1: 想买点，想用点啊。
0: 啊，
1: 你去，你说咱们在这个农村老家呀生活一辈子了，在自己家那老家住，可能那环境没有市里那么好，对不对？卫生条件呐，各方面啊，啊，什么东西使用起来呀，不像市里使用的这么方便。但是呢，对于咱们来讲，可能还是觉得回到老家啊，这心里更踏实。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哎呦，我是在城里住啊，在那小屋里边，真跟蹲监狱似的。这生活不习惯，但是别忘了咱上岁数了，你腿脚不方便啊，孩子呢也是一片孝心，对吧？你万一在农村，就像你这种啊，再出点啥事儿的呢，后悔都来不及。所以接到市里了，但是像你说的，哎呀，接到市里了，一是心情不好，二一个呢，这个病给孩子也带来很大不方便。虽然说孩子不说，但是的的确确咱自己能感受得到。你轻手利脚的，你啥都不用孩子操心。和啥事都得孩子替你想着替你管着，那能一样吗？所以咱们就是尽量想办法让自己健康。咱们说梅花鹿骨安糖，有机会能用的话，肯定我让你用一用啊。刚才我就说了，不光说是这个安糖的含量，你还得考虑它里边的成分。有的时候咱说真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光图便宜，它便宜了它没有效果，你买回来你吃的有啥用？就像你现在吃的
0: 还白花钱。
1: 对呀，钱都白花了。所以咱们看看吧，啥时候有机会我给你用一用啊，就咱们医用级的，它这个氨糖含量呢在25以上，是真正啊能够帮助我们康复关节和软骨的啊。再一个里边还有一些钙的成分，能够帮助我们壮骨，再加上你想想梅花鹿骨本身就能起到强筋壮骨，对于我们关节啊关节软骨啊它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所以它不光是治疗，包括什么呢？修复疗养，使我们的关节腔呢更加灵活，活动起来呢就是更加便利，这样咱们就没有关节的疼痛了，那咱就活动自如了，活动自如了，啥事没有了，那咱讲话呢，我就可以回老家了，自己能生活了，自己能照顾自己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哎，所以看看啥有机会的，啥时候我给你争取点啊。
0: 嗯，再一个说啥？听你先说的时候，现在正是治骨病最好的时机。
1: 嗯，
0: 争取把这个腰啊、腿呀、都治好了。
1: 嗯，
0: 到时候也省得遭罪呀。
1: 对呀、
0: 我就怕给孩子添负担。
1: 嗯，
0: 所以呢，这高含量的氨糖元武术有消息了，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大李老师。
1: 没问题。为啥说现在这个时候治疗最好呢？因为你等症状明显了，就说明这病加重了。而且咱们有很多老伙伴，他本身这病就是打寒凉这儿得的。
0: 啊，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年轻的时候着凉了，对不对？损伤关节了，啊，你现在这个时间久了，关节本身就已经发生这种病变了，你再加上天气一变一凉，这个关节病就加重。所以为啥咱非得等着病重了再去治啊？是不是？本身有这病，那咱就应该好好的提前去治，对不对？你等到变天的时候，天冷的时候，咱这病它不加重，或者说哎不疼，你这不就是好事吗？所以没事。啊、哦，我这块呢，看啥时候有，我给你争取啊。嗯、
0: 那我谢谢大林老师了、
1: 那客气了，
0: 谢谢
1: 了客气了。
0: 嗯，
1: 好嘞，
0: 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老师。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大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

0: 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趣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星，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又到了每天呐，跟大家见面讲解咱们5000年的中医文化，希望大家不要当耳旁风啊，要对号入座，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收听，尤其

一，你看今年这个开春啊，老百姓说笑话，说啥呢？说今年开春开的挺失败，咋的呢？它不正常。你好好的开春，我们棉袄棉裤一脱，哎，薄的穿上，它不的，它。刚暖和两天，它突然间又冷了，把咱们冻的呀，小棉袄、小棉裤又都拿出来了，忽冷忽热。年轻人都爱感冒，何况我们老年人呢？老哥哥、老姐姐这身子骨啊不好，这身板啊不咋硬实，跟年轻人呢比不了。所以这个老天呐，这么一折腾，忽冷忽热，咱们就得加小心。尤其有高血压的，你不加小心，脑出血、脑梗犯病怎么办？有心脏病的，你一个感冒，你心脏病就加重。有风湿骨病的。哎呀，这开春这骨头缝就疼，是不是？尤其最近这几天给我打电话打的，你说到啥程度？我晚上我都不能好好休息。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不是说你们打扰我休息了，我就是说这个患者多。正常。咱们家乡老哥哥、老姐姐啊，有的跟我联系呢，是白天，要么上午、下午、中午很少有跟我联系的。啊，他知道我有睡午觉的习惯，晚上8点之前有患者给我打个电话说：“慧心呐，我这点事儿跟你说说。最近这几天晚上10点钟还有人给我打电话，别的患者我就不接了。”我们院急诊的我能接，那我一看吉林地区的，这电话我得接呀，我是你们的主心骨啊，我不接电话，你这一宿你都睡不着觉，你说我这心里我心疼啊，哎呀，我一接电话，白城子的老赵大姐，慧心呐，大妹子啊。我这两天心脏不得劲儿，就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扎吧约的疼，一走道吧我就心突突。上医院检查了，说心肌缺血，也吃药了，不当啥事儿，你说咋整呢？你看这是原话，这是咱们家乡老伙伴跟我唠嗑询问病情的原话。因为都是家乡人嘛，就是这个家乡话。你看，心肌缺血，心难受，吃药不好使。这老姐姐也扎针了，拔罐子了，还去做艾灸了，还去泡脚了，有病乱投医，干整不见效。你花点钱不要紧，钱是人挣的，咱们活着，哎，你看他就能挣来。挣不来了，咱活着，咱还有地呢，多少还给点呢，那国家还给点，挺好。但是你们知道吗？我说句话不好听啊，病这个东西，你不能大意呀、啊。花钱是小事，耽误事儿是大事儿。严重心肌缺血，你不知道加小心，一旦你这股劲儿感冒了。浑身冒虚汗，你邦当躺在那儿，你就猝死。啥叫猝死？突然间人没了，那个措辞，这段时间比较流行，大家也不陌生，叫心源性猝死。什么叫心源性猝死？说直白点儿，就是由心脏严重缺血、心肌梗死等等引起的人突然间死亡。老百姓也有得的，那。

名人也有得的，避免不了啊，啊，心源性的。那如果你是有脑供血不足、脑梗、心脏严重缺血，那你脑袋也供不上血呀，时间长了不得老年痴呆吗？啊，脑动脉硬化吗？为啥开春有的人原来是脑梗，突然间半拉身子不好使了？那就是严重心肌缺血造成的，尤其刚过完年，刚过完年吧，人这个血压往上走，啊，肝阳上亢的多，血压波动的多。你等阳历4月份以后，接近5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以心脏病发作为主要症状。所以呀，5月份以后。我们有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事儿，那刻不容缓，就是给心脏补能量，养心肌。也就是说，阳历的5月份到10月份，如果你心肌缺血治不好，你到10月1之后，你心脏病会加重，你血压再不稳，今年冬天你会得心绞痛。甚至心梗，如果你心肌缺血治不好，今年冬天你血压还高，你还有脑动脉硬化，你会得脑梗。所以说，你心脏能不能好好给咱们跳，脑血管能畅通无阻，冬天病情加不加重，关键看阳历的5月份到10月份，有个名词啊。大家不陌生，叫冬病夏治。冬病往往指寒凉性的、淤堵性的。你像脑梗、冬病；心梗、冬病。当然了，夏天也有得的，但是相对来讲，冬天比较多。风湿类风湿冬病，啊，糖尿病并发症，都是这些病都是在冬天加重。那么，如何能做好冬病夏治，抓住这个机会？确切说，就我们吉林地区呀，啊，就是全国也是整个这一个时间段，阳历的5月份到10月份，是我们养心肌、补心血、安心神、增加心脏动力、增强。我们心肌的功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哎呀，老伙伴们呐，心脏没小事儿，缺个胳膊少个腿能活，心脏要不跳了，天大的能耐你也活不了了，太上老君来了你也活不了了。啊，我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在前一阵儿。我接到一个老伙伴电话，老伙伴姓李，跟我一个姓，今年62，啊，他在电话那头可着急了，说话颤颤巍巍的，慧心老师啊，听着说话他那嘴都哆嗦，不说心肌缺血，吃的啥呢？阿司匹林肠溶片，一天一片，他汀，瑞士法他汀钙片，啊，也叫可汀。还有硝酸甘油，天天吃，顿顿吃，但是还不行，吃的胃难受了，胃呢总烧心烦酸，而且查出来呢肝功能有损伤，就这些西药，说句良心话，总吃对肝肾的损伤很大。你像你心肌缺血，有点冠心病，啊。有点轻微的血栓，他下肢有静脉曲张，这不就还怕堵吗？你说谁不怕心梗，嘎一下过去？谁不怕脑梗，半拉身子不好使？你遭不起那罪呀！真俩眼一闭，腿一蹬过去了。我说该享的福也享完了，你活到86了，够本儿。就怕你在那不死不活，干遭罪，还啥尊严呢？成天往床上拉大便，你还什么尊严呢？姑娘儿子成。

天照顾你，他都弄得啊身心憔悴呀、啊。你儿女也五六十岁了，这姑娘儿子花钱给你雇保姆，大杀手啊啊，你成天往床上拉尿，脾气还不好，你动不动还打人骂人，保姆要不打你，趁着你儿女看不着要不怼生你，算你能耐，很遭罪呀、啊、老来难呐、啊。这个老哥哥就是啊，药也没少吃，找我干啥呢？最近就从四月份开始，一走道就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仰壳躺着憋挺，上医院也看病了，心脏彩超也做了，那小盒也带了 Holter 24小时监测的都带了，药一波一波的换，都这些东西也吃了，说我这病咋就不好了呢？我这害怕呀，咋害怕的？他们家后院老张头头天晚上跟他遛弯呢，在门口一圈一圈走，第二天早上他趴窗户一看，老张头他家住三楼，他家窗户挂黄纸了，挂黄纸了，他寻思谁没了，他老张太太没了，他就去了，到人家一敲门，老张太太给他开的门，看着他就哭了，哎呀妈呀，老李大哥呀，你来了，昨天晚上老张半夜12点没了，你看咋死的，急性心肌梗死。他老伴儿就听上他在床上哼一声，哼一声一过去一看，嘴唇都青了，韩喇子也躺下来了，120打电话到他家说没有抢救的机会了，人没了，120就走了，然后就给殡仪馆打电话，开车拿个小黄棺材来就把人拉走了。你看今天早晨就已经窗户上挂黄纸了，啊，你看看，所以说这老李就吓坏了，为啥给我打电话？谁不害怕呀？你害怕就对了，吓得他睡不着觉了，他说我就怕一闭眼睛过去，这就是严重心肌缺血。说心肌缺血是不是病？告诉你是大病，心梗心衰，多么严重的心脏病，最开始都是由心肌缺血造成的。你说心脏没血能不能蹦了？心脏不蹦血，人能不能活了？咱们心脏干啥的？痛它，痛它，它蹦，你转拳头，转拳头，痛，把血挤出来了，射到全身，一松手刷抽回来了，啊，再一转拳头，再一松手，就这么来回打血。你想心脏里没血了，你这人还能活了吗？活不了了。所以说心脏往出打血，打多打少你就跟着难受了。如果一个人心肌缺血是什么症状呢？就是有点心慌，拦着这心慌。现在我们30多岁的孩子，我都不说20多岁的，35岁往后的咱们的儿子姑娘，孩子上班吧，熬夜吧，掉头发吧，起早贪黑的，还车贷房贷的，可难了。年轻人活得比咱们难，咱们有劳保，哪怕一个月开2000，他到月就给。没劳保，你那点地钱一年能卖点儿。年轻人呢？啊，他有孩子上学呀，他上有老下有小啊，他开车出去上班得加油啊，啊，他离了钱他玩不转呢。你说他不上班行吗？上班有的单位还不给开支呢，你不去更不行了。所以现在年轻人心肌缺血的特别多，啊，猝死的也很多呀。缺血25%，哎，他就有点心慌，严重点就会呦，会呦，就是早搏。那等到45岁左右，或者这个人

熬夜，啊，50岁之前的，他有点感觉前胸后背撕撕拉拉疼，你就注意，这个时候你心脏就缺血50%了，缺一半了。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啊，缺一半是啥感觉？来那阵心慌，撕撕拉拉疼，头皮麻，说我这脑瓜皮木个张的呢，我这手脚有时候发麻呢，还有个事儿，身上掉皮，因为血虚呀、啊，血虚它不养皮毛啊，咱这皮肤你总缺血，你看你那皮就哗哗掉皮，一脱裤子刷刷掉那白皮像雪片似的，啊，怎么回事？血虚了。头发也白，一旦缺血之后，就像咱家吧，那家里头那个灶坑似的，农村待的灶坑，灶坑你得烧火吧，啊，说你锅里蒸的馒头，你是不是得烧火？你做的猪肉炖粉条子，你得烧火吧，啊，你不烧火，那菜能炖熟吗？或者你小火，一会儿给一溜苞米杆子，一会儿给一溜毛嗑杆子。一会儿给一小把柴火，这火还没灭，但是你这饭啥时候能生米做成熟饭呢？火小，一个道理，你心脏要干活，它得跳得有劲儿。术语叫心脏的能量，它得有燃料。你儿子开那车，不加油，能不能跑？不能。大姐，你不吃饭行不行？也不行。所以咱们的心脏要干活，心脏的燃料，心脏的能量是啥？辅酶 Q 十。这个辅酶 Q 十啊，有的人明白，有的人不明白。打比方说，就是心脏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跳，它要吃饭，心脏只要跳，就得用辅酶 Q 十。就像人只要活，就得吃饭。车只要跑就得加油，说白了，它就是心肌细胞的能量工厂。心肌细胞知道吧？心脏有心肌细胞，啊，心肌细胞是不是得吃饭？它得张嘴呀。心肌细胞长得像啥？就像天安门广场的方队似的，齐刷刷的拿枪刷刷刷。是不是一起抬胳膊，一起迈步，齐刷刷的，他也得吃饭呢。所以心肌细胞想齐刷刷的好好跳，他缺不了辅酶 Q 十，缺了辅酶 Q 十，心脏跳不动了。有心脏病的人，你要是不补充辅酶 Q 十，心脏病是治不好的。就像你，你有病了，是得吃药治病，大姐呀。你甭管有啥病，心脏病、脑梗、糖尿病，我光给你吃药，我不给你吃饭，大姐你能好吗？这辈子你也好不了病啊。所以说心脏缺了辅酶 Q 十，跳得没劲儿，心脏病不补充辅酶 Q 十，治不好病。那咱们的血啥样的？老姐姐你血啥样的？通红通红的，是不是？嗯，在血管里流淌，它流淌的过程当中，它携带的就是辅酶 Q 十，它流到哪儿，我们哪儿舒服啊？你看心脏一收缩，把血咵挤到全身，上到头皮，它养头发，下到脚趾盖，对吧？那如果这里头没有辅酶 Q 十，你的血里边是没有营养的，它流不动。没有辅酶 Q 十，心脏就干不动活了。所以要想长寿，得补辅酶 Q 十；要想治好心脏病，得补辅酶 Q 十。有的老伙伴说：“慧心呐，辅酶 Q 十这么神奇吗？没听别人说过啊，那你就是有所不知了。其实，在欧美那些发达国家，啊。”就包括咱们国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线城市，辅酶 Q 十不是什么新鲜东西，都知道啊，医生、专家、大夫都特别推崇辅酶 Q 十。

就是这个中老年人到一定年龄了，你不让他吃辅酶 Q 十，人家自己也要学摸的买点辅酶 Q 十吃。为啥呢？为了让心脏能够多给咱们跳几年，延长心脏的寿命。所以说，你看，凡是有心脏病的，你到大医院去看病，哎，那个患者他跟大夫拉好关系，说你给我开点辅酶 Q 十呗，看看能不能走医保。那你要走医保，他在诊断书上就要给你写上严重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是最轻的，你得够条件能给你补辅酶 Q 十。他开辅酶 Q 十呢就没毛病。如果你是高血压，你是二型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啊，或者说多发性腔性脑梗死，你开辅酶 Q 十，你就开不出来，医保就不给你报销。那咱们大家知道吧，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有这个走这个劳保统筹，有这个走慢病，慢病你糖尿病慢病能给你开高血压的药吗？你心脏支架慢病能给你开降糖的吗？不能啊，这国家有规定啊，你到那人家药店医院也不给你开呀，对不？所以说心脏病它是万病之根。我为啥这么说？这个人只要他心脏不好，他紧接着他慢慢的他啥病都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心脏是君主之官呢？心脏它得蹦，它得跳，它得把血射到全身呢。你别管得啥病，你缺血，你得脑梗了，你就吃治脑梗的药，通血管。你别管你吃啥，心脏供不上血，心脏这怎么蹦？这血射不到脑袋，就到脖这儿。我问你，你脑梗能不能治好？老姐姐，你说你得脑梗了，我就给你治脑梗。你现在心脏严重缺血，心脏蹦的时候，这血射不到脑袋，只能射到你脖。我这句话说了两遍，我为啥呢？怕你们岁数大了吧，他有时候理解不了。我这么说，心脏严重缺血，你说你脑梗能不能治好？这辈子也治不好，而且你还得得脑萎缩。所以我现在有个结论，有心肌缺血冠心病的人，早早晚晚他会得脑供血不足、多发性腔梗、伴有脑白质病变、脑萎缩。你不信，你去查。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去查，你要心脏病年头多，糖尿病年头多，你去查你的脑袋，腔梗和脑白质病变、脑萎缩，你还纳闷呢？我脑萎缩咋得的呢？我也不傻呀，我跟他们打麻将我还挺好的呢，啊，我也识数啊。我告诉你，脑萎缩不是咔嚓一下子就傻了，管妈叫二姐了，不是。他是记忆力减退，反应慢，动不动就有点忘事儿。你锁上门了，你就寻思没锁门；你放菜，你做菜，你搁完咸盐了，你就寻思，哎，咸盐放没放刚才？哎，刚才就我这咸盐放没放里？你就这样，这就是脑萎缩的表现。那么，心脏万病都从缺血开始。所以说，心脏，你看，咱们大家注意啊！我在给你们检查心脏的时候，我昨天呢，重点讲了什么呢？咱们的心脏，说心肌缺血，心肌缺血，中医术语叫心悸，就是竖心儿加一个四季的悸，啊，它其中有一个症状是什么呢？啊，就是髓隐灵心，髓隐灵心，就这人吧，平常有心慌。心慌的同时，他还迷糊，就是脑袋不清亮，浑浑僵僵的。有这样的吧？对号啊，心慌，脑袋不清亮，浑浑僵僵的，胸口窝憋闷，注意啊，口干，不想喝水。这个症状非常典型。你说口干不干？干。干吧，我还不想喝，喝一口吧，我再。

嘴里含着，我似乎似乎得了，我不往下咽。为什么咽下去我就打嗝，打饱嗝能漾上的水，或者咽下去我一翻身我这水就在胃里头哗啦哗啦响。注意啊，就这样的冠心病，你的腿就浮肿了，你再发展就是心衰。这个心脏病很典型的就是心功能不全，水饮灵心，就是心脏缺血，缺血缺时间长了，你刚开始手脚麻，心慌，睡不着觉，胆小，怕动静，没劲儿，特别有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尿尿没劲儿，你不注意，发展来发展去，你这个可定瑞舒伐他汀也吃了啊，拜阿司匹林也吃了，是不是血压高啊，什么酒石酸美托乐尔啊，啊波一定啊，你也吃了，但是呢你在心脏心慌的时候你脑袋是迷糊的，注意啊，脑袋迷糊，心口憋，哎，口干，喝不进去水，喝点就觉这水里在里边咣当咣当咣当咣当的啊，而且有的人啊吐粘弦子，吐的不是吐们，拉长丝儿的粘弦子，注意啊，这就叫水饮灵心，这个水就是肾来的，所以往往有的人他有心肌缺血冠心病，有肾囊肿或者肾结石，腿胖了，那腿一摁一个大坑，这个冠心病最不好治，这个冠心病发展就是心衰，而且容易出现猝死。这个人本来你看一检查是心肌缺血，哎，但是他腿胖，西医解释不通，我们中医叫水饮灵心，我要查说大姐你去查肾，一做肾彩超，肾囊肿肾结石都有，他这腿胖就是肾来的，老大姐一动弹上不来气儿，一动弹上不来气儿啊。哎呀，说到这儿吧，我说一个病例吧啊，就在我这话呀我不敢跟你们说，这是讲到这儿了，说多了吧我怕大家还怕，因为本身你们一身病岁数还大了，孩子不在跟前儿，有些病例那我天天看见，你说这一辈子就这住院患者你来他走的，医院的病床上哪张床上不死人呢啊，就是今年咱们2026年不过年吗，过完年正月16日，我本不想跟你们说，这是今天把这病讲到这儿了，正月16日刚过完15啊，我们跟姑娘都在一起过完15了，16白天上班上一天挺好，我姑娘说妈累不累，我说挺好，今天没什么患者，回家晚上吃完饭5点多钟我们全家坐着聊天，突然间我学生小刚来电话了，老师赶紧上医院来，我姑爷开车把我送到医院，我到医院门口我学生就在大门口接我呢，拽着我就往抢救室走，你说谁，小刚他二姨，这不是正月15过15吗，跟他儿子生点气，原来就是心脏病，心脏病，哎，我也给看过，哎，肾脏也不好，就有时候就浮肿，这老姐姐那肝还不好，你说心脏病肾有囊肿两条腿浮肿，这都给治的差不多了，这2年也没犯，哎，关键是他肝不好，这老太太呢有重度脂肪肝，也没当回事，这一生点气，正月15跟儿子生气了，生完气16早晨就犯病了，犯病就找他外甥啊，小刚是我学生，到医院看了一白天没什么事儿，晚上老太太突然间嘴唇就紫了，脸就青了，在那躺着，这脖一歪脸就青了，当时吓得呀，大家就喊大夫，哎，大夫到跟前一看一摸，脉搏是红脉，什么叫红脉你知道吗，人临死的时候跳的就是红脉，这个寸关尺脉浮大无根呐，慌慌慌跟洪水似的，而且潮式呼吸，什么叫潮式呼吸呢，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

看着过死人，临咽气儿的时候你们就看见了，倒气儿，一会儿呢又不倒了，在这儿就像没气儿了似的，在这挺着，过十分钟又就像那个潮水来了，哗哗来了，又下去了，这人喘气儿就是倒气儿，倒一会儿哎平息一会儿，倒一会儿平息一会儿，这就叫潮式呼吸。就这样，我学生小刚给我打的电话，扯着我到抢救室，就这个时候他在门口站着等我有15分钟，我家开车到医院就15分钟，你看前前后后不到20分钟，他家二姨就没了，哎，人就没了。等我一看的时候，我一摸脉搏彻底没了，没有抢救的余地了，心脏停止跳动，双瞳孔散大，眼睛瞳孔搁手电一照，瞳孔散大，一点呼吸没有，脉搏已经停息了，抢救没用了。在我来之前，他用除颤仪已经颤了15分钟了，不行了。说老师，你再给针灸啊，行针啊。我说不行了，赶紧准备后事吧。就这个时候把这小白单往脸上一扇，你就听姑娘儿子一哭，完事了，就这么结束的。就今年正月16的事儿，到现在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因为老太太临死的时候我看见了，挺胖乎一个老太太，之前2年净找我看病，哎，开方啊调理呀、调的挺好，所以一生气一紧张人没了。我给大家讲这个病例，就是告诉你们，一旦心脏有心肌缺血，特别是你身上再有别的病，比如说你有肾囊肿、肾结石、肝囊肿、胆囊炎、胃不好或者糖尿病或者血压不稳，你哪怕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你要摔个跟头你骨折了，告诉大家，骨折那个骨外伤吧，容易引起血管的当中这个出现淤血和斑块。你看骨外伤，你这骨折了，周围是不是有血管？它这就容易造成周围血管出现斑块血栓，这个血栓就容易随着血液循环吧嗒就堵在你心脏上，引起急性心肌梗死。这个病我都经历过，50多岁，啥病没有。骨外伤骨折了，然后造成他周围血管当中有血栓，你这个谁也想不到，人突然间心肌梗死了，就死了。你看这个心梗哪来的，就是那个骨外伤当中形成那个血栓斑块，它流到这儿卡在心脏了，人就死了。所以你看多快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要是有静脉曲张、下肢动脉血栓、颈动脉斑块，你都要注意，特别是心肌缺血的，严重心肌缺血会猝死的。你一劳累一生气，那名人就头两天40多岁吧，在跑步机上跑步呢，人死了，发现的时候浑身是汗，那不就是心源性猝死吗？严重缺血，心脏停止跳动，哎，平时熬夜呀，所以辅酶 Q 十人人都缺，人人都该补，不只是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咱们的姑娘儿子他总熬夜也应该给他补，他心脏总有点丝丝拉拉不太得劲儿，但是他们不当回事儿啊。再就是有脑供血不足的，有腔梗的，也一定要尽早的补辅酶 Q 十，让心脏跳得有劲儿，把血射到脑袋，脑袋不缺血你就不会得老年痴呆啊。所以大家呢手上有辅酶 Q 十的，你就把它拿出来，按1天2粒到3粒服用，这个量呢服到10月份，哎，然后你再每天吃1粒就可以了。说到这个事儿呢，慧心呢也在着手给大家办啊，因为大家呢手上都没有了，等我消息哦，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0: 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李老师好。
5: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榆树县的，是益民乡的。因为我单身一个人在农村吧，过16年。我儿子吧，你研究生毕业了，买上楼了，给我接过来了。我就跟李老师说说病例。
5: 好好。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7岁了，我叫孟庆玲。
5: 嗯。好，老姐姐，慢点说啊，这哪儿不得劲了？
4: 我耳朵背，李老师啊。
5: 嗯。
4: 我就说说我的病例，我老头51岁就走了，因为我这又哭又嚎的，这眼睛就是白内障。
5: 嗯。
4: 白内障嘛，这眼睛嘛就手术了，手术呢，现在这大眼这角子吧。啊，大眼这角就有点，我一着急上手后长三叶。
5: 嗯，
4: 还好长这一完，哎，这眼睛大眼这角是有红肉丝，但是呢，买的黄斑素吃的挺好，啊，现在呢红肉丝减少了。
5: 嗯，
4: 另外我是血压高，李老师。
5: 嗯，
4: 血压高吧，今年也差不多不到20年，也有18、9年了。
5: 啊，
4: 吃的降压药是带金铜。
5: 嗯。
4: 现在我是口主要，李老师，我是口干舌燥，睡不着觉啊。
5: 嗯，
4: 睡不着觉是咋的呢？一天晚上我睡觉时候得1杯2杯水， 这两杯水要一般都喝上，一般我9点半睡觉吧，得10点睡，睡到12点吧，睡到12点物理就得醒了。
5: 嗯，
4: 但你想，但你就睡不着觉，完就口干醒的。
5: 嗯，
4: 口就给你干醒了，完就老就起夜，起夜折腾折腾得呀，起了得起了3遍夜，完了得到3点吧。能你到3点能睡着，
5: 嗯，
4: 到3点睡着能睡到5点半吧，又就醒了，
5: 啊，大便什么样？
4: 大便吧，大便也不大好，但是呢，我大便不好是咋的？李老师啊，我就喝奶，我原先我年轻时候喝奶吧，喝奶就是好坏肚子，咋可又现在喝牛奶呢？就是走动能快一点，就是正的。天天喝奶，天天晚上躺下吧，不比晚上喝一袋奶。
5: 大便能一天便一次吗？
4: 啊，现在还中了，现在能一天便一次了。
5: 嗯，小便这一宿能起几次夜？
4: 啊，小便尿频。
5: 晚上起夜起几次？
4: 晚上我得起呀，4遍一般都5遍呢。
5: 嗯，我知道了。啊，哎呀，这是典型的心肝火旺，心肌缺血，睡不着觉了，而且呢，血不养心神，口干舌燥，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老姐姐，你这个胃什么感觉？吃完东西有没有烧心、胀肚、打嗝的现象啊？
4: 啊，有烧心吧，吃一。那啥，烧心吧，吃一斤吃那一有点好了，一升斤的药不烧心了。
5: 我知道了。啊，
4: 哎，
5: 为啥要这么详细问呢？
4: 那但是那胃呢，胃不好就是从脚那的，我就跟你说吧，就简单的就说吧。
5: 好。
4: 哎，
5: 这个，
4: 另外呢，胆不好，胆结石。
5: 嗯，还有哪些情况？
4: 胆没接触，胆结石。那啥，胆不光滑。
5: 嗯，还有没有要说的了？
4: 另外我还肺气肿。去年我帮这工介，就是得供重感冒，就烧了肺气肿。上吉大住了9天院。
5: 啊，
4: 我嗓子吧是老黑黑的，就像杀猪马嗓子似的。
5: 好，我知道了。啊，
4: 哎，
5: 那咱们上不来气儿，那就歇一会儿。接下来呢，慧心给你讲一讲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儿啊。
4: 哎，
5: 因为节目啊不仅是咱俩通话，还要给呢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听。老姐姐呢，你看典型的心肌缺血，并且呢是心肾不纠，解释解释，你看他越到晚上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起夜，每宿呢4-5次，还有腰疼腿疼，
4: 哎，我
5: 上不来气儿，这是心脏缺血、肾气不足来的。
4: 嗯，
5: 另外呢，老姐姐，你看，多年的肝血不足啊。眼睛有白内障，刚才他说个症状，
4: 哎，
5: 非常典型的心火旺，
4: 哎，
5: 大眼甲子红，
4: 哎
5: 刺挠，
4: 哎，大眼睛
5: 要
4: 有红肉刺，
5: 是心火旺，心火要旺了，这个肾水不往上掉，你看这点尿都尿出去了，一宿尿4-5次，水不往下走，会出现什么？水要往上掉，它就有口，它这个口干就没了，但是它这个水掉不上来，都尿出去了，上厕所4-5趟水尿出去之后，上边必有口渴，这个口渴就是心肾不交来的，说这一宿啊我要喝2杯水，不喝水我都睡不着，哎呀，口干把我都渴醒了，这就是严重的心肌缺血造成的，并且肾虚。这个病给你开2个方子， 啊，你那个胃吧问题不大，这个胃呢有点反酸呐、啊，哎吃。

0: 个益生菌挺好，接着吃。那这两个方子，一个要心肝肾同治，重点养心血，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一天吃一丸。没有固本延龄丸的，你自己到药房去买这两个药，一个叫天王补心丹。
1: 啊，
0: 天王补心丹。
1: 啊啊，
0: 还有一个看能不能买到好一点的辅酶 Q 十，你心脏严重缺血了，啊，给心脏补营养，让心脏吃饱饭，这是辅酶 Q 十的效果。然后呢，再去吃一个小中药，叫六味地黄丸。
1: 啊，
0: 六味地黄丸、天王补心丸、补心丹都行。还有辅酶 Q 十，这三个小方子连着吃三个月，
1: 嗯，
0: 解决的是睡不着觉、口干、心慌难受，越睡不着越想上厕所的事儿啊。
1: 是，哎
0: 哎，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哎，李老师，我再有个事儿，因为我吃的降下药是败金酮吧，现在有点不管事儿了。
0: 败金酮是进口的，啊，消本地平控是片儿，叫败金酮，
1: 啊，
0: 哎，那个进口的就效果非常不错了，
1: 啊，买进口的，
0: 哎，败金酮本来就是进口药，
1: 啊，
0: 它就是消本地平控是片儿，是进口的，
1: 啊，
0: 一盒里七片儿，一天吃一片儿，啊，
1: 啊，哎，那因为是咋的呀？现在是咋的？是现在白天吧，血压挺正常，一到后半夜就血压高了。
0: 你可以吃一个药叫富马酸比索洛尔康心，富马酸比索洛尔也叫康心，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哦，
1: 啊，
0: 到药房去买，这个对你血压不稳，
1: 啊，
0: 有效果啊。
1: 哎，
0: 啊，哎，好，再见，再见，
1: 哎，谢谢。谢谢李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吉林通化的。
0: 啊，老哥哥，多大年纪了？
3: 71。
0: 嗯，欢迎老哥哥，
3: 哎，
0: 都什么事儿啊？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我要找你。我就得给你添麻烦呢。
0: 没关系，老大哥别客气，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3: 哎呀，我这两天感觉着这个辅酶确实没有了，能不能给我讲点啊？我就是麻烦你啊。
0: 你吃过怎么的？
3: 吃过也是跟你这头买的。
0: 啊，那是前年我给大家弄过一次辅酶确实，你吃着怎么样？
3: 要不好，我就不找你了。
0: 哦，吃的效果还行。你这个心脏病详细跟我说说，具体啥情况？
3: 冠心病，心绞痛。
0: 冠心病多少年了？
3: 5-6年了。
0: 心绞痛多长时间疼一次？
3: 反正吃个辅酶确实就不疼。他是不说是他是加油站吗？所以说是吃上他了就不疼就不犯。这两天没有了就不行了，就有时间就犯。
0: 嗯，那吃的时间还是短，如果能吃上1年到8个月的辅酶 Q 十，这个心绞痛就不会犯病了。你心绞痛有多少年了？
3: 也5年多了吧。
0: 嗯，这5年当中，多长时间犯一次病？
3: 那不一定，那就还行，一天犯2次时候，还有好3-4天、5-6天不犯。
0: 疼一次疼多长时间？
3: 2分钟吧。
0: 嗯，这是典型的心绞痛。心绞痛一般不超过5分钟。你这个疼是怎么个疼法？你给我描述描述。
3: 哎呀，这一疼，我身上就不能动弹了，就像一滩泥似的，那汗拉拉的，脸上就汗就出来了。
0: 是丝丝拉拉疼，还是像针扎似的疼？
3: 那针扎的似的。
0: 嗯，你看你舌头下边血管。

0: 叫啥呢？中医叫胸痹，就是也是心血管堵闭塞不通的意思。那这个是典型的血瘀型心绞痛，叫淤血型的，叫气虚血瘀，没劲儿，上不来气儿，一疼冒虚汗，
1: 对，
0: 气虚血瘀，气推不动血了，什么气呢？心气。所以说平常吧，你老觉着气闷不够用，哎，一走道上不来气儿，心口憋闷，老想，
1: 对对，
0: 哎呀，就这样，这叫气虚血瘀型的冠心病，心气不足，血流不动了，流不动就堵到这儿，中医叫血瘀，所以形成呢，他这个心绞痛就是刺痛，就是像针扎一样，滋儿疼痛。那这个疼跟什么有关？跟咱们心肾两虚有关。往往有的人脾不好，大便不正常，啊，是
1: 对对，
0: 你大便干的稀的，
1: 没有便的时候是不？
0: 那就是说干吃不拉，
1: 对，还没有
0: 几天走动一回，
1: 有时候半拉多月，这回这两天是四五天一回，五六天。
0: 那正常怎么也得呢，两天一次，天天走最好。有的人排便习惯是两天一次也可以，但你七天你这里都是毒啊，这个毒它就反吸收，把血管里都是垃圾，容易高血脂，血脂高，胆固醇高，血埋汰，你这个不光心脏难受，你这个脑袋也得有脑梗脑萎缩，
1: 对对对，脑梗脑萎缩的也四五年了，
0: 脑袋有没有迷糊浑僵僵的现象？
1: 那可以说是正常现象了，天天有。
0: 嗯，就脑袋不清亮。
1: 对。
0: 所以你去查有脑萎缩。
1: 嗯。
0: 也
1: 脑袋老想胀得糊的。
0: 哎，浑浆浆胀得糊的是吧？
1: 对。
0: 嗯，那这个病吧，告诉你，吃辅酶 Q 十啊，对症，它是给心脏补充营养的，让心肌吃饱饭。是心脏的加油站，那咱们人得吃饭，你心脏也得吃饭呢。为什么现在接近五月份？你看五月份、六月份这俩月是咱们养心肌最好的机会。凡是有心脏病的，你治也是这俩月好治，你犯病也是在这俩月犯病。那这俩月要吃上辅酶 Q 十呢，对心脏非常好。你手上有还能吃几天呢？
1: 没有了，我才想起来想你。
0: 哎呀，这个事儿啊，也到时候了，也该吃辅酶 Q 十了。要养心肌护心脏，这一夏天呢，把心脏调理好。你这样吧，大哥，手上没有吧，你也不用到处买了。你们在药店买那个吧，效果不好。我呢，给大家张罗张罗，如果能张罗成，争取近期呀，给大家把这个事儿办了。你注意听节目啊，能不能办成，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伙儿啊。
1: 啊，千万千万给我弄点儿。
0: 你放心吧，老哥哥，我尽快办这个事儿。因为不是一个两个老伙伴需要，也正是一个季节，到这个时候有心脏病不抓紧治啊，就容易秋冬犯病加重，咱们要打好基础。我这边办妥之后，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啊。
1: 好了，
0: 哎，好了，哥哥，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0: 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药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非常荣幸啊，这一次呢受邀又一次的来到了广播电台，和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学健康、聊健康、接触健康、讲解健康，到最后呢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可能啊收音机前呢有一部分的听众朋友啊以前曾经听过我的声音，那这一些呀可能就是孟非老师的老粉丝了。但是呢由于工作单位那边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这边呢这几个月呀就在忙着单位里面的一些事儿，所以啊就把这个广播节目啊暂停了。但是呢忙完手里的事儿啊，干完了自己应该干的那点工作之后啊，我这个心里面呢确实是放不下，所以呢第一时间啊又回到我们的广播电台，又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继续咱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把我这一生所学呀讲给我的听众朋友来听。那这一次呢可能说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呢都是我的新听众，那我呢就把我自己呀简单的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我呢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大家听我讲话呀应该能听得出来，这个普通话还算标准，可是呢你如果要是细听，哎，你能够听到我有一定的东北口音。那祖籍呢是山东的，大家知道啊当年那个年代呢就是闯关东的年代，而我这边呢无论是从父亲这个祖上还是姥姥这边的这个祖上，哎，都是山东的。我的父系呢是这个山东邹城的，我的母亲那边呢是祖籍山东潍坊的。那当年呢这个闯关东时期就推着个小车担着个担子一路从山东就到了东北，过了山海关，哎，过了辽宁，过了吉林，一路啊就走到了黑龙江。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扎根了，从此啊就在这个地方生活了。那我呢就属于身上流淌着山东人的血脉，但是呢身上又有着东北地区这个人呢直爽豪迈的这种性格特点，所以呢啊这就是我。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仔细听你就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声音呢 听着年龄就不大。那多大了呢？76年生人，50岁多一点。有人说，哎呦，这还是个小大夫。哎，可以这么去讲啊。你看咱们在广播电台当中啊，动不动咱们就是60多岁、70多岁、80多岁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老前辈。当然啊，无论是医术、阅历、人生经验，那从我这个角度呢，绝对是跟人家没法比的。毕竟啊，人家是老前辈啊，经得多，见得广。中国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说人家这个经历和阅历啊，那看到的那不只是山山水水，那掌握的也不只是人生百态，对不对？咱们不讲吗？这老前辈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都多，哎，走过的路比我走过的桥都多。所以说呀，有的时候呢，我偶尔的时候听到了这类的节目啊，听到哪一些老前辈讲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啊，我也悄悄的把这个笔和纸拿出来，我也做记录。为什么？咱们不讲吗？人这一生啊，他学无止境啊，活到老学到老。那我这边呢，跟别的这些医生和大夫啊，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看啊，很多人呢，进入到医学系统，那这一块呢，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这个家庭环境的影响。你看很多人呢，在家里面他就有医生、有大夫，有的是中医，有的是西医。在这种环境下呀，哎，慢慢的熏陶，甚至说叫言传身教，那他学起来啊就容易快捷，他的起步就比别人早。你看有一些小孩子，这家里面父亲母亲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类的，有是中医的，是不是家里面几代传承的这种，他从小几岁他就开始认药变药。哎，小的时候这个汤头歌啊，啊，各种什么这个药方啊，人家就开始背了。这样的情况下，人家长大了之后啊，跟这个科班出身的这些起码要早上十几年的接触。大家可不要小瞧这十几年呢，大家想想，小孩子是不是刚刚这个几岁的儿童，正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而对什么东西都有兴趣，甚至可以说那个时候叫过目不忘。那小的时候记的东西啊，记得还牢靠，可能一辈子那脑子里面的印象都特别的深刻。你看这个按照练功来讲，这叫什么呀？这叫苗正根红啊，哎，这叫童子功啊。那可能说这一类的是最厉害。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呢？从小就有一个师傅，你这样就拜师学艺啊，是不是？或者说呀，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啊老中医，拜到这样的门下，那有师傅带着，言传身教。同时呢，咱们自古不有句话吗？叫严师出高徒。那有这个老师带和没老师带，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在我这就深有体会。怎么讲呢？这我呀，

这正宗的科班毕业啊，大学才正式的开始接触到中医。那我这边呢，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家庭啊。可能说收音机前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是以前听过我节目的，对我呢有一定的了解，很多呢都是没听过孟非老师节目的。那我呢就把我的经历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让你呢对我有个认识。刚才不讲到吗？第一类的叫童子功，那第二类的呢，就是说从小就有师傅带。那这两样啊都是很好很好啊，或者说呢基础打得非常牢非常牢的这一种。那我这里不一样，我这里面呢，无论是从父亲还是从母亲这两面，这所有的亲属长辈里面是没有一个从事医疗工作的，一个都没有。换句话来讲吧，你看我父亲这面这个大家族人也不少，我母亲这面的大家族呢人也不少，可是这两个大家族里面只有我这么一个从事医学工作的，从事这个医疗工作的。那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这个今年呢跟以前不一样，听过我节目的都知道，这个今年呢属于我半退休的状态。我呀在咱们国内一个比较知名的叫什么呢？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工作。我呢作为一个慢病康复救治这个里面的一个医学负责人的一个身份，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呢我前15年的这个工作经历啊，一直在哪里呢？一直在这个西藏的林芝。啊，大家可能说有的人呢旅游啊，很多地方都去过。你看有雷峰塔的这个杭州啊，是不是？然后包括这个景色很美的，是不是海南岛啊，对吧？啊，你包括这一些风光秀丽的戈壁滩呢等等，这些地方旅游的人去的比较多。可是说如果到西藏去旅游就不太合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藏区有一样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海拔太高了，很多人去了呀不舒服，有明显的高原反应。你看提内陆地区啊，这个很多地方大家一提，咱们就能够知道，甚至亲身去过。但是在藏区呢，去过的人就并不多。每个去藏区之前呢，心里都在打鼓，哎呀，说我去西藏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那我呀，这前15年，就是我现在算啊，前15年都在西藏工作，这一干就干了15年的时间。所以说呢，这对那边呢就相对有了解了啊，这是我的工作的地方。那刚才咱们说到啊，是师徒传承，还有这个家族里面这没有学医的这块，那我呀起步就比别人晚。我是怎么回事呢？是我小的时候啊，这母亲呢生了重病，那到最后呢，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那这一个打击啊，大家想一想，对这个孩子来说呀，这家里面的父母啊，就是天呐，那自己的爹和妈组成了一片天。那你说这个母亲生重病去世了，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天都塌了一半啊？所以啊，在那个时候母亲病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是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了，然后呢，我父亲就领着我母亲到哪儿呢？哈尔滨一大二院在那住院，哎，这一下子就住了3年。当然不是说3年的时间都在那里住院啊，但是基本上是住4、5个月院，回到老家啊，待上个个把月，然后又严重了，又到那里去住院，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直到最后这半年，这个医院里面的大夫就说了，说回去吧，养一养啊。这后面那句话我一说，大家就都知道了，好好照顾，在家里面啊。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你看到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就听懂了。这个医生只要告诉你们回家吧，啊，到家里面好好照顾，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就证明什么呀？叫无力回天了。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呢，生命就走向终结了。所以呢，这我母亲在临终前的这半年呢，就在家里面。这半年呢，在家里面呢，跟着我那朝夕相处。我这半年呢，我还休学了，就是为了在家里面能够照顾母亲。我记得清楚啊，这是初中2年级的时候。大家想想，那你说跟母亲在一起那半年的时间呢？这个一是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二呢，家里面的这些家务都是我来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说我要学医。为什么呢？你看当时在哈尔滨一大二院住院呢，什么各种药啊，用的

就不提了啊。我可以这么去说呀，说那个年代这个家里面的条件谁家好谁家好，当年还有个词儿叫什么万元户啊，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一些长辈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万元户不得了啊。可是呢大家知道吧，我清楚的记得啊，我母亲去世了之后，这个我父亲那边借了很多别人的钱呢，你到最后得还钱呢，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卖了房子之后还钱的时候总算了一下账，就是我母亲当年生病的这三年所有的住院开支一切的一切加到一起啊，差不多小十来万。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那个年末我们家的家庭条件好不好啊？有人说你们家什么家庭条件呢，那个时候能拿出那么多钱呢？我告诉你们啊，这里面呢有一部分是找亲戚朋友借的，还有一部分呢这个我母亲的单位里面呢有报销，但是呢这么算下来自己家里面也花了大概有六七万。那这六七万呢，有人说了，你得上多长时间班啊？这个小孟啊，你可别骗我们，我们当年那个年代工资哪有那么高啊，这我清楚，是不是？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六岁左右，我父亲呢那个时候搬过来一台收音机，哎，那个收音机啊，那音匣子嘛，哎，回来了之后这可高兴了，这放到枕头边上啊，听那个杨家将啊小说，天天听天天听，那个时候家里有个收音机不得了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恍惚的记着一个事儿，记着什么事儿啊，就说了，说这个一个月工资全花了。我记着我六岁左右那时候我父亲的一个月的工资是32块多钱。所以说听众朋友一听说，小朋友说你这个初中时期和六岁能差多少年呢，是不是？六七年的时间你们家能拿出来十来万，哎，这是事实。为什么？因为说那个时候我父亲母亲呢有正式工作，哎，我父亲呢是在这个砖厂上班，我母亲呢在水泥厂上班，工资真的不高，就到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啊也就那么200来块钱。那你说这个十来万怎么来的？做生意。他们这两个单位啊在东北啊，冬天的时候呢都放寒假，这寒假的时间还不短，尤其砖厂啊，那你说一结了冰，就结了冰之后那怎么烧砖坯子呀，是不是？怎么拖砖坯呀？那就放假。我父亲母亲呢这个有点小关系，什么关系呢？我们家有亲属啊在阿城纺织厂，哎，这个在那儿呢就拿着这些布料，当时啊这些商场商店呢都属于国营的。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我爸妈呢就每一年的冬天赶上他们两个放假了，年前那两个月就在这个啊人民商场，那时候叫啊人民商店，就在那门口卖什么呢？卖布。哎呦，就这三年多的时间，那我当时是不知道赚那么多钱，可是呢这后来我母亲生病，这把家里这个所有的家底都花光了，还找亲戚朋友借的，到最后呢这个没办法了，还不了了，把房子卖了。我记得清楚，房子卖了10000多块钱嘛，然后给这些亲属还钱，好多亲戚还都不要了，是吧？那这是说我学医的经历。那为什么当时坚定了说要学中医呢？就是说呀，当时医生啊，海大二院的医生给我老妈抢救了多少次了，啊，甚至说如果说没有这些医生的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可能我母亲呢这三年下来呀早就没了。所以啊我父亲就说，我父亲说你妈呀是遇到了贵人，说好几次是在鬼门关给人拉回来，对吧？那实在是到了最后两年半多，这大夫也说了，说这身体啊基本上就糟透了啊，再在医院里面待着也是等，那还不如回家里面去亲戚呢家人呢见见面，陪陪孩子。这我妈回来之后啊也没背着我，就说了，她说儿子呀，她说我这个在医院里面最大的动力就是你，她说我就想回来见到你，我心才安。你看这就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最深情的挂念。所以啊当时啊这半年的时间在家里面，虽然说我那个时候年纪小初中，可是啊这个毕竟来讲，那能够看得出来自己的老母亲啊在这个病床上这个饱受折磨，那你说心里能是一个什么滋味啊？再小吧他也懂事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学做饭啊，洗衣服啊，收拾家务，甚至到最后端屎端尿，我认为啊这是为人子女者必须应该干的一件事情。
父母给了自己生命，那你说作为子女回报父母，是不是赡养父母、孝敬父母、照顾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不对？咱们自古以来不讲吗？是不是咱们这个小羊跪乳啊，啊乌鸦反哺啊，是不是这孝道，孝道仁义孝道，在中国这是最古老，或者说在现在为止中华民族这个体系最认同的道德标准。你百善孝为先呢，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就奇怪了，说医院都判了死刑了，怎么回来了之后还能坚持半年呢？你看问题就找到了，怎么回事呢？在我们老家呀，有这么个大夫啊，姓冯，就这么多年呢，我依然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但是呢基本上见不到了，现在据说跟着家里面的孩子早就走了啊，到外地去享福去了。这当年我母亲生病的时候啊，就是他给看出来的，我母亲最后这半年也是他给维持的。怎么回事呢？这当时我母亲就不舒服，然后呢在医院里面就看了看，到最后不行，我们地方小镇子没有那么高的医疗条件，这一不行啊，这到最后拿的药也不管用，就感觉身上累乏没精神起不来，最后啊就找到这个姓冯的这个大夫。那这个姓冯的大夫呢，就是一个中医大夫啊，在我们那块啊有点名气，跟我们家呢也认识，那我们镇子本来人就不多，那几乎啊都认识他，那我对他都有印象。为啥呢？有印象的原因呢，就是他扎过我，我小时候有一次啊，什么原因我不太记得了，反正是调皮捣蛋了，这个我老爸呀训了我一顿，就照着我脸上拍了一下。有人说是不是给了一巴掌啊？不是啊，那就是划拉了一下，结果这一下我就哭了，我这一哭了之后就往外走啊，就站在这个屋门和厨房门之间，就这么个地儿，夏天，结果呢在那哭，哎哭了半天，就到最后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干啥，不哭了。晚上呢这老妈一看不对，为什么嘴歪了，哎呀这受风了，这小的嘴歪了，鼻子也跟着歪过去了，这没办法了，那你说咋办？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针灸，结果啊就是这个姓冯的大夫给扎好的。哎，扎了多少天了，我记得可清楚了。那你说这针是不是有长有短呢？跟那大夫我就是说呀，我说大爷，我说你挑细的，挑短的给我。那当然了啊，你大的针小的针扎的都是一样深啊，但是呢小的就不懂啊，哎就这么着就对他有影响。当时啊我母亲不舒服了，最后没办法了，找的就是他，也是喝了几副汤药。你看原先家里谁不舒服了找他呀，几副汤药下去都管用，结果这次呢几副汤药下去了没管用，然后我妈就又去了，又去了之后人家这冯大夫就说了，他说按正常来讲这个几副药下来一定会有变化，你这个没变化我再给你拿别的药。拿的什么药啊？小白片，哎给你拿了个十几片，说你回去吃吧，一天吃两片，如果说你吃上三五天有用，那你就去哈尔滨抓紧时间到省城里的医院，可是如果吃了再没用你过来找我。哎这个事儿啊，后来我这个在半年时间照顾我老妈的时候，老妈都给我学了，我也都能记着。结果呢真的是吃了两三天，那就感觉身上明显的好多了，就跟没啥病一样了。这一下我妈就说了，说当时说呀、啊、说有效了赶紧去哈尔滨，那没效了再去找他。我妈说不行，我得去找他。哎结果去了，一到那冯大夫那儿，冯大夫一看这人变样了呀，精神头好了呀，走道也直溜了，看着也不像没劲了，就问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一点了。我妈说是，结果人说那你们赶紧去哈尔滨吧，你这个病有点麻烦。就这样就到了哈尔滨了，赶紧去。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临去的那一天呢，我妈和我爸早起坐5点多的车，我们老家呢是属于哈尔滨下面的一个小镇，离着哈尔滨呢还挺远，过了我们这就等于出了哈尔滨的辖区了。哎那个时候火车还慢，坐火车得坐差不多2个小时到哈尔滨。结果呢当天去当天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回来了之后晚上了，我放学了回来了，哎呀我就见屋里面的东西啊收拾了好多，那时候啊没有什么皮箱，那个时候叫什么叫包袱，哎什么东西啊拿这个包袱拿这个皮兜子来装，

结果我妈看着我呀，饭也做好了，搂着我就开哭。我也不懂怎么回事啊，反正自己老妈哭，我就跟着哭吧。结果我们是母子俩是抱头痛哭，哭过了之后，我妈告诉我，明天要到哈尔滨去住院，然后呢，让我呀去我舅舅家待着。就这样，一下就住了四个多月的院。结果四个多月院一回来，那明显我妈不一样了，哎呀，满脸是紫色，身上啊是胖嘟嘟的。我妈本身呢就是个才女，结果这一下明显长得就不一样了。就这样，我才知道没妈的滋味。哎呀，这人不说了吗？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这没妈的孩子呀一根草。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你说舅舅再好，他跟妈是不一样的，对吧？在舅舅家多多少少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当然是自己亲舅舅啊，这舅舅对外甥也特别的好，但是呢总不是那么回事。哎呀，心里面总就感觉憋着这个劲儿。那你看这一下子小的时候啊，这种感觉自己心里就最清楚。所以说呀，一次病痛就把我们这个家庭就给打碎了啊。然后呢就这么来回去住院，来回去住院。那到最后我这个中医之路啊，就从这个阶段就有了最明确的目标，就是我老妈在家里面临终前的这半年。因为这半年呢，就是这姓冯的大夫给我妈开的这个药，他那个时候就是纯中药，每天熬一副，别的药再吃着，也就这个中药给我老妈又延续了半年的生命。每天是熬药这活我来干啊，家里面缝缝补补我不会，但是洗洗涮涮这些活都是我来干，缝个扣子我也能干，家里面所有的做饭能干。你看家里面那个地方有个院子，院子里面还能种点菜，你说我十来岁的小孩子，这些都是我干的。那这一下啊，我感觉我就长大了。每天看着熬那个药，那闻着都苦啊。结果呢，每天熬一副，一副熬两碗，早上一碗，晚上一碗。哎呀，那你想想，谁喝那个药感觉能好喝呀？那我妈咕咚咕咚的喝，我妈就说了，我还没见着我儿子上大学娶媳妇呢。就直到现在呀，每一次到了这个什么清明节呀，啊，7月15啊，这个过年的时候啊，每次祭祀的时候，我永远都能想起来这句话，说我还没见着我儿子结婚娶媳妇上大学呀。哎呦，这可能说是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我就跟自己的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我要学医。你看现在有这么句话啊，这个跟那个年代不一样了。现在怎么说？说现代人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啥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劝人学医是最不好找工作的，不是说医生没工作，是学医的人太多了啊，工作安排起来非常麻烦。但是我那个年代，我一说学医，我老妈当时眼泪都下来，她说儿子，她说老妈支持你，她说你呀，学出一个结果，咱们也治病救人。你看后来老妈去世了，我呢，这个就彻底没妈。然后啊，这个心里面这件事儿一直以来就从来没有放下。那到最后呢，报考到哪里啊？我到最后上的学校是江西中医药大学，当然是个省级的中医药大学啊。也就是在这儿就正式开启了我的医学之路。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

信，那我也不劝。我这个学医之路啊，也是正式开始了。说实话啊，我不是那种聪明的孩子，也不是那种聪明的学生。那当时啊，到了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呀、啊，这个上学期间，我就属于那种丢在人堆里，你基本上看都看不着的那一种，就是特别特别普通的人。如果说在当时那个阶段下呀，谁要是说，哎，小孟，以后啊，能在一个医疗机构里面做到医学带头负责人这个位置，那我告诉你，你说出来谁都不可能信。你说长得平平无奇，个子也不高啊，口才又不好，话又不怎么会说，然后呢，属于一个小镇子半农村出来的这么一个孩子，也没接触过大世面，也没接触过特别多的人，就傻乎乎的那种啊。你想想啊，就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未来有大出息啊？啊，就这样，我就进到了这个学校了。那大家知道啊，当时呢，这个我母亲生病，家里面呢很多的这个钱都花光了，最后呢房子都卖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就当时的家庭条件好，但是呢，这后来呀、啊，这家庭条件就不好了。那你说慢慢慢慢上学，哎，这家里面的花销啊，慢慢就得承受不住了。所以怎么办呢？这上大学呀、啊，就干了一个事儿，干什么呢？勤工俭学。当然了，此时此刻一说勤工俭学呀、啊，哎，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那个时候呢，说勤工俭学呀、啊，跟现在比都有差别。有什么差别呢？没那么多活儿。你想想啊，现在咱们出去说，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出去了，这个什么发个广告啊，啊，送个快递啊，你都能干。那我们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活啊，是不是？那个时候还是以企事业单位为主，私企的少一些啊，就这个样子。那当时呢，我这边呢就出现了一个对我来说影响我后半生的这么一个事儿，或者说呀是一个天大的机会。怎么回事呢？大家想想啊，这个中医药大学呀，它是不是有这个实验器材呀？然后呢，中医药大学最多用到的就是这个中草药啊，它有个药库房。那这个库房啊，它就比较大，很多的学生啊，学药认药啊，啊，包括配方配伍啊，称重啊，等等等等，包括考试啊，都得用到它。那你说中草药中药材这些东西啊，它不可能说的它不晾啊，不翻呐、啊、不切呀、啊、不晒呀、啊、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整理这个库房，那就得用到人呢。这里面呢，这个有库管啊，这是正式工，同时呢还雇了这个临工临时工来干这个活。那当然呢，在这个学校里面，那你说雇谁最好啊？是不是雇一些愿意干点活，家庭条件又不好的，想多少赚点钱的这么学生啊，就干这个活。我记得特别清楚啊，一个月多少钱呢？一个月100多一点。那一个月100多一点不少了，大家想想啊，那个时候吃饭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你那个时候打一碗米饭才2毛钱啊，那个菜便宜得5毛钱，一个月100多块钱不少了。反正我是到最后根据这个情况，我就报名了。报名了呢，然后呢就跟着。那刚刚开始上学呀，那哪认识这些东西啊？还是新学生啊，对这东西也不熟。那有老的，哎，老同学，这个学长啊，就带着。包括还有老师也带着，就开始啊干这个活。咱们呢属于小地方出来的，这个天大的好事落在咱头上啊，咱都不懂。那你想想啊，一个学校才有几个这样的位置啊？那我在这，我这个人呢就没别的，有点傻实在。第一呢，我这人比较犟；第二个人呢，我这个人比较直；第三个呢，我这个认死理；第四个，这个事儿啊，我得表扬一下我自己，就是我比较勤快。啊，不论说是小的时候到现在还都是比较勤快。你如果到我住的这个屋子里啊，这个无论是我单位里面的宿舍还是到我自己家，一定一定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是我的一个生活习惯。那再有呢，这跟我照顾我母亲呢有直接的关系。我母亲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干净的一个人，那你说在她身边呢就被她影响了。我认为啊，这种影响啊会持续我的一生。再有呢，那个时候照顾母亲呢，家里面不说了吗？除了缝补咱干不了，什么洗洗涮涮呢，做个

饭呢，照顾家里面的这个菜园子呀，啊，然后呢，这点活啊都是我给干了，那这一下啊就习惯干这点活了。所以呢，在学校里面这个勤工俭学当临时工啊，弄这个药房，就是给装药材这个库房啊，就没有说什么感觉太累，也没有感觉说这个活啊絮烦都没有。那当时呢，这个巧合啊就在这儿，要不说是个天大的机会，遇到了一个影响我一生的这么个人，就是我的师傅。也是我的老师，这不就讲到了吗？说有师傅带和没师傅带，那完全是两种人生。你如果没有师傅带，那你学起来就费劲儿；同时呢，你有师傅带，从小学你学的就更快。甚至说你到了大学里面，你要是有一个老师，这老师他针对的是全班的学生；但是如果你要有一个师傅，这师傅啊，他教学生很多，他真正的。最用心的一定是对自己的几个徒弟，这就叫师傅和老师的一个区别。当然了，称呼自己的师傅可以叫老师，但是呢，师傅他就是师傅。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勤工俭学，在学校里面打零工赚这个钱的这个事儿，我呀就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老师，啊，也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也就是说，遇到了我师傅。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什么情况呢？在我们这个库房边上啊，这有这么一大间房子，这个屋子呀是干什么的呢？是一个药剂加工室，熬膏的。嗯，那这个大家知道吧？药里面分几种啊？分这个丸散、膏丹、汤定、酒露啊。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膏，这个膏啊也分两类，一类呢是外贴的。那咱们知道的什么麝香虎骨风湿膏啊，啊狗皮膏药啊，拔毒膏啊，啊这是外贴的膏，还有一类的膏啊是吃进去的。那咱们讲啊，你看一到了这个江浙一带啊，中国的这个华东地区这些地方就流传了一句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用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膏。那这个膏啊，跟这个汤药不一样，跟药丸又不一样。它比这个汤药要粘稠，比药丸要稀。你看咱们现在家里面，如果你买过那种秋梨膏，你就知道，哎，跟这个就像。还有外面吃的那个叫龟苓膏，跟这个也像，就说特别浓稠。我们讲究一句话叫什么？就是说你测试这个膏熬没熬到什么程度，熬到一定程度了之后，拿这个尺子一挑，竹尺一挑，还讲究一个事儿叫挂旗啊，就是。这个顺着这个竹尺往下滴的，形成一个瀑布，这叫挂旗，这叫熬膏。这熬膏啊，这要技术的。这当时呢，这个屋子呀，就是这个加工这个药膏的地方。我呢，就傻乎乎的。当然，咱们讲的一句话啊，就傻人有傻福。我就感觉呀，这事儿在我身上，哎，就出来了。怎么回事呢？这个屋子里面啊，经常能够见到有个老头。当然，咱不问也知道，这老头啊。一定是这个我们学校里面的老专家、老教授。那我呢见到了之后吧，几乎每一次啊，哎，就点个头，打个招呼。那我们不认识是谁啊？那见着了，偶尔见着了，从我们这门口过，到这个熬膏这屋去啊，我就行个礼，我说老师好。你不知道是哪个老师，也不知道姓什么，那就叫声老师好，没问题。然后啊，这个老先生有的时候就领着两三个年轻人，就在那里面熬这个膏。大家知道熬膏这个事儿啊，很辛苦的。那一般来讲，这个药物啊要精选、要浸泡，然后要熬煮，然后要收膏。那一熬下来之后啊，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都是它。那你不可能熬一锅呀，对不对？你熬一下子要熬很多锅呀，那这个就费时费力。那一费时一费力，你熬完了之后，你说这个火你要不要收拾？那屋子里面有灰呀，冒烟咕咚的，是不是？熬过这个汤，那个汤桶你要不要刷？熬完这个汤桶你要刷，药渣你要倒，倒完了之后啊，最重要的熬这个膏的时候啊，用的是铜锅。那这个铜锅熬完了这个膏啊，你把这个膏倒出来之后，这铜锅上面，哎，这个竹铲子、竹尺上面粘的是黏黏腻腻的这种膏。大家知道啊，因为收膏的时候，要不然就用到阿胶，要不然用到鹿角胶，而用的最多的收膏。用的又是蜂蜜，这都是属于黏糊糊的东西。那你说这个时候刷起来呀、啊，它那个黏的时候，你熬拿竹尺还能熬得搅得动。
等到。

他收拾了，火降下来了，温度下来了，倒完了，剩的粘到这个铜锅上，那就不好抓了。尤其这个铜锅呀、啊，一经过那个木炭火烧完了之后，那上面啊斑斑点点，很难看。这个当医生熬药的药工也都有这种强迫症，就是总希望自己用的这些东西啊，它干干净净的。你发现没有啊？你见过哪个穿白大褂的大夫？你见哪个人那白大褂油子麻花的，上面都是脏的？没有，不可能有，是不是？咱又不是炸油条的，那炸油条的、做面点的、街边摊儿，你这个上面有油点了，这还别人还不说你。但是如果你大饭店里面的厨师，你那个白围裙有油点，那就让人感觉脏。同样，你见到医院里的大夫穿那个白大褂，你要见到上面有这个油点，那你明显就感觉这大夫不称职，对不对？这属于行规了。所以当医生的呀，对卫生很重视，都要弄得干干净净。那你说熬膏身上见那个点儿不好洗，锅要抓，铲子要起，煤灰要倒啊，屋子里面要扫灰。所以说有的时候一忙起来呀，这老爷子带着两个年轻人呢，就一鼓捣就鼓捣半天。那老爷子呢，这年纪大了，目测着这个也不小了年龄啊，当时看着，然后呢，你说不可能多让他干活吧，结果那就年轻人干，有的时候两个，有的时候三个，一鼓捣就鼓捣一下午，一鼓捣就鼓捣一下午，搞得这屋里面呢是一尘不染，干干净净。当时熬完了刚那个锅呀，那铜锅呀黑的麻漆的，结果拿那个刷完了之后啊，刷成什么样子我告诉你们，反光锃亮，银灿灿金灿灿的，就这样的一锅。用什么刷？到最后的最后都要用这个细沙和煤灰来刷，你想想累不累？是不是？那你说我呢，在学校里面就勤工俭学干这个活，结果呀、啊，我就感觉这是不是也跟我们库房是一起的呀？我也以为那会儿库房管，哎，那有的时候我这闲着了，我看着他们在那忙活，哎，我就过去干啥呀？干点活呗，自己感觉又累不坏，哎，就跟着这两个年轻人，当然看着比我大，就开始割长割短的，哎，就跟着他们一起在这刷。哎呦，这没想到啊！我跟你说呀，人呐，傻人有傻福，就在这儿，勤快点啊，没坏处。这刷来刷去，刷来刷去，就刷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下来，有一天呢，这老爷子呀，这走，我见到了啊，我看他熬完了走了，剩两个年轻人在那儿呢，我也从那门出来了，我就想着过去帮忙去嘛，然后。这老爷子就站我面前了，他说：“小伙子，你认不认识我？”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你不认识我呀？”他说：“我知道你姓孟，叫小孟啊，你是好孩子。”他说：“你这两个哥哥跟我说了，说你呀，这个经常帮他们干活，而且呢也勤快，同时呢，你看你又懂事啊，帮助家里面解决困难。再有一个，你在这个药房里面、药库里面，你这个学的东西啊。”也比他们多。我说：“小孟啊，你看看你愿不愿意，如果你要愿意呢，以后啊，你要是有空的情况下，你也到我那个屋里面去，我要再熬的时候啊，你也跟着帮帮忙，我顺道呢我就教你怎么熬这个膏，你看行不行？”哎呦，我一听我说好事啊，因为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上了一个多月学了，我就知道了这熬膏啊是个技术活啊。咱就别说你当不当医生，当不当大夫，你的技术怎么样，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学会熬这个膏学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技术要好的话，我告诉大家，这个以后都能找个好工作。因为很多药厂和医院里面就招聘专门能够熬制好的成品膏的这些药工，收入一点都不低。我说那我太愿意了，是不是？这位小伙子，我告诉你啊，这个可不给你加钱加工资啊。我说没问题，我说我去。就这样，哎，就跟这个师傅接触上，就这样慢慢慢慢的时间一长，这个老爷子呀、啊、就收我当徒弟了啊。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我师傅啊姓刘，当然呢今天我跟大家说，我师傅这都去世好些年了啊，去世的时候吧90多岁了。你想想啊，这一辈子呀，从医的路上、教学的路上，那到最后啊，临没之前，去世之前，我们这几个徒弟啊，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啊，没有我师父，没有我的第一位恩师，就没有我的今天。
那跟着我的师傅啊，学的什么呢？第一个，在学校里面学到了别人学不到的技术；第二个，也是我非常非常早就有机会跟着我的老师啊，在这个医院里面了。咱们在学校里面呢，大家知道一个事儿啊，都有个词儿叫实习。你看，普通的学校也要实习，社会实践。那医学院校里面这个学生啊，他也要实习啊。那你说在哪实习？一般来讲，大三大四带到医院里面去实习去。可是我不一样啊，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师傅也就是我的老师刘教授就开始领着我在医院里面实习。而且呢，他经手的病人普普通通的，他就把病例和这个案例给我看，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病人，他也给我看，亲自给我做指导，告诉我怎么回事。所以说我的起步啊，虽然说不像别人童子功，但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儿，我能够多接触到的这些东西，绝对是经过名师指路，高人指点。大一我就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我就跟着他屁股后啊，他接待什么病人，接诊什么病人呢？那我跟大家讲啊，我在后面啊，我记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呢？你想想啊，咱们中国有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啊，说的就非常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啊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啊。那你想想，我拜了这么一个老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起步就比我的同学要高。第二个，老师从这么早的时间，大一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那也让我呀更早的开阔了视野，更早的接触到了医院里面的这些事儿，也更早的知道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种纽带和联系，也更早的看到了人间疾苦，也更早的看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医者仁心，救死扶伤。你看在医院里啊，当时老师，我在大学上了几年学，老师就在医院里面带了我几年。这种社会实践和医学实践是很多毕业了五年十年的这些医学大夫，包括这些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们都达不到的。所以说我这傻人有傻福啊，我这一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我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就遇到了我的老恩师。甚至包括说现在此时此刻孟非老师的这个后半生的工作，都是我老师给我引荐的。也就是说，没有我跟老师的相遇，就没有我的后半生；没有跟我老恩师的遇见和安排，就没有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和任职和我现在的职位。所以说咱们中国讲一句话呀，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别人那里他们怎么认为我不清楚，但是呢，在孟非老师的心里，在孟非老师的内心最深处，对这句话是永远刻在骨髓里。中国人讲啊，礼仪之邦，中国人讲孝悌文化，中国人说呀叫仁义礼智信，中国人又讲天地君亲师。大家想想啊，师长者能够指你一生之所路，能够教导你一生之所学，师长者教你做人，教你做事。所以说一个师长啊，他的这种跟你一生的牵绊和你对你一生的指导，真的不比你的父母差。那在这里啊，给自己的恩师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这是为人子女、为人徒弟必须干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也跟我的学生提到我当年从医的经历。你看我在老师身边，在医院里面学的特别多的一个招，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第一次对我老师产生了最浓厚的兴趣，就是因为一个小现象。是什么现象呢？一对老夫妻啊，在住院的地方，我们老师去查房啊，这老夫妻是什么原因呢？这老爷子严重的糖尿病，而且那个脚啊烂得很严重。当时啊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多少年的老糖友了，结果呀、啊、这个糖尿病严重的，动不动就在医院里面住院，溃烂一住就住好几个月。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帮着老太太端菜，没想到这个手艺不稳，一盘热菜咵扣到脚面了。大家可以想象啊，糖尿病是最怕后期严重了之后受伤的，这个伤口是非常不容易好的。结果呢，这一下子就烫破了，赶紧啊，又是冲凉又是抹酱油，土办法用上了。结果呢，到最后一看不行，第二天早上感染了，伤口破了，明显感染了，本身就是糖尿病，
本身以前就曾经破损过，本身也感染过，马上送医院了，结果到了这个医院又是消炎又是处理又是包扎，没想到啊到最后是越治越严重，越治越严重，结果呢辗转反侧了两三家医院，到最后医院里面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不乐观的话最后可能要截肢，你这个早做准备那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老两口啊一看就穿着朴素，条件不是特别的好，结果呢到最后是抱着一试就来到了我们中医院啊。在中医院里面赶得巧吗，在这个医生啊看完了之后也是包扎也是用药啊，大家不要奇怪啊，这个中医院里面也住院，中医院里面也有输液，很多中药现代化呀它也能输液的，结果呢何老师带着我们这几个学生查房的时候就见到这种情况。哎呀，当时我记得那个场景啊特别特别的清楚，这个早上这老爷子呀在床上，这个老太太呢弄了个小马扎，边上摆了个泡沫垫，老太太晚上是在床边上睡的，然后早上起来吃的是什么东西啊，我给大家学一下，给老爷子吃了一个鸡蛋啊，给老爷子倒了一杯豆浆，我记得很清楚啊，这是给老爷子的吃的早饭，然后呢老太太自己就拿了一个像煎饼一样的那么个东西，一看就比较硬，就拿着那么吃，当然老人家呀早上起来吃的简单点无可厚非，可是别人呢那床边上的东西啊住院的人什么都有，就这老两口一看穿的也朴素，咱不能说破衣烂衫吧，绝对是不怎么好，边上的一些生活用品一看就质量就是非常差的那种，这你看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条件不好，周波老师看看那个伤口，哎呦都发黑了，那一圈烂肉，这个烂肉的颜色不一样啊，外面一圈发黑，再往那一圈发紫，再往那一圈发白，再往那一圈凹下去就有泡，然后啊里面又脓还能挤得出来，周波老师一看说这情况有点严重啊，结果老爷子没说什么，老太太就哭，老太太说大夫啊，说这个救救吧，说这个好几个医院里面呢到最后都说了，说早做准备，实在不行啊就截肢，他说我们的孩子来医院这是第一，他说第二我们这条件呢真是差呀，他说我这边是没有工作，农村的，他说我们家老头啊他说工资也不高，孩子们呢条件也不好，生活也比较困难，他说每次住院呢都是四处借钱，孩子也四处借钱，他说孩子孝顺归孝顺也不能这么无底洞填我们，他说我们到这儿啊就是最后一招了，看看你们这儿，他说我们呢最多就能住七天院，他说我们住不起啊，他说看看如果有招了我们感觉有效了我们就拿着药回去吃，他说如果实在是还是解决不了，他说我们就找一个便宜的医院把这条腿锯了算了，以后呢就不花钱了，你看这一定是老爷子老太太两个人早都商量好的这么一个结果，太可怜太可怜，结果你说我师傅能说什么呀，我师傅给看看病历摸摸脉，然后嘱咐嘱咐怎么吃，嘱咐嘱咐怎么弄，就出去了，我以为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我师傅该走就走了，结果我师傅领着我们查完房回来了，单独照顾我，他说小猫你过来，我就过去了，我师傅给我掏了100块钱，说你这个样子啊待会儿呢你把这100块钱拿给他们，让他们买点吃的，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在医院里面住院哪能便宜得了啊，他说我告诉你个方，你呀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去买，可能啊对他这个效果特别好，不用花那么多冤枉钱，他说这个事儿你别让别人知道，他说咱们呢有救死扶伤之心，但是呢咱们也不能影响医院的收益，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为什么呢，我师傅就啪拍了我脑袋一下，他说笨孩子等以后你自己就明白，结果到今天呢我才能想得明白，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医德，这就叫医者仁心啊，又不能破坏医院的规矩，但是呢私下里面呢对这种家庭条件不好的生活贫困的病患，我们老师啊尽到了最大的心意和照顾，那老师给了个什么方呢，我呀今天也不遮着瞒着大家，我老师告诉我你呀跟他说好就用这个沙棘油和这个紫苏油，药店里有卖的也不贵，1:1的比例调和了就抹那个伤口，然后啊口服一点消炎药，几天那个地方慢慢就能绷起来边，我说师傅我说这算中医方还是算什么方，他说当然算中医方啊，说这东西啊
这是我好多年以来琢磨完了。

0: 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如果有山狗感染溃烂的、坏疽的、皮肤瘙痒的、烧伤、烫伤、冻伤的、伤口这个不愈合的，沙棘油、紫苏油1:1的比例，你到药店去买都有的卖，拿回来你就抹这个伤口上，对这个伤口愈合呀啊久治不愈的这种伤口溃烂的效果特别的好。你看，所以说这一下啊，我就发现，我说原来医学之路这么神奇啊！因为那个阶段都是一直在背书啊，是不是？各种什么医学的书籍都在背，应付考试啊。但是只有到了医院里面才发现，原来医生啊不单纯的靠书本，一个医生的技术高与低，他看的最重要的就是经验。为什么说一定要找白头发白胡子老大夫呢？就是因为他的经验足，阅历深，见多识广，各种病难不住他。你小大夫，你的阅历不够，经验就不够。你看在我师父身上是不是就明显的看得出来。所以说这个班我学会了之后啊，这是我可能是当年学到的第一个最实用的方剂。我把这方啊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教过多少人了。说你以前可能有一些老听众都听过孟非老师说过这个方，但是呢，说你以前可能有很多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讲的，那你今天把这个方记下来，沙棘油、紫苏油，把这两个油啊1:1的比例，你不用多，一样放一两就行，搅匀了放到一个小瓶里，你就抹那种什么烧伤、烫伤、冻伤，包括皮肤感染啊，包括这个伤口不易愈合，你就用这个吧，效果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就给大家简简单单的讲了讲自己的学医经历。当然呢，我这个经历啊很丰富，以后呢慢慢的把我这个工作经历啊，把我的治病方式啊、治病方法呀，一点一点的教给大家。那同时呢，也是为了庆祝咱们节目的开播，我这里啊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福利。什么福利呢？我今天呢卖个小关子啊，明天开始我呀就准备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一件小礼物。当然了，这个小礼物啊它一定是跟健康有关的。那咱们既然讲的是健康栏目，咱们呢给大家一个小礼物，就算是给我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份福利，也能够通过这份福利让你收获一部分小小的健康。那这个健康你拿到了，咱们这个缘分呢啊就在一起了。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不只是说这两天给大家送福利发礼物，咱们以后这节目啊持续播出，然后呢每个月孟非老师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份礼物，这是作为一个晚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同志长辈们啊给的一份孝心吧。然后呢也让大家真真正正的记住我，同时呢我呀把这个每个月给大家发放的一小份的福利物资，其实啊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获得一个小小的健康，这才是我作为一个晚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最大的心愿。所以说呢啊，今天呢咱们通过短短的一个时间跟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重新做了个认识，也让大家呢对孟非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我们这个节目啊每天准时准点的开播，明天呢我们就正式的啊播报一个400的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也有利于我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直接的沟通。如果说你以后身体方面有哪些的困惑或者困扰，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咱们相互之间取得联系，架起一道健康的桥梁。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咱们的第一天咱们就到这里，以后啊孟非老师准时的在广播当中与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咱们相约明天，相约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

0: 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雨。明天白天，辽源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4到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4到1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7度。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2: 花样一路，
3: 大哥说，谁把你的长发盘起，然后让你办了会员卡，还让你焗油，还让你染头发，还让你烫头发，他是谁？他是你的 Tony 老师啊。
4: 你在做什么？

0: 要把这玩意染成绿的。
1: 什么玩意染成绿的？
0: 你没看过这集吗？
1: 没有啊。
0: 就是有一集小星、
1: 啊、
0: 流星
1: 说的
0: 小雪
1: 啊，
0: 那个就是小雪要做叛逆、
1: 少女
0: 叛逆少女，
1: 对，
0: 完一个要做狂野男孩。
1: 我记得、嗯、他俩这出还在那个片头曲里还有这个
0: 对对对
1: 剪进去片呢，
0: 非常时尚、啊、
1: 转眼间哈，你说那个流星，那个下雪，是下雪是吧？
0: 下雪下雨、
1: 啊、对，你就是他们转眼之间就已经成长为他们这个行业里的这个年轻这个中坚力量了，都算年轻演员了、
0: 嗯、
1: 算中坚力量了。看着我们的他们、啊、不是
0: 看着我们的他们是怎么回事呢、
1: 哎、看着他们的我们啊，也渐渐的成为了这个个人生活当中的重心。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总坐在这儿啊，就是当你觉得疲惫呀、困惑呀、烦恼啊，是不是你这个时候你就会不经意的回忆起童年。
0: 是的，就是有一种感觉，我们看到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呢，他们是可能也就是十几岁、
1: 嗯、
0: 啊，十一二三四五岁这个阶段，
1: 跨度挺大呀、
0: 啊、就小学初中这个阶段
1: 差不多、
0: 啊、然后你就会印象当中他们好像永远是那么大。
1: 对，
0: 但实际上他们
1: 长大了，
0: 长大了，
1: 我们也长大了。
0: 嗯，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为什么说你见到你学生时代的朋友、
1: 啊、
0: 你就会感觉很轻松。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在认识他的那个阶段，可能你们是初中认识的或者高中认识的，当你们再见面的时候、
1: 嗯、
0: 你们就会不自觉地回到当时的那个年龄阶段、
1: 啊、
0: 然后你的心态就会非常的放松。
1: 我离开就是我家那个小县城，
0: 嗯，
1: 我算算啊，一般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多大？
0: 上高中的时候十五岁左右，
1: 十五，行，算十五啊，算十五。我在我们家那县城待到十五岁，
0: 嗯，
1: 然后哎，这是上高中的就是年纪啊，
0: 高一，
1: 高一是不是？然后我今年38，
0: 你已经过去了，
1: 哎呀妈呀，
0: 这么多年，
1: 你我以为你能给我说个数出来呢。20来年呗，20多年哈，20多年的时间，其实我回去的时候特别少。然后有一年，大概是5、6年前吧，我回去一趟，然后就跟我那个小学啊、初中的同学们在一起吃了个饭。
0: 嗯，
1: 啊，就那么多年没有见，就见到以后依然觉得不陌生。

0: 陌生，就非常好玩，
1: 一下子就能想起来好多好多当年上学的事儿。
0: 是的，我那些同学，那我就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就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状态。
1: 什么状态呢？
0: 头发都不多了。
1: 这是大自然的生长规律。
0: 是，而且我发现啊，你就看见他们的时候，你老觉得他们还是小的时候那个样，就是大概就是要不然就是放大版，
1: 啊、嗯，
0: 那个充气版。
1: 要不然就是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0: 没有好的，我跟你说，要一个赛一个，这我身边这帮人一个个胖的，属我
1: 啊，
0: 维持的最好。
1: 哎，真的不瞒你说，我前一段时间咱们因为工作原因，我不是要联系一些采访嘉宾吗？
0: 是的。
1: 然后我就找了我家里那边的人，
0: 啊，
1: 然后一直在跟他不断的沟通。她是一个今年刚刚结婚的女生，去年刚刚结婚的女生。我看到了她的朋友圈里的结婚照。
0: 啊。
1: 后来我们在不断联系的时候，因为我家那边也很小嘛，
0: 啊，
1: 因为现在大家也都已经参加工作了，可能有一些人员就会有工作交集。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我要找的某一个人恰好是我当年的初中同学。
0: 啊。
1: 然后呢，而且我们俩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同桌。
0: 但你不认识他。
1: 我认识他
0: 啊，
1: 我认识他，我发现了，我在一篇文章当中发现了他的名字，我说这个名字好熟悉，
0: 啊，
1: 我说这不就是我同学吗？
0: 用上了，
1: 我俩一对上了，
0: 嗯，
1: 然后呢，我说好像确实可以找他，我说我确实认识他，
0: 啊，
1: 然后他说，对，我对象和他也是初中同学，我说那你等一会儿，我说那你对象和他也是初中同学，那你对象和我不也是
0: 初中
1: 同
0: 学吗？
1: 我说你对象叫啥呀？
0: 啊，
1: 他说叫什么什么
0: 什么什么什么，
1: 果然是我初中同学。
0: 他的名字，
1: 可是我在看他的结婚照的时候，我完全没有
0: 认
1: 出来。认
0: 不出来了，大家都长大了。
1: 就是那个放大版。
0: 对，变化了嘛。所以今天啊，就想跟大家聊聊啊，就是你上学的那功夫啊，做过你同桌的他，
1: 嗯，
0: 啊，你印象深刻的那个同桌的他。
1: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我某一个阶段的同桌，
0: 啊，
1: 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上学不都经常自己带点小零食啥的吗？
0: 啊，
1: 往书包里装小零食，
0: 带零食。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俩疯狂的吃棉花糖。
0: 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阶段就很喜欢吃棉花糖。
0: 我觉得棉花糖要不烤的话真不好吃。
1: 那个时候哪有烤棉花糖这一说呀，没有这种先进的手
0: 段。你们主要是没有打火机。
1: 有打火机，那个时候也没有这种吃法，
0: 是
1: 现在才流行起来的。
0: 烤棉花糖，
1: 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每天就是他带一包我带一包，
0: 啊，
1: 然后互相吃零食。
0: 哎，你说那个时候啊，就是同桌一般情况下你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基本上上学都是老师分配座位。
0: 对，同桌管分配。基本上就是你选择不了你跟谁一桌。
1: 是的。
0: 所以就直接导致一件事儿，就是你和你某一个同桌投不投脾气，完全
1: 随缘。
0: 对，靠点子。
1: 对。啊，你们那个时候同桌是固定的吗？
0: 我们同桌固定，
1: 但
0: 我们邻桌补的。
1: 那我们会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次座位。
0: 你比如说拿咱们那个就是办公室的那个卡位的格局啊，
1: 嗯，
0: 就比如你和田小婷是同桌，
1: 嗯，
0: 然后我和方老师同桌，
1: 嗯，
0: 然后就这不是同桌是固定的，但是座位不固定，
1: 嗯，
0: 就比如说有一天我突然唰我就窜到前面去了，
1: 啊，
0: 然后你们唰就窜到后面去了，来回这么唰唰倒，但是是以同桌为单位的倒。
1: 啊，我知道了，
0: 嗯，
1: 就是以同桌为单位，从左到右依次倒，然后同时呢进行前后的串排。
0: 对对对，我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固定座位不用倒了呢？不用参与倒了呢？
1: 工作之后。
0: 高中那几年。
1: 啊，
0: 上高二以后，老师说你就在后面好好坐着吧，别打扰其他同学。
1: 你就上那个讲台左边这儿来坐的吧。
0: 没有，高中一般我们这样的同学就不在前面了。
1: 啊，都在后边。
0: 都在后头了，对。我那个时候才理解一个成语，
1: 什么成语呢？
0: 叫眼不见
1: 为净。
0: 那个时候明白了，小的时候要是那个，如果你的同桌是老师的话，
1: 嗯，
0: 那证明一件事，第一你挺调皮，
1: 嗯，
0: 第二老师还没有放弃你，
1: 啊，
0: 嗯，但是要相信老师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同学的。
1: 但确实我们初中的时候左右两边的同学好像都是那种比较淘气的，
0: 是吧？
1: 嗯，
0: 哎。
1: 就老师给你放眼皮子底下看着你。
0: 那你为什么在老师眼皮子底下？你左右你不也在老师眼皮底下吗？
1: 我在第一排呀。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还用我回答吗？你一定要这么攻击我吗？
0: 你看，还看不出来吗？
1: 啊，就是的。
0: 啊，那你打小就
1: 啊，对呀。那么老师在安排座位的时候要考虑到大家的身高，你说你坐最后一排你能看着啥呀？
0: 你啥也看不着啊。
1: 你学什么了呀？我记得我当时我们不是初中的时候经常换座位吗？
0: 嗯，
1: 至于笑得这么开心吗？
0: 因为我满脑子是那天跟那个方儿上节目说你给车蒙那个车衣的那个画面，我说他蒙个车衣的挺费劲的。
1: 哎，我现在学聪明了，就是冬天的时候不刮风吗？
0: 是的，
1: 我已经学会了借力，就是我站在上风口，我站在上风口之后呢，这个我把这个车衣抖了开，它就会飘过去，然后这样对顺风而起。就会容易一半。
0: 你这叫事倍功半呢，不是事半功倍呗。
1: 啊，对对对。我倒继续说，当时我们换完同桌之后呢，那个时候就经常带零食，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清楚，我们班有一个女生，
0: 嗯，
1: 她家是开熟食店的。
0: 带零食带猪耳朵？
1: 不是，她开熟食店呢，他们家就住在，就是店在一层，他们家住二层。
0: 嗯。
1: 那么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0: 嗯，
1: 就是他们家所有的衣服全都腌入味儿了，他自带香氛。
0: 就是你往旁边一坐，就好像旁边挂根肠。
1: 你都不用往他身边一坐
0: 啊，
1: 你只要他一来，
0: 你们班同学，
1: 你比如说你坐第三排，他走到第一排的时候，
0: 啊，
1: 你就会闻到一股熟食味儿。
0: 你然后你们班同学，
1: 香了，
0: 你们班同学就开始饿了。
1: 老香了，那香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另一个女生是这么评价的，
0: 啊，
1: 说如果这人三天没吃饭，走到你旁边都能香休克了。
2: 你在说什么？
0: 我以为说，只要是几天没吃饭，到你旁边都要缩了
1: 咬你一口。
0: 哎，那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问题，导致他们家就是，熟食的销量有所增长呢？
1: 啊，
0: 就是一闻他味儿，你就回想，哎呀，行，今天晚上也想吃个卤大肠什么的。
1: 嗯，确实
0: 是吧，
1: 因为我们经常一闻到他身上的味儿就很想吃。
0: 你看看，
1: 而且就什么熟食啊，什么麻辣鸭爪啊，
0: 你看就什么，我跟你说，
1: 鸭脖子呀，
0: 孩子就打小爹妈就会做买卖
1: 啊，就知道是这样进行这样一种无声的宣传
0: 啊。太行了，这个太行了。哎，你就是你想象一下，你从小到大经历了这么多同桌，
1: 嗯，
0: 有没有你喜欢的和你不喜欢的？
1: 哪一种喜欢呢？
0: 就是觉得，
1: 就是觉得跟他同桌很好。
0: 对，然后你说有一天老师说那个谁，你那个小隐士林，你和你个同桌一天天七股叉股的，你也不听个课，你俩分开，然后你就不，你俩就闹心的。
1: 哦，那倒没有。
0: 那你
1: 是
0: 谁都行是吧？
1: 我们就是大部分都很好，就都是同学，但是确实有一些我不喜欢的，就是那种被迫，
0: 啊，
1: 比如说根据什么什么，然后分出来的同桌。
0: 今天啊，这次月考尹诗琳考了第一名，那么按照咱们班的规矩，那你就得帮助咱班最后一名。
1: 大概类似于这种情况吧。
0: 对对对。啊，
1: 然后你就会发现
0: 一对一
1: 这个同桌也不算是一对一吧，
0: 那叫什么什么一帮一对对红。一起进步
1: 啊。对呀。
0: 啊，后来你俩一起进步了吗？
1: 当然没有了，
0: 一起落后了。
1: 他非常影响我的心态。
0: 是吗？
1: 对呀，
0: 他影响你心态呀。
1: 就是，他不捣乱，你知道吧？
0: 啊，
1: 他不是那种捣乱的同学。
0: 啊，
1: 他自己不学吧，他就是自己不学。
0: 那还挺不错呀。
1: 但是你身边的环境确实会影响你。
0: 有气场。
1: 他的气场就是不注重个人卫生。
0: 啊，那是有点闹心了。那确实
1: 非常影响我的心情。
0: 那确实有点闹心了。
1: 你看，你天天旁边坐着一个，头发也不洗，
0: 收拾，
1: 衣服也不洗
0: 啊，那是挺闹的，
1: 就是非常脏，
0: 尤其到夏天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可能老师说他呢，他也不是很在意
0: 啊。然后你又没办法直接说他，你说他了。
1: 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跟他做了一个短暂的同桌，
0: 哦、
1: 啊，非常短暂的阶段，后来就分开了。
0: 好，那就还好啊，还好。
1: 嗯，
0: 我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啊？我大。

0: 概是从初中的时候，就是我就变成了一个大家都纷纷希望跟我一桌的人。
1: 为什么呢？因为你学习好。
0: 你在说什么？你在开什么玩笑？你哥我靠过这件事吗？
1: 那你
0: 靠，我靠过身高，靠过颜值，靠过口才，我什么时候靠过学习？我靠那玩意儿呢？
1: 万一呢？
0: 没有，完全没有。我就是我，可能就是嘴碎这件事儿吧。
1: 嗯。
0: 就从这个初二大概左右开始了。然后就说话开始，你怎么说呢？就是风趣幽默了，开始，
1: 开始扮上脱口秀了，
0: 开始风趣幽默了。我初一的时候，我是以这个第一次月考就是全班第二，然后
1: 以这样的优异的成绩进入了班级，
0: 年级第四的成绩，然后就在班级。
1: 你正经学习挺好啊。
0: 往后说呀，然后第二次月考以后，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吧，就是县城嘛，县城老师特意。就传说，因为我最开始想去他们班，
1: 嗯，
0: 就是想去另外一个老师班，
1: 嗯，
0: 然后这个老师已经同意了，
1: 啊，
0: 后来听说我在小学的时候嘎嘎厉害，就是就
1: 哪方面厉害呀？
0: 演讲
1: 嘎嘎能说话，
0: 对，
1: 啊，
0: 我小
1: 还好，
0: 我小的时候就主持这个主持那个，
1: 啊，
0: 然后就是你比如说就是。县里的大型会议的时候，我会作为这个学生代表去献词
1: 啊，
0: 非常丰富。
1: 那你要是上我们班来了，这以后学校里有啥大小活动？
0: 他不是那么想的，就这玩意儿就很有意思。就你要出名的话，
1: 嗯，
0: 大家就以为你去学，就是你这方面都这么厉害，你学习肯定好
1: 啊
0: 啊，就以为他就听说我这个事儿了，就把我要走了。然后我挺长脸，第一学期月考就考得非常好，然后等第二次月考的时候。
1: 啊，
0: 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啊！把事情交给我，
0: 啊、
1: 你就闹心吧。
0: 然后老师甚至就是说，你那个谁，那个小周、谁，你是谁？谁在小周豪身上的？你赶紧下
1: 去。下了。
0: 你快下去。
1: 嗯，把原来的还给我。
0: 嗯，对，但其实那才是原来的我。然后就很爱聊天，而且嗯，然后大家都挺爱跟我同桌的。然后甚至我们老师给我安排了一个，就是我们班班长、
1: 嗯。
0: 我还记得我们班长就可有意思了，我们班长是就给我当同桌嘛，就我们班长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呢？就是贼白贼白的，
1: 啊，
0: 然后胖乎的，
1: 白胖白胖的，
0: 白胖白胖的，然后特
1: 一口就很鲜活，
0: 对，
1: 像熟食。
0: 他特别乖，他一般说话都是这样的，都是有点像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那样。
1: 啊，装的。
0: 就是反正那么个孩子，然后他就说你就盯住这个小周航。你就不他下学期不是他下次月考的成绩直接关乎于你的这个班长位置。
1: 啊、他说你得看住他了，不能让
0: 他
1: 上课没事那么唠嗑。
0: 而且我们班长就不你想那么说话，就是他小声明明的不咋吱声。
1: 对呀、啊，
0: 嗯，稳稳妥妥吗、
1: 嗯？后来发现这样的声音条件更适合说悄悄话。
0: 结果就这孩子第二个就是。再考月考的时候，我俩双双再下降
1: 啊，双双落榜，
0: 双双落榜，然后双双落榜，
1: 啊、
0: 就是他发现，哎，他平常我同桌说那个什么你那个洋洋啊，
1: 啊，
0: 我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以前不知道啊，你挺爱笑啊。
1: 你挺开朗啊，原来你是一个外向的人呢，
0: 然后他就被调走了。
1: 嗯，老师说啊，能保一个是一个吧。
0: 他不想把他的好学生也搭进去。
1: 哎，我确实，我
0: 是我最满意的同桌。
1: 我有一个好朋友，
0: 嗯，
1: 他在我们高中的时候呢，他就是经常说话声音比较小，
0: 啊，
1: 然后和我一样个子矮矮的，也不怎么说话，就是老师看起来呢，就是觉得你们都是很安静的一个、
0: 啊、好孩子们
1: 啊、女生，
0: 嗯、啊。
1: 同时呢，班级里有一位男生，
0: 嗯、
1: 他非常的高，他一米九十多。
0: 几岁啊？
1: 就高中的时候啊，就高二、
0: 啊、
1: 高三左右，十八九。
0: 考特长走的。
1: 啊？
0: 考特长走的。
1: 啊，那不是。
0: 别想。
1: 就是，然后呢？非常的，对呀、啊，非常的能说话。
0: 非常就像我似的呗。
1: 像你一样，非常能说话。完，老师呢就给特意给他安排一桌。
0: 啊，单独一桌。
1: 那个跟我的好朋友说你那个
0: 看着
1: 也是，也不是说是看着他吧，
0: 嗯，
1: 说觉得这么安静的一个女孩子放到这个男生旁边，你说你还能跟谁唠啊？
0: 对你唠不起来嗑，对不对？
1: 一个月之后，
0: 双双落网，
1: 双双落网，
0: 双双落榜，双双落网。
1: 一个月之后，我们班主任站在讲台上 说我好朋友
0: 啊，
1: 你天天往后一猫，你就跟那个谁搁那唠啊。上高中的时候
0: 啊，
1: 桌子上全都摞的
0: 特别高，
1: 桌上全都书特别高，
0: 嗯，
1: 你这本身长大还往后一趴，老师可能又看不见，你俩天天就搁那唠吧啊。
0: 你说高中那个同桌，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有段时间就我决定就是参加艺考嘛。你决定参加艺考，考播音主持、
1: 嗯，
0: 然后我同桌是我的领路人。
1: 领路人。
0: 领路人。
1: 你俩天天在课堂上朗诵。
0: 我已经觉得就是自己就是成绩不是很好了，然后就很惆怅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原来在那个就是高中有一个外号，
1: 嗯，
0: 叫 Hansi。
1: 怎么讲呢
0: ？Lucy、Lily、Hansi， 就有这么个外号。他说：“那个 Hansi 啊，我觉得你声音特别好听，那浑厚、
1: 啊，
0: 然后你要不然试试呢？”然后
1: 还是你的伯乐。
0: 对。对，我就乐了。然后后来就结果，然后我们两个就经常要在晚自习的时候去学习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这个时间让我俩弄得就特别灵活。然后老师为了防止我俩耽误别人吧，就把我俩放后面了。
1: 啊。
0: 然后结果后面我就结识了很多大神。嗯。然后我们就晚自习在桌子上抠窟窿，抠窟窿以后放电磁炉上火窟。
1: 什么？
0: 放电磁炉
1: 在桌子上抠窟窿，放电磁炉涮火锅。
0: 对，
1: 这些词语是怎么组合到一起的呢？
0: 就是，而且就真的是这样，因为电磁炉够不着上面的锅，所以是电磁炉下面有电炉。
1: 我甚至想象不出这个画面。
0: 把炉垫起来，然后把锅放到桌子上。不要学啊，朋友们，不要学。
1: 太大胆了，
0: 这真的是这个。
1: 那教导主任一抓一个准儿。
0: 年少轻狂，年少轻狂。嗯，还是学习。就我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好好学习。如果要好好学习的话，
1: 是的，
0: 我是不是就得金星奖了？哎呦，开玩笑的，就实在不知道砸哪个挂了。
1: 也不是没有可能，万一呢？
0: 万一呢？
1: 万一呢？是不是？
0: 啊，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同，那是我。第二满意的同桌
1: 啊，你从这个故事很多很多故事你就能看出来，当时孟母三迁是多么的有远见。
0: 啊、真的摊上什么样同桌啊，真是，我就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你要说就是如果你平时觉得啊周航节目就挺好玩的，就这个主持挺有意思的，
1: 嗯，
0: 我敢保证
1: 觉得他声音很浑厚。
0: 如果我和你们家孩子一般。你一定不想让你们家孩子跟我一桌。
1: 这个小男孩太能唠了。
0: 嗯，太能唠了。
1: 告老师，千万让他离我们家孩子远点儿。
0: 而且我从初中的时候看课外书看得特别凶。
1: 啊、哦，我知道，就是你这个课外书吧、
0: 嗯，
1: 你都不用说班级里人手一本、
0: 嗯，
1: 你班级里只要出现一本就够了。
0: 对。
1: 这个书大家会轮流传阅，
0: 撕开。我们一般那时候，
1: 你们那个时候撕开呀、啊，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吗？
0: 有的时候能分六份。
1: 我们那个时候不是。
0: 小号分六份。
1: 我们那个时候如果出现一本，就是说大家风评很好的课外读物
0: 啊，
1: 然后会一个人拿着，然后大家排队借，说你看完之后你借给我看看呗。他说不行，那谁先借了？
0: 啊、
1: 等他看完之后你再看。
0: 图书管理员啊？
1: 对对对。
0: 我的妈呀！那那个时候图书管理员得挺受欢迎啊。
1: 啊，主要是买书的人受欢迎。
0: 啊，人买的是吧？
1: 对。
0: 哎呀，上学的时候真的特别好玩啊，但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孩子眼里，世界就是这么新鲜啊，他们可能会有挺多你意想不到的这个行为反应。但是回头想想，咱小的时候不也从那前过来的吗？
1: 就是每一代的学生，可能一代一代的人不一样，大家的行为都一样。
0: 就差不多。
1: 比如说，上课写个纸条啊。
0: 啊，谁还
1: 在格子本上下个五子棋啊？
0: 哎、
1: 同桌两个人，一人一个耳机听歌啊。
0: 对。像坐
1: 一样。但其实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回忆还都是很美
0: 好
1: 的。
0: 幸福啊，
1: 好
0: 幸福，好美好呀！你可能想不起来你哪次考试考得多好，但是这些和小伙伴们一起创造的回忆，一定是你长大之后最珍贵的财富啊！
1: 是的，希望大家今天呢就能够在这些快乐的回忆当中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0: 没错，但是孩子好好学习这事儿还是必须得看住的啊！
1: 是的，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4: 多云，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东部、吉林北部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14到1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为2到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5度至17度，最低气温4度。
5: 最近呢，在上海市徐汇区的一家社区食堂火了啊！大家可以说，哎，这社区食堂不是每个社区都有吗？这个菜色呢也各有不同，为啥它火了呢？因为啊，它推出了一款剩菜盲盒，
4: 哎，
5: 像蒜苔、三鲜肉皮儿、咖喱土豆鸡丁、红烧肉圆、干煎杂鱼这些好菜啊，5、6个菜品装了2盒，满满当当，一盒呢，售价你猜多少钱？
4: 我不知道，我猜不出来。
5: 一盒售价仅10块钱，
4: 在上海是吗？
5: 对。
4: 啊，那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都挺便宜的。
5: 嗯，对啊，而且啊，这个每天呢过了最热闹的饭点呢，但还是啊不时的有居民呢过来打包外带，也有呢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前来购买。
4: 嗯，这个负责人也介绍了，说盲盒的名字啊，虽然是剩菜盲盒，但菜品呢全都是现烧的。
5: 嗯，
4: 有的刚出锅10几分钟，因为这个用餐时段的出餐是不间断的，所以说虽然说起来是剩菜，但有可能是刚刚出炉，只要进入了盲盒的时间段呢，都会一起打包。原先每天食堂的餐厨垃圾平均都有大半桶，如今呢减少到了小半桶。
5: 嗯，所以说这个虽然是剩菜啊，但咱吃的不是说别人吃剩下的啊。
4: 嗯，
5: 很多朋友呢也会担心这个剩菜热来热去会不会产生亚硝酸盐，对身体不好啊。
4: 哎，
5: 其实咱负责人说了啊，是刚刚出炉的这款剩菜盲盒呢，它是每天限时限量的发售的，售卖时间呢是社区食堂当天营业结束前的1小时。在这个时间段啊，食堂的这个肉用餐的高峰已经过去了啊。
4: 哎，
5: 可以说这个厨师朋友们他就不是很忙了，工作人员呢就会用锡纸餐盒对保温盘里面的未售出的菜品进行装盒。一般呢这个盲盒呢会 放上三种菜品啊，这个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啊。
4: 那你要这么说呢，我就知道了。其实呢，现在不光是像这样的堂食的饭店啊，还有很多像面包店呢、等等等等这样的店呢，他们也会出这种类似于福袋盲盒之类的这样的产品，而且价格都很低。我跟你讲，我经常买
5: 啊。真的吗？
4: 对，就我去经常去的一家面包店呢，他们家这个面包呢，现在这个面包啊，你也是知道的，就是有一些单价会比较贵，这个面包可能会达到二三十块钱，
5: 对，
4: 便宜的也要十几块钱。那我经常买的这个面包店呢，它就是今天当天卖不了的面包，会在晚上四五点钟的时候，在一款小程序里边，然后这个给你发售它的这个福袋盲盒，里面有三到五个，根据大小不同，有三到五个。
5: 哎，那我
4: 有一个觉得浪费嘛？
5: 啊，我有一个好奇的事儿啊，就是你买的时候是知道它里面有什么面包啊？完全不知道。
4: 完全不知道的，就是到那儿你订单有一个编号，你到那儿是按照你这个编号随机去领一袋的。里面三到五个，然后呢也不给你更换，就你拿到什么是什么，完全是盲的。哎，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好。一是呢，它杜绝了浪费。因为有很多连锁的这样的餐饮企业呢，他们是有这个就是
5: 废弃的标准的。
4: 对，废弃的标准的，就是展柜期的。而且这种当天现做的产品，像面包啊，然后像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饭店里面的菜呀、包括之前我也知道有很多快餐店，他们也是，有货架期，就在这儿可能是，比如说。你这个汉堡包为例，十五分钟这个汉堡包你要做完了卖不出去，这个汉堡包当时就要废弃的。
5: 哦。
4: 所
5: 以说这个剩菜盲盒啊，它虽然叫剩菜啊，其实呢这个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保质期内的。
4: 对、而且呢最近呢就近些年吧，针对这部分食品的销售有几款 APP 也是应运而生，逐渐在年轻群体中掀起了一股剩菜盲盒的潮流。那刚刚我们也解释了，这里的剩菜呢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残羹剩饭啊，而是指经营者采用盲盒销售的形式，将临近过期或者当日未售出的食品包装成盲盒之后打折售出。刚刚我说那个面包，你看正常要买五个面包的话，最起码
5: 也得小一百了，
4: 用不了，就是你就平均算十块钱一个，
5: 也得五六十了，
4: 五六十，五十到七十是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盲盒只要19.9块。就15.9块到19.9块，
5: 而且这样的话，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心态啊，就是你普通的话，比如说去面包店买到这个面包，觉得味道一般啊，不太合我的口味，会觉得有点不高兴，对不对？觉得钱花冤枉了。但是呢，如果咱19.9块就买到五六个面包，哎，它再难吃，这是我口味有问题，对不对？
4: 什么味儿我们都能接受。
5: 对，只要它没坏没变质，哎，都能吃。
4: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大家就不再是像我们倒推很长时间，就打包那个时候说打包羞耻症
5: 啊、对，
4: 就可能说往前推20年，我们身边有很多时候出去吃饭一说打包，
5: 觉得有点丢脸
4: 啊，你打我的脸，你就不给我面子。现在呢，我们打包已经成习以为常了，包括这种剩菜盲盒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的时候呢，反倒我觉得是一种好现象啊。2023年呢，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我国食物总体的损耗浪费率为22.7%，其实挺大，有五分之一多。都浪费了。社区食堂将剩菜与盲盒组 CP 呢，与环保节约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而且呢它打开了便民化服务的新思路，还能让消费者获得实惠和惊喜，可谓是一举多得。要是我的话，我每天其实我都去那儿吃
5: 啊。真的，
4: 我如果能赶得上我都去，而且我会期待今天有什么菜式，不是说贵的啊我吃不起，而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去过日子嘛，精打细算是有必要的，而且你还支持了他的这个社区食堂的这个食物的不浪费。
5: 对，说的对啊。其实呢，记者呢也进行了调查，在这个小程序叫西食魔法袋，
4: 哎，我就是在这儿买
5: 啊。在这个小程序上呢，它就有进行剩菜盲盒的销售了。这个平台上入驻的商家呢，主要以烘焙店、便利店还有乳制品店为主。哎，这说的都是会废弃的啊。比如说这个牛奶、酸奶，这今天的过了保质期，或者这个过了它最佳饮用时期啊，
4: 对，
5: 很多人他就得下架了。
4: 保质期比较短，一般面包呢只有这个3天的保质期。当天做完或者第二天没卖了的，就真就得以盲盒的形式 卖那个出售了。
5: 对，
4: 嗯，
5: 像某便利店的店长就跟记者说了啊，这个日常呢就会上传余量产品的信息，分为不同价位的神秘套餐，价格呢普遍就在原价的3到4折啊，可以说是便宜了一大半了。用户呢需要提前的线上付款，然后呢限时到店自取，订单量呢一般会在晚上6点之后攀升，就大家这个下班了啊，
4: 嗯，
5: 正好是肚子饿的时候，顺路就去取一下自己订的这个剩菜盲盒。
4: 一般呢是5到6点左右它开始上架出售，
5: 嗯，
4: 7点多到它关店之前有大约40分钟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吧，是来取这个盲盒的一个时间段，真的特别的火爆啊。而且他说了，下单盲盒的主要还是年轻人多，说以前这些食物当天卖不了呢，要么是自己店里面店员分了吃了，吃不完呢也得及时处理或者扔掉，现在有了这种形式呢也能减少食物的浪费了。而且呢，作为经常下单剩菜盲盒的消费者周女士来说呢，她也十分满意这种模式。为什么呢？她说了，自己工作忙，很少做饭，
5: 嗯，
4: 每天在软件上下好单，下班路过了就能取盲盒，当天晚上就吃了。
5: 哎，我觉得这挺划算的，
4: 很划算。
5: 嗯，
4: 啊，周女士她说了，我不挑食，甚至有些期待每次跟我的想法一样，
5: 嗯，
4: 每次开出的这个食物都是什么？
5: 嗯，
4: 就而且呢。有的时候这个盲盒嘛，你就会开出那种你平时可能你不会点或者不经常吃的一些食物一些菜，
5: 有可能也是开启新世界的大门了。
4: 对，
5: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平时吃辣的多，不太吃清淡的，一吃清淡的发现也不错，有的朋友呢这个一吃辣的

0: 发现这种重口味也挺适合自己的啊，而且这个也很符合我们当代年轻人的这个盲盒文化啊，就是怎么说来着，就是生活它是一盒巧克力，对不对？你永远不知道会开出什么。
1: 对，但是呢，有人欢喜有人忧啊，就比如说有一个叫这个杨女士吧，我们叫她啊，她就说了11.9块下单了盲盒，就下单的这个面包啊，有一大包她不太喜欢吃的椰蓉餐包。他晚上9点左右取的餐，还有一个小时啊就过期了。
0: 哦，
1: 可是他实在吃不完，他说下次点盲盒呢还得掂量掂量，虽然本意是节约粮食，其实也挺浪费，心里怪不好受的。我想对这一部分人说啊，你这个面包你可以给它冻起来吗？
0: 哦，对，冻到这个冷冻里面，吃的时候再复热一下。
1: 你拿这个烤箱空气炸锅你都可以给它复热一下，对不对？而且你要实在不喜欢吃的话，你真的就可以面包，他说其实说实话啊，说是3天保质期，你真的多搁一天放在冰箱里保存好了也无所谓。
0: 我觉得也是。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盲盒其实更适合这个不挑食的人群啊，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钟女士一样啊。
1: 你像提到的一心一样
0: 啊，像提到的一心一样，它更适合不挑食的人群。如果呢您这个平时忌口比较多的情况下啊，那咱们选择这个剩菜盲盒，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面包呀或者便利店这种盲盒呢，我们还得谨慎选择啊。据了解呢，这种剩菜盲盒啊原本就是为了处理临期的食物而存在的，因此啊，消费者拿到手的食品呢，不可避免它都会即将过期的啊。像社区食堂推出的剩菜盲盒呢，虽然是用餐高峰期的剩余，但是呢，这个菜品它都是新鲜出炉的啊。这个呢，价廉味美，品质不打折，所以呢，这个我们社区食堂的剩菜盲盒走红呢，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是啊，这个盲盒啊，自身确实它带有不确定性啊，许多消费者呢就有点担心。比如说啥呢？就是有很多消费者向记者表达，这个部分盲盒啊，它是没有标注保质期和生产日期的，就不太了解它产品的真实情况啊。因此呢，很是担忧会不会它虽然叫这个剩菜盲盒，我拿到手它已经是过期的呢，我又看不见啊。为此呢，记者就咨询了山西同辉律师事务所的吕良律师啊，针对这个问题就法律问题进行了解读。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规定，这个盲盒的经营者呢，应该保证提供的商品呢，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禁止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也就是说呢，您买的这个盲盒啊，您发现它这个保质期日子不对，已经过期了，或者呢，它根本就没标注保质期，您呢，也要勇敢地跟商家说不。
1: 此外呢，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第5条、第12条也分别规定了，不具备保障质量安全和消费者权益条件的食品呢，不应当以盲盒形式来销售。盲盒的经营者应通过产品标签、消费提示等方式，真实、准确、充分地告知消费者，如食品成分呢、生产日期，还有这个保质期限、使用的存储条件、安全警示等有关食品质量与安全的基本必要信息。
0: 其实呢，我们这些剩菜呀，包括这个每天剩下的这些面包或者是牛奶这些产品呢，让剩菜不剩啊，可以有更多的探索。比如说呢，可以做加减法啊，制作这个小份菜的思路啊。
1: 对，
0: 这个我们少做一点，或者说呢，这个每份面包的它这个大小是不是可以尽量的缩一点啊，让我们消费者呢购买的时候可以购买更多的品种。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精细服务，要明确产品的信息和标识，助力消费者按需执行决策。其实啊，在这个世界上呢，除了我们剩菜盲盒，各种各样的盲盒也是层出不穷。那在这儿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先问问一心，如果这盲盒装的不是你能直接使用的，而是各种蔬菜，你回去还得烹饪的，你愿不愿意买？
1: 可能年轻人买的会少，但是妈妈们、阿姨们一定是会买的。
0: 对
1: 吧？对，阿姨们一定会是买的。你要说菜市场每天出这种蔬菜的，比如说几种蔬菜一个盲包，然后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我相信这个菜市场的门口一定是排大队的。
0: 而且这个很多这个妈妈辈儿的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们，他是不太确定每天要做什么菜的啊。一般就是到菜市场看一看，哎，这个菜看着不错，那回去在脑海里搜索一下跟这个菜有关的菜谱。
1: 其实呢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点啊，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点不确定性，给我们生活增添一点是情趣也好，和一些惊喜也好。
0: 对，
1: 你就比如说像身边的我们的妈妈呀，家里面的亲戚长辈，就家里面常做饭的，不管男性女性吧，他们每天最愁的一件事就是晚上吃啥，
0: 晚上该做啥，
1: 晚上该做啥。但你刚刚说的这个蔬菜盲盒呢，我觉得恰巧解决这个问题了。打开之后有什么做什么，
0: 嗯，即便这个没有的，有一些我们从来没买过的蔬菜，上网搜
1: 一下，
0: 对，
1: 对，尝试一下，它也不会浪费。
0: 嗯，而且会给生活带来很多的惊喜啊。最近呢，在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同安区五显镇的一家农场就推出了这个蔬菜盲盒了。它呢是将农场里的各类蔬菜随机组合，以盲盒的形式呢在电商平台上售卖，也是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啊。这个农场负责人说了，这个盲盒里的蔬菜都是新鲜的，它都是早晨就现摘的，一般呢会上午发一次货，下午再发一次。像本市的呢，当天就可以送达，省外的呀，大部分隔天就能收到。
1: 那最近呢？
0: 咱东北是不是稍微有点远？
1: 稍微有点远，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物流也是很快的，确实能做到隔日达啊。因为最近呢也是这个农场蔬菜啊产量的旺季，订单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多。那这个为了提高蔬菜的销量，所以这个农场啊就创意推出了蔬菜盲盒。5斤装的蔬菜盲盒里呢包含7种蔬菜，其中呢可能有来自意大利的昼叶菜，来自巴西的紫菠菜，还有彩色的花菜、彩色的胡萝卜、彩色的秋葵，
0: 都是彩色系的呢。
1: 对，每个品种的蔬菜呢都有单独的透明塑料盒包装啊，针对易损的蔬菜呢有泡沫网套或者气垫膜来打包，包装盒上都有标签条标注蔬菜的品类以及推荐的烹饪方式。我觉得
0: 这个特别好。
1: 对，
0: 这因为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意大利的昼叶菜、巴西的紫菠菜，还有一系列彩色的蔬菜，好像都不是咱们日常生活中能在菜市场碰见
1: 的。的确是。
0: 很多这个朋友拿到手啊，也会有点迷茫，这些菜到底咋做呢？哎，别担心，它这个盒子上就标明了。据了解啊，这个农场推出的蔬菜盲盒呢，有两种规格啊，这个3.5斤装的内含呢4到6种蔬菜，售价呢是78元；5斤装的呢含6到8种蔬菜，售价是98元。可能这个日常经常去市场买菜的朋友觉得这个价格是不是稍微有点贵了呢？
1: 但是你啊，就是如果说买一些稀奇古怪的，
0: 那
1: 你其实你算一下，现在有很多菜你去菜市场买也是10块8块一斤。
0: 嗯，
1: 但是你像5斤装的，它这个98元就是合不到20块钱，将近20块钱一斤了。
0: 对，
1: 但是买的都是这种稀奇古怪的呀。这些菜呢，我觉得如果说要是有机的，而且是这种不常吃的稀奇古怪的蔬菜，单个的零售价在菜市场一定是更高的。
0: 嗯，
1: 我们就当一个尝鲜，我觉得也可以哈。
0: 对，负责人就表示啊，这个此前呢其实他们也推出了一些蔬菜组合供消费者选购，但是啊他们发现这个盲盒对农场的销售其实更有利的。
1: 哎呀，为啥呢？通过盲盒来售卖呢，可以灵活地调整农场的这个蔬菜产量库存，让一些不算畅销的蔬菜品类啊被更多人所知道。
0: 嗯，
1: 因为有一些菜呢即使你上架了，大家不熟悉，
0: 对，大家不知道咋做，也不敢买，
1: 然后就销量就不好。你作为盲盒呢，就是他到手了，他就想去尝了，尝完了之后做，哎，好吃，他认识了，下次他还买，
0: 对，
1: 是不是？二来呢，盲盒主打一个品类丰富，可以化解消费者的选择困难症。真的，现在有选择困难的人不在少数，
0: 嗯，
1: 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就是哎呀，我怎么办呢？我这个吃什么呀？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呀？
0: 而且这个像我这样的啊，我是觉得一个菜好吃，我是连续可以不断吃1个星期2个星期的啊。
1: 对。
0: 如果有这种蔬菜盲盒，每天能给我一些新惊喜，发现一些这个新的菜，我也是挺乐意的。
1: 对呀，而且呢，这是一种制造惊喜感的，为消费者提供一种情绪价值。其实现在都在讲这种情绪价值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农场主们也在想着怎么去给顾客提供情绪价值。人在生活当中不需要多么的这个情绪的大起大落的这种起伏，而需要一些小惊喜来调剂我们的生活。
0: 嗯，
1: 可能你看你从来没有吃过这个菜，你一打开的时候五颜六色的，你可能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蔬菜出现在你面前，你会不会有一种哎呀那种泥土的芬芳带着春天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了。
0: 而且这个有一些它是南方的蔬菜啊，我们在我们北方还不太吃得到，
1: 对
0: 不对？啊，如果呢我们这个收到的蔬菜盲盒里面能有一些这个来自南方的春味，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1: 那我觉得咱们东北也应该出这个山野菜盲盒，往南方卖一卖。
0: 还可以出酸菜盲盒，说不定
1: 取个菜，是不是？
0: 刺老芽，刺老芽盲盒，
1: 山蕨菜，
0: 哎，都不错。其实
1: 就这几样，你就做成盲盒往南方卖一卖，我觉得也会挺。 品畅销的。
0: 嗯，
1: 对不对？
0: 说的不错。
1: 而且呢，这家农场说了，蔬菜盲盒推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目前在线上的电商平台上。

0: 销售了近200单了，这是不少了。
1: 而且这个它主要是专攻这个周围的这个本市的还有周围省份的嘛，其实如果这个扩展到全国的话，会有更多的朋友愿意来买这个蔬菜盲盒。
0: 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呀，它都是一个好的现象、这里面不乏掺杂着一些我们怎么说呢，居心不良的商家。
1: 对，不法商家，
0: 就是也不算是不法商家吧，他就是居心不良，他做的这个事儿呢，你说你只能在道德层面谴责他。因为什么呢，他把这个盲盒啊非常巧妙的变成了他清理临期品、处理库存尾货的一个工具，那你说这就变质了，是不是？
1: 比如说啥呢？这一些用户啊，他买了啊一些商家推出的蔬菜盲盒，
0: 比如说就蔬菜盲盒，收到
1: 拆开之后发现这个菜都是蔫儿的啊，这个水果呢是烂的，或者呢这个有一些你都不知道是什么菜，这能不能吃啊，都产生了疑问啊。
0: 而且呢以次充好，然后把这个滞销、品相差的、临期的蔬菜塞到盲盒里边，你一问呢就主打一个我们这个是盲盒，不退不换，那你在过程中产生的损失，这个我们要接受游戏规则。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以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就是前置条件来束缚你。那你看它价格不高啊，肯定比单买的便宜。很多消费者就选择来吃这个哑巴亏了。
1: 而且呢很多商家他会把这个价格压得特别低啊，这个你一看，哎，我是不是占到便宜了，但是呢大家其实心里要有一个底儿，是啥呢，这个盲盒啊是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是盲盒啊，对于商家他可不盲。
0: 对呀、有的客户，有这个客户就投诉了，说花了39块钱在网上买个蔬菜盲盒，满心欢喜的在家等啊等啊，看看能开出来什么样自己没见过没吃过的菜。结果呢打开发现全是已经长芽的土豆和干了的、瘪了的青椒，
1: 这是来大清仓来了
0: 啊！你就说想做地三鲜还少一个呢，
1: 对
0: 不对？而且连包装都是积了灰的，那这种体验感一旦扩散呢，不仅毁掉了单次复购，更可能让用户对整个品类产生怀疑，是不是所有的蔬菜盲盒或者说这种食品盲盒都是这样的？
1: 而且啊，这个您吃了一次亏之后啊，您得有这一段时间，甚至呢，有的这个。不太在网上网购的朋友的啊，
0: 你就不有这一家。
1: 对，
0: 现在理解了什么叫一条鱼腥了一锅汤。就他在这儿一家买了之后，别的非常遵纪守法的商家他也不信了。
1: 对，
0: 他我们见过很多的消费者，这种不信任感就是从一次非常糟糕的体验的网购开始的。对不对？
1: 所以呢，要让这个蔬菜盲盒不走偏呢，既需要啊我们商家得守住明示信息、保障品质的底线，也需要啊这个平台来完善售后规则啊，不能以这个盲盒不退不换呀，或者呢这个开出什么是您的运气啊，这种话让盲盒两个字呢成为我们消费者朋友维权的黑洞了。
0: 对呀，我的运气也不可能是这个长芽的土豆和烂青椒，
1: 就是啊，
0: 对吧？其实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啊，商家玩一玩文字游戏，就把消费者给坑得挺苦的。毕竟啊，这个真正的好盲盒呢，我们应该打开的时候呢，收获的是一份惊喜。因为我不管，我觉得现在是年轻人还是年纪偏长一点的，都喜欢收到惊喜。
1: 对。但是啊，这个千万不要让惊喜变成惊吓了啊。
0: 对啊，我们打个比方，如果哪一天你收到的这是一份盲盒，一打开是一盒彩色的胡萝卜啊，紫色的花菜，大家是不是会感叹，哎呀，现在农业也很有趣了。
1: 还有这么多新品种我没见过、
0: 还有这么多的东西我们是没吃过的，我们也感叹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便利，物流带来的这种发达，对不对？那你看我们现在就是以前可能见都没见过的，现在到自己家里也能吃到了。
1: 对，
0: 但你如果反过来想，你拆开的是烂土豆、烂青椒、烂茄子，
1: 这个包装还有一层灰啊，看起来呢像菜市场捡回来的似的啊。
0: 那你看这个呀，我们就得说了，它这个盲啊，盲的不是惊喜，而是良心了。你想想，这个钱可能不多，十几二十块钱，但是你作为商家来讲，你真的是好意思把这样一份烂包裹寄给满心期待的消费者吗？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说呢，在现在这个啊万物皆可盲盒的消费时代呢，也希望啊我们这些无论是剩菜盲盒还是蔬菜盲盒啊，其实还有各种盲盒，像这个鲜花盲盒是不是也有听过哈？能一直保持着呀我们这份节约与分。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遥远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出现在四平和辽源为4度，其他地区6到1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3到1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

0: 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记者带您走进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探寻这颗中国心从一张实验桌起步到与世界顶尖
1: 特色农机赛道，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助力吉林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假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长春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都诞生于此。这片黑土地点燃了中国光学的星火，如今光电产业已成为吉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今天我们就走进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探寻这颗中国心从一张实验桌起步到与世界顶尖科技同台竞技的突围之路。请听报道。
2: 眼睛是人类看世界的重要窗口，但您知道吗？电子设备其实也有眼睛，像手机、相机、显微镜、卫星等等，只要需要看的设备，它的背后都有一只眼睛，那就是 CMOS 图像传感器。
3: 在长光晨鑫的展厅里，陈列着不同规格的芯片，它们的大小与技术难度成正比。4月17日，长光晨鑫成功登陆港交所主板，首日市值突破300亿港元。这些芯片就是最大的底气。
4: CMOS 图像传感器的话，它的指标非常多，就是说我们在核心技术方面，比如说像高速，然后高动态范围，低噪声，包括高的图像质量等等方面，都具有国际领先的技术优势。
3: 一颗高端芯片为何引发相关领域和资本市场的持续关注，又如何成为企业的闯关密码？长光晨鑫联合创始人李阳讲述了一段历经14年的光阴。回首2012年公司成立之初，当时团队不足10人，办公条件简陋，但他们的内心却执着做一件不寻常的事，就是把芯片这件事做到国内最好。那时高端 CMOS 芯片还需要依赖进口，成本高不说，很容易被外界因素限制。当时团队有幸得到一个重要项目，他们凭借着对技术的了解和应用市场的敏感，对用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摒弃国外的进口芯片，采用自主研发的产品。这对客户是一次极大的冒险，但团队的拼劲和诚意让他们得到了宝贵的机会。
4: 团队所有人都拧成一股绳，日夜攻坚，放弃了休息时间，坚守在研发一线，每个细节都反复打磨，每一个技术难关都一起合力攻克。我们最终呢，如期交付了产品。经相关用户考评，这款产品整体性能较之前采购的国外芯片的方案实现了大幅的提升，直到现在这款产品还在岗位上稳定服役。
3: 就是这款产品让企业有了立身的底气，而让他们彻底扬名的是2015年的一次海外参展。企业在展会上与国际知名企业的同类芯片产品现场 PK， 结果显示成像效果显著优于竞争对手，这让双方会后顺利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开启了长达11年的稳定合作。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科学影像、机器视觉、专业影像、医疗领域4大类产品矩阵。
4: 目前呢，公司的研发人员占比超过50%，高位的增长，公司掌握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为产品的持续创新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3: 硬核技术的不断迭代吸引了向来对成像技术特别挑剔的国际高端相机品牌徕卡的目光。双方在今年4月20日宣布开启战略合作，共同开发下一代成像器件。
4: 我们在整个的芯片的技术的选择、方案的迭代，包括传感器的架构的创新上，跟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反复的沟通和交流。那么最终呢，通过我们的这个芯片的实测的结果，打动了徕卡公司，跟他的这个合作呢，其实是对我们未来打开高端影像行业很好的一个敲门砖。
3: 产业顶端和资本市场的选择，证明长光晨鑫所生产的中国高端芯片已经站上世界舞台，在工业成像和科学成像。

0: 领域的市场份额世界排名第三，国内第一。而今在吉林省将光电信息产业列为一号工程，并全力打造长春中国光电城的机遇下，长光晨鑫将持续完善 CMOS 图像传感器产业链布局，逐步打通芯片设计、晶圆加工、封装测试等全链条自主配套体系，助力吉林光电信息产业提质升级。
1: 长春呢，拥有深厚的光学科研根基、顶尖的科教资源、完善的光电信息产业链与充足的专业人才、良好的产业生态政策保障，为企业全周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2: 服务光电企业发展上，建设总投资300亿元，包含七大园中园的星光智库，放大人才创新优势，定制带建一站式，为企业量身打造研发生产专属载体，靶向研练、补练、强练。
0: 长光晨鑫从一张实验桌起步，持续打磨核心技术，凭借硬核实力实现弯道超车，高速度低噪声的自主芯片打破进口依赖，让国产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站上世界舞台，尽显中国制造底气。依托吉林光电信息产业的良好生态与政策扶持，企业还将不断研练、补练、强练，以科技创新锻造中国心。在这片光学摇篮之上，吉林正靠着自主创新跑出产业升级的加速度。
3: 深化国企改革，激活服务保障新动能。作为2024年6月新组建的省属一级国企，吉勤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肩负着推动传统后勤服务向市场化、规范化转型的重要使命。组建以来，企业实现从初创起步到稳健向好的跨越式发展，净利润实现正增长。请听报道。
4: 走进吉勤集团旗下的松苑咖啡馆，简约雅致的环境，温馨舒适，咖啡醇香四溢，服务贴心周到，这里已成为不少市民工作休憩、商务洽谈的优质空间。
5: 松苑咖啡馆改造了以后呢，突出一个人字啊，把这个松苑咖啡馆改造还给人民，突出人人可进、人人可观、人人可品、人人可赏的理念，让人民感受美好生活的体验。
4: 改革就是要奔重组、一体化整合破题，系统整合办公用房、配套物业、国宾馆等优质存量资源，通过统筹人员、资产、业务与管理，实现统一标准、统一调度、统一管控，真正形成运营一盘棋。在位于春清溪历史文化街区的吉小勤烘焙坊内，香气扑鼻，各式面包糕点琳琅满目，这里已成为城市中一道温暖而独特的风景线。
6: 把所有的产品通过线上线下一起营销，来实现这个销量的最大化，运营的模式思路打开，然后走向市场化，每一天的营业额都在有变化。
4: 吉勤集团还做实做强工程建设、品牌培育与数字赋能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32个重点工程项目，以优质口碑赢得广泛认可。深耕培育吉小勤松苑咖啡馆、小轻松自由品牌，加快连锁化、规模化发展。集团上线了吉小勤小程序服务平台，覆盖就餐、点餐、食材外卖等多种功能，并与域外后勤集团信息化平台直连互通，实现一网通办、一键直达。
7: 一方面呢，我们要深耕主责主业，持续夯实后勤保障的服务主阵地，擦亮吉勤服务的品牌；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深入发展第二曲线，大力推进餐饮、工程、物业等领域的市场化拓界延伸，主动探索与主业协同、优势互补、具备长期运营价值的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增长的新动能。站在新的起点上呢，我们将在新一轮全省国企改革中树牢正确的政绩观，自觉扛起特殊使命，发挥特殊功能，贡献特殊力量。
8: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今年我省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组建省农机集团，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助力吉林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走进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溅，一台台结构

0: 轻巧设计精良的免工播种机正从生产线上有序下线，与传统农机傻大黑粗的固有印象不同，康达农机的产品主打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特色，用科技含金量破解黑土地保护性工作难题，成为东北三省疫区智慧农机的标杆。 目前，企业拥有八大系列43款产品，核心自主知识产权27项，其中免耕播种机在东北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产品还远销俄罗斯等海外市场。
1: 从使用效果来看，从这个机械制造这个质量来看，跟发达国家比，不比他们差。
0: 传统的免耕播种机普遍存在体型笨重、操作不便的问题，为此，康达农机联合长春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校组建30多人的专业团队，反复优化机身结构，精选高强度轻量化钢材，在保证机身强度、承载能力不变的前提下，给农机成功瘦身。
2: 康达这款机械，它自重略轻，很精巧，技术到位，对地面的碾压强度也略小。
0: 它的省油效果每场地应该在15元到25元之间，一百场地，那么就1-2千元。企业还在农机数字化上下功夫，在双辽市福仙镇天星村程序家庭农场，康达农机技术人员正上门调试气息式免耕播种机，在驾驶室内的智能显示屏上，播种深度、株距、施肥量、作业面积等数据实时跳动，一目了然。一旦出现漏播、读种等 故障，系统立刻报警，语音提示故障位置，便于及时排查。
3: 我们这款机器可以种均垄，也可以种大陆串行，能达到99%。半个月之前拿回来的，然后给我组装完以后，调试挺好。售后特别好。
4: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坚持轻能化、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高端农机装备、工能定位，开展针对性研发生产，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装备扎根黑土，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5: 紧扣农业生产耕种管收烘储销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效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转化为产业实力。 形成吉林农机自身的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优势。
1: 连日来，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机械化赋能、保护性耕作提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6: 在全国产量大市榆树，保护性耕作加农业社会化服务奏响春耕序曲。在李家镇家庭农场，免耕调带耕整机全程闭环作业，农场整合土地开展统一托管服务，秸秆还田养地，科学早播避旱，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7: 依托秸秆还田调带耕整黑土地保护模式，地力足，伤情好。
0: 今年提前3天播种，既能避开侵害风险，又能延长作物生长期，为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8: 双辽市在全域推广保护性耕作加单产提升配套技术，调带耕作、水肥一体化、苗稀深松技术在田间广泛应用。农技人员夏晨一线重点指导推动耕作方式向互利养地、科技增粮转型。
9: 我家种300多亩地。
0: 这个保护性耕作好上哪儿呢？我们的沙尔地用它种保桑，能一次性拿全苗。在秦布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巴郎镇广袤的田野上，大型播种机、寻耕机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耕整、播种、施肥多道工序，玉米免耕、花生打垄同步推进。
10: 通化市抢抓农时加快春播进度，全市4.74万台套农机全面投入作业，机械化耕作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11: 机械化作业就是省时省力、省人工，成本又降低了。连灭耙带旋耕带齐拢一下就成了，
10: 一天一台机器能干5-6次亩地儿。
0: 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
12: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假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据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全省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分别同比增长12.2%和10.9%，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2: 春日景观与人文体验交织，成为了这个五一假期的新亮点。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长春市净月潭景区、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等核心景区搜索及入园热度同比均上涨超80%，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6.35万人次，同比增长36.27%。踏青赏花游备受人们青睐，国331延边段凭借着青翠欲滴的山林美景，迎来全年首轮旅游出行高峰。
3: 之前就一直听说这331边境线美，很美。这次五一呢，我们终于有机会带着家人来体验一下
4: 沿途的山林和界江风光，让我们大饱眼福。
2: 白山市浑江区的边境小镇三道沟镇也迎来了旅游热潮。随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全面贯通，这个鸭绿江畔的渔猎小镇以及独特的山水风光和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
4: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特别解压。
2: 五一假期焕新升级的历史文化街区、美食夜市及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假日消费主阵地。全省各地夜游夜市人气爆棚，吉林市北山风景区举办大冬有约电音一下系列活动，接待游客54.8万人次。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推出逐梦西游记小丑嘉年华主题游园活动，成为外地游客来长必打卡项目，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2.8%。
5: 跟游客互动会给游客带来一些情绪价值，我就很开心很骄傲。
2: 此外，全省还呈现城城有舞台处处有欢歌的热闹景象。莲花岛影视城推出抗联抗联、莲花仙子传等实景演绎，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28.2%。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活动，在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文化盛宴。五一期间，全省博物馆共组织线下活动196场次，26家博物馆延时开放，累计接待观众62万人次。其中，吉林省博物院开展11项公益活动，接待观众4.7万人次；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接待观众1.2万人次；伪满皇宫博物院开展丁香梨花季赏花系列活动，接待观众量同比增长13.6%。
0: 五一假期，全省交通运输部门做好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交通运输安全畅通有序。请听报道。
6: 铁路方面，探亲流与旅游流高度叠加，客流主要集中在吉林、白城、延吉、大连、哈尔滨、北京等热门方向。4月29号至5月5号，长春站共发送旅客95.9万人次，日均13.7万人次，高峰日为5月1号，发送旅客19.4万人次。为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长春站科学调配运力加开始发临时旅客列车158列，动车组重联113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民航方面，5月1号至5月5号，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692架次，运送旅客24.6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80.7吨。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起降1493架次，运送旅客21.9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52.3吨。公路方面，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交通量累计833.69万辆，发送道路旅客累计199.3万人次，营运客船累计672艘次，接待游客9.42万人次。
7: 因为听吉林。
1: 今天，《人民日报》一版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推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直面问题抓整改，开门教育促实效。其中报道，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结合纪检监察、巡视巡查、信访举报等反馈的问题，梳理形成共性问题清单，同时州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采取定期调度、实地查看、随机走访等方式，强化跟踪督办。
0: 今天，新华每日电讯一版头题在新华全媒头条专栏中推出，活力奔涌动能足，从五一假期触摸中国经济发展脉动。报道中提到，5月3号清晨，长春66千伏双花乙线 T 接4家变电站的工程建设现场，数十名作业人员抢抓施工黄金。

0: 期全力推进长春大都会配套项目建设。
1: 5月5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播发《实干笃行创伟业，团结奋斗新征程》，重大工程扎实推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其中报道，在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能源。
0: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开展。本届书博会共设5大主题展馆，分别以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为主题定位，各具特色。其中1号馆集书馆作为核心主展馆，定位为全国出版主展馆，吹响了全国好书的集结号。该馆设有11个特色展区，涵盖主题出版、主编集团、最美图书精品推荐、城市出版社、高校出版、民族文字出版、人民教育及优质期刊等专区，集中展销学术专著、少儿读物和各类精品出版物。展会期间，1号馆将举办多场重点文化活动，同时全场图书推出惠民折扣，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为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倡导文明用餐新风尚，近日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开展光盘主题宣传活动，带动居民与餐饮商共同践行节约粮食的理念。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现场居民宣读节约粮食倡议书，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手册，还通过精彩的文艺节目传递勤俭节约、拒绝浪费的文明理念，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光盘行动中来，
3: 让我更加感受到珍惜粮食、保护粮食安全有多么的重要。
4: 节约粮食不仅仅是传统美德，更是我们年轻人应当有的责任和担当。
5: 活动共吸引200余名居民，51家餐饮商户踊跃参与，让勤俭节约、珍惜粮食的美德深入人心，真正把文明餐桌、光盘行动融入日常。
2: 据了解，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每年4月都会常态化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活动，推广光盘行动，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良好社会氛围。
6: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浏览一组省内资讯，近日东方之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展览在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分馆开展。展览分为土之镜、水之镜、木之镜、火之镜4个部分，展出馆藏中国古代各时期各窑口的瓷器超200个。展览将科学研究和考古成果相融合，观众在欣赏瓷器之美的同时，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烧制瓷器的精湛技艺。
1: 近日，第6届吉林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现场赛在延边大学举行，比赛以推动教学创新、培养一流人才为主题，228名教师及团队围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9大赛道开展竞技，集中展示了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方法改革、数字赋能、课程思政融入成果，旨在通过比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优师金课，推动教学改革创新。
0: 日前，吉林市首个大型实景文化演绎《朱雀山千古恋》在朱雀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演，演出依托山林水系天然实景，融合灯光水幕特效，沉浸式演绎本地千年传说，把自然风光与历史文脉相融，创新文旅呈现形式，助推当地文旅融合再上新台阶。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出现在四平和辽源为4度，其他地区6到1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3到1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0: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

0: 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0: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4: 带来的四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6: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3: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7: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3: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8: 在医疗领域，五 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3: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9: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3: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1: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2: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1: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3: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1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

0: 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设宴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2: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5: 好的。
6: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7: 武器送丢。
8: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9: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8: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0: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1: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3: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4: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5: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6: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
5: 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7: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年龄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3: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7: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6: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7: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1: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18: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9: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18: 转移到哪去啊？
19: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8: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20: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到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8: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1: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3: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0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22: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21: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22: 这些动作其实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3: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1: 关注伊朗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六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

0: 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2: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此文、李丹丹。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再次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啊，这三部热线电话您记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挺长时间了，自己觉得很憋屈啊，很郁闷，甚至说很委屈，很长时间了啊，这种情况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4平，辽源是4度，其他呢是6到1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13到18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6度，最高气温是17度。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给大伙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大家关注一下咱们天气的变化。那接下来呢，和大伙说一下咱们节目的首先来说，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收听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大家呢可以在收音机上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吉林省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呢可以找这个在长春市内啊，如果您还有收音机，这个用这个 FM91.6就能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现在啊，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节目直播啊，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节目的这个同步的直播啊，就是只不过就同步直播，它的这个频率各不相同。比方说长春是91.6，但吉林市就不是了，四平市啊、通化、白山啊、白城啊都有属于自己的频率。您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收藏或者说记住了就可以了啊，记住就可以了。到晚上调频的就用中波738来听，用中波738来听，在乡村效果比较好。如果是本省的没有收音机，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外地的朋友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哎，您就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为啥要推荐这款呢？是因为它比较方便。第一个呢，您在它上面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直播，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搜到咱们小声长谈的重播啊，能收到咱们小声长谈重播。您可以呢，这个在蜻蜓上你就搜小声长谈，哎，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重播。而且重播呢是历年往上传的啊，都是按日期上传的。您想听哪年的，您就找哪年的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快手啊，正在通过这个钟晓这个快手号呢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帮着点小红心啊，别忘了帮咱们点小红心啊，点小红心，让咱们的小红心呢、啊、这个越高，咱们直播间越热度越高啊，谢谢大家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这个文字的交流，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找钟晓工作室，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随时进行交流。着急忙慌的给大伙介绍了一下这个参与方式啊，没有详细，但是呢，因为啥？因为有一位朋友已经等半天了。

0: 而且是一位老年人，我们来迎进一下，迎进一下，然后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主播强。
0: 哎，你好，你好，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吧，想你叫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0: 嗯。
1: 我吧想买一户吧养老房。
0: 嗯。
1: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哪呀？
0: 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嗯，我简单介绍我的情况啊。
0: 嗯，好。
1: 嗯，我吧今年吧81岁。
0: 嗯。
1: 我中年的丧夫。
0: 嗯。
1: 嗯，育有吧一儿一女。
0: 啊、
1: 嗯。现在吧都大学毕业了，都工作了。
0: 嗯。
1: 但是呢，他们都成家了，各有年龄大了。
0: 嗯。
1: 我是在外省，我不是。我现在吧，今年3月份
0: 啊，
1: 我来到了女儿家
0: 啊，
1: 我想到在女儿的离在女儿的跟前吧，那小区买一户房子。
0: 嗯。
1: 你看我这情况是买好是不买？
0: 那个儿女是什么意见？这个女儿什么意见啊？
1: 这个事儿吧哈，我儿子也不是在咱们本省，他也在外地工作。
0: 嗯。
1: 嗯，我这现在就投奔姑娘来了，
0: 啊、
1: 要养老，因为岁数大了。
0: 嗯。
1: 嗯，要钱也不行。
0: 嗯，那个姑娘和姑爷都同意啊，这个事儿啊。
1: 那个姑娘和那个我跟姑娘说了，
0: 嗯，
1: 姑娘不同意。
0: 嗯。
1: 姑娘说：“妈，你咱大岁数了。”
0: 嗯，
1: 你在外边买啊，就是说你在我跟前买房，在我小区内买房子。
0: 嗯，
1: 那你半夜三更有事的话，我们不知道。
0: 嗯，
1: 这我跟姑娘商量了。
0: 嗯，
1: 那个我没跟我买我要我丈夫买房，姑爷也知道。
0: 你买房子的目的是啥呢？就是不想跟他们离太近是吗？不想跟他们住一屋。
1: 我买房的目的就是。不想跟他们住过一个月俩月，一年两年就行。你要长期住的话，
0: 嗯，
1: 中国是双方都有不方便的地方。
0: 嗯，那姑娘岁数也不小了呀。
1: 是我呀。
0: 我说姑娘岁数也不小了。
1: 姑娘今年，哎呀，她属羊的，今年40几呀？她是80年生的。
0: 80年呢？46。
1: 嗯，她80年生的。对。
0: 嗯。
1: 嗯，她也不小了，他孩子现在
0: 那你家这个姑娘是小的啊？
1: 啊，儿子是大的，儿子今年、
0: 啊、
1: 儿子是73年生。

0: 当时的那个年尾粮
1: 啊，年尾粮啊，
0: 五里是送羊的
1: 啊，
0: 嗯，羊的他不就是啥吗？
1: 就是80年的啊，那知道了啊，年尾的那个啊，
0: 嗯，儿子这些年人都，哎呀，儿子是属牛的，73年生的，
1: 嗯，那他俩差距还差了几六七岁七八岁啊？
0: 他是那个要按照阳历吧。
1: 嗯，
0: 他就跟差7岁，按农历可能差6岁。
1: 嗯，
0: 这种情况。
1: 对，那这个事儿，你那个奔姑娘来的时候，跟儿子和跟儿子交代了是吧？还是说原来跟儿子也关系不好啊？
0: 没交代，我就一直吧，我丈夫去世以后，
1: 嗯，
0: 我就一直要就是自个独居，没找，
1: 嗯，
0: 把俩孩子都整个出来了，都成家了，
1: 啊，
0: 这是妈呀，虽然就不说了，
1: 嗯，
0: 都又成家各有一纸，
1: 嗯，
0: 我吧，
1: 你这个你跟这个姑娘现在在一起住了多长时间了？
0: 就今年3月份来的。
1: 3月份，这是现在是5月份，这才一个多月吗？啊，
0: 才来了俩月吧，这样。
1: 对，不到俩月，感觉好像是。
0: 3月初来的。
1: 啊。
0: 就是5月初了嘛。
1: 对，也就算俩月。
0: 嗯。来俩月。
1: 啊。
0: 我实事求是说吧，姑爷这小孩挺好的。
1: 嗯。
0: 啊，对我也挺尊重的，也挺客气的。
1: 嗯。
0: 小孩挺本分的。
1: 嗯。
0: 什么样恶劣毛病都没有。
1: 嗯。
0: 就什么不良嗜好也没有。
1: 嗯。
0: 他工作也是。也挺稳定的，
1: 嗯，
0: 是那个他们
1: 那是你觉得不方便呢？
0: 我觉得不方便。
1: 你怎么不方便呢？你早上起得早，他们起得晚呢，还是咋的？
0: 那倒不是，那我都不影响他们。
1: 啊，
0: 这个要啥我，他们吧，要是那个他们有他们在医院工作，他们有夜班，
1: 嗯，
0: 他们有夜班的话，他们有时候晚。就是3、6了，或者是晚上了，
1: 嗯，
0: 有整个夜班回来啥的，我都不起来，我就在床上呢，
1: 嗯，
0: 我在床上呢，那就睡不着，在床上待着，不影响他们。
1: 嗯，
0: 主要是我自己独居惯了，
1: 嗯，
0: 我也考虑，我不知道我这考虑对不对。
1: 嗯，
0: 人家姑爷这吧也是独生子，
1: 嗯，
0: 人家吧父母都健在，
1: 嗯，
0: 也都
1: 啊，他父母年轻。
0: 不，他父母也不年轻，
1: 嗯，
0: 也他父母都也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有他父亲比我小6岁吧，
1: 嗯，
0: 那是多大了？我也
1: 74-75那样啊。
0: 74-75那样。
1: 嗯。
0: 嗯，完了人家吧，他父母都健在，
1: 嗯，
0: 那个他父母现在都健在，我考虑到啥呢？
1: 嗯，
0: 我跟那个啥，跟那个姑爷在一起。我害怕人家有啥不好的想法。
1: 嗯，你这个想多了，你这个
0: 想多了，
1: 这个，
0: 因为我有儿子的。
1: 嗯，
0: 我有
1: 你心虚啥玩意儿呢？你姑娘好使就行，你不用管儿子不儿子的。
0: 我跟你说实就是说，我姑娘吧和我那个啥，
1: 嗯，
0: 和我姑爷是吧，他们是大学同学，
1: 嗯，
0: 处的，然后结的婚，
1: 嗯，
0: 我在外省，我在您这你能听出我口音，我是辽宁人。
1: 嗯，听出来了啊。
0: 嗯，
1: 你这样，我听明白你说的意思了啊。
0: 嗯嗯嗯。
1: 嗯，就是如果说兴师动众买房子，
0: 嗯，
1: 这个事儿我不赞成。啊，哦，这个事儿我不赞成。
0: 好好，我
1: 这个，哦，
0: 这个
1: 事儿我不赞成。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和他们住的就是不算太妥帖啊，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你可以跟你姑娘商量说，咱们不买房子，我去租个房子啊。哦，
0: 我跟姑娘说了。
1: 嗯，
0: 说
1: 你说我租个房子我不买啊。
0: 嗯，
1: 其实呢，说现在买房子，你也可以跟你姑娘说，正好趁现在房子便宜。咱们买一个，我没了呢，那你们就这房子就给你们了，正好到时候还整不好还涨点价啥的，是吧？
0: 对，我跟你说一下。
1: 这当然是这么唠嗑，但实际上那房子能涨价能落价，咱不知道，是吧？
0: 我是，
1: 嗯，
0: 我从小吧，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为啥想买房子？
1: 嗯。
0: 这老年人的老年观念吧，哈，就好像是租房子吧。
1: 嗯。
0: 还没有买。不是家吧，
1: 这不是，他是这样，我实实在在跟您讲啊，就是咱们岁数吧，你如果说咱说实话，你要是68、9、70来岁，我都让你买。80多了。
0: 我现在也知道。我
1: 80多了，就是有一些事儿你自己操不了心了，你自己操不了心之后吧，

0: 你折腾这些事儿都得儿女去干去，实际上人儿女还不太乐意，你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1: 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就是有这么个顾虑。
0: 嗯，
1: 我总觉得吧，要是长时间跟姑姐要说可能住在一起吧，还会姑姐有些东西不方便。
0: 有不方便也就不方便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往这块一躺，我不勒你们谁也没招。
1: 完了，我
0: 别想那么多。
1: 我告诉他家居住的情况，他家是吧？
0: 你不用想他们家。你不用想他们家，现在姑娘和他俩，你说姑娘让你来，一定是人家是两口子，人两口子肯定都商量过的事儿了，你别想那么多。
1: 我要来吧，真没有时间那姑娘跟姑娘说。
0: 嗯。
1: 我要他，我想在这边吧，长期去居住吧，我也没跟儿子说。
0: 嗯。
1: 我怕儿子有想法。
0: 嗯。你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唠太长时间。这位那啥，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观点啊。
1: 嗯，
0: 我的观点是啥呢？就是你如果在这块住俩月，你就我知道你的心情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因为你自己独居都多少年了，你这个跟他们在一块儿，他肯定是对于你来说这个是挺闹挺。
1: 独居28年了。
0: 对呀，这个28年了，你跟别人在一块生活吧，生活规律也好，各方面你比较闹挺，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你如果说到这块你再买个房子，那和你独居其实没啥区别。啊，其实没啥区别，就算说是在一个小区，那就因为像你这样的老太太，主要是一早一晚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你那你说人家姑娘还能说的自己老爷们孩子不管，完了直接是上这来陪着你吗？
1: 我知道，
0: 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说你听我说啊，买房子是再一个呢，岁数太大了不折腾房子这方面事啊，岁数大了人有寿数啊，就是到这个岁数折腾房子就不太那啥了。啊，人家都说了，到这么大岁数装修都不装修了，啥样就啥样了。
1: 嗯。
0: 啊，折腾房子我不太赞成。第二个呢，就是跟这个儿女在一起啊，就是别想太多，你越想太多其实越闹挺，犯不上。啊，就这两点，我跟您说一下啊。好了，再见啊。
1: 行，好，我
0: 哎，好嘞。
1: 我建议的话，
0: 哎，那个小米判断说，这位阿姨绝对是早期的知识分子的这个谈话方式。是吧？他判断对不对？
1: 他判断的对，我
0: 是不是？
1: 我不是，我也不算什么知识分子。
0: 但是绝对是有文化的人。
1: 我认识的。
0: 啊。
1: 那个66年的大学毕业生。
0: 66年大学毕业生，那你看看，我说小米这个判断特别准。他说这个阿姨绝对是早期知识分子。好了，再见啊！祝您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啊！
1: 文科的。
0: 啊，学文科的是吧？开心快乐啊！好嘞，再见啊！
1: 哎，周晓，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接受你的建议，你就说我也明白了。
0: 好嘞，谢谢啊！好嘞，再见啊！
1: 不行的话，我就在跟前先租个房子。
0: 对对对啊，咱不折腾房子的事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
0: 嘞，哎，
1: 我听你的建议啊！
0: 哎，好嘞，哎，好嘞，哎。好的啊，这个人的谈吐啊，人的谈吐和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确确实实是，这81了还能这么厉害？为啥小米一听就说这是早期的那个知识分子呢？66年的大学生，哎呦我天哪，那时候可不是说一年考10万人呐，可没有那么多呀。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2: 哎，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
2: 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2: 我就是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0: 嗯。
2: 就是04到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完之后我就去河北廊坊工作了。
0: 啊。
2: 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现在读到。这6年我快毕业了，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廊坊，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我现在是想着我去北京找工作呢，还是说那个在河北廊坊找一个高校？
0: 你在那个北京的话，给安排户口不？
2: 我还没找，但是要是一般博士的话是给户口，但是
0: 给户口就可以落北京，不用想别的，
2: 不用想别的哈，
0: 不用想别的一点，因为你爱人也在北京工作，他是在那个你家是在燕郊啊？
2: 不在，就在河北廊坊，
0: 在廊坊市里啊，那还更远一点，我要燕郊还近一点，嗯，
2: 那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我为啥听咱们节目？我一二年就是抑郁了，我就去抗抑郁药。我这人现在别思想上没啥了，现在就是一累了吧，就睡爱睡懒觉。我爱人他反对我去北京，说北京太累了，说我这身体不行，所以我就
0: 北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啊？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
2: 就是、
0: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2: 那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去那清华人现在
0: 也不要了，不要了。
2: 对对对，是的。
0: 你也分项目，有的项目还是40岁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是清华去不了了啊。
2: 我这不行了，我这专业够呛了。
0: 你这样，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给户口，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就是以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落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2: 是，
0: 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的可能都会有的话呢，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拿块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就是如果
2: 是
0: 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
2: 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点，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服他呢？我怎么说服我爱人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
0: 啊，你说
2: 我
0: 多锻炼身体，跑跑步。
2: 是。
0: 对，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2: 是，我看你
0: 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然后再有一个，咱们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还是在一起好一些。人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2: 是，那我知道了，小生老师。
0: 对，你就说这个是只是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你
2: 行，可以当一个方向考虑。
0: 你跟爱人考虑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孩子。考虑孩子，你在廊坊，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他就好考多了，是不是？
2: 是。
0: 但是他往下一个格，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你说
2: 对
0: 不
2: 对
0: 啊？
2: 对，
0: 然后你如果说累了，说不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北京那么大城市，大高校有的是，而且有不少学校就是刚刚升什么什么专升本，乱七八糟的也有那样的，就是转完之后他特别需要博士，都可以。
2: 对，
0: 是不是啊？
2: 行，那小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哥哥这块也只是建议啊。
2: 哎，好的。
0: 只是建议，到最后决策的话，还是两口子，你们两口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
2: 行，我心里有底儿了，谢谢钟山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2: 那好，再见，钟山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2: 好
0: 嘞，拜拜。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和大伙儿唠一下，就是刚刚介绍节目的时候啊，介绍的比较草率啊，因为有听众朋友一直等候，尤其刚才那位老人家81岁了，我实在是不想让他再等时间长了，就赶紧的接热线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这个已经做了18年的时间，如果说您呐挺长时间了， 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方面的事儿啊，让您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闹心、难受、憋屈，尤其委屈。委屈这种事情一定不要受着啊！委屈这种事情真的不要受着，为什么呢？你委屈的。

时间越长，对自己的身体的伤害，对自己心灵的伤害就越大，而且呢没有意义。如果说你委屈时间长的时候，委屈求全，委屈求全，有几个委屈求来全的啊？有几个委屈求来全，委到最后你没了，人家全了，这绝对不行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想清楚，然后呢做明白了，这个才可以。最起码来说，我们把这个事儿捣鼓说一说，说完之后让我们的心情好起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啊，也是最大的一个想法。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是我们的广播啊，广播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的，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好啊，老婆去给姑娘看孩子去了，婆婆家呢每个月还给钱，你说要是不要啊？如果说您爱人就本身平时就是挣钱，为了给他看孩子钱挣不着了，那你该要。如果说咱家也不差他那点钱的话啊，那就给孩子给那孩子那家伙他给是他给的事，我们给我姑娘得了呗。总之不能让他们家省下，因为啥呢？你要了人家才安心。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婆婆和那个妈妈一样都得看孩子，人家那头是觉得啥呢？我没看孩子，我没花着，我没看着，没出这个力。其实呢，咱这么讲，你看也有好处。这玩意儿妈和姑娘咋咳到最后不伤人？一旦婆婆跟儿媳妇咳起来了，这再整不好整，往回拢不好拢吧，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婆婆那头呢也是尖，人家也是尖，人家就说那咱们这么讲吧，咱们没出力，但我出俩钱儿吧，对不对？省得儿媳妇挑理，或者说省得人家老亲家这头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说人家这头呢是尖人家，而且人家也不太差钱的人家，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该要，你得让他把这个钱花出去，他心安。最后呢，就是你需要你就要，你不需要的话给姑娘就完事了啊。好了啊，铁杆小米说，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啊，小声长谈，每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做一次越狱啊！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好的，这位朋友说，今年呢57岁，得抑郁症的原因是失业没有工作，自己找个环卫收垃圾的活，然后又不干了，就一直在家躺着，心情不好。去年确诊是轻度抑郁症，他本身的性格就是隔路，之前一直在外工作10多年，基本情况是这些。想问问钟浩老师，除了实病抑郁症，是不是冲着啥了？谢了，冲着啥这事儿我不知道啊。那么科学的事儿我可整不明白。他这个事儿吧，就是你去找这个心理医生啊，你去找心理医生，然后呢，你去问问家里头有这样的，然后轻度抑郁其实没啥事儿的玩意儿，他就是懒的。但这话我这么说啊，我这话我这么说行，你这么说就野人不乐意嘛，这不是这么回事吗？啊，你找一下那个，你找一下这个就是心理医生，你去问问，说我家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啊，这也不算啥病人啊，这个有这么一个轻度抑郁，成天在家躺着不乐动弹啊，这个咋整啊？完了，心情还成天总不好，性格又隔路，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怎么做？哎，你这样的话问一问就有好处啊。冲不冲着啥，这个不知道，这咱真不知道啊，那是封建迷信啊。好了，到广告时间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一年一次的母亲节，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专场补贴。如果您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报纸，出门风一吹就流眼泪，晚上眼睛干涩酸胀，甚至影响睡眠质量，那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能领取母亲节专场补贴。除了多试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大牌子，眼贴富含10几种中草药，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推荐大家都来试试，今晚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4重福利，过了10号可就不送了，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接下来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团购时间了啊，节目中段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第一个呢，给大伙说的是这个好视力啊，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记好电话400-609-2166，母亲节五天限时专场，好视力特为咱们吉林省的老妈们发放护眼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礼包，不仅能多试用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的精致丝巾，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妈妈们操劳了一辈子，上了年纪，眼睛毛病越来越多了，有的模糊发雾，瞅不清人，有的干涩怕光，手机都不敢多看，风一吹呀、啊，还不停的淌眼泪，特别影响生活。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那这款眼贴啊，效果确实不错，就是因为中草药含量高，12吨原材料里才能提取0.9吨的原液，草本配方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贴完呢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电视清楚多了。最后提醒大家，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统统能得到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的四重福利，过了10号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呢，这个黄瓜籽粉这个事儿啊，这个挺长时间了没回来了，这把回来了，黄瓜籽粉啊。这个各位听众啊，是不是经常有这个胳膊腿发沉的，浑身没劲儿的，出门遛弯干点家务，没走两步就疲劳乏累的啊，这个早晚温差一变，关节就是发僵发酸，浑身不得劲儿的啊。很多个听众呢，他不爱吃钙片，想过他硬邦邦的难往下咽，还刺激肠胃不好消化，给大家呢推荐这款黄瓜籽粉，食补养骨，更温和省心啊、这个粉质磨得比面粉还细腻，温水一冲就化开啊，清香顺口，好吸收不伤胃，早晚冲一杯当做早餐，做加餐不用刻意吃药，轻轻松松的补足营养。不少人问说，补钙产品这么多，为啥选这黄瓜籽粉呢？因为它不只是单一的补钙，还含这个维生素 A、E 呀、啊，以及铁、锌等多种营养，增强体质，丰富膳食纤维，还能润肠护胃，补骨又调理肠胃，一举两得。那么原料呢，选用东北地道的老黄瓜籽粉啊，低温烘焙锁营养，多道工序精致研磨，冲泡不结块，不噎嗓子，正规大厂生产，资质齐全，没有乱添加，无有药物，没有激素，还搭配这个燕麦啊、生菜籽啊、山药啊、黑芝麻，不添加蔗糖，三高人群也能放心喝，铁罐密封包装，防潮保鲜，存放更省心。今天这个福利啊特别划算，市场价66块钱一罐，现在呢买3罐送3罐，再额外送一罐芹菜籽粉，一共7罐才199块钱，可以直接选七罐全黄瓜籽粉纯款，不用混搭，随心选，都是一斤装的大罐子啊，折算一罐才28块钱。这个常喝呀，腿脚有劲儿，走路轻便，关节舒展不难受，遛弯买菜带娃做家务都非常轻松，所以说大家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会用微信购物的啊，可以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黄瓜俩字啊，回复黄瓜俩字就能直接下单了啊。这个各位朋友啊，这个补钙一定要选用好东西，市面上黄瓜籽粉到处都有，但是品质参差不齐，千万别图方便，图便宜买差货啊，白花冤枉钱还没效果。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选用东北地道的老黄瓜籽，颗粒饱满，原料纯正，采用低温烘焙工艺，锁住原有的营养，温和好吸收，不伤肠胃，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养腿脚，还是家里孩子长身体，全家老少各种体质都能安心喝。再看这个磨粉工艺，那就更讲究了，它和小作坊那个随便粗磨的那绝对不一样啊，喝着噎嗓子那些东西啊，咱们这是精细研磨啊， 粉质细如面粉，温水一冲就化开，口感顺滑不卡喉，年纪大的喝着也是毫不费劲，营养还能完整保留啊！正规大厂字迹齐全，那别的咱都不用多说了，说这个干净靠谱，没有乱添加，没有药物，没有激素啊，纯食材食补，多好啊啊！那么大家记好了，咱们这个6+1组合啊，市场是66元一罐的，咱们现在买6罐送一罐啊，就是买3罐送3罐，再额外送一罐芹菜籽粉。啊，全是1斤装的，就199元，合下来一罐才28元，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全家一起喝，补营养，强筋骨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好，那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记这个电话啊，400-100-9928，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是1分钱，不用你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了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这个东西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19.9让您体验足足88块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都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最晚是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啊！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

0: 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呢，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最近觉得挺憋屈的、挺闹心的、挺难受的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可以打电话，咱们先调整一下心情，先调整心情再处理事情啊。来迎进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浙江的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是这样的，那我就说事了。老师你好，是这样的，我家是东北的，我是吉林长春人。然后今年三月份，我今年26岁。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从东北，从吉林长春到杭州来找的来工作的。然后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也是后知后觉发现，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男领导，就对我就是处处都是特别关心、特别照顾，就是对我有什么错处呢？因为其他的员工他都是也很严厉的批评，但对我他就没有很严厉的批评。他也传达一些其他，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其他的一些同事，因为我新来的，让他们对我也都挺照顾的。我就觉得，因为这种对他的这种照顾，就是超出了一般的其他的，就是说不是那种，就是说上级对下级关心，已经超出，我已经觉得已经超出了这种范围了。这个男领导今年他大概是40多岁，他还有总是就是在平时当中，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太跟他讲话，他就是总是在我在场的时候有意无意的跟其他同事说他没有家庭。然后近几天发生的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向我传达的好处的时候，向我说就是他对我挺好的，但是他的意思是想要跟我处男女朋友，但是他传达过这种明确的意思，但是我没同意。就是前几天呢，他招进来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我们公单位是提供住宿的，这个女孩呢就是到我们单位住，那个宿舍已经就是说住下了，但是她还没有到单位工作。她就是说已经安排到宿舍，但是她没有到单位工作。他呢就是想通过就是这两天试探我一下，就是我同不同意，如果我同意我就能继续在这工作，如果我不同意他就让这个女孩接下来接替我这个工作。然后这几天呢我也没同意，我也没对他就是说发出同意的这种信号。然后他就在四天之后，在这个女孩搬进这个宿舍四天之后，他就让我离职了。然后现在呢我就离职了，离职后来呢我就是在找工，就是找其他的工作。但是在找工作，因为我在杭州找工作，就是找的其他的工作呢，就可是就没有这个，就是综合衡量下来没有这个相应。然后呢，我也没打算说同意他，我就行回去再跟他说一声。
1: 没有必要，不要回去。
2: 对，那我
1: 坚决不要回去。孩子，你听大爷跟你说啊。就是咱们在外边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安全。
2: 我跟他，你听我说完话呀。我跟他上办公室说，我说想回去这种想法，他跟我说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我也不拐弯抹角了。他说以你这个学历，我能再给你通过他的人脉，他能给我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比这个还好的工作。
1: 不用不用，听见没有？
2: 他说他没家，他说的，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你年纪也不小了，他让我跟他结婚，就是说，
1: 不要扯，不要扯，不要扯。
2: 那个完了，然后我当然是没同意，老师我没同意，那我说的我不能同意，完当时我就离开办公室了。完但我就是说的，我这期在，因为我也不能说的那啥，我就。在这之后我又在找工作了。我再去又去上海那边，就是也在找工作，因为我家亲戚有几个在上海的，给我介绍。那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他看我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可能就是对我这个，我认为哈，不太有明确的证据，他

0: 可能是现在，就像您在节目也说过，就通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就是监控我这个手机。就是我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好几次都是说，就有陌生人就跟我说，说你吃没吃饱饭？我带你去吃饭啊。那陌生人怎么会这么说话？还有陌生人就是说，我可能过两天我也忘了，就是我认为陌生也好，我认为是他指使的这个陌生人，就是说，就是。跟我就是说对我这个关心，就是我认为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我很大程度上确认是他手机应该有软件在监视着我的定位，我的一举一动。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说老师，我想问
1: 你的理解是错的，而且我建议你回来。
0: 不然对我也是对
1: 你的这个状态不适合在外地，你到父母身边来啊，在长春找个工作好不好？
0: 啊，那老师，那您怎么说？我不建议在外地，我也是想问你，说我是应该在
1: 就是你自己没有能力在外边生活。就是你到这个，或者说你需要自己再锻炼很长时间，但是你得听我话，那帮山炮的话不要信啊。你在，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就是你在外边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者想问题方式，你就是个傻子，不吃着亏你都不带结束的，啊？听明白了吗？
0: 老师，那你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他回去这，我说回去这件事情是大错特错，是不是？
1: 没有必要，而且他说那话压根就不能信呐。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陌生人对你看这看那个，你想多了，你这是已经出现行李，别在外边闯了，在外边闯是需要有能力的，你没这个能力啊。
0: 回长春啊，我也是今天想问你。
1: 对，你要是能回来再叫父母帮你找个工作，或者说的那个这样的事就可以，你这个还挺好的，最起码来说你这个原则掌握的是对的。否则的话，你那么不值钱的话，到最后叫人玩够呛，玩臭溜够之后，人也不会管你这个管你那个的，听见了吗？
0: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就是。
1: 我知道你说这些，不要紧张啊。听我话吧，你现在就是你，如果这种状态的话，时间长了，在外边，你缺乏独立在外边这个工作的能力。听懂了吗？但是你这个年龄也不大，而且毕业之后再没出来过，就是刚出来有这种想法很正常。但是呢，你的这个想法，尤其你现在出现了这种说谁要跟你说要请你吃饭呀，或者怎么样，你都会想到那个男的，本身这个就不对劲了，听见了吗？
0: 那我觉得是他一直没死心，他
1: 不是他死不死心，人勒你是个啥呀？人家已经找着别的女的了，你真以为那么好看呢？你啊？人那老爷们儿，这咱们家在你之前整800个女的了，你算啥呀？你可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你可为啥我说你不适合在外边？你缺心眼儿，出了事儿，想法也缺心眼儿，出事儿缺心眼儿啊。
0: 那你是说啊？你是说啊？我就是想多了，也人家根本就是说的。
1: 你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而且你不适合，你赶紧回来吧啊！回到父母身边。然后呢，那个，最起码来说，你这个，我感觉你是受点刺激啊，你这个需要稳定一下，听见了吗？
0: 就是说，一是说，我这种性格、这种能力不适合在外面；二是说，
1: 最起码来说，你现在这个能力还不适合。
0: 二是说，如果说我在杭州，他会不会再就是有其他的一些？
1: 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那样的男的，咱们说第一个在你之前他这么祸害的祸害七八十个得有了，然后他又有点能力往上贴的小姑娘都有的是，人家管你走都走了，还你都上上海，人还管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啊。对，记住了，你小米姐跟你说，你这是给吓着了吗？咱们是法治社会，不用害怕啊。再有一个，你赶紧回来吧啊，听话好不好？
0: 回来啊。
1: 好了啊。
0: 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的。
1: 哎，好嘞。
0: 好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儿长谈。在这儿呢，跟这个在外边的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我得说的，我得是你们的，得叫就叫叔叔都不对劲了，就叫大爷了啊，就大爷跟你们说一下啊，叫爷爷也行啊。就是孩子在外边，你记住，第一最重要的是安全，最重要的是安全，只要保证安全，其他的挣多挣少啊，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无所谓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光你自己啊，这个世界是个整体，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呢，就是不会有谁就是说的专门针对你啊怎么样？咱一个小孩儿，就是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啊，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就是最重要的是安全，其次是在安全以外的事情啊，只要咱保证咱自己安全，然后就是咱不用想太多。随着咱自己性子来就可以啊。这个小孩应该是被吓住了啊，应该是被吓住了。原来可能也是比较脆弱的一个人，在家吓住了，他已经出现心理应激的这种状态了。赶紧回来休息一段时间再去也行，或者说就在长春找工作就得了啊。好，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你好，主持人老师啊。
0: 你好，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
1: 你好，那个今天啊，我儿子有两件事情啊，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0: 啊，说说吧，孩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儿子是吧，他今年是30了，他那个单身，在广东市诉讼公司上班。
0: 啊，咱别说哪个公司，30岁在广州某公司上班是吧？
1: 啊，在广州诉讼公司上班。
0: 咱别说哪个公司，哎呀，
1: 你
0: 听不明白你。
1: 他说怎么说？他那个一个月工资最低是8000多块钱。
0: 8000多块钱啊？上几年班了？
1: 5年5-6年吧。
0: 啊，上了5-6年。处没处对象？结没结婚呢？处没处对象？结没结婚呢？
1: 啊，单身。
0: 单身呢？现在啊？好，那你接着说吧。
1: 啊，那个是这么说，他现在就是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升到经理这个职位啊，
0: 嗯，
1: 然后他就是不升呢，还有我说是什么原因，他说他不想，他说那个他升当经理吧太累，
0: 嗯，
1: 完了那个算起来每个月工资只能比他现在挣的那个2000多块钱，
0: 嗯，
1: 完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经理都是广州这个圈里的人哈，都是海外哈，
0: 嗯，
1: 但是也不想跟他们都信都讲，都是挺累的那样是。他现在他说我现在就说那个现在这个工作他说不管，他说我很开心哈，你不要找我就行了。
0: 嗯，
1: 啊，他说都是这么说，你升到经理吧，那个每2年就说调换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再重新开始，他说他不想那么做，
0: 嗯，
1: 然后我说你这样，你要是送到经理级吧，你接触的人哪里，将来以后对你以后要是自己单干的话哈，你就有很大的好处，帮助嘛，
0: 嗯，
1: 他就不高兴，给我发脾气。
0: 那孩子都30了，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这不放心吗？你是不是都退休了？
1: 是我多管闲事了。
0: 你退休跳跳广场舞挺好的嘛，就是上上老年诗歌协会啥的，啊，去朗诵一下子，跳跳广场舞，走走模特步，都挺好的嘛。你管人孩子当不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把你闲的，你要说操心，让他赶紧处个对象，给你抱个孙子来，那也算是有正事儿。你非得让人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你现在这个经理，就是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广州那个经理和咱们这个长春这个经理。有很大程度是不同的，
1: 啊，
0: 他是不一样的，就是咱长春经理往往是支持别人干活的，那个广州那个经理呀，我跟你说，那这他比员工累挺多了，他还挣不多少钱，那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能拿你这个想法，你不能拿你这想法去想广州那头的事儿去，对吧？
1: 啊，我让他回东北吧，他还不回来，想过东北工
0: 作。哎呦，这有这个妈在跟前的话，说啥不乐回来，是啥都管。你要啥也不管，他就张罗回来了啊。
1: 这房子，我说你要是选择那个地方经济吧，那你觉得先考虑就是买房子，那个我付首付，
0: 嗯，
1: 你呢那个
0: 还房贷，
1: 叫什么贷款啊？

0: 房贷哈，他说他现在不想买，说那个压力太大了。
1: 嗯，
0: 他说你说，我说你买个二手房可以直接住啊。
1: 你看你又支持人家干这干那，你要买你就给他买个全款的，你让人家付手，你让人还贷款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个还没有本事完，还啥都管，真烦人，啊！
0: 我也着急啊，他既然他追求他不想回去吧家里来，就是我说那你就老张，就是我负责付首付，你还贷款。
1: 他一个月8000块钱，你能给他找一个还500块钱的那个首付的，还500块钱贷款的那个房子，啊？
0: 那倒不行，他说另外都是买郊区的吧。
1: 那所以说你就别管人家了呗，人家都人家没着急，连对象都没有的，你说你跟掺和啥玩意啊你啊啊！你小米跟你说，小米说阿姨呀、啊，好阿姨呀、啊，咱就管好咱自己，不要操心人家啊、哦。人家孩子的事你一点都不懂，你这知识储备覆盖不到人家那个领域，你听话啊、哦，乖啊，什么都不要管，人家孩子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听话啊、哦，乖点啊。就是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人家不让你干啥你就别干啥哦，行不行
0: 啊？
1: 啊，听话听话啊！这个小米都说了，乖呀、啊，你这绝对不是一个乖妈妈，我跟你说啊。那
0: 我倒不是说瞎管呢，就我就是这事情，要是说我上走一层，像工作上一层。
1: 再跟你说一下，就是你是当经理退休的，还是当那个员工退休的？
0: 我是盲人，完了、我又没上过班，
1: 所以我说呢，你也不知道经理是咋个意思，你就在这块就凭你的想象来做。那头那个经理和现在和咱们这头经理不一样啊。
0: 啊，
1: 好了，再见了啊！哎，
0: 好好好，哎，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哎，乖哦，哎。

好的，咱们的三部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栀子花开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是甘肃省的忠实粉丝啊，希望钟晓老师祝我的儿子乔逸如在下个月的高考当中金榜题名，成功上岸，如愿以偿，前程似锦啊。谢谢钟浩老师，不客气啊，咱们这祝乔逸如啊，祝乔逸如高考金榜题名，成功上岸啊，顺风顺水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钟浩老师您好，我明天要参加一个讲课比赛，本来不紧张，可是今天去试课件去，发现很多问题，很多人都讲一个课题，现在改又来不及了。本来自己就不太自信参加这种场合，我得怎么调整心态呢？”你只负责展示就可以了，评论的事情由评委去做。你紧张，评委比你还紧张。大家都讲一个课题的时候，评委会更紧张，因为我当过评委，我知道啊，我生怕我评错了。所以说，你记住那天你去，你只负责绽放啊。具体这个花跟别人开的一不一样，那再说，都是牡丹花，那玩意儿还有招人稀罕不招人稀罕的呢，对不对？那玩意儿就开呗，能开成啥样开啥样，别管那事儿啊。你只负责绽放，当天你记住比赛这个时候，上到舞台上或者上到讲台上，那你就说了算了。所有的人，包括评委，包括老师，那都得听你的。别人讲没讲过，跟你有什么关系？记住，这位朋友，你只负责在舞台上绽放。具体别人花开成啥样，我负责开我自己的花。别人花开成啥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直接给大伙送4重好礼，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您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大家都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因为效果好。十几种中草药搭配促渗技术，轻松养护眼睛，贴完眼睛当时就感觉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楚很多，眼睛也不干涩发痒了，干啥都轻松。毕竟是26年大品牌，还跟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效果就是好。今晚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活动10号全面截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

0: 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中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呢是这个永礼记的红参啊。这个大家记好了，这个红参，北极红参又回来了啊！这个要想养这个元气补营养，选海参滋补，那再合适不过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永礼记冰岛北极红参，生长在冰岛北大西洋纯净深海海域，人迹罕至，无污染啊，洋流交汇，加上海底火山滋养，天然微量元素就非常足，海参自然生长到8到10年才捕捞啊，不人工喂养，不催长，营养积淀特别厚实。这款北极红参呢，个大肉厚，红筋清晰脆爽啊，肉质肥厚 Q 弹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富含氨基酸、海参粘多糖等这个营养啊，温和滋补，不燥不腻，三高啊，体质偏弱呀，容易疲劳的各位听众可以放心吃，常吃呢补足精气神，增强抵抗力。市面上海参的这个水压很深啊，有这个海参养殖啊，这个染色参呐、挂冰增重参比皆是，还可能呢增加添加剂啊、抗生素啊，吃着也不放心。咱们这款呢是正规的溯源大品牌，海关报关啊，检疫手续齐全，捕捞后呢直接速冻锁鲜，无色素、无防腐剂，不挂冰增重，实打实的纯参干货，绝非没肉没筋的海茄子能比的啊！而且呢，它是即食款，不用泡发，不用熬煮，啊，冷冻存放，自然解冻就能吃，老人呢也能够这个轻松操作，吃法多样，蘸辣根生吃啊，葱烧、红烧啊，煲汤煮粥都行，鲜香不腻啊。今天关键是给大伙儿弄这个福利比较好啊，市场价是398块钱一斤的北极红参啊，冰岛北极红参，买3斤送3斤，整整6斤，6斤才需要498块钱，合了一斤80多块钱。订购3组的话啊，订购3组的话，再送2瓶法国的伊尼特高档红酒。咱们有市面价值3288块钱的海参礼卡，这个送这海参礼卡的话呢，送礼体面又有档次。要想日常调理身体、居家囤货、走亲访友送礼的各位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电话的啊，会用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啊，直接下单啊。就是会用手机购物的啊，这个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海参”俩字儿，就可以呢直接下单。各位朋友啊，春天调理身体补元气，很多人想到了海参，可是一听泡发难就打退堂鼓。咱们这次给大伙介绍这个永礼记冰岛北极红参呢，是即食海参，不用泡，不用煮，不用发，拿到家冷冻保存，想吃了提前一晚上拿出来自然解冻就行，简单方便，老人呢也能轻松搞定。永礼记呢是全国百家媒体溯源上榜品牌，全国有18万会员，信赖背书啊，大品牌靠谱放心。市场上不少海参呢，为了增重都反复往上喷那个水，然后挂冰啊，买一斤都有半斤都是水。咱们这个北极红参呢，只保留自然泡发的水分，绝不人工挂冰增重，实实在在的海参，让你买的安心，吃的放心啊。那么还有朋友问说，这不就是海茄子吗？跟大家说完全不一样，海茄子只有一层皮儿，没筋没肉。咱们这个北极红参呢，是深海纯野生，长够8到10年，肉厚筋粗，根根分明，营养和口感那普通养殖参呐、海茄子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啊！大家记好了，这个价格啊，市场价是398块钱一斤的永礼记北极红参。

今天买三斤送三斤，四斤呢？四斤啊，六斤呢？啊，就是买三斤送三斤，这不六斤吗？六斤只要498块钱，核算下来是8多块钱一斤啊。如果说你订购三组啊，订购三组的话，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大品牌的高档红酒啊。这样的话呢，咱还有这个3288块钱的申卡，你送礼呢体面方便有档次啊。春天养生要趁早啊，赶紧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接下来给大伙说的呢是这个静脉曲张的事儿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是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这个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原来是58块钱，现在就10块钱挂号就可以了。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啊、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啊、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元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的，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电话，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啊，打通电话呢就能领取。大家打呢400-100-9928，400-100-9928。大便干结，排便费力啊，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啊。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啊，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啊，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华夏仙宝不一样啊，它采用了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便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排便规律啊！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那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也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最晚是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整一瓶这个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好，那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好视力的事儿啊。都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都写在眼睛里，像有些叔叔阿姨70-80岁了，眼神还是透亮的啊，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啊倍儿有精神，而且呢有些朋友却看啥都模糊，眼睛呢经常干涩流泪，只能窝在家里特难受。别犹豫，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记好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特发起母亲节专场补贴活动，今天晚上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
剪贴，更有母亲节专属礼包限时加送。赶紧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使，用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的大牌子，而且呢集蒸汽、遮盖、热敷、渗透四重作用于一体，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呢，您再看电视、玩手机啊，眼睛轻松不费劲，看啥呢都亮堂。最后提醒一下大伙儿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就截止到10号，今天晚上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边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四重福利，送给送自己、送爱人、送母亲都特别合适，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啊，最后再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电台推出的这个老年人夕阳红火车专列的事啊。5月份和6月份呢，这两趟都是去新疆的啊，抓紧时间报名。另外呢，加增了一个九寨沟的，这是6月2号出发的啊，6月2号加的九寨沟的专列啊，今年就仅此一批了。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和微信都是一个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啊，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提醒大家，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啊。另外呢，咱们直播间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文字交流啊，大家可以找这个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查找公众号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啊，就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表现出来啊，无论是您的困惑啊、您的问题啊，包括您的这个故事、您的看法都可以啊，都可以，咱们可以交流，但是尽量呢在300来字左右，200-300字吧，别太多，太多咱念不过来，是不是啊？真的有朋友一次给我写了3000字啊，3000字，你说我用播音员的速度念1分钟顶多260个字，您给我留3000字，我就得念完了之后就12、13分钟，13、14分钟，咱节目才多长时间呢，是吧？所以说尽量呢就是200-300字啊，300来字，这样的话呢就更好一些啊。

好的啊，那个再有呢，就是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啊，可以通过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另外呢，也跟快手上朋友说一下，大家看榜一、榜二、榜三啊。榜一呢是咱们的这个王淑亚律师，是咱们的这个职业律师啊，职业律师。大家如果有法律上的问题，可以直接私信王淑亚律师就可以啊。榜二呢是盛鑫小一柱，是盛鑫医院的医疗助理。您可以这个私信他关于自己身体健康方面问题，包括什么检查身体啊、打疫苗乱七八糟都可以问他啊，都可以私信，记住是私信啊。榜三就是格林老师了，格林老师是我们吉林省特别著名的实战派心理专家。您如果是有心理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或者是心理学知识要咨询的话，都可以私信啊，榜三的格林老师啊。好的，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给我写了很多，我看写的是什么啊？他说：“小哥，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多亏是广告啊，刚才我广告念错了是吧？念错字了是。这要是新闻，你得扣多少钱呢？这个读错一个字，其实这个是能承受的，虽然说业务虽然。”

0: 说明业务不熟，但是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自我安慰呗。可是错了就得改呀，改你就得重新念一下，这可就不是一个字了啊，重复读也得算误读，那也得扣啊，那就是 n 个五十了啊。之后才是重点，它有重播呀，重播是啥？就是错误又重复了一遍，这一重播又变成了二倍的五十 n 啊。还有更可怕的是，还可能有三播和四播，所以新闻联播30分钟的隐性，大家知道吗？哎，你整的我现在心理压力很大，你这孩子你。好了，我接个热线吧啊，接个热线，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现在就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0: 嗯。
1: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0: 嗯。
1: 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0: 嗯。
1: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5。
0: 他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呀？还是也是打工啊？
1: 啊，在那边企业上班，他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0: 也是在那头那个，他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1: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0: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1: 对。
0: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1: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0: 你家孩子多大？
1: 我现在是一个人。
0: 就单独一个人啊？
1: 对对对，暂时单独一个人。
0: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1: 啊，一直没对象。
0: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1: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0: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登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这不是那回事儿。其实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她是想让我去那边去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嘛，可能会大一些。
0: 啊。
1: 所以他才建议你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0: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1: 啊，都在那边。
0: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1: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0: 啊。
1: 啊。
0: 那你这俩这咱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的为啥不走啊？
1: 所以是一直在纠结。
0: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上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1: 不是你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0: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1: 是啊，
0: 对呀，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1: 对，这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0: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骚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这么多上哪儿去吧，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1: 不是
0: 那就得了，她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3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子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1: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0: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3包裹2包面去，都想去都去不上，你用你？
1: 对，
0: 是吧？啊，
1: 是啊。
0: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在这扯了啊！
1: 行，那谢谢啊，钟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嘞，再见。
0: 哎，好嘞，哎。他这个也是他姐，就一瞅着这老弟真是不行了，赶紧拉吧拉吧吧。这典型没正事儿。好嘞，欢迎大家啊！铁个小米说，想到一句话扎心呐，人走家也搬，对不对？单身一个人，轻嗖的，腿肚贴灶王爷，人。

走家就搬的，你那玩意儿哪挣钱多上哪去呗。那还什么，但是刚才说我的事业重新发展，你原来事业干的也不咋地，要干的咋地，45了，一个是他能说上媳妇儿，第二个咱这么讲，45了，如果说你要干的咋地，他姐就不可能让他就是啥都扔了上那头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钟晓老师你好，我家是女孩子，12岁，因为没写作业，放学回来的路上被她爸爸打了嘴巴，而且不止一个。”啊，我听说了，很心疼孩子啊！我和他私下在手机里大吵了一架。作为父亲打孩子嘴巴子，而且不止一个。作为妈妈，不知道怎么疏导孩子了，怕孩子有心理阴影。孩子他爸平时对女儿挺好的，但是过激行为让我接受不了。这种情况怎么协调？首先来说，你能不能别装那个好人？你没去接这孩子，你要接这孩子，备注你删的比他爹都多。我跟你说，咱们东北这头那个，我不知道是东北的那爹宠姑娘的不是一般的宠。如果说他爹能删他，当然扇嘴巴这事儿不对，确实是不对。但是你想想，就是说的，如果说他爹能在大道上扇他，那一定是他那孩子在大道上对他爹说啥了。你这头咣咣一顿吵，你连什么缘由乱七八糟都没说。那孩子，我跟你说，100%那孩子在大道上就跟他爹耍了。如果光是不写作业的事，他爹根本就不能当回事儿。一定是自己还没写作业，完了之后还在那块穷脚脚，还在那块跟他爹俩一顿耍，耍完不删的不删留的。你先琢磨琢磨，咱说句实话，你在孩子心理阴影之前，你看看他爹有没有啥心理阴影吧。你先把他爹心理阴影排除了之后，然后再看看孩子的心理阴影。我就告诉你，绝不是没写作业的事儿。

你还有啥接受不了？你要接受不了，以后你去接孩子去。你去接孩子，我跟你说，你让孩子大道甩起来，耍起来之后，我跟你说，你肯定比他爹删得很。孩子这玩意儿就是谁不管谁冷静，谁不管谁心情舒畅。我跟你说，你要管一直管的话，整不好都给你整增生的。我跟你说，啊，所以说，第一，先跟孩子他爹好好交流，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到底是咋回事儿，这个绝对是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的事儿啊，否则的话不会这样，啊，否则的话不是，但是以后得做到啥呢？你生气归生气。你回到家再说，你别在大道上整这事，那孩子自尊心不受影响，对不对？就让他知道这个事儿。或者说呢，你回到家，你告诉我，你看我收拾比你狠多了，你整的他不长记性，对吧？一定你要先跟孩子他爸先把这个事儿交流好，然后再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你要知道，你们两个是一伙的，你们两个一伙，你们俩的目的都是说让这个孩子能够正常的成长。商量好了之后，你们两口子可以奏个扣啊，比方说那个你去唱白脸去啊，你去唱白脸去。但是唱白脸的目的不是让孩子认为他爸不对，不是让孩子认为他爸啥也不是，而是让孩子知道说他做的哪块是不对的，然后不对的情况下不能装，不能说你不对还有理了，删你就不对了。让他知道他爸针对的不是他写没写作业的事，而是他为人处事的事儿，这个必须要做到啊。好人

0: 容易做，啊，就是好人装好人是最容易的，但是能处理明白事儿特别不容易啊。铁杆小米说：“这位母亲啊，说你好不容易没参与到矛盾中间，你要化解矛盾，不要增加矛盾，对了。”好了，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节目，谢谢大家。
1: 妈妈，快看，小松鼠，
2: 嘘，别吓着它。
3: 喂，喂，哎，站着站着呢，哎，
4: 哎，兄弟啊，小点声。
5: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6: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5: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6: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5: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7: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8: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7: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9: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0: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陵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1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温馨提示： 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很高兴咱们每一天呢都能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咱不少的这些老同志、老伙伴，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病又犯了，其实不是今年这样，可以说就每年的季节变化都这样，包括秋冬季节。你现在觉得不舒服，那么等你到11月份、12月份，那个时候你会更难受。大家现在呀就得多注意着点啊，讲话了咱们得关注着点重点。第一，就这梅花鹿骨是怎么回事。第二呢，这个氨糖软骨素和梅花鹿骨结合到一起，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们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我这一身的风湿骨病的问题。第三，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我需要吃多久，大约我得花多少钱能解决好我这风湿骨病，我这颈肩腰腿疼痛的这些毛病。那咱们今天呢就一一的跟大伙呀说一说，那咱有一说一，就是实打实的唠一唠。那么你想解决你这风湿骨病，你首先你得了解这个病。那我希望接下来这几十分钟你能够认真地听我讲。我以一个临床40多年的老大夫，一个老中医，以这么个身份来给你讲一讲为啥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它不好治，为啥你那病甚至说是日益加重，为啥你这病它是反反复复。就我们临床就到现在常见的风湿骨头病啊，大概有17-18种之多吧，什么颈椎病啊、肩周炎呐、网球肘啊、腕关节炎呐、指关节炎呐、骨刺增生、腰椎间盘突出，包括椎管狭窄、髋关节炎、骨头坏死啊、膝关节炎，还有这个膝盖滑膜炎、膝盖滑囊炎啊，还有膝盖的半月板损伤、踝关节炎、髌骨软化症，再就是什么呢，风湿、类风湿。这就是目前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些风湿骨病。那目前来讲就是风湿骨病它的致残率是最高的啊，很多人最后啊都在轮椅上度过的，要不就是什么呢，卧床的。因为你关节已经不灵活了，你动不了了，所以不是卧床就是在轮椅上。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称这种病叫什么呢，不死的恶性病。一般到后期就得这病的人呐，那是受尽折磨，那真是痛不欲生。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把每年的10月12号定为国际关节炎日。那么定这个日子的目的就是啥呀，要提醒人们啊，对于关节炎、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要引起重视啊，尽量做到什么呢，早预防早治疗，防治这个疾病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致残的现象啊，就防止这个病情加重。因为这个病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疼痛，不仅仅是生活上的不方便啊，这个病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终是啥呀，就是残疾。你看很多人是终身残疾，你像我在临床上我接诊过很多呀啊，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这个患者，那手到最后萎缩的一丁点肉都没有，两个手指 拧的那都变形了，握拳都握不住。说我想拧个瓶盖，拧不开。说洗把脸，擦个脸费劲，拧个毛巾那都拧不了。上个厕所啊，就拿那手指，自己拿那手指，有的可能都拿不了，有的呢够不着屁股，对不对？那有的讲话了，那膝盖关节炎患者啊，最后那站都站不起来，你就别说走路了，站起来都费劲。出个门啊，那就是老伴啊、孩子啊，高轮椅推着，那没人推，没人推怎么办呢？那就在家躺着呗，对吧？下床都费劲，最后那就是什么呢？终身的残疾。那还有是啥样的呢？那种骨头坏死的啊，有的那一辈子他也站不起来，就是太多了。多少颈椎病最后瘫痪的呢？甚至高位截瘫的太多了，从床上起都起不来。那有多少腰间盘突出的、椎管狭窄的，想翻个身都困难的，就常年刀背疼啊，不敢动，动一点一身汗啊，动一点出一身汗，上个厕所、尿个尿都费劲。就在临床上就经历这样的患者呢，的确是太多太多了。你像风湿骨病，夏天相对舒服一点，冬天一直到四月份，这七个月呀，是颈肩腰腿疼痛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最痛苦的时候。过去有句话说得好，叫莫惊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就这个病还没有经历过的人不知道有多痛苦，你经历了你就知道了。讲话了，你经历了一次，你就再也不想有第二次。我别人不说，我就说我两次腰间盘突出。第一次呢是30多年前，那个时候啊犯病就挺重，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在哈尔滨住筒子楼嘛，就那个酸菜缸就在走廊放着，咱北方人他愿意吃酸菜呀。而且讲话了，那个时候菜品它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这么多，基本上在东北到冬天呢就是白菜、萝卜、土豆子、酸菜，对吧？偶尔家里边有的是什么的呢，腌点咸菜，咸黄瓜呀、蒜茄子呀、小土豆猴啊，再就是什么呢，咱们说的那个咸菜疙瘩呀，对吧？就是这些夏天给它切了，完了之后晾干了，到冬天的时候需要吃的时候拿过来泡水。这咱们北方人多数情况下有很多家家都腌酸菜，那酸菜你得翻。那天呢我就觉得那个酸菜缸那位置啊有点热，我就怕你再给腌坏了呢，对不对？所以我就想着给它挪一挪，我这一挪不要紧，那腰瞬间就不能动了，讲话就跟折了一样。我就知道哎呀坏了，这就不能动了，是不是？哎，赶紧的扶着东西就一点一点挪着进屋了，就2米远的距离呀、得挪了得有将近10分钟。你等到晚上那就更严重了，动都不能动了。第二天这不就老伴扶着我上的医院吗？到医院，我们那个医院那些大夫啊还挺好奇的呢，说这老杨怎么的了？一打听知道啊，扭腰了，一排片腰椎4-5节啊，还有这个什么呢，腰无敌这位置突出了，那就没啥好说的了，那就是腰间盘突出。你看给人治这个病和给自己个看这病治这病，这是两回事。没得过这病的时候啊，你体会不到这病的那种痛苦啊，你体会不到那人那种难。你只有说给病人治病的一个大夫，你自己身上得了这病，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啥都明白了，就不用说了这个病啊多么难受多么痛苦。说这病邪乎啊，不敢动啊，这腰啊就跟折了一样，翻身都翻不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在家休了2个多月，这个腰啊就跟折了一样，你只能仰壳躺在床上睡觉。你还必须得怎么的呢，就是仰壳躺着。你说躺累了，哎呀总这么躺着累不累？累。哎呀我想翻个身，我想侧着躺，要是没有人帮你，没有人揍你一下呀，那真的比登天还难。因为你一动它就疼，这腰就跟折了一样，动一下那老疼了。那个时候真的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呲牙咧嘴的疼啊，真是疼的你哎呀。最难的是啥呀，上厕所，从床上 你下来

这是最难的，得有个人啊扶着你，周着你，要不压根儿起不来，你就不敢起了，它疼啊，这没人周你，你就得自己一点一点的挪动着，走那两步啊，就像那个眼瞅着就要生孩子那孕妇似的，后期两个月以后，这是休息差不多了，啊，这才上这班，就是即使上班了，也是需要注意很多。这个不能说马上的蹲下起来呀，不能够剧烈的做一些运动啊，搬呐、啊、抬呀、啊、等等，是都得需要注意。那有的那个同事还说呢，说怎么走到了还撅着个腚呢，对吧？撅着个屁股走，你看你自己体会不出来，但别人一看呢，啊，就歪个屁股走道，这就是啥呀？腰间盘、椎间盘突出给带来的疼啊。最难的是上厕所，上完厕所擦不了屁股，够不着，你不敢使劲儿啊，疼的你讲话呢，那死的心都有了。就我不瞒大伙，甚至有几次上完厕所啊，那都不擦屁股，怎么的？你够不着，疼的你根本受不了。就没得过这病的人，你体会不到这病的痛苦。2019年我是二犯，也是年根犯的，就这病。天冷了或者冬天呢，可爱犯了。那这一次就比那一次还要严重，到医院出诊，那个必须得有学生架着你，就得有人搀扶着你，架着你，给你搀扶到这椅子上，绑着腰带，完事呢给患者看病。这两个学生啊给我架起来，这次腰托明显感觉到什么呢？排尿费劲了，他这个犯病之后压迫我这个腹部，压迫我的下肢的神经血管，所以呢这个排尿明显感觉费劲了。上厕所擦个屁股啊，这就得需要有人帮忙了，这你自己就完成不了了。所以讲话了，我也算是一个什么呢？老骨病，这个老颈肩腰腿疼痛患者，所以也应该算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本身他有这病啊，所以我比一般的大夫更能体会说这病人的痛苦。那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这个颈椎腰腿疼风湿骨病，为啥它不好治呢？其实你要想解决疼的问题，相对来说就容易了。怎么的呢？你吃止疼片呗，对吧？有那止疼药啊，你吃上之后一两个小时之后，它指定就不那么疼了。如果你没吃过，你吃上止疼片之后，一个小时之后，指定这些疼痛感就减轻了。这个疼的感觉差了减轻的，这种感觉顶多能够让你维持三个小时左右。所以临床我见过有的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止疼片一天得吃多少回啊？有的一天三次，有的一天至少是两次。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天天吃经常吃，最后怎么的肝呢肾呢就全都给吃坏了，有的都吃出囊肿了，有的讲话了全吃出结石了啊，还有的呢都吃出坏死了。你包括有很多骨头坏死的，就是用激素用的，就是用那个止疼片用的嘛。我临床上我遇到过一男同志，就两个肾上长满了这个结石和囊肿，那俩肾最后都得切了，就是活的这个很渺茫。他就是有这个风湿病特别严重，两个手两个脚两个膝盖讲话呢跨过轴子就全变形了。他最早呢是在那个西安岭那边上班，大家听说过吧，大小西安岭嘛，对吧？有大西安岭有小西安岭，他最早是在小西安岭那块上班的。什么工种呢？这是属于伐木工。他就跟我讲，他这个病啊最主要呢就是啥，累的动的。年轻的时候呢没理会，这老了这病全找上来了。年轻的时候种下的因，老了呢结下了这么个果，对吧？他做下了这个果，这不就是咱说那个因果吗？你想想是不是？为啥说这病它是不死的恶性病呢？因为这病啊它折磨人，最后这人就残疾了。你想想，我当年一个正值壮年的人，那腰托犯上就跟瘫痪似的，你何况咱们这些老年人。所以
人上岁数啊，最经受不起的就是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的折磨，主要是怕自残了。一旦动不了了，一旦坐上轮椅了，一旦啊下不了床了，下不了炕了，我告诉你，那离死也就不远了。现在世上各地的发达国家现在全用这个氨糖软骨素来抵御和防止风湿骨病，外国是普及的，100%普及，但在我们国家现在特别少，还没有实现70%的普及。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推移，它这个普及率肯定会大大提高的，未来呀指定会完全的普及的。你像止疼片啊，激素啊，啊，你像我昨天跟大家讲的那个封闭针啊，这些都是临床应急的，啊，应急还可以。包括你吃的那些个活血化瘀的药，祛风湿的药，你知道为啥这些效果都不那么理想不？因为这个风湿骨病跟其他病不一样，跟心脑血管病不一样，跟肝病、肾病、胃病也完全不同。颈肩腰腿疼痛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它这个病变的位置在骨头啊，详细点说，就它这个病变的位置在骨膜的上面，也就是说这个病在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呢是在两个骨头之间叫关节啊。有一点你要知道，人骨头啊是骨头，那关节是关节，能明白吗？就是骨头是骨头，关节是关节啊。我这么讲大伙就明白了吧。首先我们得先给你科普一下，你知道这人身上一共有多少块骨头不？知道这骨头和关节咋回事不？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连接部位，这叫什么？这叫关节。就像那个火车一节车厢连接着另外一节车厢似的，那个连接的部位就叫什么？关节。那么骨头，你像咱们说成年人一共是206块骨骼，这里边上肢骨是64块，下肢骨是62块。那么有人说，这个上肢怎么比下肢多两块骨头呢？多哪儿了？就多了两个什么呢？哈喇叭子上面了。这个哈喇叭子是土话，要是专业点讲呢，这个叫后背肩胛骨。有一个病叫什么呢？肩胛肩综合症。肩胛骨这个位置啊，它疼，这个骨缝里边疼，属于肩胛骨炎症。病变部位在肩胛骨这个位置，一般多见于司机啊，尤其是什么呢？一些长途开车的，包括一些出租车司机，还包括一些坐办公室的、敲电脑的。所以上肢骨是64块，下肢骨呢是62块，啊，人的这个躯干骨啊是54块，54块当中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后背脊柱骨头26块。这个后背脊柱骨26块里边，颈椎是7块，胸椎是12块，腰椎是5块，然后呢就是屁股蛋的这个骶骨和尾骨各一块。人小的时候6岁以前，那骶骨其实是5块的，长长啊它就完全的怎么的合成了一块啊，就是这5块骶骨啊慢慢的就合成了一块骨头，所以最后就变成一块了呗。那人脑袋这个骨头啊是29块，包括耳朵里边那个小骨头叫什么呢？叫听小骨啊。有人说老杨怎么讲的这么专业呢？啊，怎么整的那么明白呢？因为我经常给我们医学院的学生们上课，我最早的这个专业啊就是什么呢？骨伤软伤科。大伙你知道的啊，哎，知道我治疗脑血栓偏瘫，治疗冠心病拿手，针灸拿手，开方号脉拿手。你不知道的，其实我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更拿手。你像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膝盖关节炎呢、就这几个病，你像那个网球肘也好，腕关节炎也好，腕关节炎呢叫什么呢？叫腕管综合症。这些病啊临床不多见，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我都不用给你拍片的，我就用手摸，我就能摸出来你腰间盘突出，你是哪节突出了，你突出到什么程度。
能好到什么程度？

你颈椎病你是什么类型？是神经根型的，你还是脊髓型的？你还是交感神经型啊？就我拿手我摸，我就能给你摸出来。啊，你包括这个手法复位，所以对于颈肩腰腿疼痛，对于风湿骨病，我心里太有数了。所以你就记住，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它是关节病变，病在关节。比如说膝盖关节、股骨头髋关节、脚踝关节、肘关节、肩关节、腕关节、手指关节、颈椎关节啊、胸椎关节、腰椎关节，它所有病变位置全在这关节上。所以，任何一个风湿骨病患者，病变都是关节病变。并不是说你骨头病变了，是你关节病变了。但是你这个根儿，咱讲话了，说这个病根儿在哪儿啊？病根是在骨头关节这个软骨上面，就骨头和骨头之间连接活动那个位置，它有一个关节。那么这个关节靠什么活动啊？就靠骨头上面那个软骨。大骨棒都吃过吧？大骨棒的两端。啊，就滑溜的那位置，对吧？有人说，哎，看着怎么发青啊，滑溜的，那位置就叫关节软骨，啊，所有的颈肩腰腿疼痛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它这个病变呢，就在这个软骨的那个位置上，关节病变根儿在软骨，那我们讲软骨怎么了？软骨没有弹性了，软骨变薄了。软骨粗糙了，软骨没有保护了，所以活动起来它怎么呢？它就摩擦，摩擦之后它就会出现疼啊、水肿啊、变形啊、增生啊，最后那位置瘫痪了，最后致残了。我这么跟大家解释，怎么解释呢？就是这个软骨就相当于保护垫。你看那运动员，尤其你看那个体操运动员，他在做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底下得有个保护垫啊？你要没有这个保护垫，你试试。因为有这个保护垫，所以能保护你避免损伤。骨头这保护垫也是一样，你有它，就你有这软骨，它能保护你关节，让你这关节在活动的时候，关节润滑顺畅。所以你看年轻人，尤其那小孩，成天是蹦蹦跳跳的。现在小孩也不怎么出来玩了。我记得俺家那小子小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忙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我也上班，完了之后他妈也上班，幼儿园接回家就自己一人在楼下玩。今天这儿磕了，明天那儿碰了，那太正常了。你像过去那孩子，也没啥好玩的，对吧？尤其咱说农村的孩子，一整上房了，是不是？一整就。跑火车道扒火车去了，啊，有的那2米高那大墙，啊，说跳下来就跳下来。我那块有一小子，啊，名叫大勇。我记得他小时候啊，有两个小玩伴，就是那个小伙伴，他们几个人呢，成天就上火车道，就爱从那个高处啊跳下来，啊，2米来高大墙啊，噌一下就给你跳下来了。现在回忆那个时候。讲话了，你这没摔着啊？讲话有人说那没摔死都算命大的，可不是咋的？我记得有一次，其中有一个孩子从3米多高的那个墙上往下跳，哎呦，那摔的那脸都给卡破了，膝盖都破皮了，啊，合计的不得上医院呢？人家那孩子啊，上我家，我也没在家，俺家那小子直接给擦了点药水，就擦的那止药水。结果第二天，人那孩子该上学上学，对吧？一点不耽误。完了之后约好了哪天还出去玩去呢。你要搁现在，那家长那还不得疯了啊？另外，你别说那几米高大墙，就咱这上岁数人，你就下楼没下好，你就摔了一下，哪怕你就坐了个屁股墩儿，你信不？都得给你摔骨折了，你信不？那有多少就坐了个屁股墩儿？那腰椎就压缩性骨折的太多了，那有多少就摔了一下，骨头摔折的，骨颈摔折的太多了。说白了，为啥会是这样的呢？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个保护垫了，啊，关节软骨少了。就像人小的时候，

越来越薄啊，越来越没有了。你这个关节软骨没有了，你这个骨头关节呢，它就等于说没有了保护垫，所以磕一下碰一下，哎，那这一下颈椎病，这腰间盘突出，这椎管狭窄，这膝盖关节炎，总不好啊。就是因为这骨头之间，这关节之间没有软骨了，没有那层垫了，所以你骨头活动就疼，你动换就疼。因为它干磨呀，你想想干磨呀，啊，你看别的咱不说，咱们呢，你拿着手，你上家外边那个柏油路，你去蹭一蹭，你擦一擦，你看疼不疼？肯定疼啊，对不对？你干磨它还能不疼？你如果说我戴上手套呢，你再一蹭，你再一摸，你就没有感觉了。为啥？它中间有层手套啊，它不就相当于这层保护垫吗？对不对？所以你骨头活动就疼，你也不敢动换。就是因为你骨头没有保护垫了，你关节没有这层垫了，所以你活动就疼，你那位置活动就肿啊，那位置就胀。就是因为你关节软骨没了，那骨头关节保护垫没了，为啥你骨关节病总是久治不愈呀？为啥这病总是反反复复的呢？你看你平时怎么治的？贴膏药对吧，膏药没少贴啊。我现在在门诊很少让这个风湿骨病患者贴膏药了啊，其实说白了都是掩耳盗铃的事儿。你还不如让他吃点这个激素药，吃点止疼片呢，都是掩耳盗铃，都一样。包括很多人贴膏药涂药水，又消炎药又止疼药又激素的，其实呢你都在这掩耳盗铃。因为你明明知道你这个病病根在哪，你明明知道这些方法都是掩耳盗铃，可你还是愿意去相信，因为你觉得只要不疼就行了。多少人的肉都贴烂乎了啊，还在那儿贴呢。多少人那个肝肾呢都吃坏了，可还在吃，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只要不疼就行。所以咱们很多人啊，这风湿骨病严重到今天，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是自己给自己加重的。你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骨关节问题，解决这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你就必须得找到病根。我再说一遍啊，关节疾病的根源，这核心关键就是你关节软骨，就是你关节软骨退化了，老化了，说白了关节软骨少了，没了，薄了，最后造成你这个关节疾病。那么这个关节软骨啊，是什么物质组成的呢？为啥会老化呢？为啥会退化呢？这个关节软骨是由氨糖啊，就氨基葡萄糖和这个软骨素组成的。软骨跟骨头它不一样，大家你记住哈，软骨和骨头是不一样的。你像骨头啊，它是由钙组成的，关节软骨因为它是软骨，它是由氨糖和软骨素组成的。这两种物质，你比如说氨糖啊，它能增强关节软骨的耐磨性，能增强关节软骨的防腐性，防治这个关节软骨在活动中产生炎症，增加润滑，它主要起到就是给关节增加耐磨的作用。那么这个硫酸软骨素呢，它生长这个关节软骨，因为人在生活过程当中指定得有磨损这个关节软骨，就像骑自行车似的，你就保养的再好，它能不磨滚珠吗？对吧？就跟咱们人穿鞋似的，你说我这鞋呀，我这么舍不得，那么舍不得，你别管你怎么舍不得，你这么爱去保护它，你只要穿着它下地走，它那个鞋底肯定就有磨，对吧？肯定会有磨损。我骑自行车我知道啊，对吧？你保养的再好它也得磨损。所以这个氨糖和软骨素啊，一个增加你关节的耐磨性、防腐性、润滑性、消炎，一个呢增加你关节软骨，让它这个关节之间这个软骨始终保持弹性。所以这两个东西组成了你的关节软骨，也就是说人的关节软骨是由氨糖和软骨素组成的。国外是最早开始做这项研究的，因为他们

现运动员很多过了40岁以后，有的就不能动了，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走路都很困难。后来发现原因，就是他们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大量的运动磨损了关节软骨，以至于后期瘫痪致残。所以怎么能避免这一点呢？后来他们发现，这关节软骨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就开始给运动员吃氨糖和软骨素。结果发现，从10几岁开始吃的这部分运动员，直到退役，他那个关节啊仍然完好无损。那些损伤或者退役之后的运动员，常年的服用这氨糖软骨素，后期也逐渐的生活可以自理了，因为损伤的软骨可以重新长出来。随着你服用的时间，这新的软骨会逐渐的长出来，直到恢复正常。到后期，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被应用到医疗领域，治疗那些个骨病患者的疾病。所以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患者，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你最好的选择。因为我见证了很多瘫痪甚至卧床的坐轮椅的，最后在氨糖硫酸软骨素上得到了奇迹。人呐，你得面对科学。所以你颈椎病也好，你腰间盘突出也好，你椎管狭窄也好，你股骨头坏死也好，你膝盖关节炎也好，你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这个病根就在我们这软骨上，而源头呢就在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上面。你把这个缺少的给它补充上，它的疼痛自然而然就缓解了，而生活质量呢自然而然也就上去了。但这里边啊有一个核心的事儿，什么事呢？就是含量和成分。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我太知道这里边咋回事了。就治骨病，首先你得联合治疗，你不能说我就补钙，我就用中药，我就吃氨糖，我就吃软骨素。风湿骨病它也是一个复杂的疾病啊，你单独靠一种根本不好使。所以治疗这个风湿骨病，你得怎么的？联合治疗，你得联合用药。就拿氨糖软骨素来讲，含量和成分是第一位的。首先你得考虑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的含量，含量低了效果上不来，也就是说营养素的含量决定了这药的效果。所以你现在你拿出你吃的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那个小药瓶，你看一看啊，你在哪买的那无所谓，对吧？哎，你说我在谁家买的，哪家药店呢，哪家，那都无所谓啊，我不是抨击谁，我教你怎么看，你拿出来你看一看，你看看每100克中含氨基酸葡萄糖是多少，硫酸软骨素是多少。正常含量它是有个门槛的，门槛是20，这20呢相当于分水岭，你要是低于20那就没什么效果，一般高于20以上叫医用级的。所以治疗骨病，你吃这个氨糖软骨素啊，含量这是第一位，你含量低它效果体现不出来，那你还不如不吃呢，对吧？第二，你看它里边含不含钙，没有钙也不行，因为老年人岁数大的人都骨质疏松，所以得有钙。第三呢，就是随着这几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外国的东西啊不能拿过来就用，你不能搬来就用啊，你觉得哎我照搬就行，错了，还得怎么的，适合国民。因为你中国人的体质跟人外国人体质，尤其欧美国家人的体质，它就不一样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在这里边加入梅花鹿鹿骨。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说梅花鹿鹿骨，那你知道啊，在治疗这个风湿骨病上，它是仅次于虎骨的，虎骨几十年前就已经不让用了，对不对？那梅花鹿鹿骨我告诉你，也在不远的将来啊也会不让用的。所以治疗这个骨病啊，治疗颈肩腰腿疼痛，治疗风湿，你记住我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风湿骨病病在关节，但源于氨糖，源于硫酸软骨素啊，根儿在这儿呢。第二句话就治骨病

0: 丝氨糖软骨素，含量和全面是第一位，你含量不够没有用啊，你成分不全也不行，你就再便宜啊，讲话呢你白给我都不吃，为啥？因为它耽误你病情，影响你心情，我说对吧？就像今年是冷冬，风湿骨病指定不好过，所以我们医院就跟生产氨糖硫酸软骨素的药厂，就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的药厂提出来了，那需要帮我们生产一批超级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全国生产氨糖硫酸软骨素的不超过三家，咱们选肯定选最好的啊。药厂就说，那你们有什么要求啊？我说含量要比市场上所有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啊，要比他们高三倍以上的含量，因为我们是医院，我们要效果要保障。药厂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你这个要求我们不是说不能实现，可以，但是那成本就上去了，说白了就成本高了。我们说那不计较成本，那不计成本啊，你就生产就行。完了他们就说，那不计较成本，那梅花鹿鹿骨家里不？家里呀、啊，梅花鹿骨治疗骨裂、治疗骨刺，是吧？那都是好药，所以得家里啊，壮骨效果那讲话都最好的。而且呢，梅花鹿骨补肾去风湿，他们说那个骨碎补家里不？我们说家里呀、啊，讲话那骨都碎了，他都能给你补好，多好个药啊！那能不加吗？家里啊，还有那个钙往里加不？加。啊、嗯，钙也要家里，因为咱们很多老年人他就缺钙嘛，家里。最后经过测试，我们这款超级医用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纯度达到了95%以上。就大家之前吃的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那个氨糖和软骨素啊、它的这个纯度不超50%，就含量上，以大家熟悉的大品牌谁家的我就不提了。它那里边的那个氨糖含量是10点几，咱们这个氨糖含量呢是它的几乎三倍以上了啊，咱们这个氨糖含量是25，是它们接近三倍以上了，就完全医用级的。而且里边更主要加入了什么呢？梅花鹿骨。梅花鹿骨的好，第一补肾，第二壮骨，第三去风湿。所以你就记住，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含量和成分全不全面，这是第一位的。你含量和成分全面上来了，那这个效果它才自然而然的能上来，那个效果才能怎么的立竿见影啊。那么价格上呢，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咱们梅花鹿氨糖软骨素因为是医院的，所以你扫药盒上那个二维码它就能弹出这价格，而且呢全国统一价298一盒，它有二维码，它是治疗是半个月量，保健是一个月量。我跟咱们医院院长说了，我说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啊，就从医院走呗，但这价格上给便宜点，就当给老百姓发福利了。价格上说能不能半价呀，能不能150一盒啊，啊，领导说梅花鹿骨钱都不够啊，成本都不够。我就说，我说领导啊，这老百姓口碑很重要的啊，你就当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嘛。我说你看那不少腰托的都犯病了，老百姓不容易呀、啊、你照顾照顾，对不对？照顾照顾。那院长就说，老杨啊，你一天你净给我找事，我这么合计的，谁也不能倒下。我的意思是啥呀？咱们别遭罪，病啊都别加重了啊，别走不了，别动弹不了，那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有这高含量医用级别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呢，最起码你这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是风湿骨病患者，你没有事儿啊。价格上没高，完含量上呢比以前提高了将近三倍，而且还加入了梅花鹿骨。有人说梅花鹿骨这药好在哪儿啊？就所谓的梅花鹿骨入药， 那不是整个梅花鹿骨头全能入药。所谓梅花鹿骨，指的是梅花鹿四个腿骨，梅花鹿奔跑跳跃就全靠它。你看梅花鹿啊，它那个腿儿多细呀、啊，皮下呢一点肉也没有。你看生长在长白山，那冬天多冷的地方啊，但你看哪有一个梅花鹿有这个风湿骨头关节病啊，对不对？所以梅花鹿骨能补肾，能壮骨，能去风湿。梅花鹿那总在那跳跃着，一走路它就是跳着走，所以韧性好，骨密度高。所以你说这对人好不？不比那钙片强十倍呀、啊！这叫天然的骨黄金。讲话呢，让你吃出钢筋铁骨来。你以为你就鹿茸值钱呢？比鹿茸值钱的太多了。啊，梅花鹿鹿心、鹿血、梅花鹿这鹿骨，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着，鹿骨能补肾虚、强筋骨。长白山老猎人说，喝三个月的鹿骨汤，70岁能扛狼。有人说，鹿骨凭什么能秒杀普通骨头？都说那个牛骨补钙，啊，鹿骨钙的含量是牛骨的30倍。而且富含天然的骨胶原，直接营养关节软骨。而且鹿骨骨髓中干细胞的活性物质能促进我们关节自身修复能力。你像那个满族皇室必饮梅花鹿骨汤，康熙曾赐名叫什么呢？铁骨羹。意思是喝完了这个鹿骨汤，你这个骨头啊就跟那钢筋铁骨似的。2023年中国骨质疏松杂志研究显示，鹿骨可提升骨密度27%以上。冬奥会大家知道吧，队医配方鹿骨粉加维生素 D 预防运动员应力性骨折。所以你就说梅花鹿骨好不是好东西不？那么咱们这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这回你吃上看看。至于说什么时候能有，那这大伙你得等我通知。完，大家呢，你有啥不明白的地方，你随时你给我来电话吧，好吧？
1: 好，感谢导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氨糖构成人体软骨的核心物质，自35岁起，体内氨糖会逐渐流失，从而引发关节磨损、疼痛及各类骨病。坚持补充氨糖，可促进关节滑液生成，修复软骨，清除关节腔炎性物质。研究表明，持续使用氨糖6个月，关节功能改善率可达78%以上。它是维护关节健康的基础物质，是国际公认的关节养护核心成分。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4006148898。

0: 九。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您好。
0: 你好。
2: 这两天呢您讲的也太好了，我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啊。
0: 哎呀那好。
2: 就我家呀现在呀还有安堂远古树呢。
0: 啊。
2: 你要是不说呀我都不懂得吃这东西还要看含量。
0: 那肯定得看含量啊。
2: 你我这含量我看一下子这十几。
0: 那就不行。
2: 不行哈。
0: 那我要说难听点的话，你吃这东西啊，你就白花钱了，它没效果。
2: 和你们这个医院比呀、啊，比不了啊。
0: 嗯，那肯定啊。
2: 嗯，我说吃的效果呢，哎呀，不是太理想呢。
0: 是不是？
2: 你说没效果吧，还好，还能强点、
0: 啊、
2: 但也就是强点啊，这再强还是疼啊。您这是教我们本领啊，也谢谢您呐。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你能学到啊、这也是好事。其实咱们呢，就尤其是上了岁数的，那多少呢，咱们得学点这个治病的方法，对吧？咱不说出去给谁谁看病啊、但是最起码自己在选择药物、选择治疗方法上，自己能有自己的主见。就跟咱说吃这个安糖似的。啊，你不要看着，哎呦，那有卖的，甚至说打折了、便宜了，我就去买点有用，咱去买。你没有用，咱买它干啥呀？咱吃的目的是啥呀？有病是为了治病。你说我要是没有这骨关节疾病，说我啥病没有，我这关节可灵活了，也不疼，下雨变天也不疼，平时也不疼，你就吃含量是八的、是五的都行。为啥？它就是为了预防保健嘛。但是我如果说有这关节病，你说我这是膝关节炎呢、肩周炎呢、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啊，有的骨头关节有病变了，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性质就变了，它就变成是以治疗为主了。这个时候你就得用医用级的，医用级啥意思？就是它这个氨糖含量必须得是超过20才行。你就像咱们说最简单的，你看咱们现在出去吃饭，啊，完了之后有的那个打包是不是都给你那个一个小餐盒？那就是咱们说都是用塑料做的吧？这个塑料是啥呀？它的主要成分是聚乙烯，这东西有毒。但是人家有的说是啥呢，食品级的。什么叫食品级？就是说他把这里边的有毒成分给去掉了，他已经达到了可以直接让食物进行接触，就是你把这个食物啊凉的热的你放在这盒里边接触都没事，这叫食品级的。有的就普通的，你接触上它就吸收，你吃多了它就犯病，那就不是食品级的，就随便装个垃圾啥的那行，对不对？
2: 对。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区别，啊，那我们这是医用级的，它不是供你养生保健用的，它是真正能解决疾病问题的啊。
2: 嗯嗯。
0: 哎，而且它不光说是氨糖，它里边还有其他成分的。我也跟大伙说了，你成分还得全面，因为自古病它不是单一的，我就通过氨糖去消炎止疼就行，不是的。
2: 你也讲了，你们这医院的氨糖软骨素啊，和我们那个市面买的就不一样啊。
0: 对。
2: 这个是啥呢？是梅花鹿提取的。
0: 梅花鹿鹿。
2: 完了呢，含量还高、
0: 啊。对。
2: 啊，还是什么医用级的。
0: 是、
2: 啊。我觉得这个能管我这个肺。
0: 嗯。
2: 所以呢，我也想吃点。
0: 可以，既然说咱们是想要治疗，就用医用级的。医用级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这个氨糖含量在20以上。那我们给大伙推荐的，就我们医院定制的，基本是在25左右的。所以完全达到了医用级的标准，这是一。第二一个呢，这里边不光是氨糖，里边呢还有硫酸软骨素，它属于一个什么呢？多种这个成分的一个复合，包括里边还有一些钙片，包括你说那个鹿骨，它本身还能怎么的？强筋壮骨呢？也考虑到了咱们上岁数人呐、有的人缺钙啊、骨质疏松啊，里边还有钙片，所以综合来看，它对于咱们骨头关节，它不光说是消炎止疼。它还能怎么的？能壮骨，能养骨呢。
2: 哎呀，
0: 那你跟我说说，你是属于哪一类的关节病变？
2: 大年老师啊，
0: 嗯，
2: 我是有黄膜炎。
0: 嗯。
2: 哎呀，都有好几年了。
0: 啊。
2: 严重的时候啊，腿肿的呀，就像扣个馒头一样。
0: 啊，还肿。
2: 那皮肤啊，给你撑的尽量的。
0: 啊。

0: 一按里边呢，还从哪从哪的，
1: 那就是有积、啊。
0: 哎呀，像有水似的。
1: 嗯。
0: 也抽过了几夜，抽了两三回的，不去死人。完了，封闭死人呢，也打了两次的。
1: 嗯。
0: 能停两年。
1: 啊，那不错。
0: 完过后呢，还是不行啊。后来慢慢走路就不行了，蹲不下，起不来呀。
1: 嗯啊，
0: 孩子呢就把我接到城里生活了。
1: 嗯、
0: 啊，要不是在农村吧，厕所不行啊，蹲不下呢。
1: 啊，厕所也是旱厕。
0: 这
1: 个
0: 这块啊，这几年吧，也就很少下楼。
1: 啊。
0: 天好的时候呢，偶尔下楼在小区里边上啊溜达溜达。
1: 啊。
0: 最远呢能走到小区门口。
1: 啊。
0: 走时间长了呢，我不行。
1: 嗯。
0: 两条腿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平时呢，我就吃点那个止疼药，要不咋整啊？
1: 啊，
0: 疼的也都受不了了。时间一长呢，
1: 嗯，
0: 腰也不行了。
1: 嗯，
0: 哎呀，应该是有腰托的。
1: 啊，
0: 干点啥呢？不能弯腰。
1: 嗯，
0: 还不敢使劲儿。平时没点东西呢，都不行了。
1: 啊，
0: 疼的不说哈、啊，还总是酸唧唧的。大刘老师、
1: 啊，嗯，
0: 我就想把我这个骨病啊，给我治一治。
1: 嗯，
0: 我说儿儿媳妇虽然不说啥，
1: 嗯，
0: 但咱们也得有自知之明嘛。
1: 对，
0: 有时候确实不方便。
1: 不方便。
0: 你说心脑血管吧，还、行，也没有那么严重。就、这走不了道，这一下子把我折磨的没有原样了。
1: 对。
0: 所以呢，我就想用点你们医用级的暗堂两股肺。要是自己生活没问题了，我还想愿意回农村，在这蹲着像监狱似的。哎呀，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1: 是
0: 啊。大林老师，你也费费心，帮着问问，看看这暗堂元骨素啥时候能有啊？我是想买点。
1: 想买点，想用点啊。
0: 啊，
1: 的确，你说咱们在这个农村老家呀，生活一辈子了，在自己家那老家住，可能那环境没有市里那么好，对不对？卫生条件呐、各方面啊，什么东西使用起来呀、不像市里使用的这么方便。但是呢，对于咱们来讲，可能还是觉得回到老家啊，这心里更踏实。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哎呦，我就在城里住啊，在那小屋里边，真跟蹲监狱似的。这生活不习惯，但是别忘了咱上岁数了，你腿脚不方便啊。孩子呢也是一片孝心，对吧？你万一在农村，就像你这种啊，再出点啥事儿的呢，后悔都来不及。所以接到市里了，但是像你说的，哎呀，接到市里了，一是心情不好，二一个呢，这个病给孩子也带来很大不方便。虽然说孩子不说，但是的的确确咱自己能感受得到。你轻手利脚的，你啥都不用孩子操心。和啥事都得孩子替你想着替你管着，那能一样吗？所以咱们就是尽量想办法让自己健康。咱们说梅花鹿骨安堂，有机会能用的话，肯定我让你用一用啊。刚才我就说了，不光说是这个安堂的含量，你还得考虑它里边的成分。有的时候咱说真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光图便宜，它便宜了它没有效果，你买回来你吃的有啥用？就像你现在吃的
0: 还白花钱。
1: 对呀、钱都白花了。所以咱们看看吧，啥时候有机会我给你用一用啊，就咱们医用级的，它这个氨糖含量呢在25以上，是真正啊能够帮助我们康复关节和软骨的啊。再一个里边还有一些钙的成分，能够帮助我们壮骨，再加上你想想梅花鹿骨本身就能起到强筋壮骨，对于我们关节啊关节软骨啊它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所以它不光是治疗，包括什么呢？修复疗养，使我们的关节腔呢更加灵活，活动起来呢就是更加便利，这样咱们就没有关节的疼痛了，那咱就活动自如了，活动自如了，啥事没有了，那咱讲话呢，我就可以回老家了，自己能生活了，自己能照顾自己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看看啥有机会的，啥时候我给你争取点啊？
0: 嗯，再一个是哈。听你先说的说，现在正是治骨病最好的时机。
1: 嗯，
0: 争取把这个腰啊、腿呀、都治好了。
1: 嗯，
0: 到时候也省得遭罪呀。
1: 对呀、
0: 我就怕给孩子添负担。
1: 嗯，
0: 所以呢，这高含量的暗堂元骨素都交接了、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大林老师。
1: 没问题。为啥说现在这个时候治疗最好呢？因为你等症状明显了，就说明这病加重了。而且咱们有很多老伙伴，他本身这病就是打寒凉这儿得的。
0: 啊，对
1: 对
0: 对, 对。
1: 年轻的时候着凉了，对不对？损伤关节了，啊，你现在这个时间久了，关节本身就已经发生这种病变了，你再加上天气一变一凉，就。

0: 关节病就加重。为啥咱非得等着病重了再去治啊？是不是本身有这病，那咱就应该好好的提前去治，对不对？你等到变天的时候，天冷的时候，咱这病它不加重，或者说哎不疼，你这不就是好事吗？所以没事啊，我这块呢看啥时候有，我给你争取上。
1: 那我谢谢大林老师了，
0: 那客气了，客气了，好嘞，
1: 好嘞，
0: 好，再见，
1: 再见，老师。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新闻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人长谈》，《小人长谈》准时的在这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确实很长时间了，给您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嘞，听众朋友啊，今天的咱们这个节目呢就开始了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咱们的三部。

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呢也是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已经做了18年了。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您听的话，您就知道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咱们的台号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如果有收音机啊，能听广播的，无论是车上啊，还是在这个家里面有收音机的，想听咱们节目的话，用调频 FM91.6，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调频 FM91.6啊，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欢迎大家呢，这个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在咱们吉林省全省的各个地级市啊，各个地级市，各个城市吧，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只不过就是频率不同。啊，就是不是91.6了，可能变成别的了。每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转发频率，但是节目的时间呢、内容啊，就是完全都是一样的，因为就是一套节目，转发频率不同啊。在乡村的话，如果是想听咱们新闻综合广播的话，在吉林省内啊、调。啊，中波738千赫啊，调中波738千赫啊，再说一下啊，这个在乡村如果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话，你就调中波738千赫啊。如果是这个咱们的外省的啊，外地的朋友收不着吉林台信号，或者说我虽然是吉林省的，但是我们家里头确实是没有收音机了。啊，收音机没有了，那我又想听收音机，你这愁不愁人啊？这个在原来是无法实现的，但是现在是5G 时代了嘛，对不对？5G 时代了，这个手机好使啊，大家可以到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跟大家讲叫蜻蜓 FM， 叫蜻蜓 FM， 这个号呢就是您一搜就能搜到，搜到之后在蜻蜓 FM 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台的直播，哎，您就可以听了，您就可以听直播啊。那么如果说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怎么办呢？您就到这个到咱们这个蜻蜓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就有咱们小声长谈的所谓的专辑啊，就有咱们的专辑。这个专辑啊，这个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号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啊。您想听以前播过的呢，就按日期找就能够找到啊，就按日期找就能够找到啊。这是咱们的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做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说别人啊，这个过节了，人家都回家了啊，全家人团团围坐啊，心情非常好，大伙都这有的已经这现在正是喝的时候啊，有的都那啥了，下午都支一桌麻将了，都打得挺高兴的了啊，就是这都可以啊。但是有的呢，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啊，这个心情不太好啊，或者说呢也没聚成啊，或者说呢就是也不快乐，总之就是现在心情特别不好的话，心里压抑憋屈委屈慌啊，这个时候呢您别憋着，憋着容易憋坏了，您可以给我们打一个热线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呢我再不厌其烦的给大伙重复一下，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和现代的这个不太一样啊，咱们这个热线呢已经使了好几十年了啊，使好几十年了，那么一直使这个非常稳定啊，非常稳定，可以打我们三部热线，咱唠唠嗑聊聊天，跟您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如果说您觉得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我这个表达能力啊，我对自己不太有信心啊，但是我又想说这个事儿，那怎么办呢？您可以发这个公众号的信息啊，我们的公众号呢现在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呀直接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因为我随时刷新公众号后台，所以说呢随时能看到您的留言，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随时交流了，这是咱们的公众号交流和电话交流。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小声长谈的视频直播呀、咱们现在选用的是快手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您加个关注，如果没加关注的朋友加关注，这样的话我们直播的时候您能得到通知，如果是那个认同我们价值观的朋友。

再加个粉丝团，谢谢大家啊！这个原来加过关注的朋友呢，您也看一看是不是已经取消关注了，因为我的这个号经常被莫名其妙的取消关注啊。那您现在呢，就是看一下，如果是没取消关注就留着，如果说一看，哎呀，我在取消中少关注了呢，哎，你就再去重新关注一下啊，再去关注一下，谢谢您啊！所有的现在来到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那么大家帮着点小红心呐、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高起来，谢谢大家啊！还有呢，就是大伙呢可以这个大伙呢这个。来的朋友啊，可以也和这个广播听众朋友一样，如果说您最近心情不太好，比较委屈，心理压力比较大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啊，现在就拨打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不要申请连麦啊，这个快手上现在连麦连不了，因为呢，咱们这个现在是广播的直播啊，连麦连不了，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好了，那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咱们小人汤谈节目所有的收听收看的参与方式呢，都已经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大家呢就可以拨打了啊，到现在为止，现在热线还没有响起来，我感觉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们都已经到家了啊，都在家都在一起呢啊，这个是好事啊，这个是好事，大伙都能快乐是我们最高兴的啊，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叫但愿人间无病痛，哪怕架上药生尘，是吧？大伙都能高高兴兴的在一起，其实你就想一下，有的时候真别生气，你说全家总共十多个人，就是真的最重要的也就十个八个那这些人啊，对，就全都算上，你过日子不就过这些人呢吗？你说你这何苦的呢，对不对？不生气啊，大家过节了都开心快乐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另外也可以就是如果说您打个电话的话，给自己立个 flag， 今天是四月份了，四月份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所有的不好的运气都留在四月份，到五一的时候好运光临啊，好运降临啊。好的，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到现在没响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中康老师啊，您的祝福真的很好使啊，希望您祝我的女儿陈梦瑶中考考上理想的高中啊，祝咱们节目一晚好，谢谢啊，可以，咱们共同祝福陈梦瑶中考考上理想的好学校啊。

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提醒大家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这位朋友给我留言，我看一下啊。他说小哥啊，你好，别念名啊，这个有个事儿啊，我挺犯愁的。我有个妹妹，你说她傻呢还不傻，就办傻事儿。她开个厂子，底下员工呢都是亲戚家人，仓库的货品呢这些人负责卖，她挣中间差。但是呢，我有两个亲戚就报假账，偷着卖，我都发现好几回了啊。和我妹妹说呢，她还不信，说我瞎操心，真气人，还向着人家说话。我说你把他撵走得了，他就是不听，就说该是我的钱跑不了这种话。老师你给出个主意，怎么能说服他？我是不是管的有点多了？就是你妹妹再傻，人家自己能开厂子，你再精的话，你开厂子了？这玩意儿他还是有账算，对吧？你想想，他是不是还有账算？你提醒他就完事儿了，你非得要给人家撵走干啥玩意儿呢？你知这俩人，其实人家这俩人，那在有背后干了哪些事儿，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有的时候管理呀，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他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作用。人咱这么讲，能使君子的啊，能使君子的，那是平常人。如果说这个厂子人全都是君子，那谁都能当这个领导，对吧？那么能使小人的才是高手，对吧？君子有君子的用处，小人有小人的用处。老天爷造这个玩意儿，他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人说你呀、啊，就是你咱这么讲，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就看看是你兜里钱多还是你妹妹兜里钱多。如果你妹妹兜里钱多，那就说明你妹妹比你尖啊。希望你能知道这个事儿啊。对，小米说的，那万一那是这个厂子大动脉呢？一刀砍大动脉上了，滋滋冒血不得呀？对不对？就算不是大动脉，那主静脉你也够呛啊，对吧？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你有的时候是这样，你那个工厂的这个管理啊，或者是有一些管理啊，就是它能运行，有 bug 啊，就是有这里头有漏洞，但是它能运行。可能这个人家主要负责人人家不太管这个事儿啊，那因为他虽然报点假账，但他那点假账他干那个活，或者说他干那个脏活，你都不知道，他就把这点假账钱早都挣回来了，对吧？就可能你不了解。就像那个我不是说嘛，有一个企业家，后来他老爹非得要上工厂，这个企业家呀，他老爹非得要上这个工厂去给他看大门啊，干啥活去。哎呦我天哪，后来这个厂子他老爹成为了这个厂子最大的难题，处理不了了。为啥呢？你说人家工人在那块中午吃饭打饭，他非得上这看着去啊，谁打多点了他就在那块，就在打那么多呢。哎呀，天天就在那块看着，就把那个工人当贼一样看着。那你说哪个工人乐意给这样单位干活啊？后来他就求他爹呀，说爹呀，我求你了，你说活爹，你可别来了，行不行？那不行啊，那我儿子厂子我得看着。完了，他得罪完人了，完了之后，他儿子还得先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完了给人家那个给点好处，花那个钱比他爹看着人多打那两勺子饭强多了啊。其实浪费了很多啊，浪费了很多。这就是啥？你懂管理的人和不懂管理的人，那就是没办法啊，那啥招没有。一直到老头没了，他算轻松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就是这样的啊。有一句话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这算大账，抓大放小，这个很重要啊。好的，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我们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叫范儿啊，说的小哥呀，那个今天给咱们节目打电话的，给咱们公众号留言的，在快手直播间点赞的啊，统一有一个福利啊，今天晚上12点以后高速上高速全免费啊，而且连续都给大伙免5天。说这个事儿，咱们中好工作室已经给大伙安排好了，不用怀疑，咱们就有这实力，对不对？你还别说呀，你说的这整的我都觉得挺骄傲的，我挺，咱们真有这实力吗？整的，但是仔细想看，咱们确实有这个实力啊，确实有这个实力啊。

只是啊，确实是咱们有这实力啊。今天晚上凡是给咱们节目打电话的，在咱们公众号留言的，在快手直播间点赞的，在公屏上互动的所有的朋友啊，大伙接住这个福利啊！今天晚上10点以后，你就上高速，上高速就免费，你都连续给大伙免费5天啊，连续给大伙免费5天啊！咱们重要工作室已经给大伙安排好了啊，已经安排好了，不用怀疑啊，实力就这么强啊！小米说了有，咱们必须得有啊！到哪儿咱都敢承认，咱必须有这实力。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都安排好了是吧？啊，都安排好了啊，好嘞啊。铁杆小米说，我们家附近呢有个超市，一个老爷子就是给他孩子看摊儿，会算账，算的特别细，还训顾客，跟训孙子似的，挺好个摊儿。现在只要他在那块儿，大伙儿都宁可不买，你说是？对，就是这个人家做生意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做生意是这样的，就是你得要让这个，要让来买，尤其咱们做小摊儿、小摊小贩、小生意的。你每次吧都得让这个来买你东西的人感觉到占着便宜了啊，就是多少占着点便宜，多少占着点便宜，你得有这种，这是一种心理。虽然说这心理不算太好，但是确实是人之常情。那尤其咱们摆小摊儿的啊，咱们那个做小买卖的都是熟艺，就是这是手，不是生意，是熟艺。一般的来讲，摆摊儿的，你上你这买货的，其实也就那一二百人。今天他买，明天他买，就那一二百人，这一二百人你维护住了就行了。那这一二百人，咱这么讲，那你谁来你都认识，然后都能给占点便宜，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才能那个，你才能把生意最起码来说能稳定住。这个就怕啥呢？就怕就像小米说的，算的特别细，训顾客，会算账。就是他就觉得这种有这样的老人家，就觉得谁来买他东西了，就一定是来偷他东西了，跟偷他东西差不多，就来占他便宜来了，得占他多大个便宜啊！所以到最后你只要他赶着门去买东西，你那东西再好，我谁咱这么讲，小米说的，不占便宜，最起码我花钱我得花个舒心呢，对不对？又不是只有他一家卖的，这不就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的啊。

好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真的啊，真的就是大多数咱们就比方说做小买卖，千万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实际上你做的买卖就这一百多个人，连200都没有，可能就这100多个人的买卖，人家别人不在这买。就比方说咱们卖猪肉的，那他家猪肉没了，下来摊来了，你就是3-4家卖猪肉的，但他直接奔你家，别人家他看都不看，为啥呢？选择是有成本的，成天总在挑挑这家挑挑那家，那是特别闲的人才是这样的。剩下大多数都是啥？比方说我在这家买的挺高兴，这人我也熟啊，而且知道他不识鬼秤，是吧？那我就到那就买，买完就走啊。比方说那个要块钱槽，人家给你钱，哎，这钱槽知道，你都知道这些人他要钱槽大致上是要哪样，要五花大致上要哪样，他们家乐意包饺子，他们家还是乐炖豆饺子，他们家还是乐炒菜，你都知道。所以说你到时候你把这个肉给他切的特别特别合他心思，到后来他都别人家看他都不看，直接就是人家不缺肉的时候肯定想不起来，你一缺肉直接下楼直接奔你那去了。到那说一声我要点五花，他说一句他要五花，你就知道他要多少，因为你知道他家几口人，大概是五花能买2斤还是3斤还是4斤，有的时候就1斤，有的甚至半斤，你心里都有数，你一刀下去大致上就那些，他拿着就走，就没。这就是最好最会做的那个就是做商出摊的生意，就这样是最好的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聊聊天唠唠嗑啊，说点家常嗑啊，有没有啥难处，甚至说你有啥难处，人对方一瞅像是个有学问的人，或者说像是那啥人，你说大哥我家遇到点啥事儿啊，你给我支个招呗，这样行不行？哎，人说哎呀老弟啊，你这事儿我经历过，你这事儿你不能这么整啊。比方说孩子上学呀，啊比方说那个自己遇上点啥事儿，你跟唠唠，你知道那啥，你说完人家给你出个招，你别管使不使，你对人家表示感谢，就是逐渐逐渐把生意做起来嘛。你这别人来买你东西了，像小米说的，别人来买你东西，你总觉得人家来占你便宜来了啊，总觉得人来占你便宜，总觉得人家会坑你，然后跟看贼似的看自己顾客，那你有好吗？我花钱我不花个舒心，我不花个乐呵。

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好的啊，热线电话一直在响，但是都没有接进来，看起来今天打电话的有些那什么啊。谢谢大家啊，大家这个可以啊，就是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大过节的，如果心情不好的话，别憋屈着，憋屈着犯不上，你接下来还有四五天呢，这四五天你说就因为今天这点事儿就过不去，犯不上啊，赶紧给哥打个电话啊，聊聊天啊，你也快乐，我们也快乐啊。好的，这位朋友叫云野啊，云野问我说：“小哥晚上好啊，孩子学电子商务好就业吗？”我先跟你说一句，现在没有好就业的专业啊，没有好就业的专业，任何一个专业都不是说的你毕业了八家多少个单位抢你，没有，还得自己努力，而且学任何一个专业。都有你是前边那10%到15%和是你后边那80%都有这个说的，所以说电子商务是一个好专业，但是在这里边能干出来的没太多啊，但是你说能不能干，能干，能不能养家糊口都能啊，到最后还是需要看孩子自己啊，你学到什么样，对这个行业悟到什么样，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这个真的还是很重要的，到最后就是看孩子怎么样啊，以后不要说啊，这个就特别特别好就业，那个特别特别不好就业，真的没那说头了啊，没那说头了啊，尤其咱们都是工薪阶层普通老百姓，对吧？你就是看机会，看机遇，对不对？那你前些年的时候都让报那个建筑行业，都让报建筑行业，他就是五年前吧，都让报叫建筑行业。说建工现在好啊，都盖楼，全国各地都盖楼啊，要不就学那个抠抠抠机，学抠抠抠坑的那些啊，那五年前学你毕业了，正好去你毕业的，你瞅着现在，对吧？所以说无法预测，那有可能咱孩子就是比方说学材料的啊，这生化材环材几大坑，有可能四年之后这学材料的突然之间就起来了。所以说不要说那些，孩子喜欢就可以啊，喜欢就让他学啊。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5: 1厘米上面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下面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周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是您开播以来最忠实的听众，一直听您节目，对您非常信、
0: 啊，
1: 对您非常信任。
0: 嗯。
1: 现在自己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有点困惑，想请教您。
0: 好，说说吧，咋的了？
1: 孩子吧是那个985学校毕业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在那个一线城市大厂呢也工作五年了，
0: 嗯，
1: 就是大致两三年前吧，
0: 嗯，
1: 就是他通过一个可能一个聚会还是什么，就认识一个小女孩，
0: 嗯，
1: 比他小两三岁，
0: 嗯，
1: 他两三岁呢，他好像是。应该是从初中或怎么走的幼师吧，没太详细问，
0: 嗯，
1: 就是那个有没有工作，然后这么个小女孩现在然后现在就追随她过去了，过去之后呢、
0: 嗯、
1: 然后在周边呢一个就是一些小店吧，可能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0: 嗯，
1: 挣个两三千块钱，
0: 嗯，
1: 现在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她妈妈呢就是一直在反对，就是、
0: 嗯
1: 现在呢我的态度呢，我觉得孩子的事情有自己决定吧，
0: 嗯，
1: 然后但是我把利害冲突说一下，我说这个正常应该门当户对吧，大致了，就是不能相差太大，
0: 嗯，
1: 我也跟他讲了，现在呢到一个关键期，就是就他妈妈意思让我把这个事情给他整了，就是反对一下子吧这个事情，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比较困惑，我现在困惑一点就是、
0: 嗯、
1: 就是您看的话，就他们这个事情将来可不可行这个事情，再一个
0: 我
1: 态度怎么？
0: 这个我看不出来，这个真看不出来，为啥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不知道人家小女孩，咱小女孩有可能说的不论念书是不论念书，但人家情商可能非常高，对吧？这个很有可能。再有一个呢，你家孩子可能接受的教育就是我们是负责任的，那跟人家又搂又抱的又那啥的，那玩意儿就不负责任，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俩合适不合适，他俩肯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那个学习历程是有差距的，对吧？但是呢你要说他俩能不能过日子，这个可谁都不敢说，最起码来说我不敢保证说你儿子娶一个别样的就一定能过好，说一定娶他就过不好，这个保证不了这个。但是他俩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碰上要学习点啥事儿，那他俩肯定是要有很大的差距，啊，比方说有一个问题啊，就像咱念过书都知道啊，我要干这个事儿了，我不太知道，那我先找书，找完书之后上网查资料，把资料总结出来之后，完了看完之后呢，那个研究一个自己学习的路径，学习好了之后再拿去实践，实践回来再找理论，这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基本习惯，学习好的孩子都知道这样，但是你听我说完。但是女孩那头可能就是一听这玩意儿，我不学就得了，学它干啥呀，我没那个意思，不想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未来以后可能在关于孩子的教育啊关于这个个人发展这块啊可能会遇到问题啊，这个是很有，这个是不是说可能会，他俩一定会遇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也就解决了。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举个极端的例子，那个胡适是大家是吧，这什么这个家那个家一大堆是吧，他媳妇不认字啊，也过了，那时候也想找一个那个小学生跟人家处对象啥的，你叫老太太，那时候还不算老太太，你叫人家媳妇拿菜刀给整回来了啊，这完也过一位也挺好。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说能过不能过或者怎么

0: 怎么样的，这个谁也说不准。但是你作为你来说，你也不用装屁驴子，对吧？你要觉得这事儿你说我不太看好，那你就告诉我不看好。但是你这是你的自由，对吧？你把你的意见表达完了就完事儿。至于你家那个爱人那头，你就告诉他，你我该说的我肯定都说，对吧？你要表达你别打，你表达你的，你别让我按你的想法说，这不可能，对吧？
1: 啊，
0: 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儿子的问题，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老娘们的问题，老娘们整不了了，这不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1: 就是按照我的经历，觉得那个天壤之别，这样是差别的，不可能在一起。但是您是大家了，我就想，
0: 没有，不是这个说不准，这个谁都说不准，而且也不一定就过不好，也不一定就过好，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解决。
1: 那对下一代那个智商方面有没有什么？
0: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咱说句实话，那你儿子可能情商很低呢，那生完孩子之后学习不好，但是情商很高。那一样在社会上混，你没看在社会上智商高的混不过情商高的？
1: 啊，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为啥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定要我一个说的，肯定我不是算命的，我真不是算命的。很多人都说小哥会看事儿，那都是因为我看这个人我能看准，但是事儿那都是根据这个人推出来的。你要说你儿子给我打电话，我能基本上还能根据这个人，我听他说话唠嗑，我能给一些建议。你给我打电话没用，咱俩唠只能就说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不会看，啊。
1: 那您是说让我正面还是反面吧？您就是
0: 没有正反面，你把你的意见，第一，你如果反对，你就明确告诉他这个事儿我是反对的。我第刚才我都说别装大尾巴狼。
1: 啊，我没有，我就把我的观点都跟他说了。
0: 对，你就说我不看好。
1: 但是我当时一直没有坚决，我觉得就是他相处过程中，我不能说太多嘛，我寻思就是没说太多嘛。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个我希望你能那啥，我希望你能就是别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什么什么的角度，那个没有意思，你就到底咋想的就咋说就得了啊。
1: 哦，
0: 嗯，
1: 就态度坚决的有没有没什么问题是吧？
0: 那有啥问题？那只要是你的意思就行
1: 啊，
0: 对吧？他你不要表达别人的意思，你就现在是你媳妇想让你表达她的意思，但是如果说你不满意，那你就按你的意思表达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行，非常感谢您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啊，
0: 哎，好嘞，
1: 再见。
0: 哎，好的啊，这位朋友啊，小米说，先生啊，我说句您不太爱听的话，就您家孩子学历看不出来智商有多高了啊。对，其实吧，考本科这块儿差不太多啊，主要是习惯和努力的问题啊。所以说别拿情商智商去贬低别人去啊。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师哥。
0: 哎，你
2: 好，
0: 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就是有件事跟您咨询一下，就是
0: 啊，说说吧啊。
2: 就是啊，我就是我就简单说一下主题，就是我姑姑和我奶奶，我觉得我应该，我照顾我奶奶是理所应当的。
0: 嗯，为啥呢？
2: 你
0: 奶奶倒是可以理解，那你姑为啥会有这种想法呢？这不对呀、啊。你父母呢？
2: 我父亲过世了，所以我因为我听你节目很多年，我也在吸收这个一些方法。我说是不我格局小了，还是我这个从去年到现在？
0: 你奶奶几个孩子？
2: 很压抑。我奶有两个，我爸过世了，以前是我们和我奶一起居住。然后。就我成家，我今年45，我奶50，我46，我奶97。然后我爸过世了以后，就过世之前都是我爸在照顾。基本上完了，我姑和我爸爸两个人。我爸照顾多，然后我爸生病期间，我爸两年，我爸18年肺癌，然后20年去世。然后中间我姑也就是出去，然后就是我。和我爱人来照顾，但是时间比较短，1个月20天左右，然后我爸过世以后，基本上每年都是有这么一段时间，然后是24年底吧，他姑娘在外地，然后就白老二了，他就出去比较频繁，
0: 嗯。

0: 我家那个是晚上去，我是白天去，我家那个就不愿意了，觉得时间太长，因为我俩都是独生子女，孩子有也需要照顾，完了就他是去了，然后就是从2024年12月份也走，1月份也走，3月份也走，3月份没走，4月份也走，完了到了4月份回来的时候，6月份可能7月份不打算走，结果他也是经常做点，就是做饭期间就发现他就舒服，去医院检查就是去北京做就乳腺癌。完了就是
1: 你大姑是乳腺癌，现在手术了是不是？
0: 去年手术了。
1: 然后呢？现在就是他照顾不了你奶奶，需要你照顾吗？还是怎么的？
0: 他手术的也就几天吧，他姑娘就从北京给我打电话，就意思说你要不请保姆，要不然我妈一个月就得去北京复查。
1: 对呀，他说这个没问题啊，这很正常啊。
0: 我奶奶的人就一生要强惯，他不接受这个事情。后来我跟他说，他也同意了。要不就喝药，对。要不就是什么回老家什么的说的，然后我说你这样的，我姑不到70，我妹别人都不能活了，你快回来我看一眼，我就不活了。然后我就跟我姑，她姑娘不知道跟她妈说这个事儿，我就跟我姑说了，我说我奶就同意了，我就告诉她同意了。然后她中间做完手术以后她回来几天。因为老啰嗦，不瞅这个硬核节目，我就觉得你好像太啰嗦太细了。
1: 就是我现在是咋的呢？我没太听明白，你到底就是现在是这样，老太太97了，然后你家和那个你姑家轮流照顾啊，你姑有时平时你姑没事的时候你姑照顾，但是你姑有段时间经常有事，所以说就你们两口子得去照顾去是吧？然后雇保姆那老太太还不让。对吧？那现在是怎么个状况？你今天问我要问啥事？
0: 今天就是我就是问我问我姑，之前她走就是什么时候走告我，回来不告我，然后去年她就派我妹从北京回来就把我骂一顿。
1: 为啥骂你一顿呢？
0: 说我占着房子，然后卖房子养老人什么的，怎么回事的？他来我家说这个事儿，完了我爱人就跟他商量说雇保姆，就涉及到这个钱的问题了。钱的问题，完了说把老太太钱拿出来，然后他意思向我们卖房子。
1: 为啥要卖房子？房子是我爸的，不是你的。那房子不你爸的房子吗？
0: 你爸给你妈了，就是给你们了，就是应该你妈照顾。你妈照顾不了，就是应该你照顾。你爱人照顾也是替你。
1: 那不是给啥的？那我爸照顾不了，那就是你照顾了，这个东西讲不出理去啊。
0: 就这么
1: 对吧？
0: 然后
1: 那不对，我上辈没死绝，你死了我肯定照顾，你不没死呢吗？那这么就干起来了，彻底打起来了就。但是这个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对吧？
0: 这么说，因为他有病，他姑娘。
1: 对，咱们就是能照顾就照顾就可以了，你就尽自己努力呗。现在咱们在这花点钱，能雇人就雇人。要不能怎么地？因为97了，活不几年了，那对付了拉倒了，对不对？
0: 是。
1: 你跟你姑啊也别上火了，她自己她那个病也不行，她自己都糊了自己都糊了不过来呢。就是你生气归生气，干活归干活，这没招啊。你也别说过不去了或者咋地了，反正咱这么讲，给老太太伺候走了，你这姑的话人也不能勒你了，你也别勒人家了，就这么回事啊。
0: 对，是这情况。
1: 你说别上火，这个事儿别上火。老人就是这样，老人老了也难。现在他都糊了巴嘟的，又要喝药又要上吊的，那肯定都是糊涂了，对吧？你说他要强也是瞎要强，他都不知道自己要强要的是啥。所以说就当小孩糊弄吧，糊弄没了拉倒了，给送走拉倒了，这玩意儿也是个德行，对吧？到时候孩子对孩子有好处，听着没有？
0: 是
1: 啊。他是这样，他应该是你姑应该来气在哪儿呢？应该是就是说的。那个房子是你爷爷给你爸的，是不是？
0: 不是，我家那个房子还挺复杂。当时我是我爸有一套房子，我姑父有一套房子，我奶有一套，就是我爷那阵去世，一套房子，三套房子，换成两套。我姑的结婚的婚房，然后我们和我爸住一起，我爸
1: 那也就是说那里头有。

0: 有你爷房子一部分，所以你姑现在就说这个事儿。你说你别管他说那事儿了，他也得那个病了，你就是爱咋咋地吧。你跟你爱人说，你说你别跟我俩嚼嚼，就是总共没几年的玩意儿了。你现在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
1: 个
0: 啊，你现在你听我跟你说，就是照顾老人的孩子家儿女都好，这个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是经过多年验证的。多年验证的，就是这个，比方说一家四个孩子，就一个孩子照顾，你看着那些都是我这不出钱了，到最后肯定是就是照顾孩子家的子女有一个到两个会出血，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你这头呢，你这个自己寻思，我跟你说这个话吧，因为没几年了，一年两年都是一大关啊。
1: 嗯。
0: 老天爷轻易不会让谁活过一百岁的，这你放心吧啊。
1: 嗯，我倒是小申哥课那个坚定题，我是那有勇气打
0: 的。对，你就是这关键是你也没找着个脾气好的那个爱人，你爱人欠收拾。要不哪天你搂他一顿，你能搂老实了？
1: 哎呀，
0: 你还搂不过人家啊！你熊货，你这熊货，你嗯。
1: 是搂。
0: 告诉你别给我吱声啊！你嘚瑟啥呀？你装啥呀？我这是伺候奶奶吗？我是给咱家孩子积德行呢，你懂个屁！赶紧给我去，不去踢他，不给做饭啊！拿砖子扎他。
1: 我就还听见一些声音，就说应该给我，就是把我奶奶工资，或者是给我一部分钱。我倒是从来没想过这个，我姑也从来没给过我。
0: 那么地吧，你就别寻那些事儿了啊！
1: 对，
0: 你就想一想，你姑，你看看，咱这么讲，你姑你爸伺候，你爸没了，你姑伺候，你姑也够呛了。你这老太太，哎呀！就说的赶紧伺候走就得了，别寻思那么多，再寻思那么多把你爷搭进去了，犯不上了啊！一定要保持身心愉悦，你记住，你不是在伺候他，你是在你给你儿子或者你姑娘在积德行呢啊！
1: 是每天早上给我奶做饭，就不在那个你说的那些姑娘。
0: 嗯，行，就是别上火，别上火，就是一两年、两三年了，顶多三年啊！也都坚持这么多年了，别功亏一篑啊！好了啊，
1: 我一直想打电话，对，我还怕你说我。
0: 没事，我不能说你，就是我从来不说干活的。你看我吵吵把火，谁干活我知道谁干活，谁没干活那是没干活的说的比干活的说的都好。但是干不干活谁心里都有数啊。你姑也不是没干活，这不都是特殊情况吗？为啥？你看我没说你姑，没说让跟你姑干仗咋地的，就是他也不是不干活，也伺候，但他现在心有余力不足了。所以说，人一有病的时候，想法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想法啊。
1: 嗯，但我也没跟他吵了，倒是。
0: 对，行，现在不吵了，吵了那么地吧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好了啊，谢谢啊，小哥。
0: 哎，好嘞，再见哎。

0: 公众号啊信息啊，宁静如初说，钟浩老师啊，我是特意来表示感谢的啊，我儿子呢中专没考上单招啊，在中专呢没考上单招，在老爷爷钟晓老师还有铁杆小米的祝福下，不但高考考上了大专，今年专升本又成功了，实在太感谢了啊。咱家孩子纯属就是开窍晚嘛，这不就是。对，好像我有这个印象，当初的时候说的问怎么的，我说你接着考呗，是吧，祝福他呗，考就是考中专的时候考都单招都没考上啊，中专单招都没考上啊，后来高考的时候考上大专了，那也就行呗，对吧，结果呢这个现在专升本又成功了，这孩子自己知道学习了，这是啊，这是自己知道学习，这孩子就属于那种脑瓜贼好使，完了成熟比较晚的啊。行，祝孩子未来的这个事业啊学业啊有成啊，这是现在这属于智慧红开了，对吧，已经这个开窍了，就好办了啊。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北京的这位女士，0431-8581-5199，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大点，稍稍大点声说话，声音太小了啊。
1: 小哥，
0: 哎，你好，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有点家丑不可外扬，但是我又没有谁说，我就觉得心理压力特别大，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把你当成我那个娘家人，
0: 啊、
1: 然后让你给我出出主意，
0: 嗯，
1: 就是故事挺长的，反正就是。主要原因就是我婆婆是那种特别能整事儿的人，然后我老公又看不透，情商又特别低，然后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老公把我妈微信拉黑了，然后我心里其实就特别不舒服。
0: 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你婆婆给看孩子还是你妈妈给看孩子？
1: 我妈给看孩子，就是故事特别特别长，就是我开始出月子的时候。
0: 你今年结婚几年了？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三岁半，
0: 孩子三岁半了，咱们别说出月子的事了，就是平时是你妈给看，还是在你这儿看，还是在妈妈家看？
1: 你在我这儿看，但我妈不跟我住一起，我妈在旁边租，她就是不想有矛盾。然后她就是有一次发微信，就是因为我婆婆总整事儿，然后我老公又看不清楚，我妈就在微信里跟我说了一句说她就是妈宝男。
0: 嗯。
1: 然后我那个微信可能我老公翻我手机还是翻我 iPad 的时候，他有一个同步，
0: 嗯，
1: 他就看见了，然后就积怨了，
0: 嗯，
1: 然后就把我妈删了，
0: 嗯，
1: 然后我妈其实也挺伤心的，就又给我们家出力，
0: 嗯，
1: 出钱出力，然后还得不到好，然后他们家就是心术又不正，
0: 嗯，
1: 就有一段时间我妈生病了，然后让他妈就临时过来看一天，然后看一段时间，然后他妈就公开在接幼儿园的时候就跟那个家长们聊天，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不出钱也不出力，反正我大孙子有人给我哄着，以后也跟奶奶亲，
0: 嗯，
1: 然后最后就传到我妈那耳朵里了。我妈说，你说这一家人就是一点都不知道感恩，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说，然后一到这个逢年过节，然后就在我老公面前演戏，哎呀我想我大孙子了，然后你回来，然后我现在就是我看他们那个虚伪的那个面孔，我就真的是生理性厌恶，
0: 嗯，
1: 我就是每次一逢年过节，我就感觉我就跟就是
0: 能不能离婚？
1: 我好，就是我权衡过，就是我离婚肯定没有不离对我有利。
0: 是不能离婚吧？对不对？
1: 对。
0: 不能离婚的话，自己怎么舒服，自己知不知道？
1: 我就是想让您教教我，就是心里特别。
0: 就是我不是你不是委屈的事，就是你是属于太弱了，弱势啊。你就说话的话，说话也跟不上趟，完了自己感觉这个更更唧唧的，没啥用啊，对吧？
1: 但这事儿我又不能跟他挑开了说。我
0: 为啥不能挑开说？你凭啥给我妈拉黑了啊？你算个六饼啊？你给我妈拉黑了啊？赶紧给我加回来。删他。
1: 他就说他就是那种特别固执的人，他就不加。
0: 那不叫人拿捏住了吗？那就说你不敢离婚，对吧？你不敢离婚，然后人家那头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他家是你俩家是一个地方的人吗？
1: 不是一个地方的人。
0: 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是吧？甚至不是一个省的人吗？
1: 不是一个省的人。
0: 啊，你是咱们东北人吗？
1: 对。
0: 啊，你这个事儿就你太熊了，就是你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而且你现在明显有点叫人给拿吧的都拿吧抑郁个六饼的了，你治治去吧。
1: 嗯。
0: 啊。你也没你没偷人没养汉没撒米没泼面的，你怕啥的呀？他凭啥出那事儿啊？出那事儿你不删他？
1: 但是我就想着，就是如果离婚了，他
0: 能有啥好处啊？
1: 他就不用管孩子了。
0: 他凭啥不用管孩子？抚养费他得给出啊。
1: 他抚养费，你真的是
0: 你就是你离不起，你别在那说这个说那个，离不起的时候自己想办法把自己日子过好了，让自己舒服点，别憋屈，听不听着？这个你听明白没有？我跟你说的不是说跟你开玩笑，就这个事儿最重要原因就你不行，不是你妈不行，也不是你那个爱人不是人，就你啥也不是，就该厉害钱不厉害，不该厉害钱硬更去，你更去啥？对吧？那没有用，你做点有用的事儿，好不好？
1: 我有用的事儿，我不知道是。
0: 我刚才说了，他敢，
1: 我也只能。
0: 他凭啥拉黑你妈？
1: 就是因为我妈说他是妈宝的。
0: 那你就拉黑了，你是不是个人？那我给你也拉黑了得了呗。我说你是妈宝，我咱们这么讲，说你妈宝，我都是照顾你面子。要是我说的话，你就王八犊子。
1: 对，我其实内心是特别赞同。
0: 那你内心那有啥用啊？你说了吗？你干了吗？你不自己立不起来吗？那有啥呀？所以说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你自己站不住，自己熊，熊完了之后吧还不认熊。你要熊的话，人家就说啥是啥也就拉倒了，还不的，还一天天心里就寻那些没用的，啊，这个必须从你这块开始。你要自己立不起来，就啥都白扯。你也别让你妈来看，就让他妈看着就得了，啊，让你妈赶紧回去，别搁这跟孙总似的，一边租着房子一边给你看孩子，叫你骂着，图啥呀？叫你妈赶紧回去。你妈不是咱东北的吗？回东北，你那头怪热的。
1: 这样，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总在我家整事儿，因为我
0: 整呗，整你为啥怕整事儿啊？
1: 因为他一整事儿，我老公就冷暴力。
0: 冷暴力就冷暴力呗，他干活就行。
1: 他不干活，他半夜天天七八点八九点钟回来，然后他妈干活。
0: 我说就叫他妈干活就行了，你啥也别干。

0: 你个活啊，我听听，我可不跟你俩说了，那么地吧，啊，还有别人等着呢，教都教不会呀，你窝囊你活该，知道吧？赶紧让你妈回来吧，你自己窝囊就得了，别让你妈跟着一起窝囊了，听不听着？不给他们家看，给他们家看那玩意儿呢，长大了不跟你们家姓，滚，叫他们滚，有多远滚多远，能不能做到？这咋就没动静了呢？
1: 那我觉得他天天闹冷暴力这种，还不如过得鸡飞狗跳。因为试过，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妈生病了嘛，然后他妈就过来看，然后弄的就是家里鸡飞狗跳的。
0: 鸡飞狗跳，鸡飞狗跳的呗，你怕啥的呀？
1: 那就真的是往离婚那步走。
0: 那就离呗，能咋的呀？
1: 离了对我也没啥好处。
0: 那对他有啥好处啊？最起码对你妈有好处，啊？行了，那么地了，不跟俩多说了，再见。教不会，确实教不会，那么地有福了啊。小米说的，这位姐姐啊，和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你要坚定的知道啊，咱们的关系，你要摔倒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肯定揍他去啊，支棱起来。好的，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因为这位朋友一直在等着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你好。有这么事儿，老师，你帮忙给点建议。
0: 嗯，
2: 就是我马上要退休。
0: 啊。
2: 但是我2004年下岗以后就是灵活就业，那个医保就断了。
0: 嗯。
2: 医保就断了，完了我爱人就想在我退休的时候把这个职工医保给我补上。
0: 嗯。
2: 补上我就不想补，完了我俩就因为这事儿就意见不统一。
0: 嗯。
2: 心想听听老师的。
0: 能补起，补不起没招了，补不起，你听我说补不起没招了，能补上尽量补上啊，你别给儿女添罗了。你现在你觉得你身体王王硬是，你能保证到最后的时候你没的时候嘎一下就没了吗？对吧？你一旦躺，咱这么讲，你一旦躺那块儿，你一旦躺那块儿起不来，好几个月在医院又花钱又是啥，对吧？毕竟说咱们这么讲，少花点钱吗？医保毕竟还报70%啊，80%，对不对？
2: 啊，
0: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都不说别的，你咱自己这头你自己我就硬挺了行，但儿女不可能。但是你要没有的话，不儿女添罗了吗？那儿女得多大负担呢？你本身来说，咱这么讲，你做20万的一个，就是咱话，你医保你花20万，国家给你报一部分，医保报一部分，你顶多花几万块钱就完事儿了。你要一生一有病20万，一有病20万，那你啥儿子能整起啊？
2: 嗯，
0: 对不对？因为啥？因为你梆梆硬是，你觉得你现在觉得没有必要，但是谁都有老那天，谁都有不硬是那天，知道吗？
2: 我寻思有个那个居民医保，医保账户，
0: 那多少钱那玩意儿？
2: 哦，
0: 啊，就是你家老太太考虑的还是挺那啥的啊，嗯，
2: 我家老太太是。总说我懂个六饼。
0: 嗯，对呀，就是他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不单虑论自己的事儿，如果说咱交不起，说这钱压根真就交不起，那就不交。然后这么讲，就到时候再说，过哪河脱哪鞋，能交起的话先交上，因为一瞅你这样的，说话底气贼足的，那不是说的说没就没的人呐，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到老，到有老那天，到有不硬是那天，你硬是的时候咱想不到，到有不硬是那天，一天天捂着肚子，就是或者是挎着筐一天天走那时候，那你不给儿女添罗了吗？对吧？
2: 啊，
0: 对不对？
2: 啊，
0: 好了啊，哎，
2: 谢谢老师、啊。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咱们讲没有也就没有了，但是你有这个能力，有的时候咱们别考虑说自己的事儿，到时候一旦你说咱们讲你吧唧躺那块你起不来了。哪个儿女能说不管那老头不交医保爱咋地吧，等死得了，有几个能那样的，能不管吗？你一管你差80%，对吧？你花10万块钱那玩意儿，你可能就是如果说你有的话可能花2万多3万多，你要没有的话你就得花10万块钱，有2场病全进去了，你医保才能花多少钱呢？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来看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吧啊。不行，我还得说两句刚才这个女士， 这位女士到最后结果就是虎，挺越心越虎，就是明知道他们那个你嫁那个人家就是一点那个就是狗搜的那样人家，然后你让你妈跟个损种似的在这干啥，谁都能豁出去，哎，就豁不出，就能就是谁都豁不出去，就能豁出去你妈去。你这啥玩意儿啊？你说你，这事我就这虎啊，念书啊，你说真的以后教孩子念书啊，就不能光学念书啊，最起码来说的这善恶好坏啥的得知道啊。你这样孩子你念书都不如不念书了，你说是。你自己窝囊也就窝囊呗，你自己受气也就受气吧，你跟你们让你妈跟你一块受气，受那气干啥呀？那他妈来，他妈来就打呗，你谁能打过谁，打过谁，谁打过谁算谁呢？我打不过你，我服你，那我自己窝囊，我爹我妈不跟窝囊啊。越心越生气这事儿，哎呦我天哪，真的。那个咱们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能说你就学习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管呐，你就好好学习，不能这样啊。学习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智慧，最起码来说得分里外呀，最起码得要志气呀。这肯定就是从小到大家里头得保护得特别好啊，然后那个就你就好好学习，别的别寻思寻思那玩意干啥，结果找对象找个那么狗子的，完了这个过日子过得窝窝囊囊，你说这个何苦的，你说你整的到最后那老太太还得自己租房子，完了又出力又受气，图你啥呀？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自由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你好，是钟晓老师吗？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哎，你好，我是就是想替我哥哥咨询一下。
2: 嗯，
3: 那个我哥哥吧是今年56岁，
2: 嗯，
3: 我嫂子是59，比他大3岁。
2: 啊，
3: 完事他俩呢就是怎么回事？就是他俩就是结婚5-6年的时候吧，就是闹过一次，就是我嫂子把那个什么东西呀，就是全撇出去了，把结婚证也撕了。
2: 嗯，
3: 完事就是后来他俩闹吧，就是后来就是。联系他家人，他姐什么的，完事看他好像是不行，完就给他送精神病院去了。
2: 嗯，
3: 完事那个之后吧，就有一次吧，我就是我嫂子这同事的姑娘，是我同学，完事跟我说，我说的在我嫂子吧，这个之前吧，结婚之前吧，就好像是他就是有过犯过病，就是抑郁过，可能没给他送医院去，完事。咱也不知道我有这个事儿，完了就是他因为什么抑郁呢？是就是他之前处过对象，那对象出国了，完出国完事他呢就是，也想出国，当时他给他办出国没给他办成，完事他俩就分手了，好像就因为这个就是有犯过病。
2: 嗯，
3: 完事咱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就完了就最近这几年吧，就犯的就特别多，又就现在吧，就是以前是说的他对象回来了，还找他来了。完事儿那个说的也我要去找他去，完事儿房子给你，钱我拿着，完事儿就怎么地的，完后来也没有这个事儿，其实问他二姐问他什么也没有这个事情，完后来不给他送进什么院了吗？最近那几年闹是闹啥，就怀疑我哥说外面有人，
2: 嗯，
3: 就是啊你说外面有人了，就怎么地，完就琢磨就完事儿是琢磨受不了了，完事又给他送进去，
2: 嗯，
3: 完事最近就是。一直吧送一些回来完事几个月，就送一些几个月他也闹搁里头，完事说不闹了，回来他俩又挺好。
2: 嗯，
3: 最近这几年其实就是20多年，我哥现在有点受不了。
2: 嗯，
3: 就是有点他俩就一直也没孩子
2: 啊，一直连孩子都没有。
3: 他有过一次孩子，有过就是完事说的我吃药了，那个那时候说感冒了，完事 X 光啥的，完又照什么的，就有过一回孩子，完事就说不行，当时我那么劝他，我说完，我看到特别就是，我说就好不容易他俩30多才有的孩子，我就劝他能生就生呗。他说啊，怕那个说问大夫了，又照相了，又吃药了，怕那个孩子那个也不好。完就说啥给做下去了，就到现在一直没有。现在我哥吧，现在就是特别痛苦。说这跟他吧，就是一天就要不就怀疑他。我哥现在工作特别忙。
2: 嗯，
3: 完事就跟他闹，完事让他吃药，他回来让他坚持吃药，完渐渐他就不咋吃药，完了就是不犯病。
2: 嗯，
3: 他又给送进去了，完了现在就合计离了吧，完事我说你要想好，我说你离了，现在人父母也没了，你说离了，我说他说我离了，他要他大姐再来找我还得管他，我说那我听你讲过，我说要离了，我说离婚了就是俩人就没有关系，
2: 他离不了吧。他离不了，他这个状态，他有病，他离啥呀？你这事儿就得给他治，就是保持住治疗。你哥也没公管他，应该是要有公管他，安全靠本吃药，他就能挺好的。但你哥也没公管他，他自己就不吃了就不吃了，完了之后犯病，他不是作人，那是犯病，犯病和作人两个概念，他就是犯病了，他跟谁他都作。
3: 嗯，对，前一阵
2: 子就是
3: 跟他姐跟他二姐说的，
4: 啊，那个他妈不去世了，说的给他大姐有2万块钱，给谁完了跟人要，跟人要钱，
2: 嗯，
4: 不就是犯病了吗？就是太保就好像有幻想，
2: 嗯，
4: 但钱抓的特别紧，钱就是这钱是可能全拔的，他一送进去这家伙就我哥啥也没有，
2: 嗯，
4: 就是三号啥也没有，哎呀，完事是。他俩就是疫情那阵儿都要离了，他俩这协议都要离了，
2: 嗯，
4: 完事儿那个一看是不行，完就给他送进去了。
2: 离不了，离不了，而且他这种情况，你离了到最后你属于遗弃嘛，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他自己不是完全行为能力还是怎么，这个我不太懂啊。
4: 嗯，
2: 对不对？我不知道，就是说的你到最后他可能他自己就不离，你到最后他也不离。
4: 不是他吧，就是一段就是有一段他离他可能是犯病的，是不是您说那意思？
2: 嗯，对。
4: 完了回来就治好回来就不离了。
2: 对，有的时候有可能是这样，所以说作为我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你哥来说，因为你哥非常忙，也没工夫勒他，他俩又没孩子，没别人照顾。
4: 嗯。
2: 他就是如果说你哥要真想说那啥的话，真想说消停过点日子的话，你离婚这事儿我估计是离不成。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人能看着他吃药，
4: 那就是在那就得搁那医院一直别出来。
2: 那这个我不太知道，因为我不是这方面专家，啊。
4: 嗯。
2: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嗯。
4: 嗯，说现在就咱们就矛盾在这，你说他俩到底该怎么办？离了完，你说他说要来找我，还得管他。
2: 对啊。
4: 我说谁能跟你啊？你找另一个人，你还得再管个病人，这都不可能的事儿啊。他钱倒把着挺紧，我哥现在一分钱
2: 就。对呀，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就是，就难整，你难整，你这个东西就是你能想办法让他不犯病，就是最好的办法。其他的你说这那个的，到最后你完了，你那个钱还都在人家那个这儿呢，钱还都在人家账号上呢，自己一分钱花不着是吧？
4: 对呀。
2: 那就想招呗，那别的没办法啊。
4: 嗯嗯。只能这样事儿。
2: 对，因为他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一个是你离婚很有可能你是离不成的，到地方他就不离了。第二个，如果说你离的话，他本身来说他属于发病状态，你离的那玩意儿有没有效咱也不知道啊。
4: 我也跟他说了。
2: 你问问律师这个事儿，你问问律师。
4: 哎，好嘞。
2: 啊。
4: 嗯嗯嗯。
2: 你去问一下之后，因为咱俩在这唠到最后啊，因为都缺乏这个最权威的一些东西，可能都是我、
4: 嗯、
2: 都是咱们想的啊。
4: 哎。
2: 是不是、啊、都是咱们想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你哥来说，就是最那啥的，就是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让他别发病，对不对？拿出时间和精力看着吃药，看着怎么地的。嗯，好了啊，
4: 谢谢。
2: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打进五号线8581511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5: 啊，你好，小哥。
2: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5: 这样的，我是28，然后我男朋友是30，然后我们涉及到结婚的问题，然后结婚买房这方面，然后我父母就和他父母就是见面，然后发生了很激烈的争吵，就是现在是涉及到婚前买房的问题。
2: 嗯
5: 啊，我是在广东省的中山市，就一个二线城市。
2: 嗯，不小了啊，挺大的了啊。
5: 在广州工作、
2: 嗯、
5: 然后我们两个年轻人就商量说在哪个地方买房可能会有升值空间啊，然后未来发展，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可能在广州买房会好一点、
2: 嗯、
5: 然后广州的房子就是要好几百万到嘛，他的家里是没有办法支撑得起直接给首付、
2: 嗯、
5: 但是我父母就会觉得说你结婚了你必须要首付，不能让我姑娘拉机会，就这个意思。然后我其实就是我的想法是，就说可能广东年轻人就他确实没有办法承担得起，他可以出一个首付，然后我们两个年轻人慢慢还。然后我就做我家里的思想工作，然后我父母就说，就说我脑子有病，说啊、你结了，你没结婚之前挺轻松的啊，结了婚之后要背好几百万的贷款。
2: 你父母都是干嘛的？
5: 我父母就是正常的，就我父母在吉林市，然后他们一辈子在吉林市，就是这种思维。
2: 那你告诉他们给买房子呗。
5: 哦。
2: 他们有多少钱呢？拿出来，然后嘛，再到广州去付全款，可以吗？
5: 我家里就是说，就应该男方出。
2: 凭啥呀？那这就是你的态度问题啊。
5: 哦。
2: 你告诉他，你先来把房子卖了，我这头买房要赶紧，我要买房子了，啊？
5: 哦，好，
2: 这很正常啊。你不是不想让我有负担，不想让我负，你们有钱出啊？人家有多少钱出多少钱了，他家就那条件。
5: 哦。
2: 我用你还了。
5: 哦。
2: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告诉你。

0: 你的父母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你。
1: 哦。
0: 这个你不要说的，你就说啊，你男朋友那头怎么怎么地，除非说什么呢？他们家确实就是说有钱不花，或者说非常非常有钱，但是呢，也一套房子付，就是说只能付首付或者怎么地的，这个可以。如果说人家也尽力了，人家也尽力了，那是你要结婚，对吧？对不对？这是你要结婚，
1: 就是他们家催的，因为男。30，比我大两岁，他们家就觉得。
0: 你们处了多长时间了？
1: 3年。
0: 处3年还不结婚吗？闲成啥样了都啊？啊？结婚对你没利吗？对你有利啊？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你们家这头的工作只能你去做，不能他去做。他们家的事儿，他们家有不同意的，或者说他们家出钱少了，想多要点的话，那好，你叫他去做这个工作。
1: 嗯。
0: 对不对？
1: 好。
0: 就是你的父母的这种态度，就是这个男朋友他们压根儿没看上，就是想让你黄了重找。如果是那种想法的话，你说你们直说，对吧？
1: 嗯，好。
0: 你想这个咱们逻辑掰得清楚，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说呢，那你不想让你姑娘过好日子，那你不想让你姑娘过那种还钱的人，你出啊，你帮着还呢，对吧？
1: 嗯，
0: 凭啥说人家说媳妇儿，人家就得咋地？人家说媳妇儿，那在那种大城市交个首付就算不错了，然后还每个月月供也都不少，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咱这么讲，那找的，如果说人家男方家，我再重复强调一遍，如果男方家真的是尽心尽力的来做这件事情了，这个男方你也看得上，那你们家的事就是你的事儿，你来摆平这件事儿、
1: 哦、
0: 啊。你不要企图说什么让男方家来做你们家思想工作，那不扯淡呢吗？你跟活20多年你都做不明白，你要他认识那么几家就来做了，怎么可能？对吧？
1: 好，
0: 这个你就跟你妈说，你说你如果说真想让我结婚的话，咱们这个事儿就赶紧放下。为什么呢？因为在广州这种城市，年轻人结婚交首付那简直是一个太正常的事情了。你要说怕我背饥荒的话，那你说我是再找一个，还是说你帮我把这个钱还上？比方说300万的房子，对不对？
1: 嗯、
0: 这头呢，他能出到70-80万那样，那还差200-230万，那你能不能拿？你要能拿，你就给我拿出来，我就交全款了。你要不能拿的话，你别吱声，毕竟人家还拿100来万呢，对吧？
1: 嗯、行，
0: 是不是啊？主要态度主要取决于你啊，不在于男方、
1: 嗯、
0: 啊。
1: 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啊，你好，我是经过这么个事情啊，就是我说我现在没时间的事，但是那个都也很纠结，但是我不知道那个，
0: 嗯，
2: 想让你给我解释，帮个忙吧。
0: 说说怎么回事
2: 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儿子是那个3年前结的婚，
0: 嗯，
2: 我们是两个地区人，
0: 啊，
2: 叫法不同嘛，他那个当地呢，他们那边是。说的是咱们有个叫彩礼跟着，
0: 嗯
2: 啊，大约就是10万到15万，看咱那边给。因为我们两家都是，她是一个姑娘，我是一个儿子，一家就一个孩子，
0: 嗯。
2: 然后那个我也说，我们这边虽然是没有，但是我将来也都是孩子，我也别我说是这么意思。两个小孩结婚之后必须得生活过日子，用活用费用嘛。我也不说以彩礼形式给，我直接给拿20万，
0: 嗯。
2: 完了，青年姑娘看我挺大方的哈，她也说那行了，你要再给拿20万，那我再给添10万，就凑30万，做孩子的将来的生活费用。
0: 嗯，
2: 我说这不也挺好吗？两好该一好，大伙儿都挺好的。
0: 嗯，
2: 然后那个事情呢，也就是圆满办了，结了婚礼。在婚礼当天呢，就是亲戚朋友的红包啊，
0: 嗯，
2: 像有一些可能你们我们这边也叫拿礼的钱，我也不知道你们那边叫什么，就是以这个形式吧。
0: 那
2: 大约那个孩子
0: 随礼接的钱呗啊。
2: 啊，对对对对，
0: 嗯，
2: 大约呢，这孩子那个，又有那个10多万块钱，然后凑上那10万块钱，
0: 嗯，
2: 这加起就有40万吧。
0: 40万啊，
2: 这40万呢，丈母娘这么说的，你们那个现在你们的基本工资呢，也够你们生活费了。
0: 嗯，
2: 这个40万块钱呢，我先给你们存那个定期，存个3年的定期。
0: 嗯，
2: 啊，完了之后呢？3年，那是当时存的是3年，但是今年
0: 我问一下啊，这是这个钱是就是都在丈母娘手呢，是不是？
2: 对对 对, 对，
0: 没在儿媳妇手是吧？
2: 也没在儿媳妇手的，没给这俩孩子。
0: 啊，好，那接着说吧。
2: 啊，然后就这个情况呢，就是3年期满了。
0: 嗯。
2: 在上次那个我们有22个月的那小孙女， 我们两家是都非常非常喜欢，也是谁有时间能照看。
0: 嗯，
2: 在上个月大约半月之前吧，我们想有一次的聚会。
0: 嗯，
2: 反正闲唠嗑的时候，丁丁总这么说了一句。
0: 嗯，
2: 说那个现在呢，情况也不好，银行利率也挺低。我想这个到期了，我想那个存点那个保险理财这种，但是能高一些。
0: 嗯，
2: 我感觉呢，在我印象之中呢，我其实我说我先举了个不同意的态度。
0: 嗯，
2: 我说为啥呢？因为我听说过一些消息，但是咱毕竟这方面不懂。
0: 嗯，
2: 我认为还是存在那个银行呢，就算用的方便，谁用谁去。他的意思是要给存在我的孙女的名下。
0: 嗯，
2: 啊，一年存四五万，三年四十五万，其中呢我再添里那个5万块钱。
0: 嗯，
2: 这个是以他那个孩子就是终生险呢，就是说你得过至少得过20年以后才能用，
0: 嗯，
2: 才能动这钱。我说你这个钱不就属于变成一个死钱？咱就是有的钱好像是有的时候想用的时候动不了了。
0: 嗯，
2: 但是我感觉呢，听你有点挑我的理，因为我说的不应该。
0: 嗯，
2: 就是出于这个矛盾，然后我再没说什么。我想出于郑小老师，我们之间怎么能沟通好？我怎么能？
0: 这个事儿咱管那事儿干啥呀？就是这钱应该给儿媳妇的玩意儿，他妈他儿媳妇给他妈了，他妈乐咋整咋整了，轮了也是他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
2: 我不应该接入呗。
0: 这事儿咱管那事儿干啥呀？因为咱这钱是给的孩子，给俩孩子了，对吧？
2: 对对对。
0: 给俩孩子，那这孩子钱不放自己手了，放他妈手了，那他妈花了，那是他们娘俩事儿，跟咱有啥关系？对吧？要不你那钱你能花着吧？要不你不也花不着吗？
2: 对不
0: 对？
2: 但是，我有点琢磨不通的意思，就是将来这钱，我这要万一和两个孩子要用用我的，这不钱就是属于
0: 那个钱咋花呢？不归咱们管了，咱们当老人的，我只负责给。
2: 啊，
0: 这钱就相当于你当时给不是给到孩子手了吗？
2: 我当时是给的是孩子手，但是
0: 对呀，
2: 你给了
0: 孩子给他妈，那就是那跟你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2: 啊，
0: 对吧？说这丈母娘虎了吧唧的要可能要被骗，那你也跟你瞅着你都不用吱声，你就说这个事儿我们不懂。
2: 所以我当时吧，我也没说啥，但是我就是把我的态度表明了，我也没说。
0: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你认为的无效。
2: 但是我也认为说太严重了，万一有什么裂痕了之后再修补也没有原封的好。
0: 就是本身来说，你就说我这钱反正给孩子了，对吧？那他你们乐咋花咋花吧，这钱我给出去了，我就完事儿了，咋花哪归我管，对吧？你们看着好就整呗，就这个态度，对吧？其他的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说他们娘们之间，说到底是咋整的，以后会出啥事儿，那跟咱有啥关系？咱们一个当这个老人家的，我们该过的事儿我做完就得了呗。那小米说，你看咱们该给的已经给了。对不对？放哪儿谁得了不是咱们要考虑的，反正都赚到了，有你投资呗，是不是？反正赚到了就有你投资，对吧？这个确确实实咱们没有必要管那么多。啊
2: 好，有老师这句话我心里还能说，我是要我总是来纠结，我是说
0: 你纠结那玩意儿干啥？那是人家娘们之间的事儿，跟咱有啥关系啊？
2: 你要这个作为我的考虑，我人家钱如果要是有不少的话，我也是写经过一些新闻，然后一些报道，乱七八糟，听一些那边。
0: 你听那玩意儿，那一旦你也不了解人家这咋回事，对吧？虽然我听也悬得愣的，这老虎太太可能要上当，但是咱们没有必要去救他，是吧？
2: 啊，
0: 因为人家要挣钱呢，因为人家是要挣钱呢。你说不好听的，你属于犯小人语，你挡人财道啊，那扯那个啊。
2: 那咋了？人这最起码最低限度来说，这个得20年是动弹不了。
0: 你管人那事干啥呀？对吧？你要花咋的？你这么说好像你要花似的。你这玩意儿
2: 我倒不用花、
0: 啊。那你不用花，你管那事干啥？啊？
2: 但是还要我再给添5万块钱的吗？
0: 添5块钱，你说我这没有啊？对吧？就4万就得了，就40就得了，是吧？啊？
2: 啊。
0: 就小米说，你看小米说赚到了有你的投资，赔了也不是你的主意，对不对？怕啥的？管那事儿去呢？啊？好了。
2: 哎，好的，老师。
0: 行了，就是这个确实咱们没必要，因为啥？因为那钱是人家姑娘交给他妈的，也不是你交给他妈的，咱管那事干啥？你说是不是啊？
2: 我对您非常忠心，我也是听着您就有故事长大的。
0: 谢谢啊，
2: 了头一次给你打电话。
0: 好嘞，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2: 再见。
0: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3: 哎，你好，小王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

0: 那个网恋，完了时候就是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的，完了时候我俩就是通过网上大约聊了半年左右，
1: 嗯，
0: 完了半年以后就是说那个奔现了，完了时候就是说、
1: 嗯、
0: 相处一个月，相处了一个月之后完了就是分手了，
1: 嗯，
0: 分手了，完了前两天我就是说他把我就是说屏蔽了，屏蔽完之后完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抖音的号，看他这个那个那什么就是。把他都全看着了、
1: 嗯、
0: 就是他跟我相处这一个月当中他还跟别人也相处呢，
1: 嗯，那就是个这样的人呗啊，
0: 对对对，完了说、
1: 嗯、
0: 我俩相处那一个月也同居了，完了说就是给我的感觉是他外面就是除了就是我那人之外还有别人也是说同时相处，就是属于脚踏好几只船那种的，
1: 那、啊、这是他职业，这个不是处对象，这是人家的职业了，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他
0: 给我的心里感觉，这还有一个是小老师，
1: 专业性很强的一个人啊。
0: 我先打断一下，可以吗，小老师？
1: 嗯，
0: 就是现在给我的感觉是我心里特别难受，
1: 嗯，
0: 就是感觉到不平衡。完了说，我就是想跟那个男的说，我就把他这个就是一五一十跟他说了。完了说，我朋友说你不用说，犯不上。我还有一个事情，我俩在相处那一个月当中，给他买了很多东西，我有没有必要要回来？给他买了金戒指什么的。
1: 那你看看能不能要回来？能要回来要回来呗，要不回来的话不好整的，你是属于赠与啊。
0: 我不赠与他，我逼着要，我能找他爸他妈，我能找他家，我还能找他单位，
1: 啊、
0: 就是他单位哪上班的，我能找着他。他爸他、
1: 啊、
0: 就是他家在哪住，我都知道。
1: 那你去找一个，吃饭肯定要不回来了，因为吃饭你也吃了，是不是？
0: 我反正说我没吃的时候，平时我给他买一堆水果啥的，我那都不要了，我就是把最重要的两个东西我就要回来行了、
1: 啊，
0: 就是一个是给他买了一个金戒指，还有一个给他，像如他说喜欢猫，给他买了一个那个品种的猫。
1: 啊，那行，你这两个你是试试呗，能要回来要回来呗，你说对不对？
0: 要不回来我上他单位组去。
1: 那也行，这个但是我不建议这么干哦，犯不上。就是我记住兄弟，踩屎堆儿上了，最好的办法是赶紧离屎远一点，不是把屎征服了啊，把屎征服了你就是征屎大将军也没啥意思啊。
0: 啊，完了，
1: 就是能
0: 就
1: 能要回来，要回来是对的。啊、嗯，
0: 还有一个事情，周老师说的，我现在就是说，感觉心里特别别扭，就是说，
1: 所以
0: 我
1: 就说嘛，你就是你一直在跟一坡屎过不去，你别扭啥？你别扭，你就这么回事吗？那你还是你自己这个心眼小
0: 啊？那我
1: 总之我给你的观点就是，能要回来就可以试着要，能要回来就要回来，要不回来的话，别在屎堆里打咕噜啊！你岁数也不大，听不听着？
0: 嗯，就是现在我心里感觉特别难受，因为
1: 所以你狗屁不是。
0: 就是、
1: 你干不了啥，
0: 啊、就
1: 这么这么
0: 这么
1: 这么点事儿啊，一天天想不开，你拉倒去呗。我跟你说，你要没招上毛病，都算你赢，听不听着？
0: 那我知道了。
1: 谁让你这个跟人家认识那么两天，就整一块住去了，觉得自己好大多大本事，这多大本事不知道吗？还非说你两句。好了，再见。
0: 嗯
1: 啊
0: 啊，行行行。
1: 好了，今天的小人常谈咱们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1: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0: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1: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0: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1: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煽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怀文陪您聆听流江岁月。
6: What's yours?
5: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7: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风月作为折腰情感主题曲，是刘宇宁聚音共生的典范。他用裹挟风烟的磁性烟嗓，将痞血柔情具象化，主歌低吟铺陈月光似深海的寂寥，副歌爆发式高音释放跨越山海赴风月的孤勇，歌词紧扣乱世爱恋，编曲融合民乐与摇滚，既具史诗感又藏儿女情长。

《问千年》作为护宝寻踪主题曲，是刘宇宁对国风音乐的又一次深度探索。他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将《雄浑开篇》唱得掷地有声，把护宝人穿越千年的坚守与宿命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歌曲巧妙融入话音老腔，苍劲的非遗唱腔与现代旋律碰撞，搭配唢呐的点睛之音，让历史厚重感与时代冲击力交织，每一段旋律都是对岁月的叩问，令人沉浸在跨越时空的感动里。

为您我只愿，以克制深情道尽离别与守护的重量。他标志性低词嗓音，将隐忍和期许揉进每一次旋律，主歌气声如私语，副歌舒展却不张扬，温柔里藏着千钧力量。节俭编曲衬出人生质感，诗意歌词与细腻演绎共振，让这份未曾说尽的牵挂成为穿透时光的温暖回响。

清晨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放眼之后作为七根心弦主题曲，是刘宇宁对热血羁绊的精准诠释。他以沙砾感烟嗓劈开迷雾，低吟暗藏倔强，副歌爆发，将凤凰小分队的无畏与默契具象化，摇滚底色裹着中式奇幻的诡谲，歌词与剧情互文，既是绝色新生，也是绝境中并肩的誓言，让歌曲成为刺破黑暗的战歌。

0: 你这个肾虚吧，叫阴虚亢进。本来心阴虚缺血，肾阴虚缺精，肝阴虚呢也缺血。那么缺血了，火大吧，这人亢进。老伙伴们能不能听懂啥叫亢进？欲望挺强，事儿办不明白。
1: 对。
0: 就是精少精亏，腰膝酸软，头晕耳鸣，白头发掉牙呀，早
1: 对。
0: 衰呀，拔头顶啊，就你愿意干的事儿，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哎，所以吧，对媳妇儿好点儿，就你这小身板儿啊，让媳妇儿好好给你养养，做点好吃的，别气你，要补辅酶 Q10。说补辅酶 Q10 是给心脏补能量的，让心脏吃饱饭。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补上辅酶 Q10，哎，你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搭配着点吃更好。
1: 没有。
0: 没有呢，我告诉你吃啥，辅酶 Q10，你照八个月到一年吃。
1: 一天吃几片？
0: 哎，你吃呢？你正常一天吃2次到3次都行。你吃刚开始吃可以吃3次，
1: 你这
0: 然
1: 一
0: 后
1: 次。
0: 有个事儿，你去吃个中成药，叫麦味地黄丸，因为你嗓子眼儿也干，鼻子也干，
1: 对，
0: 搭配着吃，你那心烦呐，你那手脚心热呀。啊，心情挺好，啊，没太老，但你还肾虚，啊，就是精亏的意思。它主要是心血不足来的啊。
1: 是。
0: 这个情况，辅酶 Q10 呢，我尽快给你们办，争取吧，大家尽快用上。因为咱们5月份、6月份，一直到7月份、8月份，是我们养心脏最好的时候。哦，好，那咱就到这儿。你等消息吧，就这一两天，我就给大家准信儿啊。
1: 好，谢谢
0: 再
1: 大姐，
0: 见。
1: 谢谢大姐。
0: 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
3: 老师，我叫刘丽，今年51岁了。
0: 欢迎。
3: 我呢也是特别来感谢您的。
0: 哦，
3: 我
0: 不
3: 是
0: 用
3: 为
0: 感
3: 啥
0: 谢。
3: 感谢您呢？就是2年多以前吧，我父亲重病，然后那个时候我为了照顾他，就身体特别劳累，导致的这个心脏啊可不舒服了呢。那时候吧，我就经常胸闷、气短、心慌。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一转身，可能哪个扭的不对劲儿了吧，就开始就是冒虚汗，心脏跳得可快了，然后就蹲马桶上都起不来，前胸后背可疼了，这个症状挺吓人的。然后那时候上医院去检查吧，又做的什么动态心电啥的，然后就检查说我心肌缺血。然后当时人是挺小的，就正好听到李主任讲这个辅酶 Q10 的知识，当时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哈，就买了一些回来。就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吧，就确实感觉哎，真挺好使的。然后还有另一方面呢，我也想反馈一下，就是之前吧，我因为这个心脏不得劲儿，总是半夜1、2点钟、2、3点钟就醒了，然后有时候半夜醒的时候就可闹心，就抓心挠肝、想挠墙的感觉，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然后呢，就总半夜醒睡不着，就吃了老师的辅酶 Q10 之后吧，这个症状就得到了很大的缓解，我能睡一个整觉，能睡到天亮了。
0: 真不错。
3: 对对，我就这一点我就特别的开心。但当时吧，就是买少了，很快吃没了之后呢，我就让我闺女上网上呢，就再给我买点辅酶 Q10。 然后他吧就给我买的，还有美国的一些牌子，说大含量的。但是买回来之后，我一吃就感觉好像咋没啥感觉，不咋好使呢。
0: 效果
3: 然
0: 就
3: 后，
0: 不一样了。
3: 对，后来一查呀，好像说这个不止吃大含量的，你还得吸收好才是关键。
0: 对。
3: 然后我现在一想啊，就是老师这儿的这个辅酶确实吸收特别好，就对，可对我这样了。然后最近呢，我又开始就是身体有点不太好，又有点心慌了。我就也正巧赶上老师好像又开始讲辅酶确实，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再买点儿。
0: 这个你等，明天给你们准信儿啊。争取让你们都用上。
3: 那
0: 啊，
3: 太
0: 现在
3: 好
0: 是
3: 了。
0: 这样，啊，小妹妹，你那51，你告诉大姐呀，你月经还有吗？
3: 月经有一点儿的，不太多了。
0: 月经稀里拉拉的是吧？你现在呢是心脾两虚兼肝肾不足。你记住我说的话啊，这个心脾两虚呢，一心肌缺血，这个心肌缺血怎么造成的？你是肝脾不调来的。一，你胃肠道、大便都不好。
3: 确实是。
0: 胃呢，吃东西你得胀，不爱消化，打嗝堵挺慌。
3: 哎呦，
0: 你
3: 老
0: 等
3: 师，
0: 这
3: 你
0: 个
3: 说的
0: 脾
3: 真都
0: 呢，
3: 对呀。
0: 这个大便呢，你会呢有大便，但是便的时候使不上劲儿。哎，不一定太干，但是他不愿意出来。哎，这就是脾虚。那脾虚，肝来乳，本来脾胃虚弱，你这还有点肝郁气滞，你去查哦。查哪儿？你到那儿能查出病来？一个甲状腺啊，看看有没有这个结节呀、囊肿。
3: 就
0: 一
3: 去
0: 个
3: 年吧，我体检了一下，然后
0: 啊，
3: 确实说我甲状腺有结节了。
0: 哎，就多生点气，这都能好利索啊、哦！哎，
3: 然后另外，老师刚才说的那个胃呀、确实我就经常胃胀。然后还胃疼，就去年正好年末的时候，我就去做了个胃镜，然后就说有一个息肉，还有一个叫啥肠上皮化什么的，
0: 这你可得注意，
3: 然后好
0: 哦，
3: 像说不太好这个东西，
0: 哎，也不要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心肌缺血本身它不缺血。啊，注意我的措辞。其他老伙伴说，这位老妹妹这些病那怎么调呢？心肌缺血、心慌、睡眠不好，你还得怕动静。醒了呢，睡不着，还闹心、想挠墙。那咋造成的呢？不愿心脏，一个心脏是君主，它下边有文武大臣呐。心脏就是管你们都啊。干工作，给我提供营养就行。但是你现在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吃啥拉啥吸收啥得靠脾胃吧？脾胃干活。那么你这当中就是脾胃虚弱，因为肝郁气滞造成的。哎，根儿在哪儿？肝郁气滞，爱生气。你去查，要么甲状腺有病，要么胆囊炎。
3: 我查了胆囊没事儿，就是甲
0: 胆
3: 状
0: 囊
3: 腺
0: 有个
3: 确实
0: 病
3: 有
0: 叫
3: 结节。
0: 胆壁粗糙欠光滑，欠光滑就是胆囊炎，大夫都说没事儿，因为那没到大劲儿时候呢啊。然后去查什么呢？胃肠得息肉，这胃子有息肉了，胃有息肉，有肠上皮化生，你就要小心了，小心别紧张，注意别害怕，要注意。

0: 掌握的尺寸，因为你是个什么原因呢？脾胃虚弱是忧思过度造成的，你心思重，有点事儿你就想，白天没想明白，晚上你还接着想，想不明白你还爱生气，就这声，就嗨这一声，就忧思了，所以拐的的心肾两虚。
1: 那我这个得咋治呢，老师？
0: 咋治呢？辅明克石要吃，它给心脏补能量，养心肌啊，补充心血，尤其夏天。确切吃辅酶 Q 十的时间是阳历五月份到阳历十月份，
1: 啊，
0: 谁吃谁好，中老年人都该吃，大学生、研究生熬夜，都应该吃，就是给心脏补上能量，夏天补好。与此同时，你要吃一个药叫绞股蓝，
1: 啊，绞股蓝，
0: 对你那个结节。对你那个息肉、
1: 嗯、
0: 对你将来痰湿、
1: 啊、
0: 你永远脂高倒下你
1: 啊，我有
0: 是不偏高，
1: 嗯，
0: 咋造成的？就心气生气还淤血虚、
1: 嗯、
0: 来心肾没啥病、啊、这有囊肿和结石，
1: 是
0: 哎，是和水还
1: 我这前面都没啥舌苔，然后靠近那个
0: 小白泡，怀疑你肾里囊和结石点东西，你肾里同时呢你照一配不来，嗯，然后如果你有尿频，如果你有尿频憋不住尿，手脚要是凉，爱咳嗽拉拉尿，你吃点金匮肾气丸。
1: 金匮肾气丸，
0: 嗯，就行了。
1: 啊，好的，老师，
0: 哎，
1: 太感谢您了，
0: 再见，
1: 谢谢您，老师，好，再见，
0: 不客气，
1: 嗯，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此时此刻，长春室外的户外温度为5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

0: 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四平、辽源最低气温4摄氏度，其他地区6至11摄氏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3至18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
1: 今天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五一假期吉林文旅市场火爆，接待游客量创新高；
1: 吉林五月中旬将举办多项文体盛会，预热大冬会；
0: 长春发布汽车消费补贴新政，促进汽车市场升级。
1: 今天好视力给大伙儿整的福利，那真是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拿起手机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五一超值补贴政策全面开启，限时加赠，福利升级。

0: 吉林市推出食品美食文旅活动，打造特色美食线路，全省门票、一日游等产品预订金额同比增长超36%，文旅消费活力十足。
1: 五一期间，央视活力中国栏目聚焦一汽红旗，展示了恢宏的厂区和智能制造生产线。作为吉林汽车工业的龙头，红旗品牌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推动民族汽车工业转型升级。节目还报道了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展现吉林工业旅游的新魅力。
0: 五月中旬，吉林省将密集举办多项文体活动。17号长春马拉松鸣枪开跑，14号至18号第三届东北书博会在长春农博园举办，23号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开赛，吉林组建长春延边两队参赛。系列活动旨在营造喜迎2027年长春大冬会的浓厚氛围。
1: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一场乒乓球比赛吸引很多乒乓球爱好者的关注与参与，那就是在长春市净月区凤凰社区乒乓球馆上演的2026第二届省亿多杯吉林省乒乓球俱乐部联盟邀请赛，来自全省7个地市、5个县市的32支球队齐聚一堂，以其共有赴这场民间的乒乓盛会。
2: 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乒乓球协会主办，设置俱乐部组、嘉宾组两个混合团体组别。为了保障赛事公平性与群众性定位，组委会特别设置了参赛门槛，每支队伍由3名运动员组成，上场队员年龄总和需达到150周岁以上。本次参赛选手年龄跨度超半世纪，最年长者已过70，最年轻的选手仅20余岁，充分展现了我省乒乓球运动的深厚群众基础。
3: 我想通过这次比赛能增加我的球技，然后能让我长一些比赛经验啥的。
4: 这个比赛非常好，对我们尤其我们退休的，这项乒乓球是一项很好的运动，成绩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参与、快乐、健康。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我省民间乒乓球赛事规模持续扩大，此前举办的两场大型赛事参赛人数已超1600人，急需规范的行业指导与安全保障体系。俱乐部联盟的成立正是顺应行业发展的需求。
1: 这赛前呢，我们要组织开个协调会，对一些安全问题啊，对一些医疗保障问题啊进行明确。俱乐部的一个教练，练球孩子们的家长也要求我们举办多一些的比赛，让孩子们呢有时间去锻炼，有时间去检验自己的训练水平。
0: 据了解，本次赛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小组循环赛，32支队伍分组对决，决出晋级名额。第二阶段采用单淘汰赛制，最终决出各组别优胜名次。本次赛事既为全省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切磋的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基层落地生根。
2: 为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吉林省将于5月16号起实施全域禁渔，禁渔期持续至7月30日。张路江等所有江河湖泊水库，此前云峰水库已于5月6号率先禁渔。省农业农村厅将组织执法力量，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3: 5月6号，长春市发布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补贴范围包括购置新车和旧车置换，补贴标准根据车辆价格分档设定，政策有效期为2026年的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此举旨在促进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惠及广大消费者。
2: 近日，吉林大学宣布生物育种科学专业2026年正式招生，计划招收40人。该专业聚焦国家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培养具备生物育种理论与技术的高层次人才。学生毕业后可从事农作物育种、种子生产、技术推广等工作，助力吉林现代化农业发展。
3: 因气温回升、雪道融化存在安全隐患，长白山西景区雪地摩托旅游观光项目5月6号起停止运营。景区将加强安全巡查，确保游客安全。长白山其他景区正常开放，游客可选择登山、赏花、森林徒步等生态旅游项目，感受长白山的春日美景。
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电产品，但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0: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1: 证件被扣可能影响仲裁或诉讼时的证据提供。劳动者入职时仅需提供证件复印件，并注明仅限入职使用。拒绝任何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的行为，警惕陌生链接，防止个人信息泄露。企业违法扣押证件，劳动者可向当地人社部门12333投诉，要求责令返还证件。如遇诈骗或人身威胁，立即拨打110报警。
2: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3: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天气温度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下肢腿凉、脚酸、酸胀沉麻、长期脚腿和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2: 没错，活动日期呢您记好了，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3: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达到15.17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公路出行13.92亿人次，铁路发送旅客1.06亿人次，水路和民航也保持稳定客流。假期出行热度高涨，反映出国内消费市场持续复苏，经济活力不断释放，人员流动更加自由便捷，文旅消费潜力持续激发。
2: 全国五一铁路假期运输4月28号到5月5号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5亿人次，日均发送超1300万人次，同比增长4.6%，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铁发送量占比达到78%，动车组成为出行主力。铁路部门加开临时列车，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安全，便捷舒适出行，圆满完成假期运输任务。
3: 2026年五一档电影市场表现亮眼，截至5月5号24时，总票房达到7.8亿元，观影人次超2100万，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4: 数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电影市场的新变化和新活力。那简单总结一下，今年五一档呈现出一降两增的鲜明特征。这一降就是票价降了，平均票价下降了3.1元，同比降幅接近8%。其中五一档首日全国的平均票价是36.8元，创下了近4年同期最低。那两增呢，是人次增场次增。截至19:34，五一档电影观影人次突破了2054.2万，超过了去年五一整个档期的观影人次，同比增长超8%。 那放映场次突破了237.6万场，也超过了去年五一整个档期的放映场次，同比增长2%。所以您看啊，票价更亲民了，场次更丰富了，那消费自然会更火热。其实呢，电影经济的想象力远不止于此。这个五一假期，电影加模式在持续发力，激活更大的市场空间。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张张的电影票根啊，多地都推出了针对电影观众的旅游优惠政策。观众凭着电影票根呢，可以享受景区、市集、美食的优惠福利。央视新闻不也为粉丝们送上了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吗？覆盖打车、租车、机票以及酒店预订等多种优惠。从看电影到逛景区，从银幕内到生活中，电影加文旅、电影加消费等等，正在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新引擎。去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超过了8100亿元。那随着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深入推进，各地正在通过电影加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一张电影票撬动的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一个档期映照的是内需市场的韧性和活力。
2: 5月4号，湖南长沙浏阳市一家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截至5月5号，事故已造成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搜救工作基本完成。国务院决定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彻查原因，严肃追责。湖南省已从5月5号起对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实施全面停产整顿，坚决消除安全隐患，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3: 随着31个省份1季度经济数据全部出炉，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山东继续稳居全国前三位。东部省份经济强韧性强劲，中西部地区增速亮眼，区域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各地坚持稳中增长、促改革、惠民生，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推动消费持续回升，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
2: 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共12条，重点明确开门杀等事故责任认定标准。新规细化了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安全义务，厘清赔偿责任划分，统一司法裁判尺寸。谅解是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实施，将更加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引导公众安全文明出行。
3: 前面节目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还睡不着觉。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3: 那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用的量呢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深。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恢复自主、恢复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您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了。400100-9928，400100-9928。
3: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驾车与王阿姨发生碰撞，导致王阿姨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老张负全部。

0: 责任，王阿姨无责任。在王阿姨住院期间，其儿子多次以其名义与老张沟通赔偿事宜，并接收了老张的转账。事后王阿姨表示，对老张与儿子之间的转账并不知情，其不认可。交通事故中亲属代收赔偿，代收行为是否有效？
1: 儿子的代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由王阿姨承担。民法典第172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产生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效力。本案中，王阿姨的儿子在王阿姨受伤住院期间，多次以王阿姨的名义与老张沟通赔偿事宜，并接收了老张的转账。老张基于母子关系及王阿姨儿子提供的治疗情况照片、住院缴费通知单等材料，有充分理由相信王阿姨的儿子具有代理权，因此王阿姨儿子的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由王阿姨承担。
2: 叔叔阿姨们，是不是经常胳膊腿发沉，浑身没力气，出门遛弯干点家务，没走两步就疲劳乏累，早晚温差一变呢，关节就发硬发酸，浑身不得劲儿。
0: 很多叔叔阿姨呀、都不爱吃钙片，硬邦邦的难下咽，还刺激呢肠胃不好消化。那给大家呢推荐了这款黄瓜籽粉，食补养骨呢更温和省心。这个粉质啊磨的呀比面粉还细腻，温水一冲就化开，清香顺口，好吸收不伤胃。早晚冲一杯当早餐做加餐，不用刻意的吃药，轻轻松松的补足营养。
2: 没错，不少人问呢，补钙产品这么多，为啥选黄瓜籽粉？它不只是单一的补钙呀、还含维生素 A、E 以及铁锌多种营养，增强体质。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润肠护胃，补骨又调理肠胃，一举两得。
0: 那原料呢，采用的是东北地道的老黄瓜籽，这个低温烘焙呢，锁营养，多道工序，精细研磨，冲泡不结块，不噎嗓子。那大规的正规的这个工厂生产呢，资质齐全，无乱添加，无药物，无激素，还搭配燕麦、生菜籽、山药、黑芝麻，不添加蔗糖。那三高人群呢也能放心的喝。这个铁罐密封包装呢，防潮保鲜，存放呢也更省心。
2: 哎，今天福利呢特别的划算，原价66元一罐，现在买三罐送三罐，额外再加一赠。加赠一罐的这个芹菜籽粉，一共是七罐，仅需要199块钱，也可以直接选七罐全黄瓜籽粉纯款，不用混搭，随心选，都是一斤装的大罐，折算下来呢一罐才28块钱。
0: 那这个常喝呢，腿脚有劲儿，走路也轻便，关节舒展不难受了，遛弯买菜带娃做家务呢都轻松，直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省心又安全。想囤货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会用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黄瓜也能直接下单。
2: 哎，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最让人放心的是正规大厂生产，资质齐全，原料来路清晰，干净靠谱，无添加，无药物，无激素。纯食材食补，老人喝了的强骨骼，稳腿脚，孩子喝呢是补充营养助成长，全家都能放心常年喝。
0: 那日常出门遛弯买菜做家务，腿脚硬朗，关节舒服呢才省心。养护骨头啊，关节呢本来就是我们常年的刚需。今天福利价特别的实在，原价是66块钱一罐的黄瓜籽粉，现在呢是超值6+1组合，买三罐送三罐，下单呢再额外赠送一罐芹菜籽粉，全是一斤装的大罐，整整七罐，仅需要199块。也可以呢单独选择七罐的全黄瓜籽的纯款规格啊，算下来呢一罐才28块多，性价比直接拉满，全家一起喝呀，补营养，强筋骨，还能划算又实惠。想要囤货的叔叔阿姨，您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呀、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黄瓜也能直接下单。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

0: 护、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九成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4: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跟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

0: 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2: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2: 公务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4: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2: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5: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文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6: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7: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武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0: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8: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 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1: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7: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2: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2: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4: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7: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1: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7: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 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日本和平团体六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6: 当地时间六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7: 核兵器は
18: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6: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19: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20: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7: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

0: 抗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程亚。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3月21，长春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从一座城到一个圈，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边境换新颜，振兴普新篇专栏聚焦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深化民族团结，绘就新时代新边富民新画卷。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假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今天起，738早新闻开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专栏，通过发展实录、一线见闻子专栏，全面展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生动实践和阶段成效，生动展现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一体化发展活力与美好前景，营造高标准推进都市圈建设的浓厚氛围。今年以来，吉林省充分发挥汽车产业优势，以差异化定位、机制创新、集群集聚、双向开放，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向着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坚实迈进。请听报道。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都市圈产业协同

0: 为新材料赋能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提供稳定优质的碳纤维原料支撑。
1: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0: 坐落于四平市的吉林世宝机械制造公司，主要为一汽红旗、一汽大众等品牌配套生产转向节、底盘节叉等高精密铸件产品。作为国内首家进入汽车转向高端领域的企业，企业的合作对象现已向理想、华为、蔚来等新势力品牌和国际品牌拓展。
2: 依托一汽市场，依托一汽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们才有了机会进入到这些工厂。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依托四平、依托长春向外发展。
0: 产业协同核心在于聚。眼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持续发挥集群集聚作用，健全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园区联动共建、产业链梯次配套及资源要素统筹配置。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核心承载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长吉、长平、长辽协同布局，助推汽车产业链在不同区域间实现深度融合。
3: 长吉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汽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0: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地理相邻到产业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以错位分工，明晰产业定位，以快速响应重塑效率优势，以机制创新夯实协同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4: 强化长春龙头牵引与链主赋能，引导圈内城市差异化定位、互补化布局，持续放大协同发展聚合效应，深化产业合作、科创联动，要素双向流通，以双向开放赋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6: 深化国企改革，激活服务保障新动能。作为2024年6月新组建的省属一级国企，吉勤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肩负着推动传统后勤服务向市场化、规范化转型的重要使命。组建以来，企业实现从初创起步到稳健向好的跨越式发展，净利润实现净正增长。请听报道。
0: 走进吉勤集团旗下的松苑咖啡馆，简约雅致的环境温馨舒适，咖啡醇香四溢，服务贴心周到，这里已成为不少市民工作休憩、商务洽谈的优质空间。
7: 松苑咖啡馆改造了以后呢，突出一个人字啊，把这个松苑咖啡馆改造还给人民，突出人人可进、人人可观、人人可品、人人可赏的理念，让人民感受美好生活的体验。
0: 改革就是要奔着问题去，对着堵点改。吉勤集团以专业化重组、一体化整合破题，系统整合办公用房、配套物业、国宾馆等优质存量资源，通过统筹人员、资产、业务与管理，实现统一标准、统一调度、统一管控，真正形成运营一盘棋。在位于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的吉小勤烘焙坊内，香气扑鼻，各式面包糕点琳琅满目，这里已成为城市中一道温暖而独特的风景线。
8: 把所有的产品通过线上线下一起营销，来实现这个销量的最大化。运营的模式思路打开，然后走向市场化，每一天的营业额都在有变化。
0: 吉勤集团还做实做强工程建设、品牌培育与数字赋能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32个重点工程项目，以优质口碑赢得广泛认可。深耕培育吉小勤松苑咖啡馆、小轻松自由品牌，加快连锁化、规模化发展。集团上线了吉小勤小程序服务平台，覆盖就餐、点餐、食材外卖等多种功能，并与域外后勤集团。

0: 信息化平台直连互通，实现一网通办、一键直达。
1: 一方面呢，我们要深耕主责主业，持续夯实后勤保障的服务主阵地，擦亮集勤服务的品牌；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深入发展第二曲线，大力推进餐饮、工程、物业等领域的市场化拓界延伸，主动探索与主业协同、优势互补、具备长期运营价值的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增长的新动能。站在新的起点上呢，我们将在新一轮全省国企改革中树牢正确的政绩观，自觉扛起特殊使命，发挥特殊功能，贡献特殊力量。
2: 连日来，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机械化赋能保护性耕作提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0: 在全国产粮大市榆树，保护性耕作加农业社会化服务奏响春耕序曲。在闵家镇家庭农场，免耕条带耕整机全程闭环作业，农场整合土地开展统一托管服务，秸秆还田养地，科学早播避旱，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3: 依托秸秆还田、条带耕整、黑土地保护模式，地力足，伤情好，今年提前三天播种，既能避开春旱风险，又能延长作物生长期，为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0: 双辽市在全域推广保护性耕作加单产提升配套技术，条带耕作水肥一体化、苗期深松技术在田间广泛应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驻点指导，推动耕作方式向互利养地、科技增粮转型。
4: 我家种300多亩地，这个保护性耕作好到哪儿呢？我们这仨小弟用它种保桑，能一次性拿全苗。
0: 在秦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巴郎镇广袤的田野上，大型播种机、旋耕机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耕整、播种、施肥多道工序，玉米免耕、花生打垄同步推进。通化市抢抓农时，加快春播进度，全市4.74万台套农机全面投入作业，机械化耕作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5: 机械化作业就是省时省力省人工，成本就降低了，连灭茬带旋耕带齐垄一下就成了，一天一台机器能干5-6、10亩地儿。
0: 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
2: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第19届黑木耳产销对接暨供销助农活动在敦化举办，活动由中国食用菌协会主办，以供销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汇聚全国食用菌行业专家学者、企业精英、供销系统代表及采购商，聚焦黑木耳产业全链条发展，搭建产销对接、科技赋能及项目合作平台。活动期间，特色农产品推介、珍稀食药用菌种植培训等同步举办。今天起，738早新闻开设边境焕新颜、振兴土新篇专栏，展现我省边境乡村环境整治的阶段性成效，各地务实举措，呈现乡村面貌迭变升级，边民生活幸福安康、民族团结同心共进的生动图景。在吉林省东部的千里边境线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党建为引领，牢牢把握民族团结主线，聚力产业发展、环境提升、基层治理，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谱写吉林边境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请听报道。
6: 连日来，图门市月景镇水口村的水稻育苗大棚内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依托边境优质生态资源，把有机大米作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探索出党支部牵头、合作社运营、农户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全程实行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随着配套大米加工厂建成投产，线上直播销售渠道全面铺开，水口村有机大米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不仅让村民腰包鼓起来，更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民族团结为纽带，做强有机稻米产业，改善人居环境，推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6: 水口村的发展蝶变，正是延边州98个边境村振兴发展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当地全力打造千里边关党旗红党建品牌，整合各方资源，层层

0: 压实责任，推动组织、资源、力量全面向边境一线集聚。在龙井市三河镇北新村，通过盘活闲置房屋、土地等资源，大力发展民族旅游、边境文旅等产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路。既守护好了边境安宁，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真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乡村绚丽绽放。
1: 在珲春市密江乡解放村柏油干道四通八达，民居错落有致，房间屋后干净整洁。休闲广场上，村民休闲健身。这座紧邻边境的朝鲜族村落，用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勾勒出一居一夜和美乡村的生动模样。为我们村修了通道，修了五十光网，解放初现在越来越美了，住着也越来越好了。
0: 环境提质的同时，产业支撑更加坚实。合隆市新化村将氮基养殖作为支柱产业，建设占地面积800平方米的养鸡场，同步延伸产业链条，带动当地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2025年，追加投资500万元，项目达产达效后，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20万元。
2: 多年来，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始终坚持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聚焦村庄清洁、村容美化、基础设施完善等重点任务，全力推进边境美丽乡村建设。如今，泉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多个县市获评乡村建设先进荣誉，边境乡村示范创建实现全覆盖。
3: 延边州将以
4: G33幺沿线等国省县乡道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村村为重点，统筹开展村庄清洁、村基战役、秋季攻坚等系列行动，完善设施建设等功能配套，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全力打造宜居一跃、千里边关和美乡村。
5: 在吉林，听新闻，G38早新闻正在播出。
6: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假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据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全省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国内游客出游花费总同比分别增长12.2%、10.9%，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春日景观与人文体验交织，成为了这个五一假期的新亮点。
7: 桐城旅行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长春市净月潭景区、伟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等核心景区搜索及入园热度同比均上涨超80%。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6.35万人次，同比增长36.27%。踏青赏花游备受人们青睐。国331幺延边段凭借着清翠欲滴的山林美景，迎来全年首轮旅游出行高峰。
8: 之前就一直听说这331幺边境线美很美。
6: 这次五一呢，我们终于有机会带着家人来体验一下云浦的山林和，借江风光，让我们大饱眼福。白山市浑江区的边境小镇三道沟镇也迎来了旅游热潮。随着国331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全面贯通，这个鸭绿江畔的渔猎小镇以及独特的山水风光和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
9: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特别解压。
6: 五一假期，焕新升级的历史文化街区、美食夜市及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假日消费主阵地。 全省各地夜游夜市人气爆棚，吉林市北山风景区举办大东有约电音一下系列活动，接待游客54.8万人次。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推出“逐梦西游记”小丑嘉年华主题游园活动，成为外地游客来场必打卡项目。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2.8%。
7: 跟游客互动会给游客带来一些情绪价值，我觉得很开心，很骄傲。
6: 此外，全省还呈现“城城有舞台，处处有欢歌”的热闹景象。 莲花岛影视城推出抗联抗联，莲花仙子传等实景演绎，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28.2%。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活动，在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文化盛宴。五一期间，全省博物馆共组织线下活动196场次，26家博物馆延时开放，累计接待观众62万人次。 其中，吉林省博物院开展11项公益活动，接待观众4.7万人次；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接待观众1.2万人次；伟满皇宫博物院开展“冰箱梨花季”赏花系列活动，接待观众量同比增长13.6%。
5: 据详细文消息，五一假期，全省交通运输部门做好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交通运输安全畅通有序。铁路方面，碳氢流与旅游流高度叠加，客流主要集中在吉林、白城、延吉。

0: 及大连、哈尔滨、北京等热门方向。4月29号至5月5号，长春站共发送旅客95.9万人次，日均13.7万人次，高峰日为5月1号，发送旅客19.4万人次。为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长春站科学调配运力，加开始发临时旅客列车158列，动车组重联113列，最大限度满足游客假期出行需求。民航方面，5月1号至5月5号，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692架次，运送旅客24.6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180.7吨。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起降1493架次，运送旅客21.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152.3吨。公路方面，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交通量累计833.69万辆。发送道路旅客累计199.3万人次，营运客船累计672艘次，接待游客9.42万人次。近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成功入选。此次遗址群发现了大量的黑曜岩石器，这些黑曜岩不仅支撑本区域大规模石器生产，还通过长距离运输流通至东北亚多地，串起了一个以黑曜岩为核心的大型朋友圈，填补了东北亚史前文化交流的缺环。请听报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围绕长白山天池呈圈层分布，长白山频繁的火山活动孕育出大量质地坚硬、结构均匀的黑曜岩，这种材料也被称为火山玻璃，是旧石器时代最为理想的石器原料之一。合龙极地出土的巨型黑曜岩石叶石盒高53厘米，重16.3千克，堪称史前的匠人之作。
1: 目前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大的一件、最规整的一件石叶石盒。这是我们通过这个3D 打印技术啊，1:1打印的这一件石叶石盒。它实际上它是30多斤。我们说它能剥下来这么长的石叶，然后可以后续直接进行使用，或者是作为毛坯再加工其他的工具，这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个石器剥片技术的一个巅峰了。
0: 本次考古项目建立起以长白山为核心、国内独一无二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通过原料溯源分析，长白山黑曜岩不仅支撑本地生产，还远距离流通至多地，形成一个以黑曜岩为纽带的大型朋友圈。
1: 人类的迁徙、人群的之间的交流，长白山地区的黑曜岩又影响的范围又很广。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也是让我也觉得特别的震撼就是在中国的山西一个遗址，距今4万年了，也发现了黑曜岩，发现居然也是来自于长白山。那个时期，长白山的黑曜岩就被运输到了山西去，而且应用到了这个加工石器上去，这也是让我们重新审视几万年前的人类的迁徙和交流。
0: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以丰富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遗存，清晰记录了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古人类的技术演进与适应发展历程，深刻影响东北亚史前文化发展格局，见证了东北亚史前跨区域文化交流进程，既是彰显长白山文化底蕴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华文明远古根脉的关键组成部分。这项新闻消息，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开展。本届书博会共设5大主题展馆，分别以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为主题定位，各具特色。其中1号馆集书馆作为核心主展馆，定位为全国出版主展馆，吹响了全国好书的集结号。该馆设有11个特色展区，涵盖主题出版、主编集团、最美图书精品推介、城市出版社、高校出版、民族文字出版、人民教育及优质期刊等专区，集中展销学术专著、少儿读物和各类精品出版物。展会期间，1号馆将举办多场重点文化活动。
2: 同时全场图书推出会

0: 明折扣，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近日，东方之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展览在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分馆开展，展览分为土之镜、水之镜、木之镜、火之镜四个部分，展出馆藏中国古代各时期各窑口的瓷器超200个。展览将科学研究和考古成果相融合，观众在欣赏瓷器之美的同时，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烧制瓷器的精湛技艺。日前，吉林市首个大型实景文化演绎《朱雀山千古恋》在朱雀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演。演出依托山林水系天然实景，融合灯光水幕特效，沉浸式演绎本地千年传说，把自然风光与历史文脉相融，创新文旅呈现形式，助推当地文旅融合再上新台阶。近日，东辽县委宣传部东辽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牵头开展了春季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以经济化环卫微行动绘就文明城市新画卷。请听报道。
1: 清晨时分，东辽县城区内湿扫车、洒水车、垃圾压缩车等各类专业环卫作业车辆有序联动，各司其职，无死角，精细化为标准，全力开展路面清扫、水雾降尘、垃圾转运等作业。
2: 咱们东辽的大街小巷，我每天都跑，每天都起早，先把主干道人流量多的地方清扫干净，然后开着湿扫车天天一圈一圈转，每天都把路面扫得整洁。
1: 在大型清扫设备无法触及的角落，环卫工人手持工具重点清理卫生死角。同时，东辽县规范垃圾中转站日常运营，精细化保洁城区公厕，新增崭新垃圾箱300个，让此次专项行动既有整治力度，更有民生温度。
3: 每天中午出来散步，我就感觉到咱们东辽县城的整体环境卫生日益变好了，心情也很舒畅。
4: 推动环境整治与文明创建同频共振，以洁美环境滋养文明新风，持续书写宜居宜业东辽建设新篇章，为全省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东辽力量。
0: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白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活动在白城师范学院举办，120家企业推出337个岗位，2000余名学生现场求职，当地人社部门同步提供就业指导政策咨询，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持续引才留才，赋能地方发展。近日，东北电力大学举办2026年春季校园双选活动，活动汇聚110家省内外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2800多个，覆盖能源电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教育金融、现代服务等多个领域，共吸引3600多名校内外学生到场求职，620余名毕业生初步达成就业意向。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雨飞，监制陈凯峰。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

0: 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3: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其中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中西部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最低气温辽源0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3到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低气温白山1度左右，其他大部3到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转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再看一下往后的日子啊，9号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白山6度左右，其他10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延边东部有4级左右偏西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今天的话题随行呢，我们先来看一则新闻啊。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2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汇集到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达到了6193.6亿元。随着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加力扩围，5月1号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已经同步实施自主品类的补贴，在国家10类产品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智能家居、适老化等产品类别。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您有没有过以旧换新的经历呢？
0: 啊，就是这么大的优惠措施，这么多的补贴，您享受到没有啊？
1: 我以前用一个旧的热水器，就是买新热水器的时候以旧换新了，但是也就抵了100块钱。
0: 那
1: 但反正也行。
0: 热水器一共是多少钱？
1: 热水器得2000多呀。
0: 啊，你那个洗澡那个热水器啊？
1: 啊，对呀。
0: 才顶了100块钱。
1: 对对对，就是因为那个款式已经没有了嘛，也没有什么用了，等于人家就是收一废品。
0: 是这样，咱现在我觉得理解应该是两个角度吧。以旧换新是一部分，国家政府补贴还是一部分。
1: 嗯，
0: 以旧换新，我觉得你100块钱不错了。我那个热水器我问了一下30，然后当时没换，我觉得好像收废品的能给的多一点。
1: 嗯，
0: 我后来摘下来了放在屋里，现在还在屋里呢。
1: 嗯，
0: 那天

0: 什么收旧热水器
1: 啊，收旧家电
0: 啊，他说十块。
1: 而我跟你讲啊，我们家后来又有一个是空调吧，然后我也是嘛，以旧换新，我没舍得，我想这。就像你想的是，那我给收废品的、
0: 啊、
1: 结果后来发现，如果你当时不以旧换新，过后你再找别人、哎、人家还有搬的费用呢。
0: 但是咱们俩正好相反、
1: 啊、
0: 我那个柜式空调就是立式空调，
1: 嗯，
0: 客厅里立式空调，然后制冷包使了，一问说修还挺贵，然后我就不要了。
1: 嗯，
0: 收废品的比以旧换新贵。
1: 哦，
0: 他是200块钱收的，
1: 因为他要里边那件儿。
0: 他其实那个他会修的话，很容易就修好了，
1: 还可以再用啊。
0: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间太长了就不要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收废品那个人，他本身是经营小家电的。
1: 嗯。
0: 他说你这个其实修修可以用，我说不用了。他说那我多给你点啊，您去找别人，可能是50到100，我给你200。
1: 哦，还挺讲究。哎，说到这个空调，我说一个题外话啊。就是去年热得受不了的，今年如果想安空调，赶紧趁这几天。哎，一个是安装快，再有一个是这几天有国家补贴。
0: 哎，促销。
1: 安装补，有的品牌啊，安装是免费的。
0: 嗯。
1: 否则的话，比如说，如果你住得高一点，你光安装费还得花小200呢。所以这两天啊，
0: 安装还得另花钱吗？
1: 对，因为你们家
0: 是
1: 一楼。
0: 不都是包含在里面吗？
1: 不在，因为你是一楼，我们高层都是要加钱的。
0: 我在北京那个也是高层啊，但是他只是收了多加的这个管线钱。
1: 没有，要多加钱的啊。所以这两天呢，大家如果想一下，今年夏天真有这个空调需求的话，就趁这两天赶紧去安啊。有这个补贴政策的优惠，
0: 这事儿别扎堆儿，一扎堆儿什么事儿都麻烦了。
1: 哎，那么大家有哪些以旧换新的经历，享受过哪些国家政策的补贴，也可以编辑留言、哎、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家里都换了什么啊、
1: 嗯、
0: 都享受到什么优惠政策了，大家说一说，显摆显摆。
1: 我买了一个华为手表，当时补贴了100多块钱
0: 啊。
1: 我
0: 换了电视，我享受20%的政府补贴。
1: 哦，那也很划算 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好视力的这个福利补贴啊，五一超值政策补贴马上也就要结束了，大家要抓紧时间。现在呢，限时加赠，福利也升级。如果您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啊，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先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5分钟之内就更幸运了。为什么？还再给你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等惊喜好礼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你刚才是不是想说？按摩仪、太阳镜等精彩好礼，精彩的惊喜好礼啊！
1: 对，
0: 确实让大家感觉非常的意外。
1: 嗯，
0: 给这么多好东西啊！
1: 对
0: 啊，非常难得。你看，刚过去这个五一小长假，很多人全家都出去玩去了啊！这个自己一趟车拉着自驾出游，多开心呢！
1: 嗯，
0: 走到哪儿这个好景啊都可以看一看。但是有些人却没这个福气了，因为他眼睛不舒服啊，出不去啊，
1: 还刺眼睛
0: 啊，出门一迎风就流泪。你是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你在家看个手机都感觉特费劲儿，那你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之后你就会觉得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那今天呢，您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之内的，还能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精致的太阳镜，只在五一这一个特殊的时段啊，限时加赠，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新闻。
1: 哎，先说一个暖心的。趁着今天暖和
0: 啊，特别暖和啊！这事儿跟咱们应该是拉一下回忆的时光，
1: 嗯，
0: 就是你从前上学的时候和现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1: 嗯，
0: 你看人现在啊，云南红河州石屏县第一中学有一面吐槽墙，这墙上写满了学生们的意见，就是你有什么牢骚话，有什么不满意的事儿，都可以在这上说出来。那宿舍里没有吹风机。吹风机， 我们上学的时候还感觉这玩意儿离我们生活很遥远。
1: 谁敢跟老师要吹风机？
0: 啊、
1: 那不是自己买的吗？

0: 是插电的。
1: 这学生认为没有吹风机，那你生活少了一大块，对吧？还有什么打饭排队太久了，时间长了不耐烦了，小卖部比县城超市贵，还有那句说三圈太多，少跑一圈吧，啊，跑操你还敢发牢骚
0: 啊？
1: 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
0: 嗯，太幸福了，
1: 真的太幸福了，
0: 太胆大了。
1: 就你看，我们包括上中学、上大学的时候，早上起来还在跑操呢，
0: 嗯，
1: 跑到六点起来，你要跑围操场跑几圈。这都提前一天老师都给你定好的，明天跑几圈，
0: 嗯，
1: 你敢少跑半圈都是个事儿。现在学生可以跟老师说跑三圈我太累了不行，
0: 这真是就是非常开放啊，
1: 可以商量了。
0: 哎，学生的声音也并没有被忽略，就是他们不是白说的。每周一清晨，校领导会到墙边开办公会，一条条念，现场研判，拿出方案。当然了，倾听也不等于全盘接受啊，比如校长就明确回应了跑圈不能脱鞋
1: 啊，那是
0: 我会在升旗仪式上解释为什么要跑步啊。很多时候呢，问题是拧成了疙瘩，缺的正是沟通。有一位学生说，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吐槽会被校长当众念出来。其实有的时候只要说出来，我们心里也就没那么堵了。
1: 哎，什么叫吐槽？这个话说出来不一定能变成现实，但是我说完我就痛快了，这就叫吐槽
0: 啊，绝不内耗是吗？
1: 有的吐槽他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0: 嗯，
1: 是我心里边憋得慌
0: 啊。其实他也知道自己说的不对啊。
1: 有句词儿叫不吐不快嘛，你吐这个吐可以理解成吐槽，
0: 嗯，
1: 你吐完槽了你就痛快了嘛，
0: 啊，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几天之后啊，那句三圈太多少跑一点吧，被人改成了三圈太少多跑一点吧。这些顽皮的孩子啊，一面墙是一次倾听，一个小小的改变让吐槽也不再是情绪的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
1: 哎，这个倾听啊，它其实是一种解药，治愈那些不被理解的情绪。那倾听呢，也是一种出口，让堵在心里的话找到流淌的方向。谢谢你愿意听我吐槽，也谢谢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你们让这个世界多了许多不必言说的温柔。
0: 继续来关注暖心新闻。在敦煌名山鸣沙山月牙景区，爬上山顶是对人们体力不小的一次考验。烈日干渴，再加上背着水的负担，让不少游客又渴又累。你就听吧，敦煌那能不热吗？
1: 是。
0: 记者从敦煌文旅方面了解到，在鸣沙山山顶新开设的一个敦煌水局给游客带来了惊喜。那里的矿泉水一瓶只要2块钱，不但没有涨价，还能制冷保温，让不少游客既解了心渴啊，既解了渴也暖了心。有一位游客表示，之前去其他的景区，一瓶矿泉水能卖到5块钱甚至10块钱，而鸣沙山的矿泉水2块钱一瓶还是冰的，觉得景区做的还真挺不错的。
1: 这让我想起了好多好多年前啊，就是那时候封闭在家的时候，听说某某某下雪特别大的地方啊，大家愿意去玩看雪景。然后有人吐槽了，说在那儿买了一根烤肠15块钱，觉得被扎了啊，这个刺客嘛。
0: 嗯。
1: 然后
0: 我也买过15块钱的烤肠。
1: 平常你这2-3块钱一根的烤肠，你卖我15有点太黑了。然后有人又解释说这地方不太好往里运这个食材啊，
0: 嗯，
1: 大家理解。那你看人家这个2块钱的矿泉水，不光是跟平常的价钱一样，而且还能你需要冷的，我给你冻得冰冰的。
0: 哎，在山顶上我还接电呢。
1: 对呀，同样都是能控制成本的，为什么人家能做到这个呢？对吧？还是心里能不能把游客真正的当回事儿？
0: 哎，其实你说你钱赚到了没？已经赚了，就不再差这一点了啊。
1: 对。
0: 那你说其实游客他就多买那么几瓶水，最多也就是一共他可能就一个人也多花不上10块钱，但是人家心里不舒服，下次就不想再来了，是不是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事件。开门杀交通事故赔偿有了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主体责任、责任认定，还有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规定。那么这个解释呢，是从今年的6月30号起施行。
1: 这个司法解释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之下的责任承担，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 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概念其实挺好理解的，就是你开着车，这车是我的车，你开你叫使用人，我是所有人。但是这个如果你开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谁承担责任呢？首先是你承担责任
0: 啊，
1: 啊，
0: 谁开谁承担主要责任。
1: 你是使用的嘛，这个事儿是你使用过程中发生
0: 的。那谁开的门啊？
1: 对呀，谁开的门谁负责呀？你这个就是交通工具的使用人嘛，这个事儿是由你而起的。
0: 那比如说你开车，我坐后排座，我开门，
1: 哎，我是使用人，你是乘客，这里边还有不同情形，就是正常的，还有就是咱俩是同事，你没车，我下班我拉你走，这叫好意同乘。这个时候我是交通工具的使用人，咱先不管这个所有权是不是我啊，是我媳妇儿的名，但是我开，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但是对于你来说，咱们俩有一个关系叫好意同乘。这个好意同乘，我是机动车驾驶人，我有责任提醒你，就是你下车的时候注意看一下路边有没有人。
0: 那我没听，
1: 我提醒了你没听，那是你的事儿，
0: 哦，
1: 你要承担责任。我要是没提醒这一句，那所有的事情由我来承担。
0: 我不是没听，我没听见。日常生活当中呢，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哎，就被称为开门杀。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该予以支持。
1: 那么下面就说的就是关于这个好意同乘这一类的啊，像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明确，好意同乘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呢，一定要关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因为现在有一个福利活动，限时只要19.9元可以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内给您包邮，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为什么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早点来试啊？其实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您2-3天都不通畅的话，就是它会产生毒素，哎，就是在你的身体里边就像变成一个炸弹一样，
1: 对，
0: 哎，到处放射对其他器官不好的这个。
1: 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你家比如说厨房的垃圾桶或者卫生间的纸篓，你隔了半个月你都不倒，那个味儿肯定是受不了啊，因为它散发着毒气嘛，
0: 啊，
1: 对吧？
0: 所以要及时的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通畅的循环啊。相信大家有类似体验的人呢，也用过一些其他产品，但是就会反复用的时候有用，不用就不没有用，对不对？
1: 嗯。
0: 久而久之呢，开始的时候吃一粒，后来吃两粒，吃三粒，吃四粒，最后不管用了，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呢，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还能给您养身体，帮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生活。
1: 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让您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体验活动最晚5/20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赶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老同志早早的来打卡了啊，感谢光辉岁月说啊，吐槽了啊，这是吐槽，说现在这上学条件多好啊，学生享福，车接车送，风吹不到，雨淋不到，我们小的时候不管多大雨雪，那都得自己走着去。
1: 我跟你说，我给你回忆一下我经历过的那样的极端的情况，你恐怕想都想不到。放学一看这个外面下雨了，而且这天就是白天啊，黑黑的，就看不到。我们几个商量，那

0: 如果按现在城市里的公交车，应该是四五站的距离。
1: 嗯，
0: 我们几个就，几个男生。就是把衣服能脱的都脱下来，就穿个小裤衩，然后系到塑料袋里，
1: 啊，
0: 冲进去就往家跑。
1: 哦，就当洗澡了是吗？
0: 对，然后乐观的，真像你是乐观的，边走还边搓呢。
1: 当玩儿，哎呦我的妈呀！
0: 但是啊，每个人第二天都互相问说你回家哆嗦没？
1: 感冒了没？
0: 哆嗦半天啊，拿被捂了好久。
1: 挨揍了没？应该是
0: 没，但是这些半大孩子都挺淘的，就是感觉很开心，
1: 家长也很开心，就是最起码这次淘的时候没把衣服弄脏了。
0: 但是你看现在，就是孩子有这样的勇气，家长也不愿意让他干这样的事儿，
1: 嗯，
0: 就觉得是一种
1: 冒险。感冒了怎么办啊？还有打针，
0: 万一要是肺炎了，严重了呢？
1: 嗯。擎天柱说，跑步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这得从我上学的时候说起啊。跑步比赛8000米，大型式操场一圈是1000米，跑了8圈获得第一名，我得了一个足球。
0: 哎呀，
1: 真厉害啊，
0: 不容易啊。
1: 他说跑步了，跑步呢其实是练出来的，说白了就是我妈揍我的时候就赶紧跑。我跟你讲啊，现在的孩子和过去不一样了，你看你那会儿焦成那样，没感冒没发烧吧？
0: 对、啊。
1: 现在我跟你说，
0: 是吗？
1: 一个都跑不了，准准发烧。前几天我女儿学校有这个活动啊，我们家长就到学校里边去跟老师聊了会儿天，老师就说现在这孩子啊，也是真不扛霍霍。
0: 嗯。
1: 他说跑步肯定有扭脚的，来不了学校了。
0: 哎。
1: 啊，这个齐步走肯定有顺拐的。
0: 哎、
1: 啊。然后就是他说稍微一摔就骨折，他说你看咱们班，我姑娘前两天不是扭脚了吗？然后说不能下楼了，然后。我姑娘就发现说，妈妈，其实我们班好几个牛角的，
0: 感觉现在孩子特别脆啊，
1: 特别脆啊，从这么小就开始脆。
0: 其实你看，
1: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已经早早的比咱们那个时候就不盖了呀，怎么还这么脆？
0: 就是缺少锻炼，缺少摔打，
1: 嗯、
0: 缺少摔打啊、嗯，就是离土地近一点，离自然近一点，你身体自然就跟这个我们的周围环境啊相融合了。
1: 啊、哦，就
0: 要不然脱离自然太远了，太久了。突然反过来啊，好多年之后、嗯，就是离开学生年代好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这样的道理。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比如说军训走队列、
1: 嗯，
0: 我非常不理解、
1: 嗯，
0: 像个傻子一样在那排成排，1、2、3齐步走，有什么用？
1: 嗯，
0: 当时不理解，而且过后很久都不理解。
1: 走这么齐干什么？
0: 包括跑步。
1: 嗯，
0: 跑步跑的一个个累的跟傻子似的、
1: 啊，
0: 有什么用？就是锻炼身体有多种方法，为什么非要跑？一定要跑够多少圈？
1: 啊、一直
0: 说少一圈不行什么的，这个那的。现在才明白，那个是锻炼你的毅力，你的持久力。
1: 嗯、
0: 有什么困难，能不能坚持下去？
1: 对，
0: 锻炼这个。
1: 就是我军训的时候，教官经常说嘛，锻炼你的意志品质啊。
0: 至于这个队列，比如说军训队列，那就是我们借用军队的训练方法，是。对命令的无条件的执行
1: 啊！你看现在的孩子稍微有点困难，不行，我不整了，我不干了啊！这个就是他缺乏这种意志品质。我现在就经常拿乒乓球跟他讲，我说你看那个奥运冠军，就是这个球非常，就我前两天打了一次羽毛球，我就知道了。就那个球离你其实不远不近，你要够一下的时候，咱真就是没那劲儿够。但是你看人家参加奥运会、参加世界比赛的运动员，就是。多难够，我一定要够一下这个球。
0: 对，它是你能不能做出努力、
1: 啊，
0: 你的身体条件允不允许你做出这样的努力、
1: 哎嗯，
0: 你有没有做到更好？这就是体育精神的一种体现嘛。
1: 所以锻炼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我们再来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看看这个家电补贴的事儿。擎天柱说：“你看，我们家买了一个巨型冰箱，哇，四开门的，好气派呀。”总价是花3000多，当时国家政策补贴1000多，也就是说2000左右吧。我买了一个巨型冰箱，
0: 太便宜了，合适啊！
1: 四开门啊！他说：“你看看这巨型冰箱咋样？”那是相当不错
0: 了
1: 啊！
0: 风冷是吧？
1: 嗯，他说小的时候是之前小的是之前买的，大的是新买的，真不错啊！
0: 看人家条件多好，冰箱都俩，一大一小
1: 啊、
0: 哦，大的冻大件儿，小的冻小件儿。
1: 还有这个鹏，他说上几天我女儿安的空调安装费没花钱，
0: 但是他拿那件儿得花钱。
1: 哦，花200多呢。
0: 总是有的是啥呢？你比如说你安装的位置，他那个冷凝管就那个铜管、
1: 嗯，
0: 你需要
1: 走多几米，
0: 他给你标。

0: 配是多少？你要多用了一米，他就多收你一米钱。
1: 我们高层要加钱的，就是比如说十层以下是，比如说50，10层到20层是100。
0: 高层本身有一个高空作业费，
1: 对，
0: 就是这个理解，因为高空本身是有风险的。
1: 没错啊，这两天有国家补贴，是有优惠的。如果大家有安装空调的需求的话呢，就尽早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最近呢，记者从浙江省一家医院了解到，杭州37岁的卢女士平时工作比较忙，常靠喝奶茶解压，一天至少喝3杯。哇，我想想都甜啊，我好羡慕啊！我很想喝奶茶，我一次只敢喝半杯啊。
0: 还是年轻，这要是60、70岁你这么喝，那肯定有反应了。
1: 人家连睡前都要喝，最近呢，他就感觉到喉咙有异物感，声音嘶哑，起初以为是咽炎啊，吃了点药也不见好转，甚至一度失声，最后呢，经医院给他检查了，确诊为反流性咽喉炎。
0: 这喉镜检查显示啊，其声带及喉部黏膜明显的充血肿胀，这是胃酸长期反流刺激所导致的。医生解释，奶茶中啊，这个高糖、咖啡因还有脂肪等成分会刺激胃酸分泌，松弛食道括约肌，尤其是在睡前饮用，平躺时这个胃酸更容易反流到咽喉部位，损伤咽喉黏膜。如果长期这样的话，可能会引发声带息肉、白斑，甚至是癌前病变。
1: 我的天啊，最后经过4周的规范治疗，包括啊，这里边包括什么呢？不能再喝奶茶了，要调整饮食，然后给他用药，睡眠、体位调整等等。
0: 就是你睡觉的姿势都得变了。
1: 然后
0: 你不能平躺往外反胃酸嘛？
1: 就我们
0: 可能得后面得翘起来，就像那个病床似的。你头部位置得高一些。
1: 就像我们说吃多了我都直往上反，这个时候你躺它真的就反出来了啊。医生提醒，如果长期咽喉异物感、声音嘶哑、清嗓频繁等症状，应该及时到耳鼻喉科去就诊，避免误当做普通的咽炎拖延治疗。奶茶虽然好喝，不能贪杯，尽量少饮用，选择低脂少糖或者无糖的茶饮。我跟你讲啊，这件事情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亲身体验，就他总是后半夜2点多钟的时候心脏不舒服，然后他花了很多钱到心脏科去检查，然后心脏科的大夫就跟他说，你一天走18000，你心脏肯定没毛病。然后后来呢，无意当中跟另外一个医生在一起聊天，然后那个医生一听啊，人家是什么呢，8、9点钟就是这种天暖和了嘛，8、9点钟的时候要么吃顿烧烤，要么吃顿火锅，然后回去就睡觉了。他就是那种反流嘛，然后给你的心脏造成了压力，后半夜的时候他就到那个点儿，他该消化了吗？然后这个什么什么怎么样的，就反正是一个什么反流的病，它造成了你的心脏到那个时候就咚咚咚咚咚咚跳的，你不舒服。
0: 对，就到这时候你本身你这时候你天天这个时间点你吃烧烤，你这时候你没吃，那心动吗？心就动了吗？
1: 好像应该是就是你晚上的时候血应该给心脏供嘛，结果你吃的太多，血都上胃里边干活去了。
0: 没错，
1: 心脏这一看，我这没有营养环境了，我自己挑吧。
0: 你会叫孩子有奶吃吗？那我不动，你不知道我不舒服。
1: 所以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很重要的啊，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圈里边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我知道大家生活的都非常有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暖心的事件啊，也是哎呀让我们心紧了一下。最近呢，在珠海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一名71岁的乘客突发心脏疾病，情况危急。同机出行的航空总医院主任护师刘雪晶和王小莹在同一个航班上挺身而出，默契施救，助患者化险为夷。
0: 这老人也真是幸运，能碰到两位专业人士。这两人第一时间为老人接通这个机载的氧气设备，缓解缺氧的症状。老人呕吐之后呢，胸闷症状就明显的缓解了，这个血压也在缓慢的回升，脉搏心率相继恢复正常，意识也逐渐的清醒。那么面对虚弱而且紧张的老人啊，刘雪晶不断的轻声安抚，你看人是专业护士嘛，是吧？老人家您别紧张啊，我们都是医务工作者，我们都是正经的医生，您放心吧，我们会一直陪着你。这飞机平稳落地之后啊，老人顺利转运至附近一家医院进行救治，两名护士将抢救这个病人的全程记录完整的交给地面急救人员之后，才放心的离开。
1: 非常专业啊！
0: 这刘雪晶说啊，救死扶伤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无论身在何处，遇到险情都不会